0: 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晶片厂闪迪弹高7.4%。甲骨文股价跌3.7%，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升约0.4%，道指累跌约0.6%，而纳指则累升约0.15%。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同 OpenAI 即将达成协议，为俄亥俄州的大型数据中心园提供融资，但辉达决定缩减财务担保规模。消息表示，双方修改了交易的框架，辉达将财务担保的规模由原本的2,500亿美元下调至不到1,200亿美元，最初仅对项目的一半提供担保。分析表示，此举只是缓解投资者对辉达风险敞口的担忧。消息称，双方最快可以在本周末正式签署协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9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国事小专家，小专家，
7: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介绍一个别具意义的科技列车，在2026年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平安联合主办的青少年科技中国行2026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在深圳大学正式启动。这个计划就安排了国内首趟专为公益教育而设的科技列车，带领了200名青少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探索之旅。这一趟科技列车的乘客主要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平安希望小学的师生，透过社会招募的青少年科学爱好者，还有大学生的义工等等，他们由深圳出发，途经到上海、嘉兴，最后就去到北京。在为期9日的行程入面，这一班年轻人将会有机会参观到12间知名的科技企业和高校研究所。在深圳，他们会参观腾讯、比亚迪、优必选、华大基因等这些顶尖的科技企业，而去到上海就会参访江南造船厂和北斗虹桥基地等这些地方，而去到终点的北京站， 他们就会去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气物理研究所等这些地方参观，而最后就会去到清华大学举行这个结业的仪式。除了实地参观之外，主办单位还很有心思地安排了我是追梦人科学大师课，他们邀请了多位顶尖的科学家，例如是北斗三号卫星系统的首席总设计师林宝军，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天文一号的工程首席科学家潘永信，以及一班青少年面对面地做交流，分享科研经验和国家在航天科技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再加上专业化教学的模式，令到原本深奥的科学知识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了。其实这个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早在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几年来，计划已经是覆盖了全国27个省的市区、1058间的乡村小学，惠及了超过31万名的学生和2万名的乡村教师。这些数字亦都提醒了我们，科技教育不应该只是少数城市学校的专利，而是每一位小朋友都应该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和学习到的资源。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小朋友来说，今次能够跳出这个课本，亲眼见证到国家大国重器的诞生，了解到最新的 AI 和航天技术，这种震撼和启发真是无可替代的。在未来的一年，主办单位还将会计划在杭州、武汉等这些地方，连同50多间科技企业举办超过100场的科创教育活动，希望将这些科技的种子散播得更加远、更加广，等更加多的小朋友都可以亲身地感受到这些科技的魅力。总括来讲，今次这个少年科技中国行的活动，成功地将优质的科学教育资源带到给基层和乡村的学生，不单只是能够推动到教育的公平，活动亦都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令到偏远地区的学童都能够有机会地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同时间亦都能够培育到未来的创科人才，透过亲身的体验和大师级的启发，就能够激发到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兴趣，为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储备人才，同时间亦都能够促进到产学研的合作，企业、高校和社会机构携手合作，建立到一个良好的科创实践平台，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普及。而重点就是能够提升到全民的科学素养，活动不单只能够帮助到参与的学生，更加能够透过到社会的关注，带动到整体的社会对于科技教育的重视，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科技兴则民族兴，少年强则国家强。这一趟科技列车承载着的不单只是一班年轻人，更加是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的希望和梦想。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踏入八月咧，好多嘅朋友啦，好多嘅学生咧都去咗旅行。我都唔例外，啱啱去完一转嘅泰国曼谷同埋芭提雅。哇！每次去完旅行翻嚟之后咧，都系发觉咧，香港先系最热啊，热得好紧要啊！翻到嚟，哇！发觉香港真系好需要凉快嘅感觉啊！凉快的感觉很需要播放一首古典音乐，就送上韩德义的水上音乐。First piece composed by Georg Friedrich Handel, Water Music.

啱啱收听完呢充满呢个皇室感觉嘅韩德尔皇家嘅河流里面嘅一个嘅水上音乐，我哋呢跳一跳去到现代披头四里面嘅其中八爪鱼花园。呢首歌嘅英文名先啱，叫做 Octopus Garden。它是由披头四的鼓手 Ringo Starr 创作和演唱的，它是收录了在1969年他们的很出名的专辑叫做 Abbey Road 里面其中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大人逃离现实的世界去回童话世界的一首避难所的歌曲，也都令我想起一个这么炎热的夏天，就用这一首 Beatles Octopus Garden 去令我们暂时去逃离一下非常炎热令我们透不过气的现实世界。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查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我是 Cedric 陈思哲，为你们送上逢星期六朝头早八点至十点的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为大家搜罗世界各地精湛的演出，无论是古典和现代的音乐，非常杰出的演奏版本。接下来有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演奏家，极具个人风格的 Daniil Trifonov，为我们演绎印象派的

啱啱收听完咧，非常之优雅德布西嘅作品，充满住意境嘅 impressionism 印象主义。

非常之感动的演奏版本，是来自土耳其的音乐组合小提琴家 Sanfo Irapetian 和钢琴家 Atom Panjoyan performed Praying Love composed by Ennio Morricon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早上8: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

0: 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好有心啊，
3: 狂爆八金号的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甜甜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翻翻嚟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继续为大家送上萧暑嘅音乐，有嚟紧呢一首咧，非常之容易听、老少咸宜嘅一首古典音乐，被誉为系奥地利第二嘅国歌嘅一首圆舞曲。创作者咧系奥地利嘅作曲家小史特劳斯 Johanna Strauss， The Blue Danube Waltz。就是大家成日提到的一个名字，蓝色的多瑙河。它这个灵感来自一个诗人叫做卡尔贝克 Carl Beck 的诗句，在那多瑙河上，美丽蓝色的多瑙河上，就是很简单的诗句，配衬着当时的历史背景。1867年奥地利在奥普战争里面战败了，维也纳民众情绪低落，小史特劳斯咧就系受委托去写咗呢一首象征住希望与欢乐嘅一首管弦乐《蓝色的多瑙河》，送俾大家。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7: 我

0: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浪漫时期作曲家曼德尔逊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可以说是小提琴界里面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一个小提琴的演奏家，能够演绎到这首歌，绝对是非一般的小提琴家，要是有精湛的技艺之余，情感亦都可以达到一致的小提琴家才可以演绎得到。为我们演绎这首作品的有国际的华人小提琴家薛伟，就让我们继续欣赏这一首德国的浪漫主义巅峰之作曼德尔逊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Felix Mendelssohn Violin Sonata E Minor Opus 64 Performed by Xue Wei。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七月份的零售销售跌0.6%，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就升超过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是0.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85点，跌13点，跌幅是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是0.28%。而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50点，跌22点，跌幅0.21%。呢个星期累计跌1.4%，终止连续四星期的升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是26,440点，升140点，升幅是0.53%。呢个星期是累升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36点，跌13点，跌幅是0.16%。呢个星期累跌0.9%。而美汇指数走弱，金价上升。纽约八月份的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0.4美元，升0.39%。呢个星期累升0.9%，连升两个星期。现货金就上升0.65%，收报每安士4,379.41美元。国际油价上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以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危机根源在于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纽约九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2.4美元，升1.15美元，升幅是1.42%。这个星期累升5.4%。伦敦布兰特十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8.52美元，升1.45美元，升幅是1.67%。这个星期累升近6%。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又以导弹攻击也门政府军在摩卡港的目标，造成伤亡。胡塞武装军事官员说，今次袭击是报复沙特战机侵入也门沙达省上空，又表示将会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据点。沙达省和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未有回应。而也门政府官方媒体就证实五枚导弹击中摩卡港军事据点和民居，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和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有四名平民丧生。也门西海岸政府军又表示，其中一次袭击击中港口附近的渔船，造成平民伤亡和几艘渔船起火。印尼清晨发生7.7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发出了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当局表示，震央附近随后在5:28发生了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居民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伤亡报告。法国入夏之后山火频生，当局估计90%的山火都是由人为因素引起。而自从7月以来，当地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疏忽引致山火而被捕，当中包括183名未成年的人。官方初步统计显示，今个夏天法国各地的山火累计波及的面积已经大约是12万公顷。目前西南部朗德省以及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方的山火仍然未扑熄。本港方面，大角咀、斯哥姆街两

0: 等店铺今日凌晨遭人淋红油，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正追缉一名涉案嘅男子。事发喺凌晨零时，亮贤居地下一间西餐厅同旁边嘅电单车行，突然间遭一名身穿黑衣黑裤嘅男人淋泼红油，店铺橱窗、门口同对开地面都沾满油漆，影响范围广达几米。消息表示，歹徒当时乘搭的士抵达现场，落车淋油得手之后，随即跳翻的士逃去。警方正追查附近闭路电视片段，追查涉案嘅的士同歹徒下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7: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6: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7: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Winka 陈永佳。

0: 喺度。
1: Hello，
0: 讲紧你有新歌，有呢首好好照顾自己。喺我印象当中 ，Winka 嘅作品或者你个人都好啦，唔似系一个咁卑微嘅状态啊。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俾呢个身位自己啊，其实有冇谂过点解要系咁噶？
1: 我觉得有阵时候你要同喜同悲咯，即系可能我个人感觉好似好 high energy， 但系我谂大众对我嘅印象都会系，哇佢都好 sensitive， 佢都系一个好多情绪可以认知到唔同情绪嘅人。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唔单止只系中意唱歌咁简单，即系可能我嘅作品除咗系要有光之外，其实大家唔开心嘅时候听我啲歌，佢哋都会觉得哇佢好似明我咁样。
0: 8月17日星期日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a，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认识的新朋友，大家都可能以为我只是一个节目主持，但其实我主持这个节目是只是一年的时间而已。所以呢，多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很多地方都是仍然努力学习中。当年我在香港演艺学院修读钢琴系的时候，其实我见到很多的老师都是不断的学习的，很厉害的教师都不断去研究另一些出色的老师怎样教导他们的学生。我都很开心可以在这个音乐学院毕业，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机会，无论在古典音乐的领域和流行音乐都会接触到一些演奏会、音乐会。在我的工作范畴其中还有一样都挺特别，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演奏者，例如帮一些学生去伴奏考一些皇家音乐学院的考试。我通常都会帮我的朋友的学生的，最近我接触到一个长号 trombone 的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是来自法国的作曲家 Eugene Bosa 的叙事曲 Blood， 由长号演奏家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继续咧喺个炎夏咧，为大家送上一啲可以降温嘅古典章节。有以下一位嘅作曲家、钢琴家，以创作浪漫、动人、流行嘅情歌旋律闻名，啲歌又易弹又易上手，亦都非常之好听嘅韩国作曲家、钢琴家 Yuma 李润文为我哋演绎嘅 Maybe Kiss the Rain and the River Falls in Yo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早上9:34，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冬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冬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哇！今日做呢个节目咧，好开心，因为咧，非常之热嘅时候咧，令我咧好着力去揾一啲可以帮大家降温嘅音乐。今日都带大家咧环游世界咁，有咧德国嘅韩德尔啦，奥地利嘅史特劳斯啦，法国嘅德布西啦，哇！仲有呢个嘅英国嘅 Beatles， 仲有韩国嘅 Yuma。好啦。當然不少得就是呢位非常之出色、好欣賞的日本作曲家久石讓在《曲次郎的夏天》裏面所寫的《The Rain》，composed by Joe Hisashi。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好快咧，又到节目嘅尾声啦！最后一节嘅古典章节，我系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为你大家送上呢个节目 Classical Tune 古典章节。每个星期六嘅朝头早8点至到10点，新城资讯台。由古到今咧，音乐咧带住好大嘅影响力。好嘅音乐咧会带嚟好正面嘅影响。我喜欢咧1995年一对嘅美国嘅女子组合叫做 TLC， 其中一首歌叫做 Waterfalls。呢首歌嘅信息咧系讲及咧当时嘅社会咧系要正视一个暴力啦、毒品啦同埋艾滋疾病嘅问题。今日咧播放嘅版本系我一个好中意嘅一个嘅 covers 翻唱歌，系嚟自一对美国嘅组合咧叫做 Brothers Stone and

真係非常之有味道嘅一首 TLC Waterfalls。今个星期古典章节，我陈思哲送俾大家最后一首嘅降温歌曲咧，就系嚟紧呢一首叫做《再见深海》。每一个音符咧，都系好似喺度细说紧咧，即使曾经堕落深海，我哋依然能够成为彼此嘅光，携手冲破黑暗，迎来重新的希望。祝大家可以拥抱你身边所爱的人，度过美好的周末。你听紧嘅节目是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下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再见啦，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上昼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元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

0: 長蔡若蓮強調，會同樣重視教育有關數字教育的培訓，要求每位教師每三年接受不少於30個鐘頭的課程，但不設考核機制。蔡若蓮在電視節目透露，由8月開始已經推出一系列和教育發展藍圖配合的老師培訓課程，包括應用工作坊、研討會等，希望老師至少認識一些基礎知識，懂得怎樣去規劃，結合學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026-27 年學年開始，48間獲准擴容的直資學校可以用額外學位取錄自費入讀的非本地生。蔡若蓮解釋，在直資學校先推出是由於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備宿舍和非本地課程等配套，相比津貼學校較有條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認為做法比較公道。本港早前接連錄得破紀錄的高温，工業商網權益會總幹事蕭善麟表示，目前中暑極難被確認為工傷並獲得賠償，曾經處理幾宗懷疑中暑死亡個案，都因為夾雜個人病史而未被承認。蕭善文在本台節目指出，政府應該降低認定工傷的門檻，即使工人有個人病史，只要在酷熱警告下工作時發生意外，就應該進入賠償程序，並按比例劃分責任。而更直接的方案就是將中暑或者熱疾病列為職業病，只要符合工種和暴露的暴露時數等條件，就能夠直接獲得賠償，減少爭議。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酷热天气对工人嚟极大考验，赞成将中暑列为职业病，相信较直接修订工伤条例更容易获得业界接受。对于劳工处计划修订工作暑热警告标准，他指出停工情况增加必然会影响工程的进度，呼吁业界就停工。就工程定立更合理的工期，如果因为酷热天气停工，应该给予相应的时间补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和分判商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現問題，包括起動或者停頓不暢順，停頓位置有偏差，門未能夠打開，甚至有電子儀器破損和電線接駁欠妥。當局已經將不良表現反映在評核報告中，並責成相關工程商進行改善和承擔額外費用，政府亦都會保留追究權利。署方表示，問題發現時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升降機的工程仍處於執漏階段，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復。當局強調，在確保各項設施穩妥運作之前，不會啟動臨床服務。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古爾斯比表示，雖然近期通脹數據出現放緩跡象令人鼓舞，但仍然要觀察未來幾個月的變化，以確認物價正穩步回落到 2% 的目標。古爾斯比接受訪問的時候說，近期數據顯示關稅和高油價等因素對物價的衝擊正逐漸消退，但由於過去幾個月的通脹持續處於高位，總體水平仍然偏高。他表示支持美國聯儲局在上個月會議維持利率不變的決定，並且形容現在的經濟和就業市場基本穩定，通脹仍然是當前最大的隱憂。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因為在中東地區長期部署而引發心理健康疑慮的林肯號航空母艦將會被替換。特朗普表示，林肯號正在或者即將啟程離開，並且會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軍艦接替。消息表示，美軍正準備派遣喬治華盛頓航空母艦前往中東接替。對於軍人家屬擔心船員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認，更清晰部署近九個月的林肯號航母相關部署時間遠遠不夠。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贤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又嚟到新一集嘅妙手人心。呢两个星期嘅内容咧，系颠覆咗大家嘅认知嘅。上一个星期我哋讲到食生果唔一定代表健康，今日咧要讲嘅话题咧就系运动亦都唔代表系健康嘅。胡医生嗬，都有时
3: 最紧要识拣食同埋识做啊。
2: 系啊，运动员都经常咧有劳损啦，有受伤啦。今日我哋系请到一位物理治疗师啊，钟慧文博士咧，同我哋讲下运动嘅创伤，尤其是咧近期好兴话。玩 pickleball 啊，
4: 冇错，
2: 系啦。咦，你系咪啱啱打完啊，钟博士？
4: 但系呢排都有玩下嘅。
2: 陆医生有冇玩过？
3: 我同啲小朋友玩过。
2: 你觉得好唔好玩咧？
3: 今日我就系同啲有侏儒症嘅小朋友打，系啦。咁啊，其实系同佢其中一个家长打，
2: 系
3: 咁啊，打咗几下，咁就发觉易识掌握嘅。系啦，但系打两三球之后就发觉，哇，好难，好易受伤，所以特登要揾阿钟博士嚟讲讲。
2: 因为咧，我见运动咧有一种病叫做网球手啊嘛，
4: 系
2: 啊，听人讲话即系打得多啊会有网球手，咁啊即系将网球就 label 咗同创伤啦。咁啊 pickleball 咧其实就咁睇咧，好似轻长啲嘅，轻巧啲嘅，嗱相对网球啦或者壁球轻巧啲，系咪嗰啲受伤嘅几率都会比较少啲咧？
4: 呢、這個就係有啲誤解啦，絕對唔係啊！即係我當然啦，呢、這個運動最近好興啦，咁所以即係變咗參加人數就突然間多咗好多，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日日我都做緊
2: 新症
4: 波受傷嘅新症，
3: 係、
4: 啊，係啊，即係咧有乜嘢嘅唔同嘅一個水平都有嘅，啊、
2: 嗯，
4: 好高水平嘅即係
2: 選手級
4: 啦，去到甚至上咧即係普羅大眾啊，而且呢個運動咧，因為男
2: 女
4: 老少都系中意噶，所以间唔中会有啲即系比较年长嘅朋友，你会揾我哋噶，
2: 嗯
4: 啊，所以呢个都几得意噶，
2: 系
4: 个年龄层好大。
2: 咁呢一种都系相对比较新兴嘅运动啦，起码我读书年代未听过 pickleball 啊，我都系近几年先听到呢个新嘅。
3: 你叻啦，近几年
2: 系咯，
3: 近几个月，
4: 其实都好耐噶啦，几十年噶啦，即系喺美国嗰边咧就好 hit 噶，咁咧就即系。你講得啱嘅，呢幾年咧喺亞洲區啊，都發展得好快好快嘅。香港就我諗一兩年啦，你見到好多場啦，即係好多一啲商場入邊啦，都變成一個 pickleball 啦，一啲工廈入邊啦，當然就有冷氣啦。咁啊，甚至上咧好多唔同嘅即係鄉村俱樂部啊，將一個嘅網球場解開變四個。嚇！啲網球場而家就冇乜人嘅，嚇、隔離嗰個壁球場咧就可能有二三廿人喺度嘅喎，嚇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得意噶，嚇好熱鬧嘅一個活動啊！
2: 係，鍾博士你識打邊幾類球類啊？
4: 我就乜都玩下嘅、啊，不過而家就因為就年紀大咗，都少打咗啲嘅，
2: 係、
4: 不過 pickleball 咧我都有玩嚇、入門檻好低係啊，特別我哋
2: 即係容易上手，
4: 容易上手，
2: 因為我都打過。
4: 你嗰陣時你打開 band 波，打開羽毛球啊，都諗住收山嘅啦。呢、啲時候以為有個好似冇咁快喎，係咪啊？咁、你咪走去試下咯。但係打落就好似陸醫生話齋，唔簡單。
2: 系唔简单，
4: 绝对唔简单。
2: 嗱、我都有打波嘅，我有打羽毛球啦，同埋壁球啦。啲人问我，即系我啲球感都 OK 嘅。啲人问我，点解你会识打？我话冇，见到个波咁咪见到个目标咪拍埋佢，就咁简单，冇咩技巧可言嘅。我觉得系咁样，但系当然呢一个唔系正确做法啦，应该系有好多技巧啦。相对于我哋熟悉嘅网球、羽毛球，pickleball 喺运动嘅模式或者节奏上面，佢哋有啲咩分别？
4: 其实网球就快好多啦，即系我觉得 pickleball 对我嚟讲咧似一个 mini 嘅 tennis 嘅
2: mini tennis
4: 系啦，但系咧就咁啊就中招啦吓，因为咧其实咧佢比起mini tennis 快好多。再快啲，因為其實咧，當然咧，而家越打大家越即係都個技術提高咗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就 見得到佢嗰、個有啲規例啦，亦都令到我哋會係即係有啲區嚇嗰、個 kitchen zone 咧、就唔準係做 wally 噶嘛嚇，即係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咧都要即係彎低條腰，嘅時間比較長啊、而且打波咧嗰個密度咧非常高啊嚇、即係咧而家亦都咁講啦，你見到好多賽事好高水平嘅，打極都唔死嘅啊，可能來回咧係幾十板至100板，咁你諗下比起網球多好多，咁喺嗰個運動量方面咧，又貼近啲即係羽毛球喎。但係羽毛球咧個跳動多嘛，咁但係 pickleball 咧貼地啲，即係
2: 低啲
4: 嘅，
2: 係啦，
4: 低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各有好唔同啊，所以嗰種玩法。或者你可能比較埋乒乓波添啦，其實就唔好以為攞住一塊大啲嘅乒乓波板，絕對唔同啦，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技巧嘅掌握亦都好唔同。我哋可以見嘅打網球嘅朋友咧，如果講受傷嚟講咧，佢哋相對係少啲上肢上面嘅受傷，因為佢哋個 footwork 做得好好嘅，下肢做得好好嘅。但係咧就喺個即係手方面咧，亦都掌握得比較理想，好多窩裂，咁變咗咧佢哋打咧比較上掌握好啲。但係咁佢哋咧個速度會快啦，所以咧網球嘅運動員咧打 pickleball， 我哋見多啲下肢受傷。另外一部分咧，如果打乒乓波嗰啲咧过嚟去打翻 pickleball 咧，又有好特别嘅，就系佢哋咧用咗好多乒乓波，好多手腕嘅动作。我哋见佢上肢嘅受伤系比较多嘅。
2: 因为佢惯咗习惯用手腕，
4: 系啊，佢用咗好多西嘢，用咗好多腕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有啲咁多唔同噶。
2: 好，咁你常见即系会系从即系新学 pickleball 嘅人受伤几率多啲，一定系由不同嘅球类转过嚟玩嘅多啲咧？
4: 各有各，新嗰啲咧就林林种种乜都有，因为咧其实咧手脚方面咧都需要重新协调，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平均啲。但系如果转嘅咧，头先我哋咁讲啦，转咗 sport 嚟玩嘅话咧，打乒乓啊嗰啲咧，咪上肢比较多啲咯，咁打网球嗰啲普遍嚟讲咧，下肢就会受伤比较多啲嘅。咁但系我哋都睇有啲咧。是可能是年长啲嘅，年长啲嗰啲朋友咧，好多时嘅投诉就点样？因为都要弯低条腰多，所以咧其实佢哋可能喺个身体上面咧有啲退化症状，咁所以咧腰啊、膝关节啊嗰方面嘅受伤我哋常见。
3: 钟博士，又听你咁讲咧，其实好多嘅风险，其实本身如果处理嘅风险处理得好，即系话我好学得。即有學過，有練習過，有熱身，有按部就班，其實對身體好，
4: 絕對
3: 即係你又彎啊，又運動啊，又上又落咁，只不過係。即係不苗助長或者輕視咗個風險就大禍啦。
4: 冇錯啊，所以其實大家冇諗過佢咁容易受傷啫嘛。咁所以我都同大家講呢、這個受傷係唔少嘅。所以咧頭先陸醫生所講個嗰部分咧好緊要。第一樣嘢認清佢原來唔係一個咁簡單嘅運動，
2: 唔好輕視佢。
4: 係啦，第二樣嘢其實佢有一定嘅技巧，技巧做得唔好，其實傷患就會嚟。好啦。呢兩樣嘢做得好啦，打波嘅時候都要做足熱身嘅，同埋咧加一啲適度嘅訓練啦，俾自己咧做好啲預備好啲嘅身體，先至去參加比賽。其實任何嘅運動賽事都可以減低好多嘅傷
2: 害。鍾博士，我有一條問題啊，嗱頭先話由一種運動轉去。另一種運動，因為你適應唔到個節奏啦、模式，好容易受傷。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一個人應該佢係種種運動都去玩，樣樣都去玩，定係嗰段時間就好專注玩嗰樣運動咧？
4: 其實呢個好睇好個人嗰個喜好嘅，係啊，所以咧你問我咧，我就好中意所有棒類嘅嘢嘅，
2: 乜都識，
4: 係啦，咁啊乜都識，
2: 得轉嘅喎，要轉
4: 嘅
2: 喎，係
4: 啊，有時都要轉下毛嘅，即係當然咧玩嘅時候咧循步漸進咯，即係每一樣嘢如果啱啱開始嘅話咧，我會建議即係慢慢加到個強度，中間亦都足夠要休息。咁咧唔好話即係見到有身體上面有痛症啦，咁仲揀嚟，咁其實咧咁樣就邊一種運動都玩唔到耐嘅。
2: 有啲為咗要去攞獎杯啊嘛。
4: 咁啊呢個冇辦法啦，你行到去嗰個階段咧，
2: 閉住都要去打，
4: 就冇辦法噶啦，嗰啲要扎住上噶啦。
2: 係啊，好，咁我哋休息陣先嚇，轉頭翻嚟繼續延續我哋嘅話題。
1: 妙手人心。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

0: 仔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6: 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蓝色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etals， 呢一首歌都。

0: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今日有物理治疗师啊，钟慧文博士啊，同我哋倾下偈啊。咁咧有一种病咧叫做网球肘，
2: 系
1: 原来真系同网球嘅选手有啲关系，密切啲嘅。
2: 冇错冇错，其实咧网球肘咧系指紧我哋嘅手踭嘅外侧呢个位置，嗰个骨咧有痛嘅。咁其实咧呢度咧系一扎咧肌肉咧系帮我哋负责咬起我哋嘅手腕咧，一个共同黐喺度嗰个位置。
1: 咁打壁球、羽毛球会唔会有？
2: 都有噶，其实。統稱嚟啫嘛，咁其實咧，你同 Michelle 先，你問我網球肘係咩人會有出現問題？打網球打得唔好，好似我呢啲冇
1: 姿勢唔好咯，即係
2: 姿勢唔好咧，有時去頂啊頂嗰啲波啊，因為咧呢個動作咧好多時就係打嗰啲單反咧，嗰啲 bad hand 咧，咁所以咧其實喐好多呢啲動作，有時揸個 grip 咧都揸得比較上頻密啊，咁所以咧收放，再加埋啲手腕，有時可能對方俾多啲上旋唔夠力 lay hit， 咁呢啲狀態就嚟噶啦，咁所以咧網球肘咧最主要咧都係講緊打得唔好。哇，这真系咁，真系打得好频密，好频密嘅，
1: 咁
2: 系啊，你一千几百下反而冇问题嘅，但系可能去到几千下嘅，几万下嘅，咁啲问题咧，劳损就会嚟。
1: 费德勒同埋祖古荣唔知有冇咧？
2: 佢哋冇呢啲问题嘅，佢哋有另外啲问题嘅，系啊，但系好多网球员咧，因为呢个劳损都会引发咧一啲前手臂嘅痛楚咯。
1: 咁我哋头先讲 pickleball 会唔会都有同一个问题啊？
2: 一模一样噶，其实咧好多。手踭呢方面嘅痛，因为咧佢都要揸紧我哋嗰块球拍啦，而且都好密集咁样去转动嘅，咁所以咧呢啲动作咧，其实你可以咁讲啦，其实系 pickleball 肘。其实都同个 tennis elbow 系一模一样嘅。
1: 头先有讲到另一个问题，除咗手部嘅痛或者系伤之外，腰系咪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喺 pickleball 嘅受伤方面？
2: 多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时打个厨房区啦，即系其实都要弯低条腰咧去即系做一啲好贴网嘅动作，希望唔好话打得太高，令到俾人哋就 volley 就冚死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有打过 pickleball， 你都知啊，对手如果真系厉害，来回波多咧，弯低条腰嘅时间好。咁嗰个咧就其实真系几辛苦，所以咧我哋点都建议一定要做足嘅热身，喐定条腰啊，拉翻松啲筋腱啦。如果唔系，其实本身可以伸多啲嘅，后边啲筋腱都扯实你，一个唔觉意就有机会拉伤，甚至上咧好多劳损性嘅问题出现。
1: 讲开热身，通常啲教练咧都未教你

0: 姿勢技巧之前就教你熱身先嘅，
1: 係
0: 不斷咁樣強調，好重要，好重要。咁唔同嘅球類，佢哋熱身嗰部分係咪個重點都唔同咧？
1: 非常唔同噶，其實所以即係我哋做物理治療師咧，去親睇波咧，一定係早半個鐘頭入去嘅、最主要去睇人哋熱身點做啊嘛，偷師咯啊！其實咧好多好特別嘅熱身嘅運動噶，去避免咧一啲唔同嘅運動有唔同嘅受傷。我諗講一個即係整體嘅做法啦。佢其實咧，我哋第熱身咧就有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將自己嘅身體咧提高個温度先。咁所以咧，其實咧我會建議咧一開始咧就去抓下先，去跑下啲慢跑啊，令到自己咧提高啊。咁咧其實咧，如果學術嚟講咧，係增加一度左右嘅體温嘅。
0: 攞個量一量佢先。
1: 如果你真係量到多過一度，你唔好打啦。其實發燒。所以咧，其實咧，佢所講緊嘅係嗰個 core temperature， 即係話咧，其實無疑就身體上面啦，內在嘅體温提高一度。咁呢個咧係等我哋咧準備我哋啲心血管去準備做呢個運動嘅。咁所以咧，一般個街拉真係唔使把嘢即係係啦，量一量。
0: 唔使嘅。
1: 反而咧感觉到咧跑下步咧有少少开始想出汗啦，咁、就差唔多啦。咁呢个第一部分。咁第二部分咧，其实我哋就开始做紧啲拉筋嘅动作。
0: 拉筋
1: 记住热完身。先熱拉筋，咁個效果會好好多嘅嚇，咁啊，即係所以咧，我哋先熱咗，跟住咧就拉我哋一啲即係整體成個人唔同嘅即係一啲嘅地方啦。咁你可以跟住即係咩嘅一啲驚自己唔記得，由個頸開始，跟住手啊、膊頭、手踭、手指，跟住之後腰，跟住腳一路落去，即係要拉嘅肌肉咧，拉幾下，咁其實咧每度定喺度十零秒就得㗎啦。第三部分咧這個重要，我哋叫 specific warm up， 即係一個特定嘅一個熱身嘅一個部分。咁係做咩咧？就係其實我哋模擬翻我哋去打波常做嘅動作，好似你打 pickleball 嘅，你就會去做一啲即係volley 嘅動作啦，做一啲低波啦，跟住或者去做啲開波啦。呢啲其實就係叫翻醒我哋個別嘅肌肉，準備去做呢個咧。去保障我哋冇容易受傷嘅機會。
0: 頭先你都講過話，即係腰部容易比較受傷，咁啊做多啲腰部嘅
1: 其實佢手腳腰都多受傷，所以咧，其實我就覺得呢三部分都一定要做嘅。
2: 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去呢啲波類遊戲咧。起碼係唔似一個人玩噶嘛，譬如我跑步一個人一跑咁樣，呢啲咁你起碼嗰個大家傾下偈啊，一齊做啊，即係咁其實嗰個本身都係一個價值嚟嘅。
1: 係㗎，都幾 social 㗎，專業啲啊嘛而家，即係我哋好多即係特別，我覺得年青人而家好對運動或者對健康係好關注嘅，所以咧其實咧我喺呢度講完，佢唔做又唔影啊嘛，係嘛，所以我哋都要做多啲咯，提倡多啲。你見到個場上面多啲。人做熱身是型的，其實講真的，大家就會即係認真嘅。
0: 係啊，胡醫生，你可以跑完步之後先至去打波咯。咁你已經三部分已經做咗一部分先啦 ，warm up 嗰部分。
2: 我而家先發覺我琴日錯咗啊，
0: 調轉咗。
2: 我第一同第二調轉咗啊。
0: 即係你應該係跑完步先至去打波，而唔係打完波先去跑步。
2: 跟住
0: 醫生仲鍾博士仲有人哋話 cool down 都好重要嘅喎。
1: 係啊，嗱 cool down 咧其實咧係另外一個好。好相似呢個 warm up 嘅，不過咧就少咗個 specific warm up 啊。咁其實咧佢嘅用意咧就係慢慢跑翻啦，拉翻筋啦。咁呢個咧係將我哋嘅身體咧上邊嘅體温啊，或者係身體嘅狀況咧，慢慢由一個好 excited 嘅階段咧，一步慢慢降落嚟嘅啊。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如果對有啲朋友咧，本來可能都係即係有多傷患喺身啊，或者甚至上咧佢係本身係容易有機會咧係啲心臟上面嘅問題。咁呢个系好嘅，你谂下只镬啊烧热咗，突然间嗟一声整落去，其实唔系几健康咯。同埋有啲朋友咧都会留意嘅，如果参加比赛嗰啲咧，我哋喺 cool down 咧。都有咁講過，有啲科學咧有咁提議咧，佢係會提升我哋快啲回復身體。咁你諗下，聽日又有比賽，後日有比賽，其實邊個打到去決賽，邊個就冠軍，所以大家鬥命長嘅啫。咁所以邊個少受傷嘅機會大，多做 cool down 機會就勝出嘅機會大。
0: 我成日睇波咧，見到啲球手咧，去到中場咧，佢哋 break 嘅時候咧，都會有個專人咧幫佢按下摩。咁呢個有咩作用咧？其實
1: 咧而

0: 更远的路啊。
1: 系有冇错啦，
0: 多谢晒钟伟文博士今日接受我哋访问。
2: 妙手人心，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上昼10:31，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噶？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1: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1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11: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13: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10: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佢哋想講嘅話題，播佢哋嘅心水歌單，仲有范振峰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3: 新城医馆，
4: 大家好，继续来到新城医馆，今日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就是何雅莉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其实都不局限是小朋友的问题，专注力失调 ADHD。 我有个朋友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佢都有呢个问题噶。佢亦都话自己系过度活跃嘅。其实呢个症系同年纪冇关系嘅，系咪？
5: 冇关系嘅，因为咧通常咧嗰啲发展性嘅情况啦，咁但系咧喺小朋友里面。

0: 可能比較明顯啲，但係大過咗咧，啲研究顯示咧，其實有六成嘅患者咧，可能啲症狀咧都會持續去成人嘅階段咯。咁、所以我哋唔應該忽視呢個情況。
1: 其實個症狀係表現點樣表現出嚟嘅咧？佢係咪特別活躍？特別中意玩，特別中意去街，就係呢一種病徵嘅意思咧。
0: 應該咁講啦。嗱，中意去街咧，可能就因為佢怕悶啦、坐唔定啦，即係中意一啲新鮮嘅嘢啦。咁佢可能係症狀。咁但係咧，什麼是 ADHD 咧？其實就係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顧名思義咧，就係佢個專注力嗰度不足啦，過度活躍嘅情況，嗱唔專心好明顯就係，譬如話你上堂唔專心啦，開會
1: 興趣嘅嘢咪唔專心咯，好簡單啫。
0: 但你需要專心啊，即係例如你開會，阿老細同你講嘢，
1: 例如我擔心自己都有專注力不足啊，開會。
0: 又或者咧，人哋同你講嘢，你聽到啲唔聽到啲，又或者阿媽叫你叫好多次，你都冇反應啊，可以。又或者啲嘢好甩甩流流，即係啲嘢周圍飛啊，周圍擺啊，成日唔見嘢啊，好粗心大意，唔記得
1: 好多同事都有呢個病喎。
2: 肯定有啊，
1: 係咯，
2: 之後要揾嚟睇
1: 佢。要佢做嘢成甩甩流流，做咗 A 又唔做埋 B 嘅我。
0: 係啲人唔專心啊，所以你見到大個咗都可以有咁嘅情況。咁另外咧，多動就係嗰啲跑嚟跑去啊，坐唔定啊，食食下飯或者上上下堂，趌咗起身離開咗個位，成日都好多嘢講啊，好似魔打咁跑嚟跑去。
1: 我細個小學真係有個咁嘅同學喺我身邊，我就覺得好煩。同埋好曳咯，就係覺得佢
0: 係啦，咁啲人你就會覺得你係咪曳咋？即係佢哋唔明白，佢哋可能有啲嘅行為可能好心急啊，即係例如咧，人哋講嘢就打斷人哋嘅話柄啦，又或者咧排隊啊排唔到嘅，阿媽我想行去側邊望下先，又或者我打個尖先，即係佢哋會唔係好跟到一啲嘅規矩指示，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咧就淨係唔專心，你就覺得好似佢發緊夢啊，即係好似牛下牛下。其實佢唔係唔乖喎，佢坐喺度定定喎上堂。
1: 不過發緊夢啫嘛，諗咗第二啲嘢。
0: 係啦，咁老師就同你講，喂，專心啦，翻嚟啦。
1: 小學又係有一個咁樣嘅同學。
0: 咁有啲就係跑嚟跑去啊，坐唔定啊，好嘈啊，甚至喺度周圍跳啊。咁嗰啲就係多動衝動，有啲就兩種都有，唔專心又有，多動衝動都有。點解我哋話佢一個病而唔係一個百厭咧？其實我哋最主要睇翻佢日常生活嘅影響有幾多。即係譬如話啊，可能淨係佢冇興趣，佢會咁樣，但係其他嘢佢都做得到，或者佢有想做都 OK。但係如果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咧，佢哋可能各方面即係無論係屋企啦、學校啊，甚至啲課外活動咧，都會造成一啲嘅困擾，而個持續多過一段嘅時間啦。咁我哋就會覺得啲機會係都係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嘅大啲咯。
1: 我可唔可以做個測試啊？攞部機俾佢打，睇下佢專唔專注打機。
0: 好多家長都會同我講，
1: 係咯，
0: 佢打機好專心，
1: 係咯，
0: 係咪佢冇嘢嘅？呢啲都好常見。但其實咧，如果佢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嘅小朋友咧，對於佢中意嘅嘢，佢哋可以非常專注，甚至過度專注，所以佢好中意打機。
1: 哦，更加著迷你。
0: 佢哋會太過專注，咁我哋就算佢可以好專注一樣嘢咧，我哋都唔會話佢唔係專注力不足嘅。
1: 咦，咁有句説話咧，三歲定八十，係咪好早就已經可以判斷到呢啲症狀嘅？
0: 我哋都會睇翻嘅，因為喺譬如幼稚園嘅階段咧，其實即係你知道，大家幼稚園都比較自由奔放啲啊，可以即係
1: 周圍行嚟行去啊，
0: 係啦，都鼓勵你活動啊，勇於去表達自己。咁所以有陣時咧，有陣時每個小朋友嘅表徵都可能唔一樣，但係當你諗下到咗小學嘅時候，個個都係嗰個位，你個個都要坐定定守規矩，老師問你就要舉手答問題，佢哋就比難接受，無端端上上下堂你會走咗出位，無端端你嗌個答案出嚟，所以當你去到低小的时候，你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地出来，而大部分都会容易地去看到，咦，好像跟平常的小朋友有少少距离，是不是需要去评估下看一看呢？
2: 刚才 Michelle 提的打机，因为我们一般家长觉得打机就等于不好的嘛，或者我大部分家长来看看咁你，但係譬如有啲小朋友，如果佢個專注力佢係喺一啲唔好用打機啊，譬如喺第二樣嘢度，可能砌積木，可能寫字，可能畫畫咁嚇。咁你依啲比較中性啲啦，甚至乎有啲家長覺得好啲嘛嚇。咁可能佢好嗰度佢好專注啊，但係佢其他嘢又唔得咁樣。咁呢類嘢多唔多嘅？
0: 哦，佢中意嘅嘢佢咪專心到咯。咁但係佢冇乜興趣，譬如上堂，尤其好複雜、好難嘅嘢，佢根本就唔

0: 想去面对咯。
1: 咁、嗯、如果你呢啲多咧、嗯，其实即系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嗰、那个系佢强项嚟噶。咁、佢可能佢做一个好好嘅画家又唔定，系等等，咁变咗即系家长嚟讲，亦都唔需要话，哎呀，我仔有 ADHD 啊，好惨啊，咁咁亦都可能系有唔少嘅一啲天分咧，其实可以发挥
0: 嘅。有噶，譬如话啲人咧游水好叻，嗰、那个都可以系 ADHD 噶嘛，其实冇问题噶。即系我谂系反而系点样去帮小朋友去改善佢一啲嘅需要帮助嘅地方，而去培养翻佢一啲嘅叻啊，特别有才能、有天赋嘅地方。所以是某程度上的特征怎样去帮小朋友。
2: 但香港大部分的家长其实他最担心，其实可能好像陆医生所说，他可以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去栽培他，但他们很担心就是他在学业方面专注不到嘛。这个师姐
1: 成绩不好，入不到大学，
2: 游水游得挺快，对他来说 是好，但是都要 balance 㗎嘛。
0: 係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就會大家咧會留意多咗。其實你會見到可能之前咧好似冇乜人提，咁但係依家咧就會多咗人去提呢一樣嘅情況咯。其實ADHD 一樣嘢咧，其實都一啲嘅症狀，其實都講咗好耐，由十九世紀初已經有人提出一啲係醫學文獻都講啲小朋友咧啊，唔係好專心，唔係好坐得定。咁但係可能係近呢幾十年咧，就會比較大家會提及多啲，因為即係發現其實啲小朋友咧，佢哋唔係真係純粹曳，唔想去合作。但係其實我哋聽好多小朋友，我好想去專心，但係我專心唔到。我唔係唔想聽老師講嘢，我聽緊嘅，不過就係唔知去咗邊，咁所以咧，我諗係多咗家長或者多咗老師去留意到小朋友有呢一方面嘅困難。
2: 好，咁我哋頭先又講咗啲病徵同埋少少處理嘅方法，咁一陣間翻嚟都要探究一下，其實呢個病係點樣得翻嚟嘅，好嗎？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何因？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利茂发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的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老豆同仔
8: 一齐开麦，有得挥。
7: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8: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7: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8: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扯到行。
10: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1: 新城医馆。
12: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新城医馆今天有何雅利医生跟我们讲一下 ADHD、这个其实是一个病呢。我们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位很曳的小朋友在这里周围腾来腾去，然后又嘈冤巴闭，其实都大家跟老师跟我们同学一样呢，都是觉得他曳到死，不想跟他做朋友的，就是这么简单。我很肯定他就是这一种。好了，医生，其实这一种病是怎样得来的呢？是不是跟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的？
13: 其实呢，根据一些研究显示，其实呢如果是一些双胞胎呢，其实呢他们很大机会有的。即是其实一些基因显示呢，即我们可能有70%的风险呢是一些基因去解释得到的。当然脑部的影像的研究呢说，可能他的脑部呢，譬如前额叶啊，啲基底核咧，其实同即系有同冇嘅小朋友咧，都可能有少少分别，即系可能先天已经有啲影响，而后天咧就需要再多啲嘅研究，究竟譬如话出生一啲早期孕期啊，或者一啲低体重，或者妈妈去饮酒一啲嘅家庭教养关唔关事？呢个仲要再多啲嘅研究，但系啲研究显示咧，佢哋会都会影响。啲專注嘅小朋友，啲症狀會影響咗咯。
12: 如果係咁，即係話同佢哋嗰個結構有關啦。
13: 結構係啦，
12: 係啦，咁咪即係話基因啊、結構啊呢啲，咁咪即係話變咗係可以係用藥物去解決。
13: 藥物又得，或者行為都得。咁因為我哋睇翻個狀況啦。咁當然你同啲小朋友啲家長一開始就講藥咧，佢哋就
12: 抗拒噶。
13: 啱啊，即係通常就會同佢講食藥係咪真係去到咁差？可唔可以有其他嘢去試咧？咁所以通常咧，就算如果譬如話啊，處理小朋友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咧，通常我哋都會分翻行為啦。如果真係搞唔掂，先會諗一啲藥物。行為嘅意思即係我諗頭先第一樣嘢啦，就係、是、小朋友同家長都要明白翻個狀況，因為咧好多好常見就係、是、家長覺得佢曳，跟住咧就喺度成日鬧佢，但係你越鬧個小朋友就越唔聽你去講。咁、但係當佢哋發現啊，老師佢講咗，其實佢可能有呢個情況，你睇完醫生，其實啲家長同我講，我明多咗，我終於知道發生咩事，其實唔係我教得唔好啊、其實係個小朋友有佢嘅需要，有陣時家長真係會好感觸，因為可能個爸爸成日鬧阿媽，喂，你屋企湊住個仔，你都搞唔掂佢。系啦，咁同埋如果当你明白咗佢啲样咧，其实你会个管教方式会一样，即系你知道佢个困难嘅时候咧，你会去用鼓励啊、欣赏嘅形式去帮小朋友，而唔系净系闹，反而系想帮佢去进步咯。咁、家长当然啦，我哋都会建议家长要学识控制自己嘅情绪，佢哋好。
9: 深呼吸，
13: 冷静咗先，第一样嘢要
12: 唔好净系闹。
13: 闹冇意思，佢都唔听你讲，即系一开始可能头一两次佢会听，但之后咧佢会冚埋咗只耳仔，咁所以我哋一定建议嗱，家长你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学校都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小朋友大部分时间喺学校，反而学校会多啲嘅，即系你俾学校知道啊，原来佢有呢一个情况，咁学校会个包容会大啲，即系起码。又是鼓励他多啲啦，会不会找啲坐前啲老师隔离，会不会老师提一提，提醒会多啲啊，或者真係可能佢做一啲重重复复啊好困难嘅嘢佢未必想做，咁会不会有啲嘅调息，或者可能甚至佢测緊验考緊试嘅时候会不会有时分心嘅，会不会有人提一提佢，或者啲时间上嘅调息安排，所以学校嗰方面嘅合作呢都可以帮到手。
12: 你讲到放啲啱啦，佢过度活跃嘛，将佢嗰张材料派满晒佢，放电，呢个唔系绝招咧。
13: 適當，因為咧，如果太多咧，個小朋友咧
12: 頂唔順，
13: 頂唔順，跟住佢會爆啦，佢會攰啦，攰嘅話咧，佢會
9: 更加唔專注啦，
13: 猛整燥啦，你玩到佢冇曬電，翻屋企仲要做功課，點做搞唔掂，同埋會猛整啲情緒會差啲，同埋有陣時咧，你逼佢學好多佢唔想學嘅嘢。更加冇興趣，更加唔想去專心做，咁反而適當嘅放電、適當嘅運動啦，啱啱好，等佢可以放到差唔多，少少攰，但系又唔好太攰，啱啱可以坐到喺張台。
9: 我想問下咧，即系你話專注力嗰度咧，既然一個小朋友佢專注力有缺陷啦，咁樣嚇，即系我斬件咁樣會唔會有個好處咧？即係譬如一般，譬如佢能夠集中注意力十分鐘嘅，咁我咪十分鐘、十分鐘、十分鐘咁樣咯，咁就即係呢一個係咪一個都係喺行為治療上邊嘅一個建議嘅做法，定係唔得嘅咧咁？
13: 講得好啱啊，陸醫生，其實咧我哋都真係建議去斬件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佢可能得十分鐘嘅專注嘅，咁你咪斬十分鐘，中間唞幾分鐘，可能俾佢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做下想做嘅嘢就再翻嚟。咁但我哋當然希望，如果佢斬咗件咧，盡量將慢慢斬件嘅時間延長，就可能一開始得十分鐘嘅啫，慢慢可唔可以十二分鐘啊、十四分鐘啊，慢慢將斬嘅時間延長，佢做到就鼓勵佢多啲，等佢有翻個信心。同埋咧，如果譬如啲小朋友做嘢咧，盡量台面清空，什麼也沒有，可能得一支筆，乜都冇啦。
12: 點解咧？你覺得分散因為太多嘢會分散注意力。
13: 係啊，佢哋咧好容易分心，即係譬如有人行過就分心，甚至有支筆咧，佢哋都會拆下支筆啊、搖啊、揈啊、擦啊，有咁簡單得咁簡單，台面冇嘢。有啲小朋友真係好容易分心，甚至就望住埲牆啊，面壁專心做。咁可能都會幫到佢手啦。咁當然啦，頭先除咗話拆散啲嘢啦，台面清空曬咧，有陣時咧家長最常講就係小朋友唔聽我講，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會建議咧家長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盡量將講嘅嘢簡單、清晰、明確，最好咧你就望住佢同佢講啊，小朋友，我想你做啲乜嘢，你聽唔聽到？你講翻一次俾我聽。 咁等小朋友收到個信息，如果唔係阿媽就好辛苦。
12: 咁、如果信息白紙黑字會唔會仲好啲啊？比起語言，
13: 非常之好。所以有陣時咧，你講得多都沉啊嘛。咁、所以人哋我有陣時咧會用視覺、視覺提示，即係同佢講要專心寫張紙度黐住。我哋要譬如話啊，食飯唔好離位，要上堂要即係要專心。咁所以有啲嘅視覺提示提一提佢、指住你望一望。咁、好過阿媽去講好多次。同埋有陣時咧，我哋有陣時咧會建議有啲嘅行為方面啦，有啲嘅獎勵嘅模式，我哋揀幾樣嘢，揀可能揀三樣嘢想去改善嘅，即係例如最常見執書包，
12: 執書包
13: 執齊啲嘢，冇唔見嘢，又或者咧上堂做功課要專心做，唔好咁分心，唔好走嚟走去，或者唔好嚟咁多位，即係同佢傾一啲嘅有啲咩想去改善，咁揀幾樣慢慢同佢執，因為一定有十萬樣嘢執，你執唔到咁多，咁只不過係逐樣逐樣將佢拆件，咁佢做得到，咦又有個信心，等小朋友知道啊，就算佢有咁嘅狀況唔緊要，其實都有個特徵，點樣去幫自己改善先係最重要咯。
12: 好，咁呢個對我哋大人都好有用，我覺得專注力不足都唔單止係細路仔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呢啲嘅ADHD 啦，或者係過度活躍啊、專注力不足呢啲咁樣嘅問題，佢哋會唔會大大過下會自然會好噶？
13: 其實咧小朋友到大人啦，個腦會慢慢發展啦，會慢慢成熟嘅，即係前額葉啊各方面咧，佢哋嘅自控能力啊、專注會慢慢進步。咁他们会慢慢可能你看到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跑来跑去，但大了呢你不跑得的嘛，你知道有些规范你就不跑得了。但是呢你他们会知道，他们可能开开口会好像很想动，很想去走，但他知道不可以了。研究告诉我们其实有六成的患者在小朋友的病征会持续到成人，不过呢当你大过了的时候你会多一些方式去帮自己。例如说你很容易不记得东西，那你不是闹钟设很多的闹钟，台面设很多的面膜纸去帮手提醒自己。例如你的时间管理很差，早啲出門口，早啲去搞，早啲去 plan 你要做嘅嘢，或者點樣去揾啲嘅方式去幫你有翻一啲嘅規劃，去幫翻自己。大人反而你會可以幫到自己去點樣安排多少少咯。又或者可能你唔中意坐定定，你翻嗰份工，咁你咪走嚟走去咯，甚至去做運動員都冇問題㗎。即係可能大咗小朋友會多啲嘅選擇，但細啲就冇計，大家都要專心坐定定去讀書學習咯。
12: 有冇話呢一個症狀或者呢種病咧，有一個 curve 㗎，即係去到幾時邊個年紀係最頂點，跟住佢會落翻嚟冇咁活躍咁樣？
13: 通常青少年階段咧，佢哋嘅活躍咧係會慢慢慢慢會減翻低啲，但係啲唔專心有機會持續到十零廿歲，甚至再大少少都會。咁但係都係睇你點樣去面對呢一樣嘅狀況，真係好搞唔掂，總有少少藥物咧食咗真係可以幫你專心啲定啲。咁當然佢有可能嘅副作用係常見，係可能胃口啊、瞓覺。咁當然我哋都要用藥嘅話咧，都要平衡翻佢個好處同埋唔好處啦。
12: 呢、這個唔會係長期服用。
13: 睇翻佢个需要嘅情况啦。
12: 好，咁今日多谢晒何医生接受我哋访问啦，唔该晒，
14: 多谢晒。
15: 妙手人心，
1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7: 上昼十一点。
18: 新闻报道，
1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生态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特区政府联同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和优惠，例如免费生态导赏团等，呼吁市民踊跃参加。卓永兴在全国生态日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内地的生态环境发展亦都在今日起实施，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发展命名的法律，显示国家对保护环境的重视，以及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之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降碳、减污、

0: 括六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品质的方针，稳步绿色转型，建设宜居城市。政府亦都落实在2035年之前将发电燃料组合中零碳能源的占比提升到六至七成，以迈向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的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五合一车检的资讯和影片，以及公共交通服务 WiFi 使用指南和口岸最新消息等资讯。网页再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置位置，并且提供电讯及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根据当局简介，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会同时以出示证件以及免出示证件刷脸通关两种通关模式运作，其中读证通关同现时一般香港医道的使用方式相若，而刷脸通关就是建基于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服务下的崭新服务。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有拨款50万给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与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本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026-27 学年开始，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公帑，亦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本港上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席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劏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互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且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的电费，并获得更大的空间感。简朴房条例生效半年，施丽珊认为劏房业主面对条例的改革改装要求，可能会选择歇业，市场单位数量会变少，租金上涨，令到基层居民更加难负担。他强烈建议设立起始租金限制，确保租金受控。国际方面，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之后，陆军星期五宣布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当局正调查事发原因。美国陆军发表声明说，停飞令将会持续生效，直至到调查完毕，彻底深入了解事故根本原因。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空军基地附近进行维护试飞时坠毁，机上两名士兵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下啦。
5: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知识做老板，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10: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继续有 Christine， 再加上我的拍档就是杨全胜 Eric。
11: 大家好。
10: 喂 Eric， 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一下消费市道的话题啦。我知道呢，即食环署最近就放宽了个规例，全港大概是有1000间的食肆呢是获批有狗狗进入佢呢个嘅食肆嘅，咁唔单止狗狗嘅，即系应该都系叫宠物友善嘅餐厅啦吓。咁啊例如不过咧呢、這个用餐之前咧就要遵守食环署嘅一啲指引，同埋咧就要自备同埋牵引带咧去俾佢哋嘅宠物咧。去即系使用啦，同埋要有佢哋专用嘅一啲餐具啦吓。咁其实咧，即系你想揾多啲宠物友善或者宠物餐厅嘅话咧，其实宠物餐厅都唔系少嘅，以前都有啲话欢迎嘅。咁我自己觉得咧，有人问我嘅话，喂，你觉得点啊？唔知系咪大家都知道我惊宠物咧？我唔系唔中意宠物，系啦，但系我真系。我真的对他们有戒心的，
11: 挺有趣的，
10: 任何一个戒心都是一样。
11: 我觉得早几天呢，即早排刚刚出的时候，电视新闻都有访问一些人， 我觉得他 take 的 angle 都挺有趣的，这个都可以讲一下。他们最初就当然访问一些人说，啊，东主家说，啊，好欢迎啦，希望可以因此而有多些生意啦。最好笑就是什么呢，他中间访问了一个顾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个女顾客好像是，跟着说，啊，原来我后面一间餐厅来的是宠物友善，那我不来了。跟住佢话点解啊？跟住我因为我好怕毒狗嘅，
10: 其实我都系嘅。
11: 跟住佢呢个 angle， 我觉得好得意啊！我自己觉得，即系话原本我会上嚟嘅，就系因为你有咁样，我就唔嚟啦。咁其实我讲真啊，即系呢个我觉得少数啊。其实真系
10: 我会唔会唔嚟咧？我未必次次会拣佢。
11: 系
10: 应该咁讲，我未必次次会拣佢，
11: 但系有人睇真系会介意。
10: 系啦，不过如果咧，即系阿 Eric， 你真系好中意去嗰度食嗰间嘢嘅，咁我咪勉为其难同你一齐去咯，系咪？但系我会叫咁多 friend， 喂，唔该，你知道我惊宠物嘅，唔该你保护我。
11: 系，不过讲真啦，我觉得大家都有个迷思，一路都谂住咧，啊，有多呢样嘢有啲弹性之后咧，其实就会可以带嚟多啲生意。其实一定
10: 所公公主都系，可唔可以咧？
11: 嗱，我正正想讲呢样嘢啦，其实。結婚有頭先嗰啲 situation 其實大家事實上運行咗一段時間啦。我都有一間即係識啲朋友係 exactly 就有申請，咁當然短期佢冇見到有分別嘅，其實依家真心。冇見到有分別嘅。
10: 我想講，因為咧，我覺得即係你帶多個寵物過嚟，其實你就係好似帶個 BB 車出嚟咁樣啫嘛。
11: 冇錯。
10: 咁你第一你個空間要大啲啦。
11: 係。
10: 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我未必會嚟嘅。第二就係、是、其實。我带嗰个 B B 车意思，可能我嗰个系 newborn 嚟嘅，佢系唔需要用你餐厅嘅嘢嘅。咁、如果 once 我带个细路嚟就唔同啦，即系你话家庭友善嗰啲地方，宠物友善，即系如果你开拓嗰个市场，宠物友善系可以俾埋有个宠物 menu 咧。我覺得係另外一樣嘢嚟
11: 嘅。嗱，嗰個就真係另一樣嘢啦，完全唔係我哋
10: 講
11: 一般餐廳嗰啲 case 啊，同埋。大家其實都要留意翻咧，其實我覺得能夠受惠嘅餐廳唔係想象中咁多
10: 嘅
11: 啫。
10: 唔係啊，咁你唔可以開拓埋，即係佢話寵物友善啫，咁你梗係冇嘥咗條水嘅，梗係食即係打蛇隨棍。
11: 俾埋只寵物食咁樣啊嘛，
10: 俾埋寵物食㗎啦。
11: 尤其是因為結婚得，依家香港事實上有好多家庭，我諗你同我身邊都有啦，有啲真係唔生小朋友，係改為養
10: baby 嚟嘅。
11: 係啦，嗰、那個改為養、那個、養寵物，就嗰、是、個就係佢個家人嚟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時代唔同，大家睇法有少少唔一樣。咁但係你問我會真係因此而直接對啲餐廳裝，我並唔覺得所有餐廳都能夠受惠嘅，真心嘅、有一啲餐廳我覺得譬如。傳統地你其實見到嘅有啲餐廳，譬如有開放位，即係有啲室外嗰啲，其實嗰啲餐廳不嬲都做緊好多貓貓狗狗嘅一啲，即係佢就唔帶入去入邊啫嘛，佢就喺室外地方，佢只狗或者甚至架車擺喺個出邊嘅地方，咁跟住就照坐喺啲好超出邊嘅地方度食。其實好多我諗寵物嘅即係嘅主人其實都慣咗呢種模式。
10: 不過可能又咁講咯，即係而家天氣咁熱咧嚇，即係下下都卅幾度，咁你叫話狗狗咁樣坐喺出面，其實你都辛苦啦，你有冇諗下佢啊？
11: 佢咁多毛仲要。
10: 即系佢入去凉下冷气又会好啲嘅。
11: 不过又咁讲嘅，呢个证明咗香港都系进步嘅，即系系个共融社会嚟嘅。即系依家其实有多咗呢啲政策，其实系对于我谂啲宠物雇即系宠物嘅主人嚟讲，其实系多咗选择嘅。
10: 嗱，你问我咧，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我嗰下唔知道嗰间系宠物友善嘅餐厅，我一入到去，即系 gift 咧，我已经系谂好咗去嗰间嘢度食啊。我一入到去，如果我见到啲宠物喺度。但系佢哋又唔系，即系因为佢哋系啲消费者、啲顾客带过去噶嘛，
11: 冇错。
10: 咁一定系有人绑住啦，又或者
11: 佢要 tie up 嘅，即系
10: 又或者系要照顾佢啦。咁你知道，如果系餐厅嘅宠物咧，即系本身佢住喺嗰度嗰啲宠物咧，咁佢自己好 freestyle 就咁走噶嘛。我觉得如果有顾客系。即係帶住個寵物，其實我唔坐近佢，我係 OK。除非佢真係咁旺到咁樣，周圍都係嗰啲寵物啦，咁我就未必會揀。即係如果我真係擔心，
11: 同埋其實有啲人介意咧，就因為會介意有時啲狗即係帶只寵物入去，多多少少佢會接觸到，有機會接觸到啲餐具啊，有機會接觸到嗰啲即係或者會啲凳啊，
10: 接觸到餐具噶嘛。
11: 係理論上嗰啲鋪咧就嗱，因為法例都規定嘅，即係佢哋應該有足夠嘅消毒。包括佢座位，包括呢啲嘅，咁但系你始终心理上系有啲人系介意嘅，咁就会有你讲嗰种情况啦。
10: 咁呢样嘢我就唔系好介意，即系我纯粹系惊嗰只宠物啫。其实可能嗰个宠物见到我惊过我嘅。
11: 不过点讲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都系香港近年即系好明显做好多功夫咧，其实系留翻多啲人。喺香港即係做啲飲食嘅消費又好點都，即係更加多一啲選擇，或者令到件配套更加完善啲。
10: 同埋我覺得即係有啲乜嘢嘅好處咧，我覺得有時有啲好處嘅，即係增加交流啦。我覺得增加交流係咩咧？就是、可能佢哋圈子裡面啦，即係大家都會容易啲打開話題啦，係咪？Even 好似我有小朋友咧，我驚啫。我嗰两个唔惊噶嘛，其实都开拓到话题，
11: 系都好开心，可以同家人嘅动物玩下。
10: 你问下我嗰只我嗰两只啊小朋友咧，即系佢会唔会想去咧？佢可能系想去噶，
11: 嗯。 隔篱有猫猫狗狗玩，
10: 系宠物惊咗佢两个。
11: 你问我啦，我因为我系一个唔养狗嘅人嚟，我养猫嘅我就。你问我如果带只猫去可以咁样，其实我会几人做，即系我觉得几好玩嘅会。但系咧就调翻转头，
10: 而家讲紧宠物友善系唔止狗噶嘛，其实应该
11: 猫狗都得噶，猫狗都得噶。你猫都猫比较少啲
10: 啫，你唔会即系用个套圈住佢嚟行咯，应该。
11: 因为你唔会遛猫撩猫嘛，你唔会带只猫出去行街。因为讲真，猫我觉得个concern会大啲。
10: 即系唔会 walk the cat。系啦，好少会 walk the cat 噶嘛。
11: 好少嘅，一来猫本身唔系咁中意俾你绑住周围走。
10: 点会俾你绑住嚟走啊？
11: 亦都猫冇咁嘅需要需求，每日要放佢出去放监，喺屋企放监得噶啦。佢需要个嗰、那个 area 其实冇咁大，同埋最紧要就系猫咧。你问我都唔想放只猫出去，因为咧猫相对嚟讲，我成日都觉得佢好容易惹到，即系好多虱啊。我觉得狗冇咁容易嘅，猫系特别多嗰啲咁嘅虫虫虱虱嗰啲咁嘅嘢。咁同埋最惨，佢成日都爬上块面度，成日都爬上嚟我度。狗唔会噶嘛，即系佢最多控下你，但系猫系成日都
10: 唔会嘅咩？
11: 冇咁严重咯。我屋企只猫系瞓觉，佢会踩上你块面度啊，咁样即系我做下要踩上我度啊，咁样跟住当。我哋即系佢先系主子嚟噶嘛，我哋系奴才嚟噶嘛。咁你狗系唔会系咁样噶嘛，狗唔会上台上咁容易喺屋企上台上。咁所以咧，其实调翻转头个卫生，其实你又唔会想带佢出去咁多卫生原因，你唔会想带佢出去咁多。但系其实我都识啲朋友啊，系特登将啲猫，但系佢哋会放晒喺个袋入边，
10: 或者放喺个笼咯。
11: 系啦，跟住譬如揸车出去，直情个车入边有个 cat seat 嘅，喺个手枕位嗰度就系俾只猫。猫坐喺度噶啦，咁连架车上面都有猫厕所嘅。我见过有个 friend 真系好搞笑嘅，真系即系呢啲系即系宠物痴嚟嘅，所以香港系需要有时有多呢啲餐厅嘅选择咧，我觉得系有需要嘅。
10: 我见过嗰个系中意兔，
11: 兔
10: 系啦，佢带只兔出街。
11: 哦，咁兔仔都应该算系呢啲嘅之一嚟
10: 嘅。Walk the bunny。
11: 但兔仔要带出街的咩？
10: 带出街跟朋友交流咯，佢将只兔，其实几搞笑嘅，佢将只兔咧扮到好好靓嘅，即系好似嗰啲Peter Rabbit 嗰啲。
11: 佢真系唔会四川啊！真系点
10: 解啊？因为有好多啊，
11: 四川最多人食兔，
10: 食兔系嘛？
11: 我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见到我啲朋友请我食，喂好嘢嚟噶，我咩嚟噶？食啊呢个，原来就系个兔仔个头嗰啲咧。
10: Oh, no.
11: 你知四川好系好出名噶，兔头烤兔头啊，啲古啲形式嘛啫嘛。但系sorry， 我系接受唔到，我系完全接受唔到嘅，我系搞唔掂嘅呢啲。
1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 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知识做老板。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1: 喂，咁講咗咁耐啊，咁你點睇呢？即係呢一個寵物友善嘅政策，咁其實我覺得某個程度上都係需要嘅。你釋放咗一啲即係唔只係狗啊，好似係啦，我真係中意帶只貓出街，我真係中意帶只兔出街都得噶嘛。
2: 不論係一般嘅市民或者業界都歡迎呢件事嘅，
1: 有起碼刺猬出街。
2: 嗱，不如咁講啊，你 with or without 呢個政策，其實啲人都係有想咁啊做嘅傾向噶啦，只係冇一個方冇 proper 嘅監管之下，咁啲人咪。走下條罅喺個有啲 open area 嘅地方，又俾你擺下嘅車，可能有啲鋪頭咧就一半喺出邊，一半喺入邊。咁佢啲寵物咧就擺架車出邊，個人就坐喺入邊咁樣。即係好多以前好多呢啲灰色地帶噶嘛。咁依家咪我覺得 make it clear， 令到佢即係清晰，亦都有指引話俾你知要做好消毒，做好清潔。其實大家放心咗嘅，所以政策本身就冇錯嘅，但係喺執行上咧，我就覺得有好多配套要做好嘅。
1: 咁我覺得即係首先你話即係個指引係要你去咩消毒啊、清潔咁樣，其實你唔需要加配咗，你本身都要消毒清潔噶啦。
2: 啊，都唔係嘅，佢個要求係嚴謹嘅，即係話譬如佢以前開間餐廳冇人冇法例規定你每日要點樣整乾淨啲嘢嘅，咁佢呢啲就有比較清晰啲嘅清潔上啫。咁但係好多呢啲我諗開得呢啲餐廳，其實佢哋都會自覺地會做多咗。
1: 咁你覺得應該要有啲咩配套要多啲？
2: 舉個例子，譬如你喺商場度，你某一間鋪係。

0: 你其实就冇意思嘅。我自己讲真，我觉得咁你就要整体成个，譬如个商场或者系成个套配套都系要成件事 friendly， 你先会做得好嘅。
1: 嗱、嗯，咁如果讲到商场咧，
0: 系啦，嗱，你明我讲咩？
1: 咁我就有啲 hesitation 啊。
0: 你明我讲咩嗬？咁你
1: 因为真系 work around 噶嘛。
0: 系，咁佢于是乎你依家都唔得嘅，你咪将佢放落袋。啲商場都俾你入嘅，你擺喺袋入邊，咁、就擺喺袋入邊啲細嘅狗仔咪得咯，
1: 細狗咪得咯。
0: 但係香港唔知點解好多人係中意養大狗噶嘛，啲金毛巡迴啊嗰啲，咁你嗰啲你搞唔掂嘅，你抱唔到佢噶嘛，佢仲重過你可能。咁其實嗰啲你咪真係需要一個 comprehensive 啲嘅配套，去令到成件事做得好咯。咁講真，我哋早兩集都講過，譬如香港有啲海濱嘅地方，咁其實好多人。work dog， 咁嗱又要留意啦，原來咧又唔係個個地方可以 work dog 嘅，海濱都即係嗰啲。康文地方康文署公园是不是个个放低狗入去的嘛、
1: 哦、
0: 即是有很多地方即是当所以又公园又不是个个可以带狗入去的嘛那你有很多这些其实、我觉得政策上的配套或者整套东西你是要做顺它咯做顺它咯我认它那你没办法的。
1: 如果他那个某个公园例如如果他某个公园我 walk the dog, walk 下咁佢系唔俾入嘅，咁点我又要兜路咯？
0: 咁理论上你唔入得咪唔入得咯，就系咁简单，即系等于你单车唔可以驶上行人路一样，你咪落车或者抱起佢咯，或者摆佢袋咯，咁即系好多呢啲实质执行上，咁有啲人系知嘅、嗯，大家系知嘅，咁你要留意咯。咁因为其实事实上依家你话系咪所有商场都欢迎宠物，肯定唔系嘅，我嘅理解都唔系嘅，即系你摆入。袋度就应该冇问题，但唔摆入袋 walk， 应该大部分商场依家 existing 可能都未必咁容易嘅吓。咁呢啲你其实系变咗，即系同我哋以前成日都讲咩啊？双健人士，我哋要个 accessibility。咁宠物你都有个 accessibility issue 噶嘛？即系你成件事系咪我系一个好宠物 friendly 嘅一个城市咧？咁样咁，我觉得都系咁讲嘅。呢个都系我哋社会或者我哋香港社会进步文明嘅一个表征嚟嘅，即系一个。代表嚟嘅原因就係你当大家係社会富裕咗文明咗其实呢啲就会慢慢就会呢啲除咗主要嘅即係呢啲我哋叫 underprivileged 嘅一啲团体或者群体我哋都要关顾到囉。係
1: 呀。咁所以呢即係其实我觉得有呢个政策呢係俾一啲即係中意宠物嘅人咧，系多咗一个选择。
0: 绝对啦，绝对啦。
1: 但系咧，我寻日亦都睇咗一个报道，有讲到咧，就话喂，关于咧买呢个宠物保险呢一样嘢，
0: 咁有趣。
1: 系啊，因为其实你知道而家都有好多系买呢个宠物保险。
0: 我真系冇谂过要买宠物保险呢样嘢，即系咩？你意思系
1: 即系帮个宠物买保险啊？
0: 系咯，即系生老病死嗰啲，你意思系？
1: 喂，咁我要搵。
0: 医生咁啊系，依啲受
1: 咗好贵。唔系搵啲系啦，搵啲即系相关嘅初创企业。你唔记得咗啦咩？以前我哋都访问一个，不过而家都已经应该唔系初创噶啦。
0: 系
1: 以前有一个即系企业咧，系应该第一个去做宠物保险噶。
0: 系咩？我真系印象深。但系其实似乎香港如果依家慢慢大家对宠物嘅关注系咁样嘅时候，其实宠物保险 make sense 嘅，因为尤其是咧，我唔知道大家身边嘅朋友有冇试过带啲宠物去睇医生，其实都几乸利。我想讲，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同真人一样啫嘛，你
1: 都贵过人系嘛？
0: 咁又咁讲，人嗰个 range 好阔嘅，即系嗰个价钱，咁佢。In general，
1: 一次就应该嗱，而家我哋个 standard 啊，应该一次就500多元嘅，即系你睇个普通科医生。
0: 哦，咁你猫狗一定唔止，即系如果你喐啲都唔止噶啦，其实都咁你唔小心佢打支针，唔小心佢又要即系做啲乜嘢 treatment， 咁其实就一啲都唔平噶啦，系啊。同埋大家都知啊，其实猫猫狗狗你啲宠物，你当佢系屋企人嘅时候，你唔系睇只猫狗本身价值噶嘛，啊，即系你几多钱你都会救佢噶嘛，你会。
1: 嗯。
0: 咁其实系唔平嘅。
1: 咁又实在都会嘅，我见到咁多人都会。如果你比着我。我养宠物嗰、那个我都会
0: 嘅，系啊，梗系咯，咁
1: 我唔会唔救佢咯，一定
0: 系，咁唔系嘅，咁有个 option， 你永远都系即系叫佢安乐走咁有呢啲 option
1: 嘅，唔会咯，即系，
0: 但
1: 系
0: 你非都不得已，
1: 系啊，你唔
0: 会咯，系 啊，
1: 啊， 啊，所以咧吓，即系我哋讲下咧，宠物友善咧，
0: 好大嘅 market 嚟，
1: 宠物经济咧都系我哋值得留意一个地方，喂，会唔会就系香港一个出路咧？
0: 香港起码呢样嘢，我觉得系大家好愿意使钱。当个社会赋予咗呢啲系大家愿意好愿意花钱嘅地方嚟嘅，但系有机会可能我哋都吓，即系揾下啲相关嘢，啲企业上嚟倾下偈都好啊。呢啲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上昼11:35，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0: 其实佢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呢，斑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3: 在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4: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系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2: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1: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2: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回到来了，直播室继续都有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在这里的。Brian Sir 你好。
3: 各位朋友你好。
2: Brian Sir，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一个话题，都是围绕住老板的。我想看看，即老板其实的角色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呢，其实他除了是引领的方向啊，看看他用不用抱改变之外，其实我觉得呢，他或多或少都应该为啲员工提供到一啲嘅情绪价值。
3: 即係咩事，做社工系咪
2: 啊，唔系啦，因为呢即係有多时候遇着呢一啲老板呢就好好嘅。咁当你呢哇开夜车啊或者好赶嘅时候，喂点啊一个问候一个慰问咁样。咁有时候呢即係都系好窝心嘅。有时候即係可能啲老板更加系初创团队更加添啦。即係老板们都落手落脚一起去做添，甚至望过员工。
3: 冇错。
2: 咁但係呢有时候啲老板们都有即係反映过，唉我真係呢同佢出生入死呢即係太 friend 啦。好容易唔尊重我㗎喎、即係喂究竟老板首先係咪要提供啲情绪价值俾啲员工啊，因为佢要做一个做白面做黑面做咩人好呢，扮演咩角色好呢。
3: 我諗呢个係一个好好多老板都係喺度揣摩緊呢一个嘅角色，
2: 系
3: 咪？
2: 系啊，即系我
3: 做个好人坏人定系点
2: 样啊？系啦，大家即系同舟共济啊，抑或我真系大家有阶级观念嘅？
3: 我觉得好得意，我点样演绎系老板呢件事嘅咧？
2: 你有冇阶级观念啊？
3: 啱啱讲世界杯系咪？睇住咯，世界杯个场系平嘅系咪？
2: 嗯，
3: 只不过前锋、中场、后卫、守龙门，就算个教练都系坐喺侧边嗰度嘅啫，系咪啊？其实最应该成个观念就系、是，其实系唔应该有嗰个嘅阶别之分，只不过有一个职位，你扮演咩角色嘅啫。
2: 嗯，
3: 我要负责守龙门、哦、，OK， 你要负责系入波，我系负责我要系指挥呢队波，系咪？后边嘅观念就系我要系负责系点样买卖球员，令到呢队嘅球队赢。
2: 嗯，
3: 冇边个重要啲。唔系个个都重要，你有冇一个咁样俾你嘅同事嘅谂法？我上一次，譬如我见到有一个嚟见工啦，点解我唔请咧？嗰阵单日一见到我嗰时，你知唔知做咩啊？
2: 诶，老板你好，咁样啊？
3: 系啊，鞠躬。呢个唔好请。
2: 咁几好啊？点解啊？
3: 好啊啊，因为我哋公司个文化系咁样噶，系咪？所有喺我公司度，千祈唔好叫我做老板，叫我做老板。
2: 哦，
3: 同埋冇阶级之分，冇，只不过我只不过系一个老板哥嘅 title， 我负责翻老板角色啫。
2: 嗯，
3: 系咪？咁但系我呢个角色，我系要令到呢个球队要赢嘅。
2: 嗯，
3: 得唔得？我 set 一啲 rules， 大家 agree 咗，大家你就要做好呢个角色，一齐打你市场。
2: 嗯，咁但系咧，成个剧本一套戏啊，咁总会有主角噶嘛。即系球场上面，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唔可以，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虽然我唔系好知嗰啲分布，你知我听你哋讲都冇用。
3: 系啊系。
2: 咩前中后卫？
3: 冇错冇错。
2: 梗系踢前锋嗰个劲啦，系咪先？个个望住佢嘅。
3: 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咁嘅谂法，咁即系话嗰个老板或者嗰个公司咧，佢冇 set 清楚究竟响呢个位置呢个员工乜嘢叫做赢？
2: 嗯。
3: 前锋你负责踢波，入波系咪？
2: 嗯。
3: 好啦，中场你要负责组织系咪啊？
2: 嗯，
3: 好啦，咁样你咪有一个位置，你知道你响呢一个位置，你点样做、嗯、做个超级巨星咯？
2: 系
3: 有数字，你有量度，有量度你就知佢得唔得？
2: 嗯，
3: 系咪？点解我哋唔可以粒粒皆星啊？量度到就得啦。
2: 嗯，
3: 系咪啊？佢响呢场波度，究竟佢扮演一个乜嘢角色，而令到有佢嘅出现，令到我哋赢波？
2: 嗯。
3: 系咪啊？咁样就冇咗嗰种嘅芥蒂啦，系咪？而当我哋做一个领队嘅时候，好啦，如果我哋叫啲员工系要勤力嘅咧，我哋一样咁勤力。
2: 系，
3: 好啦，我哋做带领睇住咯，管理同埋带领两回事嚟嘅。带领嘅意思即系乜嘢啊？
2: 即系 lead 住你行咯
3: ，lead 住
2: 自己行先啦，梗系。 系嘛？
3: 响前边
2: 系咯，
3: 响前边
2: 系。
3: 你如果你想啲员工有勇气，唔该你自己做一个有勇气嘅人。
2: 嗯，
3: 如果你想佢哋创新，唔该你自己创新。
2: 嗯，
3: 响前边带住呢个叫 role model。系啦，呢个就系所以大家要拿捏就系，究竟你系只系一个 manager 或者我哋叫老板，定系你系一个领袖？嗯、领袖各位朋友听住，系个特质嚟嘅，呢、這个叫 title， 呢个叫乜嘢？呢个叫个名衔系咪啊？或者职位？职位系人哋俾你嘅、
2: 嗯。
3: 我想问你啦，佢先，你有冇试过有一啲嘅同事有咩都好啦，佢个职位好高，
2: 嗯，
3: 但系你唔服佢嘅。
2: 啊、我又唔方便讲，
3: 唔系，
2: 我觉得人
3: 其他办有冇先？
2: 我觉得人咧总会有嘅，
3: 总会有系咪？
2: 系啦，总会有。
3: 但系睇住咯，有啲人点解佢冇咁嘅态度？但系我点解唔信服佢？
2: 嗯，
3: 呢、這个就系个人嗰个特质咯，各位。
2: 啊，呢、這个我真系试过，不过咧，我想讲咧，其实系因为佢有一种叫承担，
3: 系咪啊？睇住咯。嗯，领袖是一种特质，例如说他有勇气，他承担，他行先，是不是？他好学，他有自律，是不是？他主动帮你，这些就叫领袖特质咯。
2: 我想说呢，有一个即真的试过这样帮我的人来的。是。当我即其实在自己的事业上面都挺迷茫。是。
3: 他
2: 是即是他帮你。佢话俾你听，你嘅前途可以有啲咩选择？
3: 系，
2: 咁佢就再话俾你听，即系当你做错事嘅时候，佢梗系会闹你啦。
3: 系，
2: 但系佢都会承担个责任，同你一齐去做翻嗰样嘢。我觉得呢个系我点解会佩服佢，而嗰阵时咧，其实佢唔系我直接嘅上司嚟。
3: 系咪好得意啊？呢个系咪即系话？同个有好多时就系同我哋个嗰个嘅 title 冇关系嘅，
2: 系
3: 咪啊？而家最大一个嘅状况就系咧，你一个好高嘅职位，
2: 嗯，
3: 但系你冇一个领导嗰种嘅特质，
2: 嗯，
3: 呢一个就产生咗个极大嗰个嘅摩擦点，就喺呢度。成日都话你咩话？你个权力越大，
2: 嗯，
3: 责任越大，呢、這个唔系你想唔想，呢个系必须要嘅。各位，尤其是做老板或者做高层嘅朋友，听住呢一样嘢。
2: 不过有时咁样啊，即系可能啲高层咧都系或者做老板啊，即系都有啲难处。喂，我就系既然我拎住呢个咁嘅职位，拎住咁嘅 title， 我点讲咧？我下下管住你，你又觉得我唔俾自由你。
3: 系。
2: 咁但系我唔管地，你又话我冇领导能力，你想点？
3: 冇错冇错，嗱呢个就系呢个嘅领袖，佢唔明白我哋人喺每一个嗰个嘅我哋叫 skill set 嗰度咧，系、有四个 stage 嘅，大家写低佢。我哋好快讲好冇？
2: 好，
3: 第一个就系咧，你初咗做呢一行，又或者做呢样嘢嘅时候，你抱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态，喂正啊喂，我当系。揸车先好冇？
2: 嗯，
3: 哎呀，揸车可以出去玩喎。好啦，咁嗰时你嘅心情系点样嘅咧？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因为你系唔知自己唔知啲乜。
2: 嗯
3: ，OK， 好啦，第二个 stage 好啦，咁你而家决定揸车咯，一坐上去，大件事，原来系会撞死人嘅。
2: 系
3: 咪？咁又好开心变为突然之间好惊啊！
2: 系，
3: 因为而家你喺呢个位置，你突然之间知道自己原来自己唔知啲乜。
2: 嗯，
3: 好啦，只要你唔放嗱，好得意喎，你通常发觉。啲 stat 嚟噶，放弃嘅人就会向呢度放弃、
2: 嗯，
3: 因为原来呢一行咁难，又或者呢行咁难。好啦，咁当佢唔放弃嘅时候，佢就会进入去第三个位置嗰度。第三个位置咩咧？我而家会做一啲原来我唔知道做，只要我跟住嚟做，我都唔会做得太差，亦都唔会做得太好。
2: 嗯、
3: 战战兢兢揸住架车系咪？要提示点样做法？再继续去，佢就会去到一个位置咧，佢唔知道自己知啲乜。
2: 嗯，
3: 咩意思啊？
2: 唔知道自己知啲咩，一定有啲难。
3: 睇住咯，
2: 有啲难啊！
3: 睇住各位朋友，而家行路你使唔使谂噶？
2: 唔使谂啊！
3: 咁你而家咪你唔知而家自己知啲乜咯？咁即系话你已经系变咗一个肌肉嘅反应、
2: 嗯，
3: 你已经自然咗、
2: 嗯，
3: 自然咗，你已经 master 呢件事。好啦，去翻头先嗰度，点解会个落差喺度？因为当我哋做一个老板或者做呢大时候，你唔知道你嗰个嘅员工佢喺边个位置啊？
2: 嗯，
3: 原来佢喺第二个就系佢而家知道自己唔知乜，即系佢咁即系话佢唔识做啦。
2: 嗯，
3: 但系你就放权晒俾佢，
2: 系
3: 衰梗，因为唔识做，所以喺呢个位置你应该咧，你叫佢做乜，佢 exact 做乜，你唔好问佢中唔中意，唔好问你点样做，跟住你做。
2: 嗯，
3: 但系如果你 叫一个已经去到第四嗰个，已经系叻晒嘅啦。你只要话俾听 ，Christine， 而家我哋有咁嘅 project， 我哋想达到呢个目标。好，你需要啲咩资源？啊，我需要呢样呢样呢样。好啦，你俾晒个资源佢之后，你 set 埋嗰个嘅 deadline， 几时要交货？
2: 嗯，
3: 退后。Christine 只会搞掂，因为佢已经有晒咁样嘅 skills。
2: 嗯，好啦，咁啊 ，Brian Sir， 究竟咧，即系如果间间公司吓、啊、员工们都真系可以自己搞掂，系咪真系唔使管呢？吓、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讨论下。
1: 企业急症室。

0: Her 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2: 狂爆八级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继续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继续都有 Brian Sir 喺度啦吓，问你就最啱噶啦，
8: 系，
7: 即系我觉得咧，做无论做老板，因为做管理层咧，最难捏嘅地方就系、是。好啦，咁如果我都衡量到你系即系第四部分嘅，好似我呢啲几叻啊，系嘛，我啲人才嚟噶嘛，
8: 冇错，
7: 喂咁。其实我都唔系要个上司或者老板唔理我噶，如果佢下放晒手俾我，咁你真系唔理我，你真系有我自生自灭。
8: 咁就好简单咯，系咪？即系话当下放嘅时候，唔代表唔理嘛，
7: 系
8: 系咪？咁佢只不过你有能力，佢下放咗呢个 project 俾你，好啦，咁做一个老板要做咩呢？就系都要 set 翻一个你几时会同佢 catch up 嘅一个 schedule 啦，系咪？例如话Christine 四个礼拜后。做好呢个 project，OK，、okay, 有咩资源 deadline 监察 ，OK， 握手搞掂，好啦。但系记住我每个礼拜二我都会同你睇睇个进度系边样，好冇？当中有啲咩问题，揾我，咁就成功。我哋叫下放 delegate 咗你嗰、那个，系啦。记住唔系因为你唔想做，你俾得下属嘅。好啦，咁如果呢一个咁样嘅栽培系成立嘅话咧，作为老板嘅你咧，你就要教你呢一个员工点样好似你一样。栽培佢下边嘅员工啦、成功嘅老板或者成功嘅领袖，点为之成功呢？其中一个基础就系佢有能力系栽培更加多嘅领袖出嚟，咁呢间公司先可以大。
7: 不过 Brian Sir， 其实我觉得如果咧，即系你遇着一个咁嘅上司咧，其实我相信你都会即系。咁样对待翻你嘅身边嘅同事，
8: 冇错，
7: 即系正正就系因为你受惠过，可能上司俾你嘅自由啦，delegate 咗啲权力俾你，但系并唔系放手唔理你，
8: 冇错，
7: 强调系啦。咁而你都觉得即系啊，咁样系 work 嘅，咁样原来翻公司系开心，你自然就会咁样对你嘅，
8: 冇错，同埋个满足感啊，系咪？睇睇住啦，满足感咪一齐嚟，系咪？但系个 point 就是、如果你唔栽培你下边嗰啲员工。佢学唔到新嘢，唉，做咩教啦？教得嚟，我自己做咗好啦。咁如果你谂住啲谂法咧，好啦，有两样嘢会出现。第一样就系忙死你自己，咁跟住咧无聊死你嘅下属，大家都死。喂，你要问自己，究竟你每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你用几多时间嚟栽培你嘅下属？呢个就系我哋嘅责任。所以我喺我公司度咧，其实我实质我嘅营运我系唔理嘅，但系我有一个好大站就系我栽培紧我下边嗰啲嘅员工咯，令到佢哋有足够 skills 可以不断进步、不断升职加薪咁样。
7: 嗱，作为管理层又或者系老板们最怕系咩咧？好啦，栽培咗一个人出嚟啦，佢要拜师之后要落山走啦，最怕系呢啲。
8: 我谂咁睇啦，我成日都咁讲嘅，
7: 啊！不過咧，我聽過有老闆講咧，佢話佢曾經講，佢話佢同個同事講，佢話嗱，我而家咧就你而家做咗可能係三五年咁樣啦嚇， 你谂住未来系点啊？你唔谂住喺呢一间公司做廿年噶？咁你要为自己摸清条路，即系嗰阵时咧。就嗰、那個員工咧，就冇乜點諗過啦。咁但係後來咧，發現咗咧，即係其實呢番説話咧，其實好有意思。因為佢嗰陣時咧係唔知自己條路點揀。結果咧，佢唔係冇做十年，即係三年就走。結果佢一路跟住個老闆，直至個老闆轉工為止。
8: 當然係咪？我諗有幾個睇法就係，第一個睇法就係、是。其实我哋唔需要谂话佢会走唔走，最紧要就系系咪？因为呢佢都有个谂法，佢都有个将来，佢都有想事业，系咪？我哋作为佢上司就系、是、我哋栽培佢，令到佢喺个事业嗰度系可以进步，系咪啊？好简单啫。你可唔可以令到好到佢有绝对有能力走，但系佢绝对唔想走？你有冇一个咁样嘅平台俾佢？第二个就算走，睇住。大家有冇听过新陈代谢呢件事？
7: 梗系有啦，
8: 系咪？啲细胞系咪老死咗，有新细胞嚟？其实如果一间公司度冇新人入嚟咧，就好似咩啊死水一潭咁样，一定要有新血，所以大家会惯咗有人出入系正常嘅事。如果唔系冇新嘢冲击嘅各位，
7: 讲到底啦，转变或者系即系。对老板们或者员工们咧，都系有一定嘅需要，同埋咧即系。究竟老板们做白面定系黑面好呢？我觉得原来做翻自己系最好。
8: 做翻自己。
7: 有时候咧，即系你太想表现啊，我系一个好负责任嘅人，但原来你根本系一个好 carefree 嘅，咁你咪做翻 carefree 嘅人咯，即系你 delicate 翻一啲你信得过嘅人咯。
8: 嗰个系只要系你知道呢一个职位，你个最终嘅目标同埋你嘅目的系做啲乜，咁就 OK。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嘅职位。因為我好中意籃球咧，好啦，咁我見到有啲好得意嘅例子就係、是、好啦，有兩個嘅嗰啲教練，好啦，一個就係即係公牛隊啦，咪贏咗十一個總冠軍，另外一個就係由 New York 嗰度係贏咗係九個冠軍，好啦，我講啲乜嗱，大家都贏波啦，咪一個咧好鬼鬆韌不迫嘅，成個書生咁嘅，嗰、那個就好火爆嘅，
7: 係
8: 咁邊個好啲啊？
7: 你俾我梗系中意个即系松容不迫嗰个多啲，
8: 但系睇住，但系我中意有啲火嘅教练，
7: 系
8: 咁即系话冇边个好啲，咁即系话成功冇话你咩性格，但系边个话睇住，边个话我比较文静，我冇进取心啊，我只不过我用唔同嘅方式表达出嚟啫嘛，系咪啊？即系话性格大家唔好改变，但系个特质，譬如话你对自己嘅坚持，你对自己有嗰个要求，呢、這个就系特质嚟。就算你火爆啲或者文静啲，你都可以有咁样成功特质。但你性格文静或者系比较系多嘢讲啲啦，呢、這个唔会令你成功或者失败。
7: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大家咧有任何公司上面嘅营运问题啦，亦或咧就你嘅创业上面遇到一啲樽颈啊吓，唔知点算好嘅话咧，咁都可以咧 WhatsApp 嚟俾我哋嘅554508355 554508355。Brian Sir， 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8: OK， 拜拜。
2: 企业急症室，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正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系刘国华报告新闻。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早晨亦都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多名高层亦都首次集体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本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中方强调，日本在现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所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形容是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乜嘢理由都冇办法隐藏佢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嘅真实企图，批评有关错误行径亵渎历史意义、挑战文明底线，并且挑。

0: 引戰後國際秩序，國際社會一致堅決反對。古巴譴責美國高度施壓，扼殺古巴經濟，以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務的能力，企圖引發社會動盪。古巴外交部長羅德里格斯發文，指華盛頓政府在銀行和金融領域採取的多項制裁措施，包括將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制裁古巴金融機構等，蓄意打擊古巴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企圖激化民眾不滿，引發社會動盪，並改變古巴的憲法秩序。美國長期對古巴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繼今年相繼對委內瑞拉、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威脅說下一個會是古巴，並且加強施壓力度，實行石油封鎖，擴大對古巴的制裁。委內瑞拉和反對派就改革司法機構等多項議題達成共識之後，宣布大赦131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委內瑞拉新聞和通訊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發公佈，指獲釋的疑犯或者囚犯分別是因為涉嫌被證實或者參與違法活動被判監禁。公佈指政府星期三同部分反對派代表結束首輪政治對話，就改革司法機構、尋求解凍海外資產等議題達成共識。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今年2月通過大赦法案，大赦上世紀末至到現在的政治犯，目前已經有700多名在囚人士獲釋。美國一架阿帕奇直升機星期三墜毀，兩名士兵死亡之後，陸軍星期五宣布決定暫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機訓練任務。當局正調查事發的原因。美國陸軍發表聲明說，停飛令將會持續生效，直至到調查完畢，徹底和深入了解事故的根本原因。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機星期三在德克薩斯州胡德堡空軍基地附近進行維護試飛的時候墜毀，機上兩名士兵死亡。美國和伊朗為期一個月的停火協議將會在下星期一到期，兩國談判陷入停滯，持續近六個月的戰爭面臨重新升級的風險。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報導，白宮高級官員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仍然未聽到任何延長停火的計劃。官員表示，談判關鍵在於伊朗是否願意回到談判桌。目前雙方主要在制裁、被凍結資產以及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等問題上存在嚴重的分歧。翻嚟本港，数码港第五期的扩建工程六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四成。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了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以及杭州六小龙，目标是100%租出，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对于政府提出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陳世明在電台節目指出，數碼港位於南面，中間是科學園，北邊是深港河套園區，沿著南中北的逐向發展，而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是三個園區的同一使命。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李茂发觉美与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你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你好嘛？呢、这个周末嘅时间，欢迎你，我系情可欣。最近喺啲综艺入边，再次见到呢一位朋友嘅风采，所以今日忍唔住啦，拣翻佢呢一首歌，同你一齐回味一下。

人生如戏，呢一套1999年上演嘅香港一套好凄美嘅纯爱情电影，仿佛就系张柏芝嘅人生。马楚成执导，星。

只系得19岁嘅张柏芝，冇错，就喺1999年上映嘅呢一部电影。今日嘅情寻记开始，今日嘅节目先揾嚟当年仲系一位新人嘅张柏芝，仲有男主角就系嗰阵又啱啱推出咗一首《心太软》嘅任贤齐啊，上演咗一部咧相当之感动人心嘅人鬼恋爱情故事，令到唔少嘅观众咧都流下眼泪。睇翻嗰阵时嘅张柏芝咧，都系啱啱由澳洲读完书翻嚟香港，拍咗一个柠檬茶的广告之后就爆红了，所以呢好多电影都纷纷向他招手。

风雨雨我都不畏惧。有时呢，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咁劲㗎。喺生活入面，当遇到一啲困难挑战嘅时候呢，原来呢我哋都能够顶得住喎。听紧嘅呢一首作品啦，嚟自 Eliza Chan 陈洁玲，歌名叫做《水中花》，唔好睇小水啊，佢好犀利啊！你都会听过一个四字词语嗬，叫做上善若水，究竟系咩意思呢？去到边度都得，包容性好大，兼容性好大。

睇翻上善若水四个字咧，系嚟自老子嘅《道德经》入边，讲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擅长帮助万物，唔会同万物相争。佢处于一个低嘅地方，停留喺众人所唔喜欢嘅一啲污浊嘅地方，但系就最接近道。上善嘅人要好似水咁，卑躬屈膝，居住喺低下嘅地方，但系个心就好似水咁深沉。流水

交朋友嘅时候要好似水咁相亲，讲嘢嘅时候要好似水咁真诚，有条不紊。流水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恩。
2: 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啦，天文台预测了呢，今年香港有拉尼诺现象，有极端天气的产生。

好多嘢啦，都系息息相关嘅。我哋要有水，当然天要做美，俾到我哋足够嘅水，先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可以有水扮演嘅角色。

在舟亦能覆舟，所以呢好多嘢都係睇我哋點樣喺生活当中好好去运用佢。不过讲到水嘅特性呢，就真係好多样化嘅。头先讲到啦，我哋要同人相处嘅时候呢，有嗰种亲和，就係水嘅其中一个特性。做嘢嘅时候呢，又要好似水咁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首歌来自林忆莲加上 Blue Jeans 的下雨天，接着是 Neil Starker 的这一首哇在雨中起舞啊 Laughter in the Rain。 讲到水很多时候人家就会形容女仔是水做的，不过老实说现在的女性很当然的，我们最喜欢就是以柔仔歌。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i， 我是永桥 Sakur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中午12: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8: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7: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8: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1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之1。

以前的社会，我们的上一代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要去海外打拼，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漂泊在外面，家人或者自己的父母都没有机会可以孝顺在床前，所以去到某些年纪的时候就很想回到自己的故乡，那种思乡的情怀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充分体验得到，落叶归根。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队。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啲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八月十三至十七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There are places I
3: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life,
4: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FM 99.7，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

由英国的一位新生代的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Kamal。 No friend, no lover。 继续今天的情寻记，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

哈姆雷特就是王子复仇记里面的角色，对于生活里面不喜欢的事憎恨的人，你会怎样去处理呢？千祈不要将别人做了一些你不开心的事去惩罚自己。到最后呢，仇恨一路 keep 住，输的都是自己。哈姆雷特下班了， Curie T 跟着是泰伦斯爱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1年前二战投降日向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签奉名为玉串料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方形容靖国神社是战犯神社，所供奉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南韩总统李在明提议启动朝鲜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并讨论有效压制北韩核能力进一步升级的方案。李在明在光复节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各方应该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着手结束战争，两韩应该相互尊重，停止不必要的对话。

0: 琴，从认知、规范和制度层面减少敌意，为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开展对话。他又提出建立局势管控和冲突化解机制，搭建多重安全防线，防范危机扩散和事态升级。南韩将会综合研判朝鲜半岛周边安全形势，持续主动推行和平举措，争取北韩响应，共同建设稳定的朝鲜半岛，促进东北亚稳定和合作，成为迈向无核世界的里程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回应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布亚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贴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0%。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入面，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的时候，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提供有关资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5大功能区，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的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子欣，耶！
1: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住大家。哇，眨下眼就去到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了，我这轮都忙碌住下个星期的音乐剧了，都作最后的冲刺。是啊，也都是跟住之后几天就会长期在屯门那边就会是入场，即是入台。也都今年的音乐剧也都是第十一年了，都做足五场的今年的非凡音乐剧之旅，咁都希望即系多啲朋友记住，如果买咗飞嘅，记住千祈唔好迟到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开 show 咧，发现合家欢节目咧，好多时候即系可能小朋友出门口咧有啲艰难嘅，往往都要成日推迟十几分钟，我哋先开到场，但系错过咗个 opening 咧，就真系有啲错过噶啦吓，所以希望到时咧现场吓准时见到大家啦，亦希望多谢大家多多支持。

有你 Fanny 咧，今日同大家讲嘅乐器咧就叫做萨朗吉。咁啊，呢个咧就被誉为咧世上最似人声音嘅乐器，就叫做萨朗吉 （Sarangi）。好多乐器咧都好华丽啦，好震撼嘅，但系萨朗吉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佢最贴近人，好似讲嘢啊，或者令人觉得好令到人好想喊啊，令人好想感动嘅乐器嚟噶。佢系一个印度古老嘅传统弦乐器，外形好朴素，琴身细密，弦线好多。佢唔系走一啲即系好宏亮嘅路线嘅，亦都唔系话好高调。但系佢一响声咧，你就好惊讶，点解个嘅乐器可以有咁多细致，有咁多转折，咁多隐藏嘅情绪呢？一般嘅乐器喺音阶上面咧就直上直落噶，但萨朗吉咧就有大量嘅滑音啦、震音啦、微转声啦，听上嚟咧完全好似真人唱歌，好似有人喺你耳边咧轻轻诉说心事咁样噶。开心嘅时候咧就温柔婉转。思念的时候就带着淡淡的惆怅，感动的时候就会甚至乎有一种轻轻的震动，令人有种鼻酸的力量。而我觉得萨朗吉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很多音乐都是听过气氛，但萨朗吉的音乐就是听感情、听故事、听心底讲不出的说话。如果说马头琴是大地的声音，萨朗吉就是人心最深处的声音。每当你心情宁静，想听一些有温度、有人情味、有感情的音乐，它就是一种很治愈、最动人的选择。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古印度的一个乐器叫做萨朗吉。

0: Her 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多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喜欢今天好晒，
6: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只因有你分裂。今天和大家讲的故事是叫做《勇敢说不》。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小镇里面，聚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个叫做小黄帽，因为他经常戴顶黄色的帽，一个叫做小蓝衣，因为他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和外套。小黄帽个性就很善良的，心里面总是觉得小蓝衣聪明又勇敢，但无论小蓝衣说什么，小黄帽总是点头乖乖跟着做的。有一天放学，小黄帽和小蓝衣在公园遇到同班的小白物，小白物挥挥手热情地邀请他们去玩去沙滩玩的，去搭城堡。小黄帽正准备跑过去，小蓝衣就拔住他了，不要跟小白物玩了，因为他刚才都没有借我们彩色笔，我们去那边玩这个卜哩哩啊。小黄帽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对，但是既然小蓝衣这样说，他唯有跟着这样做了。小白物孤零零在沙堆里面看起来有点难过，小蓝衣拉着小黄帽转头就去到公园另一边玩了。小蓝衣很兴奋地指着窄窄的石阶，说我们在这玩平衡木游戏啊。

边个跳过呢个中间嘅大花盆，跳唔过嘅话咧，就系呢个嘅胆小鬼。石阶都好高噶，下面咧又硬崩崩地面，小黄帽心里边都几惊噶。不过为咗证明自己勇敢，唯有硬住头皮啦。跟住小蓝姨喺石阶度跳嚟跳去，唔单止啊，差啲跌亲啊，仲踩烂咗花坛里边嘅小花。系咁走，系咁走，小蓝姨咧就一路行一路行啦，仲继续咧就去买咗啲嘢去饮。佢眼珠一转，拍拍小黄帽嘅，就去同佢讲啦：你将地上边呢啲樽咧当系呢个足球咁踢啊，睇下能唔能踢中对面嘅楞到灯柱。哇！小黄帽亦都犹豫一下，啊，我哋应该将佢抌去垃圾桶噶，冇关系啦，踢一次啫嘛，听我讲啦，听我冇错嘅。小黄帽为咗唔令小蓝姨失望，就唯有跟住去做啦，身力一踢。哇！這个樽咧就冇撞到灯柱，反而飞咗去旁边嘅草丛啦。這个樽咧亦都一下子咧松脱开，里边啲果汁飞到一地都系嘅。呢个时候坐喺床边嘅长椅嘅张叔叔就放低手上面嘅书，慢慢走过去啦。佢睇到小黄帽拒绝小白物嘅犹豫嘅眼神，亦都睇到佢担心喺石阶跳嚟跳去，佢就讲啦：其实头先你咁做咧，你开唔开心噶，小黄帽？其实我唔开心噶，我觉得对唔住小白物。刚才跳嚟跳去，我又好惊，乱咁踢个樽，我又惊整污糟个环境，我觉得唔好意思噶。友情咧系一件好好嘅事，小蓝姨系你好朋友，但并唔代表一定要听晒佢话噶。以后你觉得唔开心或者觉得系惊嘅，直接同佢讲不，即系话唔应承佢咯。我只不过觉得好玩啫嘛，冇谂过会令到你唔舒服噶，小黄帽对唔住啊。小蓝姨在一边听到，小黄帽就说了：没关系啦，我们一起将这些樽扔在垃圾桶那里啦，跟着小白物那里道歉。小蓝姨点点头了。从那天开始，小黄帽依然是很喜欢小蓝姨的，但他学会用眼睛观察，用自己大脑思考，当小蓝姨又再调皮的时候，他就会大声讲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小黄帽就变得更加有自信，更加勇敢了。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下昼1:3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7: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6: 喺天台抬头一望。

0: 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嚟咧嚟自东华三院来御职小学嘅林小慧校长。林校长你好，
1: 你好啊，
0: 林校长。嗱，今集继续请你嚟，因为上一集咧我哋延续未完嘅课题，即系讲开话，其实而家咧小朋友都好幸福嘅，因为都好多机会咧，周围出去见识啦、交流啦。嗱，其实我谂嗱，而家正值暑假啦，其实咧。好多小朋友都好多旅遊啊，屋企人都會帶佢周圍去，周圍去玩嘅啦。其實往往喺呢啲時候咧，講到關於小朋友嘅自理能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課嚟嘅喎，嗬。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喺事前咧要同佢做足準備功夫嘅。
0: 嗯，
1: 係啦。咁啊，當然啦，去到實際環境咧，往往又鬧出好多笑話嘅。
0: 係，
1: 但係點都好啦。咁其實小朋友咧都總有方法咧。去解難嘅，又考埋老師嘅，考埋學生嘅，一齊去解難。
0: 係，你話試過有個 case 就話，即係總之刪唔到結，因為點解我會諗刪唔到結咧？因為呢個係我同我啲我同啲朋友嘅經驗，你知女士啦。即系去亲旅行啊，咧 shopping 啊嘛 ，shopping 买得太多嘢，跟住个箧仲用唔晒，即系呢啲咧，咁就要又要揾啲朋友过嚟帮帮手，喂，帮帮我睇点样 pack， 帮佢坐住个箧
1: 翻啊。听讲话有啲人系执箧高手嚟嘅，
0: 系
1: 有嘅，
0: 男士好啲，
1: 收纳高手。
0: 唔知点解男士好似叻啲啊？最屘我每次都系揾啲男士嘅朋友帮我
1: 得嘅，
0: 因为 sorry 啊，买得太多嘢啦，即系次次去亲都，所以变咗跟住个箧，我又唔想额外分多一箱或者一袋，总之谂办法想塞入去啦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个 case 就开唔到箧，头先听你讲，
1: 系啊，唔知点解啲小朋友硬系要探索下嘅，
0: 唔记得密码，
1: 唔记得密码，或者佢就可以多手改咗密码，唔知点样嘅，总之
0: 点解改咗，
1: 总之就开唔到箧，咁咧就。啲老師隨團老師就要同佢一齊想辦法諗一諗啦。
0: 好慘啊！呢個真實個案嚟喎，咁後屘點樣啊？
1: 開到嘅，但係聽講話即係兩個，即係可能老師帶住佢一齊，可能試咗無限次，咁咪可以開到個夾咯。
0: 即係試翻啱個密碼。
1: 有啲方法嘅，我諗佢哋。咁我就好啲嘅，即係我又未遇到咁樣啦。咁小朋友都係仲細，咁總係有呢啲笑話嘅。係啦，咁樣咯，佢哋。佢哋因為平時跟家人咧，就家人同佢做曬嘅，
0: 係
1: 咁而家咧就佢單打獨鬥就對住個夾，
0: 係
1: 同埋對住個同學，咁梗係有好多嘢諗噶啦，咁梗係試下嘅，咁所以佢一場嘅交流咧，永遠佢哋學到嘅嘢咧都唔係課室裏面學到嘅，
0: 都睇到好多嘢喎，係咪咧？
1: 係噶，嗱老師又睇到佢好多嘢啦，佢又會睇翻到老師好多嘢喎。
0: 例如有啲咩有趣嘅事咧？其實過去嘅記憶裏邊
1: 交流啊，
0: 係啊。
1: 嗱，頭先夾係其中一樣啦，
0: 即係會遇上嘅事啦，係啊，
1: 係我哋試過即係可能譬如食飯啦，嗱呢樣又要睇到啲嘢嘅。
0: 食飯係點咧？
1: 嗱，通常食圍餐噶嘛，
0: 嗯，
1: 你學校食飯咧就一個個飯盒噶嘛，
0: 係啊，
1: 咁你食圍餐咧，你又可以睇到好多小朋友咧個能力噶啦，
0: 係
1: 嗱。有啲小朋友你睇佢平時可能佢唔係咁出眾咁叻，
0: 嗯，
1: 但係原來咧。在家裡的訓練是非常好，他可以照顧你們整台人的。
0: 怎樣呢？
1: 即是可能他會指導你就是分飯咯，他不飯那一下呢，真是大人這樣的，是一碗碗地幫手咯，
0: 幫手分
1: 筷子幫放好，
0: 幫手分筷子，
1: 是啦，分筷子啦，他真是統領整台人的，連我坐他旁邊都不用憂心，他夾埋給我
0: 吃，分好曬啲碗啊，碟啊，洗下佢啊。
1: 其中一個笑話就是咁嘅，笑話就係有幾個真係叻仔，真係得嘅。咁有啲梗係麻麻地啦，即係個碗都未揸得，
0: 有啲都係自己俾人照顧開嘅，被照顧嘅。
1: 即係都未揸得穩啦。咁我記得咧，其實嗰個仔就想自己即係想都自己去北飯啦。

0: 跟住成班同學得，你放低啊，你冇喐，
1: 我哋幫你，
0: 我哋幫你，你唔好亂嚟，因為睇到佢論盡啦，即係覺得，咦，咁可能你嗰碗湯都會倒瀉喎，咁啊得，你冇喐，等我嚟咁樣，咁你會睇到咧嗰、那個。在原來一個飯台裏面都會提到一些領袖才能，
1: 咁都好好啊！大家互相都好關顧啊，知道佢唔得就幫佢，都幾好喎、啊。我又覺得好有愛喎、啊。
0: 那個、又可以看下，喂
1: 嚇，係
0: 即係人家、啊、
1: 有啲
0: 係
1: 得嘅嚇
0: 嚇，你睇下喎、啊，咁、啊、樣、啊、得嗰個梗係令到我雙眼發光啦、啊，因為我都未照顧到啦。咁咁佢哋都係我學習對象嚟嘅喎，即係其實你睇下哇。佢其實得個五年班啫嘛，五六年班啫嘛，咁、但係佢已經可以即係去照顧到佢身邊嘅同學啊，同埋啊你睇到佢屋企個嗰個教法，即係可能佢平時就已經唔係靠工人幫佢開台食飯，佢即係自己嘅，係、啦，咁所以同埋佢分送，
1: 會唔會多數有兄弟姊妹咧？呢啲 case 我覺得。
0: 嗰、那個係有嘅，
1: 係咯，
0: 嗰、那個係有嘅，但係佢係拉仔嚟嘅喎。
1: 哦，咁有咁啊特別喎，
0: 拉仔嚟嘅喎，咁所以係啦，咁
1: 即係佢家姐阿哥啊嘛，
0: 係啊，唔出奇，佢拉仔嚟嘅喎。咁嗰下我都覺得，咦，即係對我，所以你問我即係一笑話印象深，我覺得係咯，因為佢叫，因為佢哋成班咁幾個就叫住呢、這個，得你冇喐。
1: 那個、
0: 你放低，等我嚟。咁呢个都睇到佢哋即系
1: 群策群力啦，大家好有爱啊。
0: 同埋你都睇到，即系其实即系正如你话斋，都好爱心啊。佢帮佢啦，
1: 又唔会话笑你，咁又肯帮你几好啊。
0: 系啊，
1: 照顾埋你咯。
0: 另外啲笑话就冲凉嘅，即系冲凉屋企个花洒，同酒店个花洒，你知
1: 应该唔一样啦，
0: 唔一样啦。你知有啲难搞噶嘛，
1: 有时都难搞
0: 嘅。咁我听啲同事有时形容咧，佢哋有时巡房咧。個洗手間變成水簾洞咁樣，
1: 即係啡都濕曬。
0: 係啦，即係唔係佢唔係玩水嘅，
1: 係淋盡啫。
0: 佢真係要有啲控制啊，嗰啲水流大細啊、熱啊、凍啊咁。不過我成日都會有提啲小朋友，就係先開咗凍水先，唔好咁快開熱水，咪冷親
1: 啊。
0: 危
1: 險啊，
0: 咁呢啲就我哋做老師嘅經驗，就係教啲小朋友咯。係
1: 啊，
0: 係啦，咁呢個係一啲嘅我好印象深刻咯，即系带团带队嘅时候，啲同学仔系啦。
1: 其实我觉得都往往都会系呢啲系一啲好宝贵嘅经验嚟噶，同埋佢哋应该会每去一次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嗰个学习嘅嘢都会即系多咗好多噶。其实
0: 系啊，啱啱北京嗰次仲好笑，咁啊导游好有心机讲解故宫咁啦。啲小朋友原来最想知道一个地方
1: 系。
0: 我都想不到要問的，是你那個很想知道故宮一個什麼地方，他真的舉手問的。
1: 故宮啊，
0: 但係梗係帶你去看皇帝嗰張凳啦，係
1: 咯，通常都
0: 係
1: 對龍椅特別有興趣啦，或者佢寢宮，飛奔嘅嗰個寢宮，我唔知啊，係邊啲有興趣咧？佢哋
0: 舉手問，咁冷宮喺邊度啊？
1: 哦，對冷宮有
2: 乜好去啊？
0: 喂，咁導遊係呆嘅，
1: 應該都冇啦，
0: 都諗一諗，因為喺佢要。睇個地，即係睇個堂，即係話俾佢聽，即係飛奔住邊咁樣啦，皇帝喺邊啦。
1: 咁但
0: 係咧就睇唔到有個位叫做冷宮，因為睇電視成日
1: 冷宮啊嘛。
0: 咁佢哋真係問冷宮喺邊咯，係啦。咁導遊唔用咗啲方法答咗佢哋嘅，即係好遠嗰啲地方啦，咁嗰啲咯，
1: 睇唔到嘅
0: 冷宮。咁又唔係兩個字寫住冷宮嘅，咁但係你又會啊又。學到啲嘢嘅喎，
1: 係
0: 啦，佢哋後屘係有啲方法答到佢哋嘅，
1: 係咁，所以小朋友都會對一啲即係新嘅去一啲新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好多有趣嘅即係一啲問題啦。
0: 係啊，
1: 其實我亦都知道，其實而家譬如嗱，正值暑假啦，家長們好多時候都會帶小朋友周圍去嘅，其實都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啦，讓佢哋可以學習更加多。有啲咩 tips 咧，俾我哋家長咧？喂，有啲嘢。要让他们去了解更加多，就不要扼杀他们的一些学习机会呢。有很多时候我想家长都要把握这些学习机会，是不是其实都。
0: 其实呢，香港有很多地方是很值得去，很值得看的。是啦。那即我觉得譬如哪怕有些小朋友去了科学馆无数次的。但他每一次他玩的他的体验都不同。
1: 是当然啦。
0: 真心讲过，就算我近排去了香港历史博物馆，因为他重新再做一次啦。其实在那里又是学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东西的。即关于香港的历史啊，即里面的层次已经跟我们20几年前不同了。你有没有去过近排？
1: 近排是没去的。
0: 是的，那你去看看，其实里面又已经不同了。所以其实不妨，即不怕老土讲那句，其实你带他们去科学馆、太空馆、博物馆都好，海防博物馆都是的。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小朋友是雀跃的。真的的。 大人有大人佢睇到嘅嘢，小朋友又可以又發掘到唔同嘅嘢嘅，書睇唔到嘅，確實係。咁你帶到佢去睇嘅話咧，其實佢哋眼界又真係唔同啲。
1: 其實香港都好多好地方嘅。
0: 是的，
1: 是啊，大家可以多啲去發掘，去了解多啲。即係如果你話，我留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好嘅嘢啦，大家可以推介俾小朋友哋。而喺當中裏邊咧，亦都可能有好多學習嘅機會，睇下家長們可以點樣把握嘅。嗱，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同林校長傾多啲偈嚇，轉頭見。
3: 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的环节，我们继续请来自东华三院罗宇积小学的林小慧校长。林校长你好。你好啊！我哋啱講關於頭先話啲交流團有好多搞笑嘅嘢啦，睇到小朋友好多特別嘅嘢，而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值得去嘅地方嚇。啱啱頭先我哋講過一個好有好具歷史嘅地方係嘛？
4: 係啊，即係我早排咧，其實我就唔係帶小朋友嘅，就組織咗家教會咧，啲家長我哋一齊去睇下尖沙咀嗰個香港歷史博物館，係啦，咁去睇。咁其實因為佢都即係新裝修啦，咁樣同我哋幾年前睇已經唔同曬㗎啦裏邊。咁其實最珍貴嘅一個地方咧，就係我哋嘅香港嗰啲博物館咧，好多時都會有啲特別嘅展覽，專題嘅展覽、特設嘅展覽。咁嗰日咧都係有一啲嘅特別嘅展覽啊。咁我哋又唔使去到好遠嘅地方，咁又可以睇到一啲嘅好珍貴嘅一啲嘅歷史嘅文物啊，咁樣咁。我同家長去都係開心
3: 嘅，
4: 家長可能佢自己講真，佢平時湊住個仔，
3: 冇乜機會去睇啊，
4: 佢冇得放下佢嘅心情啊，你明唔明啊？佢又要叫佢唔好跑啊，要幫佢攞衫啊，
3: 時刻警惕啊，
4: 係啊，時刻警惕啊，要幫佢攞嘢啊，啲媽媽啊淒涼啲噶嘛，好多時候
3: 係
4: 咪？咁但係我哋去組織個活動嘅時候，就喺我哋嘅翻學嘅時間，咁順便我家長都要做國民教育噶嘛，
3: 係
4: 咁同佢哋一齊去睇咯，咁佢哋都好開心啊，因為佢哋平時唔能夠咁專心去睇啊，咁有導賞啦，咁所以即係我嗰日就即係我都而家都向大家即係誠意推介，一放假咁你哋就可以同小朋友去下香港啲博物館嗰度展覽，因為我曾經咧同一啲外地嘅地方嘅老師交流，台灣又好大陸又好啦，其實佢哋都讚咧我哋嘅香港嗰啲嘅不同類嘅博物館其實係做得好噶。是一個設計，
3: 值得去看的。
4: 是的，是的，真心說的，即譬如他們覺得，譬如科學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他們覺得那個設計，即裡面那個擺設
3: 都漂亮的，
4: 他們覺得是一流的，是的，跟他們的地方比這樣。所以我覺得放假當然可以去外地旅行啦，係咪啊？咁但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地方嘅，香港博物館都係新嘅呢幾年，
3: 係啊，都係新嘅，
4: 又係係啦，又係即係裝修過啊咁，所以又可以帶小朋友去睇下啦，
3: 係啊，係，所以就其實都好多好地方，大家值得去發掘嘅。同埋我諗，其實有時都往往即係都放假啦，其實家長們有時咧同小朋友去玩啊成啦，其實我覺得都有時都要學識得適當嘅時候去放手，即係冇咩都照顧曬，因為好多時候就係、是我哋平時好緊張去照顧啊，幫佢拎嘢啊，幫佢整好曬所有嘢。其實有時呢啲往往都會令到小朋友咧係即係少咗個學習機會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4: 媽媽緊張，屋企人緊張就在所難免嘅，梗係即係因為平時翻工咁。平即一都出到玩嘅，想對佢又照顧多啲啦。咁喺嗱啲細路仔翻到嚟學校又冇唔得嘅，有得嘅，因為佢知道冇一個專人貼身，咁
3: 佢就即係跟住，
4: 係啦，咁佢哋就會得嘅咯。係啦，咁所以父母可以當佢慢慢長大。即係就慢慢放手啦，咁一下子放手又唔得嘅。
3: 係啊，但適當地安全地去放手啦，係啦。
4: 係啦，即係睇翻佢個情況咁循係咯，慢慢嚟咯。
3: 係啊，因為其實啲小朋友都好叻嘅，同埋佢哋都原來其實你俾佢有啲自由度嘅，其實都佢哋都唔好低估佢哋嘅潛能喎，係咪咧？
4: 係啊，即係啦，嗱，譬如啊，即係爸爸媽媽即係可能超級市場買完嘢，咁其實。可以俾一啲俾阿仔去拎嘅，俾阿女去拎下嘅，系咪啊？慢慢地，當佢大個咧，佢見到你攞住袋嘢，或者人攞住袋嘢，佢會識得攞隻手去，去接咯。其實呢一下咧，其實都唔係簡單，即係佢見到人哋或者見到屋企人攞住袋嘢，佢會識得行埋去接咧。其實呢一個你睇到佢個呢個小朋友啊，佢睇到佢嗰、那個，即係佢知道自己要有責任。
3: 係係
4: 啦，呢個書學唔到。
3: 是
4: 就是平時家長的訓練，或者佢睇到家長佢點
3: 做，係啦，
4: 跟住佢跟住咯，
3: 係
4: 啦，咁樣，即係我自己細個都係噶，即係我媽媽一入到門口咧，佢買埋餸翻嚟噶嘛， 入到门口开咗门咧，我第一时间咧系帮佢拎个送袋噶。
3: 哇，好乖啊！
4: 唔系真心讲噶，系啊，我应该见过呢一幕，我系见过呢个情景。
3: 嗯，
4: 咁我咪自然放咗心里边咯，跟住我咪会帮佢量咯。
3: 系，
4: 我就会即刻就入咗个厨房。
3: 系
4: 啦，咁呢个咪就系到我而家，我就算我见到其他人佢攞住好重嘅嘢，我都好自然会帮佢量。
3: 系
4: 咁呢个就系。我自己的經驗嚟咯，小朋友的學習其實都是一樣的，佢觀察大人嘅啫，
3: 係啊，
4: 觀察佢身邊嘅人點做，而佢點做咯，
3: 嗯，
4: 係啦，
3: 身教好重要啊，
4: 絕對係，係喺學校裏邊又係，即係老師個榜樣都係，我哋而家唔單止淨講老師，我哋希望我哋啲高年班啲哥哥姐姐咧，
3: 係
4: 做個好榜樣俾啲細嘅睇咯，
3: 係，
4: 譬如咧，由我哋見過一啲情況就係嗰啲領袖生啊或者風紀啦。佢幫啲小朋友孭書包，幫啲小朋友，我就好啦，上去啦，排隊啦，咁就孭書包係咪？跟住之後佢第二日啦，佢做風紀，佢做領袖生嘅時候，佢就會識得幫個小朋友孭書包。呢啲好好嘅一個成全嘅一個嗰個文化，一個學校嘅共建嘅文化嚟嘅。
3: 係啊，
4: 就因為
3: 大姐姐要照顧細個嘅，
4: 因為佢細個係被照顧嘛。
3: 係。
4: 一話攞書包，咁嗰啲哥哥姐姐會幫佢哋稱起書包，幫佢哋孭。到佢第二日長大咗之後，去到佢做領袖生啦。佢最叻就係做呢件事。
3: 係。
4: 第一樣就係會識得哦，拎書包就幫佢去拎，
3: 照顧下啲。
4: 佢識照顧，因為佢細個係咁樣被照顧。所以一間學校，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點講咧？那文化咧。是大家一起營造出嚟嘅，即係一代傳一代，係傳承嘅。其實
3: 係啦，係呢個都真係好重要嚇，
4: 重要㗎，即係重要㗎。即係佢細個唔識，但係原來你做得多咧，佢記住喺個心裏邊。你估佢唔想做風紀咩？你估佢唔想做領袖生咩？佢想㗎，
3: 都係一個
4: 係啊。當佢做嘅時候
3: 嚟㗎嘛，呢個
4: 係啊。當佢做嘅時候，佢咪將佢以前。曾經被幫助的一些經驗做出來咯，
3: 即係有啲責任俾翻啲小朋友，咁等佢哋咧就亦都可以覺得啊，原來我自己都係做得到嘅，同埋即係我亦都可以照顧其他人嘅，有能力去做到呢件事，其實呢個都幾緊要，我覺得。
4: 係啊，譬如我哋學校咧就有愛心小天使嘅，係啦，咁我哋嗰啲小一入學初籌嗰個期間咧，就係佢哋拖呢啲小朋友入去嘅，
3: 係，
4: 因為當年佢哋都係俾人咁樣拖入去嘅，
3: 哇，好開心啊！
4: 咁佢哋

0: 会做拖手嗰、那个，
1: 系系系，
0: 即系大手牵小手啊！即系学校有好多计划咁去培训啲哥哥姐姐，
1: 系
0: 学兄学姐点样去照顾啲学弟学妹。而家就系讲紧呢一样，
1: 系系系
0: 文化传承
2: 呢个都重要噶。同埋我觉得佢哋识得即系懂得去照顾别人，咁个自然都识得即系自己自理能力都唔会有咩问题啦。基本上嚟讲，
0: 系啊，因为佢哋都系一个咁学一个咁翻嚟，咁所以即系学校有几多嘅建设，有几多变化都好，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传承嗰个文化嘅建立都好紧要。系啊。
2: 同埋小朋友去观察咧，其实即系都会耳濡目染，即系见到大家啊咁样做嘅时候，其实佢自己都会即系学到咯。我觉得系
0: 系噶，系噶，系绝对学到噶。
2: 系啊，
0: 系啊。有时老师都唔使提得太多嘅，有时观察下佢哋，俾个机会佢哋做。佢有做得唔好，你事后同佢讲翻，提一提佢，咁下次佢就会明咯。
2: 系
0: 系啊，但系有时当然佢都系细个嘅，有时要提点，即系可能要帮到边个位，或者要做到边个位咁。要提點咯，但其實佢哋係做得到嘅，
2: 同埋要俾翻啲信心佢哋啊！即係有個信心嘅話咧，佢哋就自然會做得更加好啊！
0: 係噶，
2: 係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做到嘅話，都要即係信任佢，其實係做得到呢樣嘢咯。係
0: 噶，
2: 係啊！好多時候都佢哋嘅小語就係你會即係估計唔到，原來可以發揮得咁好嘅。
0: 係，即係其實眼見即係都教咗廿幾年啦，其實眼見啲細路其實有經驗嘅老師或者。即我自己的睇法就是，其實當你去到最後的細路仔，他始終都是細路仔，係嘛？佢都係需要你俾機會佢，佢都係學習階段咯。係啦，咁所以有時你都要明白，佢始終都係細路仔，佢有犯錯，佢都係個細路仔，你都係要俾機會佢嘅。係啦，咁樣咯，同埋佢點樣去學？你俾多啲機會佢，佢去展現佢叻嗰方面。
2: 係。但你覺得而家其實嘅小朋友，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即係而家即係資訊好發達啦，小朋友同以往嘅小朋友都其實都應該係有所不同啊！
0: 唔同
2: 㗎，係啊，即係佢哋見嘅嘢啊又多咗，但係即係個世界又可能又再複雜多咗，咁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 AI 啦，又即係其實佢哋掂到嘅嘢係非常非常之多㗎，咁所以其實亦都可能大家個相處方式啊模式亦都會有所不同。不過今日咧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諗我下集咧再揾阿林校長再傾多啲呢方面嚇，同啲小朋友相處之道啊，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家長再傾多啲偈啊，好唔好？多謝曬，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约定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1年前二战投降日向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签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方形容靖国神社是罪犯神社，所供奉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举行全国战争死难者纪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1分钟。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话：绝对唔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喺去年仪式上所采用嘅反省字眼。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朝早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嘅靖国神社，佢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印尼东部对开海域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至少造成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

0: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惊慌地跑到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见到多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患，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应对紧急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回应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属于伊朗，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一条贴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狮子山隧道公路半个钟头内发生两宗交通意外，涉及十车五人轻伤。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仁安医院部分行车线目前仍然封闭，驾驶者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尚指交通挤塞。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六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四成。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和杭州陆小龙，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日至15日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想要开心两个钟，来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开心大派对。
1: 个礼拜啦，诶，有阿思敏喺度啦，同埋阿凡啦，仲有咧，我哋两位嘅嘉宾啊，
2: 系阿凡啊，
1: 系啦，佢你都系凡嘅，范小姐你好啊，范奕敏小姐，
3: 你好，三太你好啊，
2: 嘉
3: 怡
2: 姐你好啊，凡凡你好啊，
1: 系啊，
4: 你好啊，
1: 思敏啊，
3: 系你好你好，
1: 跟住咧，仲有就系咧，系啦，呢个啊，即系爱回家入边咧，即系呢个小鲜肉啊，系啦，阿 Rock 啊，何俊乐，
5: 何俊乐。
3: 当然你仲要隆重介绍一位，
1: 我梗系要啦，系啦，介绍跟住咧就系咧，诶，而家喺荧幕上面咧就见到我啦，我都系喺荧幕上面见到佢啫，就系嚟自咧系一位咧就系天王巨星啦，飞星国际啦，系啦，已经去到咧即系马来西亚远赴咧海外咧就系拍摄呢一个咧就系贺岁电影啊，
2: 哇，好辛苦嘅，
1: 嘉燕姐，
2: 嘉燕妈妈。大家見到佢就好開心
4: 啦、我真係好開心，因為咧今日可以嚟到呢個馬來西亞嘅新山啊，今日禮拜六可以見到我哋嘅特別嘉賓就范奕敏啦，同埋何俊樂，歡迎你哋！
2: 多謝。
1: 哇，嘉燕姐，即係講下先啦，即係而家即係有電影拍都已經不得了啦，係咪啊？
2: 仲要去到咁遠
1: 喎，係咯，跟住仲要話賀歲喎，
2: 係啊，我等住睇啊，一定好開心㗎。
1: 講啲咩啊？部電影？
4: 啊，嗰部電影咧？是啊，讲咧就系我哋俾遇到啲坏人吓，咁啊就又遇到个傻佬，嗰个傻佬叫 Jasper 就系霸王姑，咁咧就咁啊遇到啲坏人啦，咁我就有啲好紧张嘅嘢拎住嘅，个个都要知道嗰罐嘢系咩嚟嘅，原来嗰啲贼都要追嗰罐嘢嘅，咁然后咧就由啊马来西亚嘅北面嗰、那个叫玻璃市。一過去咧就係泰國噶啦，
1: 真
4: 係
1: 有嘅。
2: 哦，
4: 係啊，去北面嗰度追追追追到去吉隆坡，跟住追到嚟新山，哇！
2: 好刺激啊，
6: 走好遠，
4: 好刺激，
2: 啊，
4: 好辛苦。啊，好彩拍咗一半嘅時候咧，突然間見到阿范奕敏同埋我哋咧，
1: 我以為見到我范奕敏。
4: 哎呀，因为你哋去参加阿边个嘛？
2: 阿杨明同埋阿庄思明结婚啊，
7: 冇错
4: 啊！哇，嗰日咧就系、是、哇靓到不得了啊！阿范奕敏嗰件衫出嚟，我已经有另一个新娘啊！
3: 哇，好劲啊！
2: 首先我讲嘉燕妈妈嗰件衫都好劲，系黄色嘅，
1: 今日都系
2: 太后嫁到嗰个样，好正，
1: 微服出巡，
2: 冇错啦！我就都系啊。
4: 你好劲啊！你嗰个桃红色，哇，艳丽出墙咁样。我话咦，今日系咪又另一对新人咧？不睇佢隔篱嗰个啊，咁呢个识得咁。
1: 你隔篱嗰只阿 Rock
7: 系花仔
2: 啊！系啊，其实嗰套衫系当地嘅 designer 嘅。我系其实唔系着嗰套衫嘅，只不过行下街突然间见到，咦，呢套衫好似都好啱。
1: 我即买啊你！
2: 我就即买就啱啱个 size， 我即着。
1: 咁重本喎，
2: 即系即系要靓啊嘛。光阴嘅时候要
1: 你不嬲都靓噶嘛，你最上镜小姐嚟，
3: 咪咯，
7: 都靓，
4: 真系系好靓好靓啦。
2: 系啊，个当地
4: 嗰日咧，即系难得啦，我哋一齐，我谂都有几十个我哋香港嘅 artist 去嗰个婚礼啊，
2: 好多好多冇见过嘅人都
1: 成扎 TVB，
2: 系啊，
1: 成间 TVB 过晒去咁就
2: 系。好耐冇見過啲都喺度啊，
1: 係嘛？
2: 係啊，
4: 係啊，
2: 好開心，
4: 係啊，咁啊，好開心嘅喺度聚一聚咁樣。

0: 咁啊，令到我咧嘅心情咧舒缓咗啲啦。因为点解我嚟到呢度拍戏真系好辛苦？点解第一呢度都30几度啦，但系一光猛嘅日头晒落嚟咧系成40度嘅。OK，
1: 但你屋都系咁白净，
2: 系咯，都
1: 见
2: 到好白净、好滑净咁样。
0: 我呢度有光打落，
3: 打灯
2: 啊，有打灯系，
0: 一打灯嘅。第二咧就系好多追逐戏啊，哇，走，
2: 你都要跑啊？
0: 我要跑啊！我就已经同嗰个导演讲。导演啊，我话我唔系26岁啊，我76岁啊，我话你要我咁样，哎呀，我话你要我咁样跑法，好大件事啊！佢话我哋有替身噶咁，系有替身，但系咧替身之前你都要接，
1: 你都接噶
2: 系啊，
1: 接头接尾都
2: 有替身，但永远都系戚住正面咯。
0: 有样嘢好笑嘅。因为个替身系瘦嘅，我咧就有肚腩嘅，佢咧就俾个假到佢，但拍出嚟咧个替身好似6个月
2: 有咗，
3: 净系前面。
2: 佢可以整架车咁样推住都得噶，其实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大剂啦，不过即系虽然拍得辛苦，但系都个戏个效果系
2: 开心
0: 好好噶吓，咁啊贺岁片啊冇乜所谓啦，但我都好挂住香港啦。嗱，点解咧？即系讲翻爱回家吓，爱回家咧呢度嘅观众咧真系好多，全部都系你哋嘅观众，所以咧一听你话爱回家。我回家，
1: 我回家，真系瓜啦，真系。
2: 系，我回家，系。
0: 而且，你哋呢一组嘅艺员咧，佢哋已经睇开咗咧，即系差唔多好似晚晚都见嘅。
1: 系咪同步噶？马来西亚同香港？
2: 应该系咪差唔多
0: 啊？差唔多噶。咁佢哋系即系有啲唔舍得，好多人都问我嘅嘢，咁我话系啊，我谂佢哋都唔舍得啦。我想知真系嘅，即系后屘拍嗰几集，你哋嘅心情系点嘅咧？真系吓，
3: 哇！好齐人咯，好齐人咯，
2: 睇佢点答，唔系睇佢点答先。
1: 最犀利，睇你点答。
3: 我真系喺农家咧，喺外围街入边，农家真系资历最浅嗰个啦。
4: 你入咗去几多年啊？
3: 两年半
4: 啦。
1: 你入去嗰时知唔知系会冇2年半后冇嘅？
3: 完全唔知啊！我哋都系同大家差唔多时间去知道呢个。
2: 佢每日都觉得自己好快冇嘅。
3: 有一个心态咧，系要当每一日都系最后一日。
1: 有冇人赖你？
3: 每日都好开心。
1: 你最后尾梗系有冇人赖你？
3: 一次真好似之前留言讲过，系
1: 搭沉船，
3: 搭沉船。但系其实
2: 都唔系沉咗2年几，
1: 都系因为佢亦都唔知噶嘛。
2: 系啊，佢系龙，总之佢端午节嗰集就系佢嚟。
1: 其实2年几拍一个剧已经好难得噶，
3: 好难得，
0: 好难得
1: 啦。
3: 系啊，
0: 2年几。你唔係一個禮拜一日喎，一個禮拜成5日喎，
2: 有時7日添啊，
0: 有時7日喎。
2: 咁但係你第幾集出現嘅？自己記唔記得？
3: 我記得2305集咧，佢係
1: 哇，
3: 因為 Hello Daddy 咁樣嘅就
1: 2305集。
2: 因為我早前已經問咗佢啲問題，如果我咧冇問過，而家問佢又
4: 佢唔記得啊
2: 嘛。佢連我叫咩名佢都唔記得。如果大家睇翻個 IG 就係你媽叫咩名，佢就
1: 媽咪
3: 老母。
2: 係啊，佢突然間佢自己叫咩名佢都
1: 咁点啊？而家你嘅心情，虽然你嗱，你叫2年几，但其实都话短唔短噶啦。
3: 我以为自己都顶得住嘅，嗰日最后一日播出嘅宣传活动啦，跟住去到见到阿 Terry 啦，即系我剧入边嘅哥哥，佢一哽咽，我就嚟了啦，我就忍唔住想喊，因为真系好难得有呢个剧，令到我认识咗好多演家好熟啊，亦都令到我学识好多演戏。嘅一啲好嘅伙伴同朋友，亦都有家人，好似媽咪咁樣。即係我冇呢個劇，
2: 其實我未結婚，同埋冇細路仔嘅。其實
3: 即係離身一下先，係啦，係當佢好似我媽媽一樣嘅一個人嘅存在。所以我好多謝呢個劇。咁我希望，我其實好希望呢個劇繼續落去，就可以繼續同呢一班人好似喺另一個時空入邊變咗一個一家人。
1: 咁你哋拍嗰陣時咧，嗱最尾就睇嗰陣就頂唔順啦。拍嗰陣時啲心情咧，譬如都知道拉屎呢一日拉屎廠噶啦，今日
3: 冇我自己係冇乜太大嘅感覺。
2: 佢首先一開始拍嗰陣時已經頂唔順噶啦，
1: 又冇。
2: 但係唔係一開始拍入我哋劇組，佢已經頂唔順好多嘢啊。咁所以
1: 2年幾前頂唔順，
2: 開始頂到而家，所以咧佢已經好叻，
1: 釋懷
2: 啦。 咁所以做到咩？所以喺頂唔順之中咧，佢都係頂得到 OK 嘅，係啊，係啊。但係佢都有喊嘅嗰日，有我有鏡頭見到佢係有啊，即係喊。
1: 即係你嗰日一齊睇嗰日啊？
2: 係啊，即係睇翻啲片段，佢係有喊嘅。
1: 咁啊 ，Amy 就更加啦。
2: 我就第70集就開始入去。
1: 係咯，咪做咗2000多集喎，大佬。
2: 但係我就唔係算叫多喎，係啊，但係就因為三體就真係比較火爆啲嘅嗰個形象咧，我都幾中意嘅。咁就多咗呢個劇集，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識得我啦，再一次認識我啦。
1: 嗰陣時其實都係嗰個氣氛係一路越即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樣㗎。
2: 係啊，係啊，係係一路都係嘅。咁同埋最開心係啲細路仔又認得啦。咁你話會唔捨得？其實拍嗰陣時咧，都好似未知道真係到到而家我都唔覺得。完咗㗎，
1: 九年喎你。
2: 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私底下個個都仲有約，好似我哋聽日又約食飯啦。我今日又見到佢啦。我大前日又見到，你諗下禮拜五又見到佢，
3: 睇見面
2: 咗。跟住聽日又見到，今日見到佢，跟住過兩日又見到佢。
1: 不如自己你班，不如你班演員自己夾錢做製作開一部，跟住係啦，喺啲平台俾我哋睇啦。
2: 我哋啲感情都 OK 嘅，其實都大家都係已經係好熟絡咁樣咯，係啊。咁但係你話去到嗰晚，咁啊梗係。其實一講完咧，佢話《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全劇完畢，多謝大家支持收睇。咁哇，嗰下就真係忍唔到啦！
1: 呢個名真係
2: 我都講啦，因為我打 contact lens 啫，嘉燕姐。如果唔係我嗰啲淚水咧，係咪啲 contact lens 吸乾曬啦？如果唔係，應該會都係缺堤啦。
1: 即係淚水已漸乾啊！真係
2: 冇錯啦，係啊，所以都係感動啊！
0: 我同你講，其實咧，我都係睇《愛回家》咧。我就係好欣賞阿范逸敏嘅演出嘅，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我翻到台我就，哎呀，我好中意你啊，哇，你演戲真係好好啊，哇，原來你又識唱歌噶咁樣，我真係啊，我喺化妝間啊，我真係好似爭啲想同佢擁抱嘅，
2: 擁抱咗噶啦，佢爭啲緊，我就做埋紅衣唔做，擁抱咗，係啊，多謝嘉怡媽媽，
0: 媽媽真係好好，因為有陣時有個劇集。如果你冇劇集，你冇辦法去表現你自己可以演出嘅範圍啊嘛。但我而家真係可以每一個角色好特別嘅，同埋就係做得好好，帶俾觀眾一啲好深刻嘅印象。
2: 係啊，
0: 呢個真係好難得，好難得。咁其實而家你又冇結婚，又未生仔，你當咗係仔咁噶咯喎。
2: 是啊，佢認咗係啊嘛，其實我都有好多仔嘅，係啊，但係啲動物嚟嘅，係動物仔啊，係啊，即係我啲動物，我中意動物嘅，係啊，我中意動物嘅，咁而家多咗佢哋，多咗人關懷咯，即係到時到時會問下，好似今日。我都同佢講啦，帶碟俾人哋啊，有冇帶啊？有帶啊！
1: 我提翻佢，
2: 係啊，佢有帶啊，有帶啊，佢知啊，有帶啊，佢好開心啊，咁樣咯。咁大家都會互相問候下，同埋就話天氣熱啦，即係好似陳俊廷咁樣，佢今日都佢琴日執行李去拍嘢嘛，佢要去拍一個節目，跟住我都好似咧好煩啊，覺得我自己嗱你要帶呢一個咧啊洗手液啊，跟住咧你要帶咩啊？跟住講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煩，好煩。跟住佢話冇。
1: 你好人啫，你
2: 跟住喺咁度暗佢，咁跟住佢好似佢今朝我又問佢，你點啊？你到咗未啊？嗰陣到佢幾飲多啲水啊？即係會係咁樣咯，係啊，即係我哋大家都會問候啊，都係即係冇斷嘅，同埋我哋成日都要食飯咯，
0: 而且日日開工咧，你日日見慣啊，我諗大家見嘅多過見屋企人添啊。
2: 会噶，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过嗱，有时你五六日啦，我哋开外景啦，咁跟住咧就都冇乜时间陪屋企人啦，跟住咧过年过节又要赶一啲嘢，尤其是有一段时间 covid 啦，我哋日日都即系喺度等，即系开工噶，咁变咗我哋其实系日日都开紧工咯，咁嗰段时间
1: covid 直情系
2: 开紧工噶，
1: 好专注添啦，因为你其他嘢都仲生活都有影响，净系可以开呢个工作。
2: 我哋就朝早要撩鼻啦，跟住咧就要影出嚟俾大家睇证明。系得一条线啦，咁跟住就先可以翻工啦。
1: 全港嗰时话你哋系得一队嘅制作系做紧嘅事。
2: 系啊，跟住譬如话你突然间有个人系两条线嘅，大家就要变阵啦。咁大家所以成日要 stand by 去拍嘢。
1: 个剧本都即改喎要。
2: 唔系，因为我哋咧有我哋出咗一个星期嘅剧本嘅，就排咗噶啦。咁但系如果有个人突然间佢有两条线咧，大家吓咁，跟住咧就转剧本。咁所以嗰个时候咧系好即系好众志成城咧，系要 stand by
1: 打仗咁啊，
4: 好机动式咁啊。
2: 跟住咧一见到人 cut 即刻弹开，即系嗰啲话佢 cut 嘅，即系会咁样嘅。都但系嗰段日子都好开心，因为真系大家好集中精神去做一样嘢咯。系啊，
1: 其实好多嘢应该系好唔舍得啦，好多嘢即系可以即系纪念翻啊咁样。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啦。
5: 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系继续翻嚟。我哋有啦，系
1: 继续倾偈啦吓。
0: 有啊，家燕姐喺马来西亚咧，就同我哋啊，视像咧做一个访问啊，系都多谢晒你，家燕姐真系啊，
2: 家燕姐邀请，系啊，
1: 哎呀，其实我好挂住你哋噶，
2: 多谢，
1: 就差唔多，差唔多成个月，
0: 成个月啦，
1: 系啊，系啊。咁
0: 你都冇变啊，整句都冇变
2: 過。好多白，有白有滑有靓啊，系啊，
3: 就
1: 系
3: 黄色
1: 嘅。唔系，系黑咗嘅。不过咧，今日咧因为要上镜，有靓女喺度，
2: 我哋都
1: 整得白啲啦。
2: 我哋都打咗眼灯啊，好大眼灯呢套都系，系啊系啊。
0: 嗱，今日繼續有阿 Amy 啦，同埋阿 Rock 喺度啦。
4: 系
0: 啊，頭先問到即係嚇愛回家咁樣，即係已經係即係真係完結咗啦。
4: 嗱，畫咗個句號，
2: 唔知噶，唔知噶，
0: 點解點解咁講？
2: 因為我哋個系列一直都喺度噶嘛，愛回家都係喺度緊。
3: 冇錯冇錯，
0: 其實真可能好多嘅變數嘅喎，咁講。
2: 我哋個系列一路咁樣 continue， 所以你唔知噶。
0: 嗱，其實網民咧即係一樣嘅，同好多嘅觀眾啊、行內人啦，同你哋可能都差唔多嘅，即係好關心即係你哋嗰啲去向啊。究竟去邊度啊？我相信好多記者朋友都問噶啦，係啦。喂，咁如果呢度停咗咁樣，即係會 keep 住嚟緊係會做啲咩啦？譬如阿楊明同阿思明
2: 就搞結婚啦，係
0: 啦，佢就好啦，咁俾個 break 佢啦，佢係
2: 啊，
0: 跟住結曬啦，
2: 跟住可能唔知搞搞就多咗幾個細路仔出嚟啦，係啊 ，OK 係啊，恭喜佢哋，恭喜佢哋。
0: 咁你哋自己有啲咩計劃咧？
2: 阿 Rock 講先啦。
3: 我自己咧暫時就 focus 多啲喺唱歌度啦，同埋。即係知道我而家完咗啦，咁我而家就開心速遞完咗啦，就好想繼續延續我同媽咪同埋屋企人咁多位嘅一個關係，所以我哋都會拍
0: 呢個媽咪，
3: 係啦，呢個媽咪，係啦，呢個反應品媽咪，咁就希望可以拍一啲片，繼續記載住我哋呢份感情。
0: 哦，已經有個咁嘅計劃，
2: 拍咗啲片，已經拍咗啲片㗎啦，準備即係嗰啲咧整蠱佢嗰啲咧 ，follow me， 媽媽 follow me 嗰啲，跟住帶佢賣嗰啲咧，其實我哋拍咗幾條片嘅，係啊，就搞笑嘅，不過。
3: 系等个剧集完咗啦，咁我哋休息一阵，我哋就会出一啲。
0: 咁会唔会除咗你两个拍，都有其他嘅演员？
2: 有噶，我哋而家坤佢咯。
3: 陆陆续续，
0: 即系呢个就唔系公司嘅，
3: 唔系
2: 嘅，我哋只不过自己开心咯。其实就系啊，
0: 开心速递真系。
2: 即系我哋继续开心咯，我哋未谂到，但系我哋突然间会谂到啲嘢拍嘅，唔知点解。
3: 系系系，
2: 即系即系嗰啲开心嘢咯，系啊。系啊，佢又帶外賣咁樣咯。我就又會，我哋其實咧去馬來西亞咧啲次咧，都拍咗我哋機場咧有啲嘢嘅，即係佢有啲好突破性嘅嘢喺個機度做咗嘅，就冇乜人做嘅，係啦。
1: 我都聽到啊，好似有新聞話喺機場發生一啲事嘅，原來就係你哋啊。係
2: 啦，佢喺機上面做咗一啲嘢嘅，佢就未做過嘅，我都未做過。應該正常人都應該好少咁樣做嘅，
3: 係
2: 啦。冇錯啦，咁我哋又拍咗啲嘢嘅，咁啊就諗住遲啲睇下幾時。
3: 係咯，呢個就係我嘅暫時嘅計劃啦。咁其他如果有機會再拍劇嘅話，就梗係無人歡迎啦。我其實因為呢個愛回家，我亦都愛上咗演戲呢件事情，亦都開心。當然我知道自己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
0: 你嗰時有去學啲做戲嗰啲
3: 嘅喎？都有嘅，都有出面去上堂啦，公司都有上過一啲課藝人嘅訓練班咁樣。
2: 而家夜媽媽都有學校嘅，你使唔使喺嗰度學下先？
0: 有冇年齡限制？
2: 當個細路仔得㗎啦。
3: 係啊，當細路仔。
1: 冇年齡限制嘅。演技咧，真係唔分年。其實咧，我哋學到老做到老嘅，咁最緊要咧係多機會去參與演出。其實多機會參與演出時候咧，大家去切磋嘅時候咧，從中學到嘢嘅。所以如果你拍咗咁多集嘅戲咧，其實個演技已經係爐火純青噶啦，
4: 好勁啊！爐火
2: 純青啊！哇，好犀利！
0: 2000幾集喎，
2: 係啊，
1: 係啊，
2: 差唔多兩年
3: 嘅。劇下媽咪望。

0: 我都我都系新人嚟嘅啫嘛，系啊，所以我每一日都当自己新人噶，系啊，冇错，
1: 系我都系，我都系，我都系。
2: 咁啊，除咗拍呢啲嘢，咁啊，有冇啲咩未来嘅打算咧？
0: 嗱，我咧就因为接咗，其实我就好早已经接咗个剧噶啦，咁
2: 都系 TV 嘅，
0: 诶，公司嘅剧嚟嘅。咁嗰阵时都谂紧，咦，要因为两套剧咧搭住，咁点算咧？而家唔使惊啦，
2: 唔使搭剧啦，
0: 系啦。咁跟住就一路都拍，过两日又。會有記者招待會，你見到我另一個樣子了、
3: 就是
0: okay. 啦，咁跟住之後好像仲有一些、其他有啲嘢安排做嘅，係一啲綜藝嘅嘢嚟，應該係咁跟住暫時都是呢些事情先樣咁樣咯。
2: 咁都 OK 啊，即係有 keep 住可以啊，又可以拍戲，跟住又同大家見到，
0: 都會學新嘢嘅，我都會去，係啊，因為我覺得我唔知點解我嘅人有少好中意去學嘢。
2: 學啲咩咧？
0: 我諗住學彈古箏啊。
4: 係啊。
0: 好靓
2: 噶咯，
0: 系啊，
2: 好优雅，
1: 系啊，
0: 因为我觉得成日拍戏都有机会用到咧，硬系咧就唔识弹，好似起码做咗少少手势，咁所以我觉得就去学少少。
1: 因为咧佢已经打交就识啦，啲动作
0: 我唔
1: 识
0: 噶，我俾人打嘅啫嘛，
1: 所以系学啲乐器系啱数嘅。
0: 系啊，但我啲拍子感好差噶。
2: 但系点解你又唱下歌咧？可以即系
0: 我有唱有唱歌嘅，
2: 系咯，即系净做。埋歌手咁样啊？
0: 咁又唔得，咁我
2: 哋
0: 冇去到。
2: 你系我师姐嚟，
0: 我好细个学唱歌嘅咁啫嘛。
2: 我都好细个啫，但系哇，去到见到哇，范逸文啊，女神啊，嗰阵时你拍紧广告添嘛？
0: 系啊，系啊，嗰阵时系啊，反而而家入咗行就冇得讲。
2: 嗰阵时拍太多，拍鬼晒人哋啲广告。
0: 我都有嘅，我听日都有啊，听日。
2: 哇，咁劲啊！
0: 系啊，
2: 咩广告啊？
0: 都有两个，有两个作嚟紧嘅，系啊。之前接嘅，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嘢，
4: 天龙入水，唔系啊，反正成日都话佢跟系你个师姐，系跟边个老师学唱歌啊？
0: 大师聪老师，
2: 嗯，
4: 哦，
0: 系啊，
4: 哦 ，OK，
0: 咁嗰阵时我差啲都出碟嘅，但系病咗啊嘛，嗰阵时我甩头发甩得好紧要，所以就即系冇机会出翻一只歌咯，系啊，
2: 就去咗选港姐，
0: 唔系，其实我选完港姐之后就去跟大师聪老师学唱歌，咁其实嗰阵时系有机会系出歌嘅，咁我其实我同阿郑伊健都去过台湾。去唱，我睇翻，原來我有唱歌噶，我原來喺台上面有表演，跟住咁，但係因為我病，我甩頭髮甩得好緊要，我就完全做唔到嘢，咁所以就停咗嗰個計劃咁樣，所以就冇一隻自己嘅歌，
2: 埋沒咗你喎。
0: 咁所以就，但係公司嗰時又好犀利啊！我就叫伊人當自強，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我同有三個靚女喺度唱噶，咁有一隻咁嘅歌嘅，咁樣，但係就唔係自己，咁所以唔知咧，以後睇下有冇機會咯。
2: 會唔會都想啊？
0: 想嘅，但系我觉得唔知搭边个唱，搭佢好似好细个，好似好尴尬。
2: 自己唱咯，
1: 母亲节嘅歌咯，
2: 独唱。
0: 系咯，而家唔知咯，就系睇下咯，系啊，但系我又惊自己唔系唱得咁好听，即系。
1: 唉，点会啊？
0: 咁唔系，因为你玩嘅就唔同噶啦，系咪先啦？所以就系咯，系啊，所以
4: 都唔系玩噶啦。如果又系大师兄个老师要学过。亦都去過台灣發展啊！就冇埋沒你嗰個天分啊，係嘛？
1: 我都覺得係，你頭講得好好啊！
4: 你話咧，係啊，你甩曬頭髮都生翻出嚟啦！
2: 而家全間房最多頭髮你。
0: 跟住肥咗咁多，跟住而家又瘦翻，
2: 係喎，你瘦咗喎，
1: 好犀利啊！我覺得真係
0: 減翻，因為其實之前咧，阿三太攣頭髮咧。我嗰時都瘦過一排嚟嘅，因為我嗰時去咗內地拍另一個劇啊嘛，咁就需要我瘦嘅，咁我真係瘦咗。咁跟住咧，我就翻去戴翻個攣頭髮假髮時候，就發覺好似瘦咧唔係幾好睇。
2: 哦，你特登
0: 咁我就
2: 食翻醬佢嘅，
0: 食翻醬佢點樣知就開始失控啦，就要食。跟住第一發覺哇唔得，真係好醬啊！咁跟住
2: 我同你食過嘢都見你都話你都唔係講少
0: 嘅。係啊，都好食得係。我其實嗰啲咧
2: 有得揮容雞啫。
0: 唔係啊，嗰啲約會嗰啲咧，諗住你會食得好少，但係唔係我狂食。咁跟住後嚟咧就轉形象啦。就轉個咧直頭髮嘅，跟住我就發覺哇唔提喎，如果我咁身形咧，戴呢個頭髮咧唔係好襯，所以我就開始咧又減，所以咧其實大家係睇住我又肥一齊減減到後尾而家即係 ending 啦，2868集嘅我咧就係咁樣就瘦翻咯，
1: 好細只
3: 嘅，係同埋佢喺個劇裡面有犧牲過色相噶，佢有著過呢一個
0: 泳衣啦，
3: 泳衣㗎。
0: 又着嗰啲咁嘅拉丁舞衫啊，即系嗰啲都
3: 好贴身嗰啲啊嘛。
0: 系啊，我成日就唔知点解最肥嗰时系最多贴身衫着嘅，而家瘦咗就好似冇。
2: 咁你呢排咪好开心咯？即系因为你之前肥咗啊嘛，咁而呢排就个个话靓咗嘅，靓咗嘅。
0: 其实我觉得肥瘦咧都唔紧要，重要健康。同埋咧，我觉得咧，如果中意你嘅人咧，肥瘦都系中意嘅，系啦。咁啊，最紧要要开心，就唔好盲目追求咧，就系瘦。我觉得呢样嘢。

0: 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卫。
2: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记得翻嚟有啊 Amy 同埋阿 Rock 喺度啊。
1: Yeah.
0: 好呢、這个时间咧就啊头先就啊 Rock 就话有啲嘢送俾我哋嘅，
2: 系啊
0: 喺呢个时间就送俾我哋睇下。
3: 我哋有颁赠仪式噶啦，咁啊首先请阿何俊乐先生。系啦，
2: 等阵俾阿范，嘉燕妈妈嗰个就等嘉燕妈妈翻嚟直接俾嘉燕妈妈得唔得？
0: 系啦，我哋代领，稍后会有专人去送翻俾，是嘉燕小姐
2: 嘅，嘉燕妈妈嘅，
0: 好，
2: 系啊，系啊，系啊，
4: 交俾你。
5: My only 喎，
4: 系啊 ，you are my only 啊，嘉燕妈妈，
2: 系啊，
4: 多谢你。
2: 系啦，
4: 同埋咧，阿范哥咧，我已经送咗俾佢啦，之前
0: 系啦，我有啦，
4: 系啦，我哋送埋俾思文先。
3: 好、，thank you。
2: 咁系个镜头，大家一路咧就睇住呢一个碟，冇
0: 错。佢就大家而家系咧呢个嘅纪念品，就系交赠咗俾阿黄思文小姐。
4: 因为呢首歌咧就系我最近派台嘅新歌啦，《My Only》。
2: 系啦，
3: 个形象有啲延续你剧里面嗰个感觉，
4: 都有噶，都有噶，
0: 学生 feel，
4: 佢系一个疯狂而又好有爱嘅粉丝嚟嘅，
3: 系
4: 饰演一个咁样角色。
2: 咁个女仔嘅系边个嚟？同拍 MV
4: 嗰个拍 MV 嗰个咧就系 Chantel 啦，
2: 系咯，拣 Chantel 都唔拣我啫。
4: 中文中意识系嘛？我呢个位置系
0: 个仔系咁嘅啫，一见到啲就其实唔记得晒噶啦，
2: 冇错啦，
4: 系救命啊！
5: 唔係啊，我都有睇你嘅 MV 嘅。其實咧呢、這個 My Only 嘅 MV 都拍得唔錯。
4: 嗯、
5: 第一咧，阿 Rock 咧拍得好 Q 啊，個樣好好細個，你知佢有啲頭髮喺度咁樣啦、啊。咁跟住咧有個少女一出嚟，原來 Chantel， 我話哇幾夾喎、啊。其實你心目中點解會請 Chantel 做呢、這個你嘅？
4: 诶 ，MV 女主角
2: 系咯，点解唔直接拣就唔拣我咧？其实
3: 清算，俾人清算，
2: 而家系咁入住，
0: 日见夜见呢边都
4: 其实咧，应该
2: 问你阿妈三太啦，点解咧？
4: 其实呢个 idea 咧就系我嘅音乐监制兼我嘅作曲，同埋我嘅
2: 唔关你事嘅，原来
4: 系啦。咁佢就 Johnny Yim 咧去帮我拣呢个女士去做我。
0: 如果你自己都拣，
2: 如果你自己得拣咧？
4: 如果我得揀嘅，揀媽咪啦，
0: 假到，
2: 我但系我中意啊，
4: 系啦，咁啊 ，Johnny 为我作曲啦，监制编曲啦，就度身订做咗呢一首歌嘅。
0: 其实呢只歌都等咗一段大嘅时间嗬，
3: 都好耐
4: 啊，我应该有两年半到冇出歌，即系我回家之前少少出咗首歌，差唔多三年。
0: 有冇中间？嘅時候會喺度諗，因為你始終你即係唱歌出
4: 身啦，
0: 有冇喺個掙扎過啊？哇！呢兩年三年會唔會唔使唱歌噶啦？定係點樣咧？有冇諗下呢啲？
3: 要驚
4: 嘅斷斷續續都有唱下歌嘅，我係驚觀眾唔記得咗，其實我都識唱歌嘅喎，
0: 仲唱得好好添。
4: 係啊，
2: 但係我見面第一日就已經同佢講咗一個好刺激佢嘅説話啦。
4: 係啱啱你講，
2: 我同佢

0: 佢嘅发型系咁样噶嘛，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话点啊？你而家系咪有偶像包袱啊？咁跟住佢就呆呆，我话我跟住我话其实你有偶像包袱，我当年选港姐真系大热嚟噶，我一个靓女我都要演个三太啦，我都冇呢个包袱，你有包袱你咪想死？我
1: 俾个下马威佢，
0: 跟住即刻系啦咁样。佢其实因为其实佢都好大冲击，因为佢都系靓靓仔仔噶嘛，但系做我仔阿 Jo 咧，佢始终咧佢系戴住眼镜，跟住佢又齐音啊，
1: 八二分头
2: 啊，可以少少傻傻地。傻傻更更咁噶嘛？
0: 但系其实咁样先至，咁样先至系一个可爱同埋一个形象系完全系，即系系一个入屋反转嘅形象。
2: 即系你惊佢接受唔到自己呢啲系嘛？
0: 我唔系惊，我睇到佢系咯。
1: 我一齐开始真系有少少，
0: 有少少
1: 嘅相信自己系咁。
0: 因为系咁搞，因为其实咧佢初初个头咧系齐音啲嘅，跟住佢系咁成日喺度拨咧，我哋唔好再拨啦。
2: 佢系行。行刘德华路线，其实
0: 系啊，佢其实系行紧郭富城
1: 都
0: 系
1: 推翻啲音咧，去翻中间冇咁多，
0: 系啊，或者黄家怡路线，其实系黄家怡或者 G Dragon 嗰只路线嘅，跟住佢系咁样拨之后，我就忍唔住啦，我哋唔好再拨啦，你咪有偶像包袱。跟住我讲翻嗰段说话之后，大家呆咗，跟住佢接，跟住佢接唔到，咁但系后嚟佢就放开咗啦，
2: 跟住只歌而家都搞到自己咁样啦，
0: 系啊，佢而家唔搞到咁咧。佢唔安樂其實，所以佢遲啲，佢而家佢遲啲又會搞到咁樣噶啦。佢而家都整翻埋。
1: 呢一個 idea 咧，都係我哋嘅導演啦，海豚導演嘅一個設計嚟嘅。佢話因為呢首歌咧係我自己手寫歌詞，去送俾我嘅 fans， 去多謝佢哋啲六年我哋出道六年嘅追隨啦，同埋愛戴。
2: 咁你哋心目中啲你嘅 fans 就係咁樣啊？
0: 佢心目中嘅形象 fans 系咁样咯，
1: 心目中嘅
0: 睇佢系啊，
1: 佢哋嘅模样就唔系咁样样嘅，系啊。咁但系佢哋爱我嘅嗰种感觉啊，同埋佢哋经历咧，佢哋就同我讲话系就系咁纯粹咯，就系我好中意你嘅歌，然后我听到你嘅歌就会突然间好开心，我就有动力去好好咁生活咁样咯。
0: 我唔怪之问我条问题咧，佢问我条问题嘅，好深嘅。佢话你咧每朝起身咧，你嘅动力嘅咩？佢问我。咁啊，点不知佢问着我啦，真系佢谂住我嗰啲好宏伟啊，好即系哇，好大件事啲。跟住我第一件就我谂起我自己咯。跟住即刻呆咗完，跟住佢就个样呆咗，
2: 攞唔到料。
0: 跟住我就话唔好意思啊，你系咪谂住嗰啲丰功伟绩嗰啲我冇啊，我系咪唔啱啊？
1: 我唯有话系啦，
2: 平时唔系咁样问一句嘢讲成个钟噶嘛。
0: 跟住佢问你有啲咩嘅动力每朝起身啊？跟住我我自己。
2: 你就系明知去攞料，你就
1: 唔
2: 俾
0: 啊？唔系，我突然间个脑就系想答呢个答案咯，系啊，所以系啊，佢都系唔系呢个咪 only 嘅答案啦，同
1: 系啊。
2: 有冇第一时间嗰时出只歌？俾阿媽睇啊，聽下。
1: 應該係
0: 冇嘅，
1: 有冇 MV 出咗之後先俾你聽。
0: 因為佢知道係姚卓菲之後，佢
1: 冇揾佢做
0: 咁面對，因為佢驚我扇佢咧。阿 Jo 你好似今場係感情戲啊，嗬？等你唔 NG， 我 NG。係
1: 一撮個頭，
0: 仲要係你大頭落淚嗰陣時，我就你。啲眼泪落紧，我就 NG 都系缩翻落去。咁系啊，讲笑讲笑。
1: 不过即系呢首歌系好正能量啦。我自己嘅歌单入边好似冇一首咁开心嘅歌。
2: 之前都成日好多嗰啲情歌啊，惨啲
1: 歌比较多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嘅歌库入边需要一只咁样嘅歌，同埋呢首系类似我嘅 fans 级嘅一个 fans 级嘅歌嘅主题曲。咁啊，
2: 即系成日而家你见到佢哋都会成日都会大合唱啊。
1: 系啊，
2: 唱呢只歌。
1: 入边有一句歌词咧，系我第一句谂嘅歌词，就系 Do you want to be my only one， 因为我觉得在他们心目中和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跟着一句就是要我唱的时候就是他一定要答的 Yes I do 这样。
0: 我不怪你逼我又要这样答啦，在 IG， 跟着我还问什么来的 Do I have to 这样。我完全不配合你的宣传，不好意思。
1: 这个就是我的妈了。
3: 不是，我都喜欢你这个My Only 那个 Melody。
1: 多谢。
3: 其实作曲是哪个？
1: 作曲就是 Johnny Yim， 就是我们星梦的时候的音乐监制。
4: 作词就是你自己去到写的了。
1: 是的，没错没错。那我就是想起我和我的 fans 的一些很多回忆啦。就逐筆逐筆寫出嚟啦，咁佢哋好中意送花俾我嘅，咁佢特別中意送咧，
0: 我都有噶，
1: 係佢成日都會送花俾我媽咪，
0: 我都有嘅，好犀利噶，即係佢送
2: 埋全部俾你啊嘛，
0: 即係突然間佢記者招待會突然間無啦啦俾沓花我，跟住嚇做咩？我幫你拎住啊，佢話唔係嘅，俾 俾你啊！
2: 啲 fans 啲 fans 叫你咩咁样叫你？
1: 我成日话佢哋开花店嘅，即系
0: 其实佢
1: 咪
0: 叫我做叫三太咯，
1: 系啊，
0: 三阿妈咯咁
1: 啊，阿妈
0: 啦，
1: 嗯，
0: 系啊，而家但系佢叫我就唔识认嘅，
2: 系
0: 啊，但系我而家要学识认啊，跟住又叫阿妈咁样咯。哦哦，好啊，所以有时出去咧，我都即系好似嗰日喺我哋最后一集我回家咁样啦。其实咧，我系佢啲 fans 会嗌埋我噶。其实我如果唔系，我会冇人嗌我。
1: 点会咧？
2: 直情系嗌晒，
0: 即系就阿妈，跟住阿三太，到你啦！即系呢啲咧，佢会即系佢会帮手，即系佢爱屋及乌咯。即系佢见到我，即系孤零零一个咁样啫喺度啊，又冇人举牌，跟住话
1: 你好靓，演戏又叻，
0: 跟住就咁。所以我哋家怡妈妈，我哋真系咧，我觉得拍《我回家》系收获咗咧，除咗系观众朋友嘅喜爱之外咧，就系其实真系有一班嘅好好嘅同事变咗屋企人咁样咯。所以系好开心，因为有啲咩大家就喺咁揿住个麦，喂，你知唔知呢一单嘢点？跟住大家就喂，我唔知喎，我哋自己私下讲啊，即系嗰啲咁样，即系有呢啲
2: 或者有啲咩问都可以问啊。诶，
1: 真系
2: 系啦，我大家识唔识得譬如我有啲痕啊，方便有啲咩茶可以啊，即系弹出嚟。
0: 但系
1: 好犀利噶，佢哋真系知噶，即系可能拍剧咧，可能喺个古装街，有时即系摆喺度耐咗咧会有虱，跟住咧我哋又要拍摄啦，大家会知道要买啲乜嘢去防虱嘅。
0: 系啊，跟住就大家喷埋，跟住就喷埋佢啊，跟住咧饮嘢预埋佢啊，跟住佢热啊，俾埋啲嘢佢啊，即系咁样咯，系啊。但系唯一会失联嗰个咧就系阿罗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现代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2: 佢仲系用紧三二一零嗰啲，
0: 即系佢嗰啲咧系仲要，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 好 sweet 嘅。
0: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
1: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0: 佢唔识得打字。
2: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噶，
0: 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2: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佢
0: 打电话，
2: 打电话，唔系咁个群组一百几廿人噶嘛，佢真系打几十次。
0: 唔系，佢就系打一个，譬如话好似我咁，我最多嘢讲嗰个就嗱，由你一个讲晒。
1: 或者街叔，街叔都会有时
0: 街叔咁样咯，即系会咁样样咯。
2: 咁如果譬如新年诶讲恭喜发财，咁你系透过去电话咧 ，Amy 你留言啦，啊系啦，而家阿威哥代我叫我同你大家讲恭喜发财。
0: 但威哥系会每一个都会讲嘅，打翻嚟。
2: 我呢啲就会讲啦，真系打咗一百几个。
0: 佢真系会打噶，系啊。但系你平时嗰啲咧，佢好似潜咗水。但系偶尔就会阿三太，我唔识啊。你我嚟唔到诶。但系咧，我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咁嘅咁你嗱有啲咩你帮我我哋睇下点样再俾翻嚟。咩 FVS 嗰啲咩冇噶。
2: 唔搞啦。
0: 系啊，即系嗰啲唔好搞嗰啲，唔好搞嗰啲啊。系啊，但我中意咁样啦，好纯粹啊，
4: 好原始，好原始。但系好原汁原味，即系嗰份感情，我谂系好真咯。
0: 系啊，
2: 即系人对人咁。
4: 系咯系咯系咯系
0: 啊，好多我哋都好多好搞笑嘅嘢，其实系啊。
1: 有机会再分享俾大家。
0: 大家有机会，
2: 实有机会，
1: 好多啊，好多。
2: 转头翻嚟啦，唞一唞就有个机会，好快啦。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毛啊毛，我数啊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5: 一个
0: One Music Corner。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我又想問一問啦，因為咧就係、是、如果拍呢個 sitcom 咧，最多嗰個應該係丹爺，
1: 係啊，
0: 因為丹爺咧、由真情之前已經拍噶啦。真情一千幾集，
2: 唔係啊！嗰啲香港百幾啊，原來我嗰日睇到有個報道話有嗰啲香港百幾，我知佢已經拍啦。
3: 佢應該拍咗成個一萬集，佢應該有。
1: 係啊，佢應該係sitcom之王嚟嘅，應該係
3: 過萬啊！
0: 嗱，咁我哋嗰陣時咧拍真情嘅時候咧，佢拍一百集咧，佢就買對新鞋嘅。啊，我哋一百集就係咪換咗新鞋？佢就係佢換咗新鞋噶啦。但我想知道我回家佢
2: 有冇延續呢個習慣？
3: 咪有廿幾對，
4: 佢有冇啊？
1: 好似唔觉见有喎、
4: 啊，我唔觉，
1: 系啊，
2: 系啊，
4: 唔觉。
1: 但系我哋成日攞嗰张八达通嚟请人食嘢咯，
4: 系啦、啊。唔知咧，张八达通就
1: 好笑，唔知边个攞错咗八达通咧，唔知攞错咗定咩？跟住就有一样嘢就好笑，佢咁啦，阿丹爷就即得你个八达通，因为自动增值噶嘛，仲要咧，跟住唔知边个攞错咗，咁跟住就，所以我哋就喺度留有一个坊间嘅留言咧，就系、是、咧要攞阿丹爷嗰张嘟咯，请人食嘢嘟，就因为佢自动增值咁样，系啊，系啊，系啊。阿丹爺就係啊，丹爺就好中意翻工嘅，好少，因為我又會整蠱佢嘅。
4: 嗯，
1: 係啊，
4: 有時候有時候做咗翻嚟。
1: 係啊，我哋就會整蠱佢噶啦。咁啊就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咯，同埋佢而家咁講喎，俾佢翻屋企俾人會鬧嘅。
3: 做咩啊？
1: 佢丹爺少餵食嘅，但係咁所以咧佢要戒口嘅，
3: 唔可以食咁多。係啊，
1: 係啊，但係我哋都會阻止佢嘅，係啊，佢都好乖嘅，佢唔食嘅，係啦，但係我哋會引誘佢咯。
3: 好正啊！
1: 开心嘅，开心。
0: 佢有样嘢好嘅咧，点咧？佢睇咗剧本之后，佢过目不忘。
1: 系，同埋接得到，即系
0: 吓。佢因为你年纪大啦，系咪？其实一睇完之后咧，咁埋位咧，佢已经记得晒自己对白啊，几时个损位啊，嗰啲啊，呢样嘢即系即刻去赞佢嘅，真
1: 系。系，同埋就算咧，譬如现场有啲嘢要执生咧，佢都即

0: 得接到的。是因为拍嘢会好难，好难免系因为有时啲剧本虽然咁写，但系即系做嗰阵时系真系有难度噶嘛。咁、所以我都好记得我有一场戏，佢都系真系好长戏嘅，因为讲好长对白，
1: 几页纸。
0: 系啊，好长就讲到我自己觉得最好笑系佢讲完之后，因为咧阿勉良叔成日讲咗个名出嚟添。所以有个演员咧，其实佢应该系要揿钟入嚟嘅。咁就终于咧，佢讲完，跟住咦，大家都冇揿钟入嚟嘅，点解开门见到佢瞓着咗？
1: 长得滞，
0: 长得滞，瞓着咗，跟住我哋大家就讲，嗱，其实大家都睇到现场嘅反应啊，都一直落到瞓着咗，不如可唔可以短啲 cut 咗佢？咁所以咧就重新又再讲咗，即系执咗少少之后，阿丹尼即刻接到咯，所以系犀利噶，有功力噶，其实系啊，系啊，所以系
2: 最对在呢啲新人咧，有时可能啲字眼。重要嘅嘢字眼前後調轉，佢都可以接到喎。
1: 咁 Rock 有冇話最初啱啱去做嗰時真係好緊張？有冇見到邊個啊？特別緊張。
3: 我想講
1: 你隔離嗰個，真係有氣場啊！點
3: 解你覺得
1: 好好人噶咯？
2: 因為
1: Amy 已經
2: 媽咪有要求。
1: 哦，
2: 系啦，咁我亦都知道我好，我都自己有要求，我想做到佢想要嘅 standard， 亦都知道嗰个 standard。
0: 你咁样讲，我会俾人误会噶，
2: 梗系唔会啦。
1: 系点样？你点样要求法咧？
2: 因为我一开始真系冇呢一个演戏嘅功底，我唯一出现过就系青春本我。咁嗰阵时都好似
0: 我冇睇
2: 过，
0: 我唔知道佢有拍嘢，对唔住。
2: 但我真系冇乜经验，
1: 所以就净系顾住可能即系话最紧要记好晒啲剧本。
2: 一开始
1: 冇跟个心态一定
2: 冇出错啦，
1: 系啦，
2: 唔好
1: 讲
2: 错对白。咁而个情绪就等个导演带领下我，跟住等问下妈咪要点样演会好啲啊咁样。因为开始我觉得最混淆，我知最混淆就系阿 Jo 系点样同妈咪去沟通嘅。咁妈咪成日都提我，我唔可以咁厌恶呢个妈咪，就算佢好烦，但其实所有都系为你好。你应该系一个好精嘅小朋友，你系氹佢啊。嗌啲汤，我阵间饮啦。哎呀，多谢妈咪你，但可能我唔饮嘅，偷偷地唔饮嘅。但我都一定要令到妈咪觉得我会饮。
0: 佢本身好厌恶三太呢个人，
3: 好厌恶呢一个字。
2: 因为佢个对白咧系觉得好似系好唔耐烦咁样。但系我哋就觉得其实唔应该系咁，而正确咁去对自己屋企人都唔应该系咁。所以就 twist， 同埋
1: 慢慢 tune 啊。
2: 同埋嗰七年咧，我哋用口去讲 Jo 呢个角色系。其实好孝顺嘅，其实都孝顺，佢就系中意读书，
0: 仲话高大靓仔添嘅，
2: 冇错啊，
0: 咁都 OK， 你话
1: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0: 所以绝对系符合咗我哋嘅标准嘅，
2: 系啦，咁妈咪就有好多好优良嘅传统啦，同埋教咗我哋好多格言嘅，咁样，所以我就唔应该系一个咁。唔討好嘅一個做法去對媽咪，所以就輕輕就令到阿 Jo 慢慢建立成而家呢個角色咁樣咯。
0: 嗯，但係都感謝嘅，係啊，
4: 多謝嘅，
0: 係啊，咁我梗係希望同嘉怡媽媽又合作啦，係啊，同埋我都要多謝。劇組嘅，點解我都攞咗個最受歡迎女角色，所以我就因為三太呢個角色，所以都係好多謝大家，原來係中意呢個角色。
1: 第一個人生戲劇上面嘅獎項
0: 在公司是咯，係啊係啊係啊，咁希望更上一層樓嘅提名就有嘅，曾經係提名嘅，咁有個獎就真係口窒添，
1: 真係攞咗，係
0: 啦，
1: 攞咗啊嘛，
0: 係啦，
2: 我都提名咗呢個最佳男新人嘅，係啦，
0: 好嘢，
2: 係啊，最後一屆嘅時候攞到呢個提名，
0: 但你講到話我有驚有氣場，即係嚇到你手震咧，咁樣好嚇到手震有咩真係？
2: 咁又冇，咁之後我都定啲，其實因為我自己緊張，同埋我知道自己唔係好熟悉所有嘢，我驚擔唔到大家翻工嘅時間，亦都擔唔到大家嘅情緒。始終大家做多一兩次咧，可能會開始即係某啲對白可能講得多咗會滑噶嘛，咁我就唔想嘥咗大家嘅情緒，係咯。
0: 佢已經活潑咗噶啦，其實佢本身嘅人咧好內向嘅，其實講真的，真係噶，你見到係咁。其實佢之前係嗰啲，即係好似啲細路仔扮大人嗰啲人咁樣噶，即係成日我諗好多嘢咧，即係成日都咁樣嗰啲嚟嘅。其實佢就係咁樣，其實係啊，即係佢嗰只嚟嘅。其實佢而家已經活潑咗好多噶啦，所以咧係要多謝劇組。
2: 咁同埋媽咪教咗好多人生嘅道理嘅，
0: 真
2: 係
0: 有咩？
2: 係啊，
0: 點解我人生好似麻麻地咯？
1: 呢啲道理俾曬人啊嘛，
2: 自己就冇曬道理，唔講道理啊，係即係睇嘢睇化啲，同埋真係要認真，好認真對待而家眼前嘅嘢咯。有時過咗去嘅嘢，真係可以當參考，唔好諗咁多。
0: 大家靜曬，即刻
4: 唔係即係其實咧，大家合作咧咁長時間咧。 一定有份感情喺度，同埋咧係呢份感情係好珍惜嘅，
0: 冇錯
4: 啊，因為其實你話睇人哋睇我哋嘅戲好簡單，其實過中嘅時候可能有多困難啊，有啲嘅嘢要大家一齊去共同去面對啊，大家都參與一齊嘅時候咧，即係好難忘記咯，所以咧越嚟越。越親咧，即係有份好似親情喺度咁樣嘅。
0: 係
4: 啊，呢件我哋做藝人有時個經歷就係咁咯。係
0: 啊，
4: 所以見到你哋，我都會覺得都係好開心。人生一個經歷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嚟嘅。
1: 冇錯。
4: 嗱，我都期待咧有機會咧可以同你哋一齊合作，呢個真係我期望。
1: 嘉燕姐，做出品人咪得咯。
0: 好啊，好啊，多谢嘉燕妈妈，
2: 多
0: 谢，
4: 好啊，多谢你哋啊。嗱，今日嘅时间系差唔多啦，系嘛？
1: 系啦。
4: 咁啊，多谢啊范耀文啦，多谢啊何俊乐啦，吓。咁啊，我哋有机会我哋再合作啊，翻嚟一齐约食饭，好唔好啊？
0: 好，好嘅，多谢嘉燕妈妈，多谢晒。
1: 好，
3: 好啦，
1: 多谢晒，
0: 多谢，多谢。好休息。
5: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7: 下昼三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受到高空低压槽同切变线影响，广东多地由星期五到而。今朝早遭遇强降雨，全省有210个镇街出现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而广州录得全省最大的降雨量达到 260.8 毫米，有区域的雨量更加打破历史纪录，市区多处街道出现水浸。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全省有两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70个镇街录得大暴雨，广州市区连夜雷雨交加，截至到今朝早，从化区太平镇录得一小时最高降雨量达到 102.6 毫米，越秀区东山街三小时的雨量更加高达 176.3 毫米，刷新区内的历史最高纪录。暴雨期间，广州市区多处积水，部分街道水深淹过成人脚腕。气象局专家提醒，广东近期强降雨频繁，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导致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需要严加防范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和水浸等次生灾害。印尼东部对开海域在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已经增加到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1 级。在东卢沙登加拉省的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倒冧，民众惊慌感向高处跑，当地电视台的画面亦都见到多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到户外，并且临时设置户外的治疗区以应对紧急情况。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持续失控，联合国表示今次疫情平均每30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大的规模采取应对行动。 法新社報導，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副秘書長弗萊切在聲明中指出，今次是有紀錄以來擴散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民主剛果自從五月中旬爆發疫情到現在，已經錄得超過4500宗確診病例，其中至少2128人死亡。今次疫情由本迪布招病毒引發，目前尚無已知

0: 目前冇已知有效嘅疫苗或者治療方法。聯合國已經先後撥出超過$54,000,000緊急基金，連同各國捐款累積近$3,000,000，協助民主剛果同另外4個國家應對疫情。弗萊切強調，前線迫切需要增加人手，亦需將治療能力提升到現成嘅3倍，以防止疫情繼續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强调美军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他又指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向伊朗政权施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6:06嘅时候啦，睇睇咧，我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光有短暂嘅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会酷热噶。星期一嘅时候咧，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咧，天气系渐转唔稳定啊。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咧，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系72%噶。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0: 第三位，
11: 好有心啊！
9: 狂爆8级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时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好，我咪翻嚟啦，第二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嗱，头先咧就即系有阿三太啦，同埋阿 Jo 喺度啦，咁而家就即系送走咗佢哋啦，因为佢哋应该系继续咧有佢哋嘅生活，因为佢哋两个仍然系形影不离，
3: 系应该未回家噶
2: 吓，系啦，未回家
3: 嘅，好多嘢要做嘅，
2: 系啦。但系咧嗱，讲起爱回家啦，咁啊，头先我哋喺节目里面都讲啦，其实就有接。下一档嘅就系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去到出现嘅《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啦。咁我哋上个星期都访问过佢嘅男主角啦，就系、是、阿 Gary 啦，
3: 赵胜俊。
2: 系啦，咁啊喺应该系咪寻日开始就叫做正式登场啦？因为咧，即系我知道我哋今日做节目，我寻日特登睇咗，
3: 我都望咗少少，
2: 系嘛、嗯？我坐喺度由八点睇到八点半嘅，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因为。在这个星期都有很多的新闻，明白的，因为之前那个剧集刚才都讲过，做了成九年几十年了，大家一下子你要搣甩它呢是要时间适应的。
3: 即是我们那些没爱情都有感情。
2: 是啦，
3: 都不要问不要问好不要看，他已经去到有些人觉得即终于没了他就。
2: 盲撑。
3: 是啦，没了就不行。即食唔落飯咁樣，總之就開住咁樣。
2: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你都要俾少少時間大家適應，明白嘅。咁、但係咧喺呢個禮拜咧，好似都幾多嘅負評喎，而且好多新聞啦。先講啊，琴晚我自己睇到啲乜先啦。咁啊，因為其實呢個星期咧都不停
3: 好多網民推嘅留言，我睇緊啲乜？
2: 係啦，就係咧話佢哋嗰啲嘅場景啊，用 AI。嗱呢個我有睇到嘅，我都係尋日我最初嘅時候咧，點解我會睇到咧？就係、是、啊。Gary 同埋阿吳若希去買咖啡嘅時候，喺嗰個嘅咖啡廳式嗰個 cafe 嗰度咧，
3: 幾靚嘅間嘢，
2: 係啦，用 AI。最初我唔覺嘅，當佢去到拉咗個 Y 鎖之後，後面有人咧，我就開始哦、，OK， 呢個就係嗰個 AI 啦，咁樣樣。跟住咧，我屋企人一齊睇啦，佢話嚇係咩？我係啊，你睇清楚啲啲人先啦，個人嗰啲人嗰啲樣係木啲嘅，即係唔係真
3: 的外製嘅，係啦，外製就同埋嗰啲出面嗰啲景話就好，即係好遠咁樣嘅。
2: Suppose 嗰個應該係維多利亞港，
3: 即係但係望出去就遠好緊要嘅，好似大西洋咁樣嘅。
2: 係啦，咁跟住咧，你係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嗱，我知道，譬如咧，佢係用綠幕去到製成嘅，後面即係我相信佢哋都係綠幕咁樣，然之後方便 key 嗰啲 AI 嘅動畫喺後面啦。
3: 佢都算好噶啦，其實、即係 AI 得嚟都有兩種噶嘛，有即係有啲係全 AI 噶嘛，連個人都 AI 埋啊嘛，有啲就而家即係佢哋真人加 AI。
2: 但係有啲網民就話：咁如果係咁啊，啲演員嚟緊都會變咗 AI 演員啦，咁樣樣。
3: 唔出奇㗎，
2: 因為就覺得好奇。
3: 咁後邊嗰啲即係後面嗰啲觀眾啊，即係行過啲路人甲嗰啲都係 AI 啦。
2: 咁所以咧，有啲網民咧就好勁嘅，咁啊大家就見到依點解嗰啲茶客咧，好似其中一個咧個樣勁似唐詩詠喎。
3: 咁犀利。
2: 跟住係啊，跟住哇，唐詩詠突然間去翻做呢一個愛回家客串喎。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有啲朋友就話發現到咧，佢哋嗰啲嘅茶客咧冇腳嘅。
3: 嗯。
2: 係啦，咁呢個咧成。鬼日咧都喺呢一个 AI 嗰度咧，去到出现
3: 或者歪咗，或者多咗只脚啊。
2: 譬如即系我搭住你咁样先算啦。其实变咗系会有三只手喺。
3: 系噶。
2: 即系你好多时你喺呢一个电话嗰度睇嗰啲 AI 短剧咧，你就会见到呢啲咁样嘅 bugs 啊。
3: 其实唔系即系咁简单嘅，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即系 AI， 当然就有啲 apps 即系。俾你玩下嘅事啊，即系揿个掣，佢又会出现。即系其实如果你要真系要完美，你真系要 check 咧，你真系要睇下喂条片系咪有冇啲 bug 错咗啊咁样啊。跟住你慢慢有啲公司其实就
2: 系
3: 再执嘅，即系要执翻好去，即系用时间。即系有啲人可能呢啲人就以为揿个掣唔得咯，即系你而家咪就系可能而家就系咁咯，揿个掣就得咯。跟住就会出现咗好多头先你讲有少咗只脚啊，跟住个颈心点解咁夸张嘅？后边啲人又呆嘅，丧尸咁样嘅呢样。咁但系 啲衫咧，衫嗰啲系咪都系？
2: 啲衫系正常嘅，我寻日睇啦。
3: 衫系唔应该唔系 AI， 因为其实衫都可以噶嘛。即系而家你内地好多短剧嗰啲 AI 短剧啦，已经系其实嗰个人嗰、那個、人嘅样啊。
2: 哦哦，你讲紧诶，即系真实演员嗰啲。
3: 真实演员
2: 真系真系真系真系、哦、即系真系有翻嗰个演员。
3: 即系因为佢其实可以做到噶嘛，衫都俾埋你啊，你睇下衫悭翻噶嘛。
2: 系啦，嗱咁，但系咧，暂时嚟讲，我就见到即系琴日我。淨係之前我冇睇啦，我唔知啦。我淨係講尋晚嗰集咧，我見到就淨係喺 cafe 嗰度，嗰一個場景咧係用 AI， 其他咧都係用翻實景。所以我覺得咧，佢有機會呢一個係一個試驗性質嚟，
3: 試少少，即係唔會全集半個鐘頭都會全 AI， 跟住試少少一兩場戲，睇下啲人咩反應啊，睇下大家睇唔睇得出先。
2: 嗱，講真，如果你問我咧，我會接受佢喺呢個劇裡面有邊個部分有 AI 咧，就係佢哋開頭啊，即係。大家一起在唱歌啊，那個 opening 的時候呢，那他就show 曬所有的演員在這裡，跟住後面那個背景其實都是啲卡通動畫，我估而家都是用 AI 去做的啦，咁樣。咁呢個呢我是接受的，即係因為
3: 你擺明是很夢幻，即係冇真實的嘢嘛。
2: 係啦係啦係啦，你不是講一個劇情嘛。
3: 即係等於有啲片都係你都知係以前就 CG 啦，可能而家就會用 AI 去做，即係譬如太空大戰太空咁樣，即係同啲外星人嗰啲，咁你而家都好有好多都係即係用 AI 做㗎啦。你真係你冇㗎嘛？你點上太空打仗啫？係咪先？咁你嗰啲戲咁，我或者你又加嗰啲咯。你加一輯就原來即係講我而家啲人係咪原來上去太空做嘢咁樣啊？
2: 嗱，雖然
3: 咧幻想啦，每一集
2: 雖然咧，尋日嗰集咧，我有睇到佢係有啲點講咧，佢係都幾。貼近嗰個時事，即係佢講其中佢係講有一個嘅嗰啲 AI 嘅 apps 啊，即係點樣樣，佢係有貼，即係攞翻以前，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處境劇通常都係會攞翻嗰期大家興講啲咩話題，佢、
3: 哦、
2: 就擺落去嘛。佢係有翻呢一個。
3: 我以前仲勁添嗰啲，即係香港八幾嗰啲咧，話係即係勁到可能尋晚發生單嘢，係啊。
2: 呢、這個我就真係唔知道。
3: 即係佢有佢當然係有草片啦。咁但係即係我細個，
2: 佢、哦、會掉嘅。
3: 係啊，如果邊個有啲時事，譬如琴晚啱啱唔知啊，啱啱有地震咁樣嚇，跟住佢就可能即刻開工拍，跟、哦、住就哇！即刻第二日就出咁样，
2: okay，
3: 即系即拍即出咁样，好劲啊！不过即系可能以前即系好多人去做一件事啦。
2: 同埋我哋收到个资讯少啊，即系冇咁多方式，唔可以上网，冇网上啦。
3: 系啦，咁变咗就可能电视台收嘅资讯第一手，跟住就做出嚟就快啦。咁同埋即係以前即係風光，好風光嘅時勢嚟噶嘛？即係佢就係話講
2: 製作
3: 係
2: 好
3: 係啊，講緊一套咁嘅劇係講緊幾百人去參與去做啦，又先可以做到呢啲即拍即出咁樣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你睇到咧，就演員嗰個量啊，即係新嘅愛回家啦，你明顯係即係少咗好多，即係之前你諗翻曬冷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攞獎咧，佢上台攞獎。嗰個時候，哇！連啲台後，即係台，即係呢個台幕後嘅人都未齊噶嘛，淨係台前加啲主創啊、編審啊、監製啊、導演咁樣啦，一齊上去攞獎，個台係即係個逼爆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咧，佢都有 show 嘅，即係譬如而家片頭。嗰啲片头歌曲咁样咧，佢即系都有演员加埋咁样一齐，你即系同以前嗰个量系已经第一系争好远。咁、
2: 哦、
3: 每一集，譬如而家你都做咗几集啦，咁你睇到系每一集唔会有好多参与嘅，好、多时都系两个演员做好长嘅戏。
2: 系
3: 咁啲人网民都心水清嘅，咁又觉得有
2: 计 show 少啲咯，
3: 系啦，又 AI， 咁即系在商言商又系无可厚非啊。
2: 咁再加上嗱，即系譬如你睇翻 TVB 呢一排嗰个嘅举动啦，大家都知道啦，佢本身嘅两线剧集，即系唔计处境剧啊，本身两线嘅剧集，依家都 cut 到变一线，系佢哋自己嘅创作，跟住
3: 真系一线演员啦，
2: 系啦，跟住另外一线就通常都系外购剧，大部分都系嚟自内地嘅添，咁样，咁所以就变咗，你都知佢可能喺嗰个 budget 上面，佢都系几大刀阔斧
3: 吓。咁人哋都系做生意啊嘛，都要计数。咁睇到我而家即系。啲心水清嘅網民啊、觀眾都係話：，哇，應該係慳咗好多，即係個製作費啊！即係如果連製作你可能又有 AI 參與啦，嗰度係錢啦。跟住你演員你計到以前即係都留嗰個表出嚟，不過就未必係好真實啦。即係話阿丹爺以前有幾多個 show 錢，阿羅樂林有幾多錢 show 錢計啊嘛。
2: 你講起呢一樣嘢嗱，即係其實咧，當然啦，資深嘅演員咁按照嗰個理論上嗰個佢即係一路咁樣每一年遞加嘅時候，每一次加薪嘅時候都有一個加法嘅時候，咁佢哋當然嗰個 show 錢唔會平啦。但係你睇翻，今次咧去到做裡面嘅主要演員嘅話咧。基本上在 TVB 在 sorry 应该是无线集团在无线集团里面那个的年资呢不是真的那么长，就算你说车远远都好，车远远都好像是有走过另外一个，跟住再回去
3: 一断了呢，即是我自己都试过了，
2: 就是另外一回事，
3: 是你断了，但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跟他做一轮，跟住呢咁就是啦，他以前真的OK 嘅，每年會加幾多 percent 俾你嘅、以前仲有咩添？每年仲有過年花紅啊，有花紅分噶、即係有利是噶、即係幾好噶，入俾你五位數噶，好多年前嘅
2: 精神
3: 嘅精神噶，無端端話新年啦，啱啱出嚟做嘢咁樣啊？咦，點解都有户口多咗嘅？
2: 可以俾錢阿媽啦，咁樣
3: 跟住咁啊，一路加，咁你跟住就做咗一輪走啦。咁走就一係你就兩樣嘢嘅啫，一係你就
2: 紅咗，
3: 好紅，爆紅，
2: 飛升國際。
3: 系啦，跟住唔会翻转头噶啦，出边话啲电影啊咩，或者你唱歌已经劲到爆，跟住你揾够，你唔一世都唔会谂住翻去拍剧噶啦，吓、一系就咁样啦。
2: 即星爷
3: 系咁好多啦，刘德华呢啲系咪都系啦？
2: 古生
3: 呢啲系啦，仲有一个 show 嗰啲都系啦，都唔使啦，唔好客气啦，都唔翻去啦。咁即系咁样，一系咧就你系即系或者唔够嘢做、啊，真系即系可能头闲资产啊，冇嘢做，咁我又离开公司啦，或者公司都唔同你续约啦，咁样一系咁样嘅啫。咁你跟住你如是者过咗好多年，如果你出边飞升国际，梗系点啦？咁、你梗系唔话咩再签约呢样嘢啦。咁如多数其实谂你翻去嘅时候，其实出边应该都系麻麻地，咁啊有朋友各样之类，你想咦又翻去拍剧或者嗰啲叫复出，咁、你仲再倾嘅，咁你都冇 say 啦，咁你就冇 say， 你咁你一埋去倾 show 钱，除非即系佢公司系咪邀请你，觉得哇你飞升国际，
2: 或者你好有潜质啊，
3: 系啦，或者系啦，即系可唔可以翻嚟即系撑公司、拍翻一套咁样啊，咁啊同你倾啦，呢啲好个别例子，
2: 系
3: 千年逢一润啊，
2: 系
3: 跟住就多数都系啦，系啦，好啦，即系你有嘢俾我做，签少少 show 试下先啦，系啦，你签咗先啦，咁样，咁你仲上到去，你点倾 show 钱啫？佢话几多几多，咁你咪系咯，一定系好开头嗰个好少，咁你跟住就每年可能都会加俾你嘅，咁你加俾你亦都，你因为你本身你个数嗰个底数。你本身收錢是低嘛，佢加幾多 percent 俾你，嗰啲就冇乜意思噶啦。
2: 有限錢咯，
3: 係咯，即係譬如1000蚊咁，佢話啊，今年加8% 俾你好咩？都80蚊俾你，係嘛？即係咁假如咁樣係嘛？
2: 係咁，但係可能喺嗰間公司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數啦。因為即係如果一個加80，跟住可能個個咁樣加，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都係夠錢啦咁。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愛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就真係喺今個星期咧非常非常多新聞啦。
4: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十五周啊，
7: 第三位。
8: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9: 还是傻傻等待。
7: 第二位。
10: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日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1: 湾区声势力，风之宝全新推出。 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2: 好啦，我继续咧，都系即系讲翻呢一个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因为其实都真系喺呢个星期里面咧，不停每一日都好多嘅新闻。
3: 系，唔系即系太劲咧？你之前九年几咧、即系积咗好，系好多人即系感情情怀咧喺度，跟住咧其实都系即系新嘅呢班嘅演员或者幕后咧，都系难做嘅。你用翻同一个名，虽然你但系之后你虽然你话之后爱回家之乜乜乜乜
2: 系
3: 唔同乜，咁你都系爱回家，啲人都系每一。入腦就係愛回家比較，跟住就會有啲唔開心嘅情緒出咗嚟。
2: 但係咁，佢哋都有一啲係之前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嘅朋友咧，係喺個劇裏面有出現。即係嗱，第一個就係阿 Terry 啦，第二個係即係之前譬如阿關耀俊大隻仔，即係喺劇裏面就係做阿吳若希嘅男朋友嘅。咁其實佢都曾經喺愛回家裏面出現，但係佢就唔係一個主要角色啦。
3: 咁但係即係你但係。啲人都係噶，即係個名係一樣噶嘛。你係對而家呢班嘅演員，其實即係有啲係都唔公平啊！即係你係難做落噶，你即係
2: 因為講真嗱，有啲你都唔係話真係好熟悉嘅，
3: 係啊，
2: 嗰啲嘅演員，你又要去到花一個時間去到認識佢嘅時候咧，係真係大家會嗰個感覺係好唔同，
3: 即係先入為主啊嘛！嗰啲唱歌咁樣，嗰首歌爆咗嘅經典歌，諗住你翻唱，你揾個新人去唱，唱得幾好嘅，其實可能唱得好嘅，但係啲人都係話唔係。嗰樣嘢唔係個味道啊，即係又已經入曬腦咁樣，所以係難搞啊。咁啊即係啦，呢個禮拜就聽好多新聞啦，亦都好多人啲揣測、啲留言又出咗嚟啦。
2: 我其實真係喺網上面睇到咧，就係有人去到講話，佢哋同高層食咗飯啊，啲高層
3: 係咯，啲人好似直情係匿埋喺個衣櫃入邊咁樣嗰啲嚟喎，知道咁多嘢嘅。
2: 跟住就話，其實咧佢哋都已經 set 定噶啦，話500集左右啦，咁樣咁就呢個劇咧就可能會完噶啦。咁啊，跟住喺即係有啲嘅報道上，佢就話：咦，可能係史上咧最短時間嘅呢一個處境劇。但係呢啲冚唪唥都係謠傳啦。咁所以就真係要睇，同埋我覺得都要俾少時間佢哋去到，無論係我哋去到適應，定還是係一班演員去到，即係點樣樣去到有多啲嘅默契，因為始終佢哋都係啱啱。播咗幾集啫，咁佢哋未有好大嘅默契，都係好正常嘅。
3: 處境劇又得意啲嘅，同平時嗰啲即係一般嘅劇集，十集、廿集、三十集嗰啲有啲唔同。即係處境劇，佢哋都好多係話一路拍嘅時候咧，大家一路磨合啊，一路去揣摩啊，點樣去即係自己角色點做啊。
2: 即係所以嗱，所以咪就係九年幾嘅相處先至可以形成到頭先阿范逸敏講，佢哋有好多個 group 噶嘛。
3: 係啊，
2: 佢哋係真係話大家成日都。话食饭啊聚会啊，佢头先亦都话阿罗乐林，其实喺每一个人生日嘅时候，佢哋先至会去到系啦，打电话同佢去到即系讲晒快乐啊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储翻嚟嘅呢个
3: 幕前幕后都系噶，幕后都系

0: 一路其实都系好多啲选剧都系会喺度变紧 tune 紧，咦？原来呢班演员话做呢啲好睇，拍呢一个嘅 topic 好睇，多人中意，跟住咧就可能咪向呢个方向咧就咪写多啲咁样咯。即系跟住就一路又会变咯。咁但系即系要时间咯，睇下观众啲时间接受几耐咯。
1: 系啦，嗱，不过咧有一个咧就非常之惹火嘅话题，就系嚟自咧之前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讲紧咧就系已经离巢都两年几嘅细龙生阿郑世豪啦。嗱，咁啊，其实喺之前早喺差唔多《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完嘅时候咧，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就系话啊，佢哋喺网上面咧就搞咗个选举，就系究竟罗乐林要交呢一个接龙集团俾边一个嘅人成为呢一个集团嘅接班人咧，咁我哋喺网上面咧就去到拍咗片，即系当中包括有啊滕丽明啦，有啊封少啦，即系阿陈俊廷啦，仲有就系阿 Jo 啦，即系阿何俊乐啦，亦都有阿 Terry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就系阿大小姐嘅，咁咧喺当其时咧，阿郑世豪咧，亦都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佢就话：，爸爸，嗱，你交俾边个都冇所谓，最紧要咧，唔好去到交俾交叉交叉交叉。咁即系当然，佢嗰啲形容词咧，就话啊，嗰啲人咧选人不利己啊，咁样，即系大概系咁样嘅意思啦。咁跟住就引发起咗嗰个猜测啦。咁啊，再加埋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就话滕丽明同埋阿林淑敏嗰一个嘅，即系唔系朋友嗰个嘅论调咁样样啦。
0: 喂，即系点解咁大仇？口咧
1: 吓，系啦，
0: 即系好想知嘅，就好想问阿世豪。
1: 咁跟住咧，阿世豪咧，即系喺最近嘅时候，亦都有去到乘住呢一个嘅完结篇，咁跟住就去到咧铺翻佢咁多年嚟同剧中嘅演员啦、台前幕后咧一啲嘅合照啦，好开心嘅。但系唯独是咧，网民咧就真系系咁留意佢嗰个嘅 social media 啦。咦，冇大小姐喺度噶喎，咁跟住当然就系走去问佢啦，咁然之后咧。佢即系因为之前大家都凭住佢讲嗰啲话咩选人只利己啊，搞到黐线嘅 X X X 咁样引起猜测嘅时候，大家就估啊系咪讲紧啊大小姐林淑敏咧？咁然之后咧，即系喺最近嘅时候，因为呢一个咁样嘅 post， 跟住咧就好多人都去到问佢，咦？点解你唔去到 post 啊大小姐嗰啲相啊？咁跟住阿世豪咧，即系你会唔会系有啲小气啊咁样？跟住阿世豪咧就回。回复话要受害人放低，首先要知道真正发生过有几多加害者嘅扮好人、实害人嘅全部所作所为。我都已经万次千次好人不记小人过，但系眼见咧同埋自己受害太多啦，所以终于都引出个病嚟啊！所以我就选择咗离开，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但系走嘅时候都要俾人搞。如果你系我，你就会真正明白啦，此量难说。你有你的选择，爱护你的扮好人，我亦都有我的选择，感谢留言啊。这个呢就很清晰下了，亦都是很表明他的心意，他是由始至终都是针对一个人。但是呢记者就立刻去到问林淑敏，林淑敏就说他都没有开名，我就去到回应，
0: 都不是说我未必是
1: 说我，我就不回应了，大家都向前行啦。
0: 不过呢，即假设啦，假设就是大小姐啦，即系点解啲人都会咁有兴趣啊，或者讲完又讲啊，咁大反应呢？因为大小姐如果系假设系佢啊，因为就系觉得佢之前因为佢譬如俾人嘅印象咧、就是，就系之前就唔舒服啦，后屘就好勇敢去即系抗病啦，咁就成功啦。咁大家嗰阵时其实好多人好支持，觉得喂哇好又勇敢啊，成啊好支持佢啊，又继续一。好返又继续开工做嘢，即係完全係坚强，即係跟住呢就觉得佢个人都应该就会好好好啊，感觉上啊，有好多嘢都睇化咗啦，你经历过呢啲咁大病係咪先。咁其实印象係俾人係应该係即係除咗大小姐个角色，因为就变你都知佢嗰啲恶啊成啊，即係演戏嘅方法嚟啫，同埋佢都系有入边，佢都系有搞笑夸大演技咁样噶嘛，有少少搞笑嘅做法。咁其实佢感觉上个真人，啲人就算唔识佢，或者我同佢唔熟，觉得佢个人应该系好好啊。咁但系点解就系即系跟住就有啲新闻
1: 到最拉
0: 传言出嚟系啦，点解会咁样？你又变咗好大嘅逆差，啲人就好大去 嘅反應去白呢件事，究竟係咪咁樣啊？你話如果嗰個人由頭到尾都係衰人嚟嘅，嚇嗰啲格好衰嘅，好乞人憎咁樣嘅，跟住

0: 啦。
1: 系啦，咁跟住后屘就所有嘢都系到到差唔多完结。
0: 嗰时系第一波嚟嘅，依家第二波嚟噶啦。
1: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都会系觉得好奇怪。咁当然啦，亦都有啲网民就系话，即系一个男人喺个网上面咁样话，即系大家就觉得以为唔好咁小气啦咁样。
0: 都算啦，系咪？
1: 系啦，系啦，算啦咁样。咁但系细豪头先即系都讲咗啦，佢嗰个解释就系、是，你未受过嗰一样嘢，你唔知道啦。
0: 系，所以咪就好有兴趣。系嗰样系咩嚟咧？
1: 嗱，大家好似
0: 唔讲。
1: 系啦，因为由头到尾都冇开过个名噶嘛，咁所以大家就变咗系一个好似悬案咁样样啦。
0: 系啦，另外再 juicy 啲就系因为佢冇开名，你都系大家都系估啫。
1: 嗱，你估下会唔会之后嘅时候有机会？
0: 啲人但估啫，你只系大部分可能九成几人都系估大小姐啫。咁但系即系咁，总有啲唔系，所以一路未开名就
1: 系
0: 啦。系啦，呢个就系仲有
1: 一个悬案咯，
0: 仲多一个 juicy 嘅位喺度啦。
1: 系
0: 啊，咁唔知系咪最尾真系如果开名，原来唔系佢真系有搞笑啦。咁屈咗人哋，
1: 咁唔系首先呢一样嘢系究竟佢会唔会开名先喺年尾嘅时候，呢、這个就真系唔知道啦，就真系大家拭目以待啦。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1: 依家时间3:35。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好啦，我先嚟咧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啦。大致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咧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嘅稍后部分地区咧会系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噶。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系72%啊。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要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7: 喜欢今天好晒，
8: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位置先有 IT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给大家，终于在小狼出现。

0: 方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5: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讲下咧呢一套嘅电影。我知啊，反你之前就喺内地嗰度睇咗噶啦，就
6: 系、
5: 是《功夫女足》啊，上个月7月嘅时候已经喺内地睇咗啦。
6: 好上唔知第二日定咩就已经上去睇啦，即系好期待啦，咪即系周星驰啊嘛，星爷嗰啲作品咁啊，自己。

0: 细老大好中意，仲过关嘅时候。见到其中一个女演员添，
1: 哦，
0: 系啦，见到阿蔡思贝
1: ，OK， 佢应该系翻去到做宣传啊，
0: 我唔知咧，跟住就睇到佢啲，
1: 定系佢自己翻去睇啊？
0: 佢唔系就好快就系网上睇到佢拍啲片啦，佢话今日就自己咧就去睇咯，佢自己买飞嘛，去过关啊，咁成咧就系嗰日咯。
1: OK， 好啦，咁啊嗱，终于啦喺香港咧，今个星期四嘅时候13号就上咗画啦，咁而且呢一期咧就见到阿星爷啦，连同埋其他嘅主要演员咧都出嚟去到做。好多宣传，包括有阿嘉玲姐啦，有头先你讲蔡思贝啦，亦都有阿肥仔聪啦，同埋阿张继聪啊等等啦。咁啊，当然仲有佢嘅编剧阿 Miss Honey 啦，我都有见到佢哋去到戏院嗰度去到借票啊咁样啦。咁啊，呢一期就好多个宣传噶啦。咁当然啦，又亦都知道，场次劲
0: 到黐咗线啦。
1: 亦都知道阿子珊姐姐都有去到访问阿星爷啊。其实咧，以我暂时睇到咧，有喺。在电视台上面去到访问到星爷的两个节目是哪个呢？两个节目的主持都是跟星爷有关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子珊姐姐啦，因为他们以前在430穿梭机的时候是同事啦。好了，另外一个就是爆谷一周，就是 ViuTV 的节目啦，就是谷德超主持啦。大家都知道谷德超、唐牛和周星驰那个的关系
0: 合作很多啦，
1: 是啦，食神啦这样。所以即是暂时见到好像是他们两个的电视节目是比较、吸引到我的眼球啦，就是他们去到做这个宣传。好了、当然啦，这一期呢就很多朋友去到讲话看了，无论怎么样都好，我不理你之前那个评论是怎么样，我都一定会撑星爷，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情怀来的。
0: 比如我即看到很多，其实即上第一二日其实已经很多评论啦，内地跟住啦，即大部分都是其实那时候都是评论麻麻地嘅，咁但系我都唔理嘅，其实我唔理评论好与唔好，即系总之系我觉得一件事咯，佢就要去睇咯。
1: 系周星驰作品啊，
0: 系咯，
1: 咁同埋话好似嚟紧嘅时候会拍第二季咁样啊，即系有咁样嘅。
0: 冇啊，而家都好好长次啊，嗱，今日礼拜六啊，现时实时都见到啲戏院啦，系啦。
1: 边区啊？你呢一个戏院？
0: 呢个系香港区嗰啲戏院嚟嘅，系啦，咁啊有尖沙咀又有啦，咁啊红晒嘅，荃湾都系红晒嘅，啲五点几场啊。
1: 嗱，依家3:41，跟住我见到你都仲有成三四通。通常每一间都仲有三四场咁样
0: 整啦，屯门呢间都爆晒噶，红晒噶，
1: 系
0: 噶，
1: 系，
0: 所以即系嗱，长沙湾嗰啲就更加啦，长沙湾平啊嘛，
1: 系，我见到系净系得翻头嗰一行咯，咁样揿出嚟嘅时候，
0: 跟住好多其他就橙色嘅都系啊，即系去咗一半啦，咁啊买位，即系都系香港人，我觉得你点样
1: 情怀
0: 系啦，点讲点剩咧，即系佢有个。底數喺度嘅，即係基本我都唔一定唔知係幾多千萬埋單嘅啫，嚇咁即係有少少即係嗰個啲人窒住話香港人睇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有兩個 point 嘅，即係有啲係應該係少少嬲嬲地咁樣嘅嬲住，就係話佢點解唔整翻個粵語嚇、粵語冇啦，跟住咧同埋我哋就唔係同內地同步啦，內地上先，跟住覺得咦咁星爺咧，即係我哋香港嘅神嚟噶嘛，跟住點解你唔起碼即係以前可能就分咗香港上先添，啊咁啊唔香港上先都同步啊，咁又冇廣東粵語版咁樣。
1: 好似即系对于香港个市场系忽视咗，
0: 系啊，有少少嬲嬲地嘅，但系咧，不过都逆转咗嘅。我而家睇翻咧，即系由之前就话有啲人话我点都唔睇啊，霸睇啦咁样，跟住咧又而家多翻好多嗰啲留言咧，就话即系佢嚟翻香港做宣传啊嘛，又借票咁成啊嘛，话周星驰同佢借票，大佬。跟住啲人就留翻言啦，唉，我都唔理咁多噶啦，而家我点都要睇嘅，你哋唔好再讲。
1: 系咁啊，因为讲真嗱，星爷以我记忆应该冇试过借票啦，系嘛？
0: 真系
1: 应该好少，就算以
0: 记忆入边冇咯。
1: 之前就算佢嗰啲电影都好少可咁样样，
0: 以前都唔兴借票。你都去对上一次，
1: 7年前啊，冇咁兴咯。
0: 唔系佢对上一次系啦，如果佢自己有份演嗰啲，一定冇添啦。以前唔兴噶嘛，跟住咧，对上一次系《喜剧之王二》咯，系嘛？
1: 都7年前
0: 系啊，
1: 7年前就好似冇咁兴借票嘅，同埋佢都冇演，系佢冇演出嘅。系啦，咁啊，今次佢都冇演出，不过佢就系奋身出嚟去到做宣传啦。咁但系咧，亦都喺寻日嘅时候咧，睇到有一个嘅新闻咧，就系佢内地嘅经理人啊，即系讲紧阿星爷内地经理人陈振宇咧，喺日前咧喺微博嗰度贴咗一张咧观众买嘅功夫女足，但系咧就出咗欢迎来龙餐馆嘅截图。

0: 俾全网去到解读咧，系公开影射咧呢一套戏疑似去到咧，即系喺个票房上边咧有一啲嘅即系事情做咗咁啦。咁啊嗱，随即咧就陷入咗罗生门，咁啊因而咧系即刻登上咗微博嘅热搜冠军啊。咁但系后屘咧都好似话即系有去到讲翻出嚟话系因为打错咗。
1: 哦，
0: 系啦，即系话
1: 佢即系啲人就疑似话佢。即系做票房做手脚，应该我谂唔敢噶。之前都有试过噶，有啲戏跟住好大镬噶，拉噶，真系坐监噶。应该
0: 系嘅，因为咁你
1: 内地唔系同你讲笑，
0: 系啊，系呃欺骗嚟噶嘛，
1: 即系造假。内地系真系拉咗噶嗰日。
0: 系啦，咁啊嗱，唔知跟住后续嘅发展系点样啦？即系只不过即系睇到就系话哦，佢话应该系搞错咗嘅啫咁样。咁唔知跟住
1: 而家就咩内地要22.8亿啦，暂时。
0: 咁啊嗱，唔知香港票房系点啦？但系听你咁讲嘅时候咧，我觉得都有一啲嘅信心保证嘅，因为始终我哋大家都系睇住周星驰嘅电影去到长大噶嘛。

0: 嘅名字叫做李贤芬啊，生来精彩。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冬关宝

0: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0: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好嘛，今个星期咧，其实都好多喜事嘅，先要去到恭喜阿刘博士啊，系啦，刘德华博士，
1: 恭喜晒，恭喜晒，
0: 系啦，咁啊，因为咧，即系浸会大学去到即系颁授咗呢一个嘅博士嘅衔头俾佢啦，喺今个星期，因为咧佢系应该佢系率先去到喺今年嘅时候咧，率先去到俾大家知道，就系大学去到颁赠呢一个嘅博士学位俾佢嘅，因为之后先至会再去到公布咧，今年有边啲人士系由大学去到颁呢一个嘅博士学位俾佢嘅，
1: 虽然系恭喜啊华哥啊，但系咧即系因为佢呢啲位置咧，你觉得系乜嘢都有啊？即系你，譬如好似你感觉系佢咩都攞过晒，咩啲荣誉啊，咩人都系啊，即系乐坛、影坛唔使讲啦，其他嘅领域啊，你个感觉上系好似佢攞晒，跟住咧你见佢攞个博士，你唔系话好大感觉啊，即系你冇人哇咁样。
0: 因为其实佢已经本身咧系攞咗三次嘅最佳男主角啦，跟住咧两次喺金马奖方面嘅最佳男主角啦。咁当然啦，即系你话最受欢迎男歌手啊，嗰啲奖项就不计其数
1: 啦，
0: 系啦。
1: Okay、
0: 因为咧，原来话 total 咧，佢嗰啲嘅奖项咧，基本上都真系有成500个。
1: 所以你会觉得系咧，攞咗呢啲，如果冇乜攞奖嘅人或者成咧，你哇大学班嘅博士，不过你会觉得哇好咁犀利嘅咩料咁样，你觉得咁刘德华攞好合理啊，抢住啲大学班俾佢啦，系嘛，即系咁样。
0: 系咁啊，但系即系亦都系因为表扬佢喺呢一段咁长嘅日子嗰度，去到好努力耕耘啦。咁其实即系有睇翻大学方面咧，即系讲话点解会去到颁俾佢？当然佢系娱乐巨星啦，但系亦都系一个咧香港人土生土长嘅一个，由呢一个嘅香港嘅小子，去到成为一个真系咁出名嘅巨星，佢都系一步一脚印咁样行出嚟，去支持呢一个香港嘅艺术，
1: 唔系咯，国际级，即系世界，呢个去做巨星做到，咁啊，仲要系即系好励志嘅古仔，就系佢都系即系屋村出身咁样，系咪？
0: 一个好典型嘅即系香港仔咯，
1: 奋斗嘅故事系嘛？
0: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喺呢度即系恭喜晒啊！华哥啦，另外一个咧要恭喜嘅就系韦斯雅啦。嗱，虽然咧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好不幸啊，去到拍戏嘅时候咧就真系整爆咗个嘴。
1: 我听到嗰阵时话你即系女仔喎，大佬，你仲系要做演员咧，即系听到就哇，即系个心都揦揦。
0: 系啊，咁啊，嗱，当然啦。万幸嘅是他本身的先生是一个的医美的医生啦，所以可以帮到他啦。咁
1: 但系劲啊，哇50针喎，要连。
0: 但系咧，佢亦都系好坚强，因为咧佢好快咧，即系去到出院之后咧，就即刻飞咗去内地嗰度咧，去到参与个影展啦。
1: 应该仲痛紧嘅，同埋
0: 因为我见到佢上台攞奖嘅时候咧，其实喺个上唇边嗰度咧，我最初睇嗰张相我就，咦，点解呢个位咁怪？嗰个咪凹咗？唇膏，跟住后屘应该唔系啦，呢、這个应该就系佢伤咗
1: 伤口嚟
0: 啦，系啦，嗰个伤口嗰个位置，咁啊得到呢一个嘅百花奖，金鸡百花奖嗰个影后啦，咁啊亦都系佢系几大比数去到胜出嘅，咁喺呢度恭喜佢啦，咁啊当然佢喺台上面都好，即系见到佢好开心啊，好激动咁样啦。好啦，到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亦都真系见到佢嗰个嘅样啦，因为之前一路都系相啊为主，跟住佢去到内地攞呢个奖嘅时候，先见到系由即系佢哋摄影机去到拍佢个样，跟住翻嚟香港喺机场接机嘅时候，先至大家真正睇到好多媒体去到影翻
1: 近镜，
0: 近镜影翻佢个样出嚟嘅时候，都真系见到都严重。不过佢都应该唔需要惊嘅，因为即系老公一定会好细心地去到照顾佢嘅。
1: 同埋呢个位咁又可以即系搽翻啲唇膏啊，呢个位就可以遮到，加上即系。嘴唇嗰啲位置，嗰啲嘅皮肤组织就即系话说就系即系快啲复原噶嘛。咁啊，加埋啱啱而家系新嘅伤口，咁可能就梗系仲未埋晒位，埋晒口啊咁样。
0: 因为都系十日，
1: 系啦，应该之后慢慢越嚟越好，越靓嘅。
0: 咁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嘅，即系我对佢好有松啲咯。
1: 之后慢慢越嚟越好，越靓嘅。
0: 咁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嘅，即系我对佢好有。当然啦，除

0: 就黄秋生就喺佢自己 I G 度，系咪就话因为事
1: 唔系佢就去人哋个 I G 嗰度 po 即系回应嘅，应该系。
0: 跟住咧，事完就系因为呢、這个网红咧就喺英国伦敦嗰度咧就即系讲下即系伦敦啲地铁啊。其实如果有去过伦敦，即系有搭过佢哋啲地铁，你都知道嘅，系真系。
1: 因为佢哋都百年历史噶嘛，
0: 咁、即系百几年前嗰时天气又凉好多，冇而家咁热噶嘛，咁啊真系有，所以有啲地铁系冇冷气嘅，系好热啦，即系有成三十几度喺室内，三十几度好夸张，啲热风嚟嘅，我自己都去过啦，吓咁同埋都去。嗰啲系啦，真系有几污糟嘅，嗰啲凳啊，好旧啊。首先车就其实梗系有成三十几度啊，喺室内三十几度好夸张，啲热风嚟嘅。我自己都凳啊，好旧啊。首先车就其实梗系换过啦，梗唔系百几年嗰架啦，大佬古董咩？但系咧，但系换咗可能嗰架都已经好旧啦。咁啊，同埋啲座位系有成三十几度啊，喺室内三十几度好夸张，啲热风嚟嘅。我自己都凳啊，好旧啊。首先车就其实梗系换过啦，梗唔系百几年嗰架啦，大佬古董。但系咧，换咗可能嗰架都已经好旧啦。咁啊，同埋啲座位系污糟啊，有啲系烂咗啊咁样嘅。咁嗰个女网红就拍咗出嚟，
1: 讲咗出嚟
0: 吓。跟住阿黄秋生就系留言啦，系嘛。咁就话佢即系叫咩话咩
1: 土包，
0: 即系话即系你好好老土啊，好靓啊。
1: 你冇去过啊，即系咁样样意思啦。大概就系咁咯。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嗰个网红就好嬲啦，因为佢其实佢自己本身对英国都好熟，咁亦都即系觉得。秋生哥咁样去到留言咧，就都几唔尊重佢，咁所以佢就拍片出嚟反击，继而咧就真系将呢件事咧闹大咗啦。咁然之后好似就话咧，秋生哥咧之后都删除咗呢个留言咁样
0: 样。系啊，因为好夸张，好似话即系洗版式咁样啦，去闹。咁即系你咁嗰个人都多 fans 啊嘛，即系如果系咁留言嘅，对你嗰、那个你自己嗰、那个。平台 IG 你都好差啦，嗰度啲反应。咁啊，即系啲人就话啦，即系你辣着咗一个啦，即系今次就唔同普通人啦。因为以前嗰啲咧，佢通常话人嗰啲咧，嗰啲人都好乖咁样俾佢话噶嘛。咁啊，即系都唔够佢嚟啊。今次呢个就好劲啊，呢个识还拖啊。
1: 但我想讲咧，如果你话喺呢啲咁样嘅纷争事件当中咧，其实我成日见到系咩咧？系女性出嚟反击嗰个嘅机会系几多噶？男士系少啲噶。
0: 哦，即系男人通常就俾你话完就算啦，或者唔理你。
1: 或者唔系啦，唔会出声，即系唔会去到追住嚟到反击下佢。但女士系会噶。
0: 男人有时嗰啲都唔系叫反击，可能回翻句言俾佢，或者有啲就
1: 系
0: 息事宁人啊，即系话吓系啊，咁我系啊，我又系少啲嚟英國嘅咁樣係啦，我自己檢討下啦，可能會咁樣嘅，噴添，
1: 係啦，即係會冇咁追擊型。
0: 女今次話直情係拍埋片，嚼佢，跟住你話佢英文。唔好嘛，
1: 佢曬
0: 英文俾你聽，我諗佢英文唔會差得過佢咯。即跟住係啦，呢個女網跟住都一面倒啊！今次即係連香港啲網民都係幫呢、這個即呢個女嘅網紅喎。
1: 咁因為即係喺今次嗰個事件就可能有啲唔同啦。不過點都好啦，即係網上面咧就大家去到表達自己意見都 OK 嘅，我覺得。咁但係就大家可以係比較禮貌啲去到做呢件事啦。無論你係咩身份都好。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咧要下个星期咧同样时间再见，不过呢度提一提大家，下个礼拜日咧23号嘅时候咧就系我哋新城35周年嘅音乐会啊，到其时会有邓丽欣啦，有云浩影啦，有黄淑曼，同埋咧就系阿 Mandy 嘅，
0: 系咁啊，到时大家准时入场，下个礼拜见，拜拜。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斯文。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头先我系 Amy 先啱嘛？好，咁啊，依家时间系4点钟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人流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据了解，大约有5000人参与。当局星期四在口岸进行首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人参与。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

0: 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五合一车检的资讯和影片等资讯。网页亦都载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施位置，并提供电讯和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咁预计最早可以喺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喺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系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協同效應的物流生態圈。他說今次選定五幅地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其中電商物流區的三幅屬於首批發展，可合併成較大面積土地，亦可以按原先劃分作個別發展，形容是極具彈性。局方將舉行簡介會，並邀請業界說明具體發展方向，而意向書的重點是要讓政府切實掌握業界對發展有關土地的意向，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的意见，让当局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按市场需求适时推出。万事达卡怀疑出现系统故障，澳洲多地下周大批市民消费时遭拒付款。 Mastercard 其后证实事件源于一场预定系统更新，目前相关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所有系统恢复正常运作。据悉澳洲多个州的市民都遇到付款故障，除了实体信用卡和 Mastercard 旅游卡之外， Apple Pay 等流动支付和 ATM 提款服务亦都一度受到影响。澳洲联邦银行回应指出，相关问题是由于全球 Mastercard 系统故障所致，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专门追踪网络服务故障的网站当 Detector 显示，当地下午3点左右接获超过1700宗关于 Mastercard 的故障报告，主要涉及资金转账和流动银行服务。至2个钟头之后，报告数字已经大幅回落至大约173宗。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当地凌晨发生5级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和车辆受损，暂时未接获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凌晨1点几发生，震央位于格拉纳达都会区的阿伦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街头散落住建筑残骸，有车辆受到损坏，救援人员之后从受损建筑物中救出多个居民。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桑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民如果身处格拉纳达并感受到地震，只要安全而且房屋没有损坏，应该保持冷静，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若果身处街上，应该远离建筑物外墙、屋檐、阳台和墙壁等可能掉落的物件。日前因为涉嫌学术抄袭而辞职的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阿代星期五被发现倒闭在伦敦南部的住所入面，终年41岁。伦敦警务处表示，目前将他死因列为非预期死亡，但相信无可疑。警方和救护员当地星期五下午接报到场，证实阿代在现场证实不治。阿代的家人发表声明，对失去亲人感到震惊，并形容阿代是一个温和待人以善的人，说针对他的虚假资讯宣传对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剑桥大学校长普伦蒂斯对消息表示极度悲痛，并向阿代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私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9: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1: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喂，又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10啊，喺呢个频道未来三个钟头，照旧都继续劲爆。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就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

正住今日啦，8月15日啊，八月中咯喎，亦都系八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啊，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啦，咁啊3个钟头节目，咁啊一半时间个半钟头，即系去到下昼5点半咋，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就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当然仲要爆最新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例牌赛先爆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20大位置以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有成7首新歌，今个礼拜一样啊，都有成7首新歌，分别咧就大部分咧就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出现啦，有啲咧喺中下游位置，有啲喺中上游位置，咁巴闭喎。嚟，即嚟今日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喺呢度。

0: 系啊，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或者系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位置 keep 住嘅第二十位出现。系啊，之前佢都有一首歌叫做《外向型忧郁人格》，成功踏入我哋劲爆本地榜三甲位置嘅季军。
1: 不必心慌，未达到某理想，不必悲
0: 壮。佢系邓小巧。
1: 你没有方向，路更宽广，去探索，去看看失心的。
0: 就呢一首叫做《无时无刻》啊。
1: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警。无常无忧的凡人寥寥无几，无求完美，这一个当下最完美。
0: 呢一首歌啊 ，MV 更加系自导自演添啊！无时无刻探讨一种要活在当下、平和接纳情绪嘅生活态度。开心系一日啦，唔开心系一日啊！点解唔开心心过咧？唔好俾啲负面情绪去影响自己。Minsky 负责作曲，加埋邓小巧同陈铭扬齐齐填词啊！阿 Lee Cheng、李思英、刘志远啊、远仔同埋 T 妈啦齐齐呢个编曲，加埋 T 妈做监制。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一首啊，全新上榜嘅作品，邓小巧嘅《无时无刻》一日榜第二十。好啦，大部分嘅新上榜嘅作品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咦，今年到乐坛女新人之一喎。

佢就系今年度乐坛嘅女新人啦。仲记得2018年咧，佢同佢嘅好妹妹咧 ，Casey and Kaylin 咧有首歌叫做《爱生命》啊。而家佢自己嚟啦。

0: 系啊，八年之后啊，两姊妹分别签咗唔同嘅唱片公司。好啦，家姐啊，陈海琪嘅 case 有呢一首叫做《完全真空》啊。佢讲一段关系咧，慢慢失去咗温度啊。但系两位朋友啊，当事人都继续留喺现场，但系唔可以真正去靠近。大家的感情已经抽走晒啊，完全真空啊。那样痛。又系 June 啦，系咪 Junie 嘅负责作曲啦，加埋林实方负责呢个填词啊，再加埋波多野预计同埋舒文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陈海琪 Case 呢一首嘅《完全真空》，一日榜第19。新城劲爆，落榜。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2: 新城劲霸落榜。
3: 好，翻嚟4:20，七首新歌第三首喺呢度啊！呢一队男团出现啊！

係啊，就係呢一隊嘅男子組合啊，佢哋名叫做 JFYT。啊 ，JFFT 嘅成員再加埋 YT 啊，組成係呢一隊嘅組合，有呢一首啊跳舞快歌叫做 Syndicate。有呢一首歌就展现咗佢哋透过呢个歌词咧，就讽刺喺呢个网络入边啊，网络世界当中咧啊，又有无理去睇啊，走过嚟又要猜咁嘅double standard 啊。咁好啦，呢一首歌咁啊，由黄宇哲咧负责同埋 Jiven 负责呢一个嘅作曲，加埋 T-Rex 同埋宇凡咧齐齐填词，黄宇哲编曲啊，金秀廷同埋 JNYB 监制嘅住呢一首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 ，JFYT 嘅 Syndicate 一日榜第18位。哇！啲新歌真系就拍住上，七首新歌听咗三首啦，而家第四首都喺埋呢一度啊！佢自己既有份参与作曲同埋演绎嘅 J.W。

0: 歌的名叫做照顾者。
1: 还未死去，等天气晴朗，
0: 是一首献给所有在感情生活当中默默付出，爱得很用力，但又隐藏了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的作品的。所以他也都希望提醒大家，照顾人之余也要照顾自己，好爱自己。好了，讲到这首王浩仪的照顾者，由王浩仪今天苏道哲齐齐作曲，今天陈咏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和监制，今天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榜的歌，一日榜第十七。都是新歌。好了，第五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又要将个镜头交给华语乐坛男性音乐力量的代表，他是曾比特。

0: 系啊，用咩态度分手好呢？决绝啲好，仲话系话仲可以做翻朋友啊，咁样仲残忍。既然决定分开啦，就要彻底断绝来往。唔好啊，心存幻想啊，所以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够晒就决绝啦。曾比特呢首歌由徐继忠负责作曲加埋林永玲填词 ，Justin Yao 编曲，陈巧威做监制，亦都系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一日榜第十六位。转头翻嚟就话俾大家知，仲有两首新歌喺边。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下昼4:32。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又要大遮啊！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咧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即系下星期都系要大遮啦。而下个礼拜中期咧，天气会逐渐转为唔稳定添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特别天气提示就系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又要饮杯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一直都
1: 系啊。呢首歌咧就唔系今个礼拜新上播嘅作品啊，反而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亦都系呢一度新晋女团，佢哋名叫做 IDG Sunday。上个星期呢首歌入榜第19位，今个星期爆升咗4级。系咪啊？中意嘅人咧，梗系会留最好味嗰啖俾佢食噶嘛。仲有咧，食到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由米亚负责作曲同埋填词，米亚同埋金米齐齐编曲，加埋阿伯咧做监制啊！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嘅作品，再跳升四级第15位。
0: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哇！啲少女心事啊，爆晒出嚟咯！
2: 第四位。
1: 好啦，今日星期七首新歌啊，听咗5首啊。

0: 啊，七首新歌第六首咯。就系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女新人，亦都系女团 Cola 呢位成员啊 ，Ivy So 苏雅琳啊，有呢一首咧就讲呢个少女啊，喺暗恋期间嗰种嘅浪漫幻想啊，又怕丑啊，又患得患失嗰种嘅矛盾嘅神经质嘅心态。
1: 我要早瞓，
0: 歌名叫做《原地拖手》，由吴林峰嘅作曲，加埋佢自己亲自填词 ，Justin 一有书文编曲，加埋书文做监制，一日榜喺第十四位。好啦，仲有一首，最后一首新歌就喺榜嘅中上游位置啊，十大位置以内，慢慢去到嗰啲位置，你就知系边首歌咁犀利啦。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七首新歌其中一首啊。

系啊，人可以大个咧，就会发觉啊，喺你生命当中有好多人咧，就系、是、上咗你部列车，喺某时段咧又会落翻车。讲嘅就系 J.C. 陈咏同做得埋山林思安桥呢一首叫做《闲时密友》啊。有啲人咧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曾几何时咧，哇，好好倾嘅，无所不谈嘅。但因为呢个环境改变咗，大家步伐唔同咗咧，慢慢渐行渐远，变咗呢一段嘅友谊咧，就系有呢个限时嘅状态出现。有呢首叫做《限时密友》啊。Lester Chang 负责作曲加埋曾乐同填词 ，Ekin 负责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亦都系第二首出现两个礼拜。另一作品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排第17位，今日星期爆升四级第13。好啦，都系上个星期嗰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今次佢继续扮 bad boy。

系啊，呢首歌亦都佢有份参与呢个作曲同埋填词嘅工作。讲嘅就系佢 Oscar 张智豪呢一首叫做《落活道》。而《落活道》啊，咪即系 Oscar 细个嘅时候咧，同佢朋友屋企玩嘅时候，好多嘅回忆

又系另外一首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啊，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八位，今个星期狂爆六级到第十二位，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 ，Oscar 张智霖呢首《落活道》第十二之后。第十一位都是上个星期的七首新歌其中一首，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五位，今个星期再爆升四级，他们是 Mirror。

0: 位嘅成员啊，继续肩并肩啊，大家互撑。呢一首 Mirror 嘅团歌啊，歌名叫做《同往》，嗰种兄弟情啊，唱晒出嚟啦。由张继聪负责作曲，今日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啊。咁今日星期咧，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五位，今日星期狂爆四级，去到第十一位，仅仅入唔到十大，唔知下个星期有冇机会包入十大位之内啦。不过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播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3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转头包。
1: 新城劲爆，落榜。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FM 99.7
6: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7: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的生活，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日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4:54，即将要爆发今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而今个星期咧，十大位置咧，原来有六首作品系今个星期先系十大位置内出现嘅，其中五首咧系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嘅，仲有一首我仲未公布嘅全新上榜嘅歌，系咪喺呢度？这首歌就第一首出现是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他用了5个礼拜时间，超过1个月了，由上个星期第12位再晋升多2级，他是吉吉就吉。

0: 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加演绎嘅呢首歌啊！呢位中年好声音嘅冠军朋友啊，有呢一首佢都话自己状态唔好嘅时候都几难唱嘅首歌，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啊，单眼皮中意大眼睛，就比如咧，男女双方嗰啲嘅有唔同嘅性格，要传达呢个互补共融嘅呢个夫妻同埋恋人嘅相处之道咁话。
1: 如活在童话，给你把手。
0: 唔系叫大家咧盲目去迁就对方啊，就系学识点样互相欣赏、包容彼此大家嘅棱角咯，可以咁讲啦。由周家佩自己亲自作曲啊、编曲、监制，加埋 T-Rex 填词呢首歌，由上个星期第十二位，今日星期咧再跳升多两级去到第十位之后咧，好继续。
2: 第九位。
0: 呢个就包容唔到啦！你成日当我傻仔，我而家要发嬲啦，马天佑。

準備反擊同埋黑化自己添啊！比對方更加狠心，成為呢個有情人終成惡者，就係呢首歌嘅歌名。有 Jerry 雷心如嘅作曲加埋 Serena 梁家欣係親自填詞 ，Harry Lau 編曲同埋監製。有另外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八嚟十大位置以內啊！又上個星期僅僅入唔到十大位置嘅第十一位，今日星期排住三個禮拜壓力再跳升兩級第九，馬天佑嘅《有情人》。

忠诚恶者。继续问，下午5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中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提供有关的资料。本港早前接连录得破纪录高温，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表示，目前中暑极难被确认为工伤并获得赔偿。曾经处理几宗怀疑中暑死亡个案，都因为夹杂个人病史而未能更承认。萧士文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应该降低认定工伤的门槛，即使工人有个人病史，只要在酷热警告下工作时发生意外，就应该进入赔偿程序，并按比例划分责任。而更直接的方案是将中暑或热疾病列为职业病，只要符合工种和暴露时数等条件，就能够直接获得赔偿，以减少争议。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致废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竣工名为玉串鸟的祭祀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总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1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小泉进次郎就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美国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半年的战争面临重新升级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同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未决定是否重启谈判。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协议。他又指出，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进行交换信息工作，并同伊朗保持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谈判。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十月大选前夕支持到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收窄。民调结果指，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选票，弗拉维奥就获得40%。由于该民调抽样误差是正负2%，两人支持度技术上陷入胶着。与月初的同类民调相比，卢拉当时以44%-39%领先5%，现在双方差距已经进一步拉近。至于首轮投票模拟，卢拉以38%支持度较稳健地领先，弗拉维奥就以31%紧随其后，其余三个候选人支持度都远远落后。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取得过半数有效票，得票最高的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决选。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

0: 博索纳罗早前因为在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3: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耶，翻嚟咁啊！时间嚟到下昼五点零 B 零九分正啦吓，咁啊听完嘅新闻报道，知道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贝园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下星期都系要大遮稳阵好多之后咧，好翻嚟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 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系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8月15号，8月中啊，8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而今日星期十大位置咧，有六首歌咧系今个星期先喺十大位置内出现啦，5首咧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仲有一首仲未公布嘅全新最好成绩嘅新歌喺边度都未公布。咁头先公布咗第十位同第九位都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包括第十位由上个星期第12位再跳升2级。讲嘅就周吉佩呢首几难唱嘅歌，歌名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而第九位亦都系上个星期紧跟入唔到十大位置，喺第11位，今日星期第三个礼拜，我哋终于再跳升咗2级，入到第9位嘅马天佑啊！一首叫做《有情人终成恶者》之后咧，换言之，今日星期本地榜系十大位置仲有几多个位未爆啊？
1: 第八，
0: 仲有最后8个。
2: 封神劲爆，落下榜。
0: 诶？原来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喺呢度啊！呢日榜立即空降喺十大位置第八，

系啊，今个星期最好成绩系新歌啊，讲佢哋舒格连丝眼呢一首叫做《残忍告别式》啊，好狠心咁啊，切断呢一段。

系啊，长痛不如短痛啦，唔好再受呢个长期嘅折磨啦。开心捉不紧变心的爱人，谁人没火，所以选择主动并且残忍咁对呢个错误嘅人呢，同埋呢一段嘅有毒关系画上句号。要学识保护自己啊！今天起发由 Super Moment 作曲加埋冯曦如负责填词 ，Super Moment J1M3 啊，即系优生编曲啊，佢加埋 Super 监制住 Sugar 连诗雅呢一首系残忍告别式，亦都系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七首最好成绩嘅新歌，一日榜喺空降喺十大位置第八位之后，换言之，今个星期七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哇！呢一首好犀利喎！上个星期有七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二十位，今个星期狂爆十

0: 何俊乐啊，呢首啊送俾 fans 嘅歌啊，陈哥记忆啊，向一路支持佢嘅 fans 咧表达感谢咁话。亦都系 Rock 自己亲自参与填词，将呢一份感激嘅心情啊、感觉填晒出嚟。嚟 Johnny Infl 作曲编曲监制，何俊乐自己亲自填词同埋演绎嘅呢首 My Only， 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日星期爆声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狂爆13级位第7啊！好啦 ，Rock 何俊乐嘅 My Only 之后，
1: 第。
0: 咦，呢一首歌就是上个星期在十大位置以内的了，今天星期第5个礼拜银历超过一个月，又上个星期第7位，今天星期再微升一级。

0: 咁就系呢一首 Jason 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啊，延续呢一个永久保存啊。点喺原生家庭带嚟嘅创伤同埋苦涩，呢啲旧酒喺遇到啱嘅人嘅时候，注入呢个全新关系，一张一杯一个一支新嘅樽，最后学识旧酒新瓶。学识咗信任、疗愈同埋爱。Evan Tong 同埋张泽浩成日作曲，加埋小黑填词，张泽浩、Evan Tong 编曲同埋 Evan Chan 同埋 Evan Tong 监制嘅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再升一级第六位之后，已经五大嚟咯。
1: 第五位，
0: 哇！下个礼拜开波啦。讲下就佢入行三十年，第一次以歌手身份喺红馆开 show。佢系古天乐啊！

除了古天乐之外，仲加埋呢一对组合农夫。将只手举高，俾我睇到。有呢一首《天下一家》。身份低越高，边个都好。有农夫嘅成员啦，诗君啊，亲自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闯天下嘅路，鼓励大家团结互相帮助嘅励志歌。传递咧不分你我，并肩前行呢个正能量，天下一家。有几多人睇到，俾只手我睇到。今个星期三嘅立品人力啦，已经啊光入嚟五大位置第五位啊，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四级。好，继续向上望。其实仲有两首作品咧，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嘅。呢、这个位唔系，咁即系换言之，三格入边其中两个位系十大位置以外爆入嚟，真系犀利。听埋呢一首先，爆升四级嘅1935。

0: 亦都系1931啲嘅心路历程啊，同埋反思，有啲嘢真系唔急得噶。当面对啲人生高高低低起跌嘅时候咧，唔可以一步登天，要学识放低呢个执着。由潘宇谦负责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兆铭编曲，陈巧威做监制。只是短短3个礼拜时间，已经攻入5大位置的电军位，由上星期第8位再跳升4级。1933 ，Aaron 呢队男团的高佬成员咧，郭家俊呢一首叫做《外等》。好啦，呢首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3甲位置，其中2首仲系10大位置外包入嚟添。边首？转头啦！
1: 新城劲爆内榜。
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劲爆一、二、三，第三位。
5: 尾一首18位置以外，包入嚟三甲位置以内，狂包

色型呢首歌亦都系另外一首爆升13级嘅作品啦，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另外一首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讲嘅就系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Viva 呢一首嘅 La Vida。

几位成员啊，喺呢两年嚟咧，一齐咧并肩作战啊！有陈友希嘅 CY 同埋庆宣齐嚟作曲，今日 T-Rex 填词。呢一首歌嘅 rap 歌词交俾成员费思搞，同埋佢 Jono 编曲 ，Kima 监制。亦都系短短三个礼拜时间，已经轰入呢个三甲位置嘅季军位。由上个星期第十六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三级季军之后。哇！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呢一首都系爆入嚟三甲位置以内。佢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嘅 Crown 云浩影。

系咪啊？而家啲都市人咧，都系好珍惜时间啊，成日觉得啲时间应该做啲有意义嘅嘢啊。如果嘥时间点算呢？佢就话俾你听，如果同最中意嘅人喺埋一齐咧，一齐 hea， 一齐虚度光阴嘛，都好幸福嘅。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无所事事，大家倾下偈啊，闲聊下咁都可以好幸福嘅。由陈思翰、袁景祥同埋黄凡齐齐作曲嘅呢首歌，加埋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最后一首十大位置外有八厘呢个三甲位置内啊，由上个星期第13位狂爆11级嘅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之后咧，好啦咁啊，亚军公布完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本地榜最后一个级别啦，今日8月15号，八月中呢一期，八月份第三期啊，2026年第3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恭喜晒呢位歌手，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六位狂爆5级，成为八月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亦都佢自己有份参与作曲、监制同演绎嘅陈建安。

嘅，就系呢一首啊，歌名叫做《课题分离》啊，成为冠军歌兼冠军得主。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取材住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 咧嘅核心概念，叫做课题分离，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听朝早啊，最低气温都有成28度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咁啊，稍后咧部分地区啊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添。而下个礼拜中期嘅天气咧，就会逐渐转为唔稳定啊。所以下星期大定遮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76%。而特别天气提示咧，就系话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啊。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又提提大家咧，多补充水分，又够中饮杯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同你在天台的美好片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劲爆，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39啦，咁啊就听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咧，都知道下个礼拜要大遮啦。好啦，翻嚟啦，咁啊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今个礼拜本地榜20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监制加演绎嘅《课题分离》成为8月中呢一期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咧，剩翻嘅时间而家呢一刻去到7:00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啊，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而今日星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究竟有几多新歌打入亚大位之内呢？原来都有嘅，不过得1001首新歌啫。咁至于嗰一首新歌系喺边个位置呢？原来喺榜嘅下游位置，唔通喺呢个位
1: ？Number 20，
0: 系
2: 新城劲爆榜。
0: 星期唯一一首新歌立即在第一个位置外语榜

今个星期第一首新歌立即喺呢个第一个位置，第二十位出现，就系呢对一行六人嘅 Gen Z 乐团啊！就喺疫情嗰时候咧，佢哋就冇乜嘢做，我几位大学生就一齐啦，夹 band 好唔好啊？咁就一拍即合。有呢一首以拉丁文作为歌名嘅，歌名叫《Satale》，即系舞动人生咁解。亦都好硬嘅呢首歌，一听呢首歌就想喐身喐势噶啦。歌仲系真实生活啦，佢肯定每个人咧就独一无二嘅人生旅程，最紧要舞动人生咁话啫嘛。放低你的焦虑，拥抱自我，尽情享受当下生活。而他们其中一首歌更加成为日本的这个连锁 S 字头的牛肉饭的电视广告歌，真是犀利啊！在日本东京方面都有几多朋友几喜欢他啦。咁他们音乐风格有风格，有 soul 啊 ，city pop 啊，在东京更被誉为他们的音乐风格是 Tokyo Transition。So 嘅音乐类型嚟嘅，咁啊 ，Billy Ram 呢首《Satale》会系榜喺第二十位。Number 19。好啦，听完日本嘢，又翻去南韩咯喂。

0: 好鬼啊！呢一排喺南韩咧，呢一首歌都系爆红。今日星期喺我哋外榜五个礼拜嘅力噶啦，最高位置过第十八位，上个星期回落榜末位置第二十位，今日星期又反打去翻第十九位。嚟见呢一队一行五人嘅韩国南韩女团 Rising 呢一首嘅 Love Attack。你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瓜榜咧，十大位置有三首佢哋嘅作品啊，绝对系逆袭成功啊！而呢一首歌最劲啦，睇翻最新呢期南韩嘅总榜 i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揽住喺冠军唔放，距离亚军咧系相差咗八十几分啫嘛。冠军同亚军佢哋顶住呢个冠军位。而先呢一首讲女仔自己主动出击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叫做 Love Attack， Rising 咁啊，反打级第十九
1: ，Number 18。
0: 好啦，镜头又翻翻日本。呢一首歌今日星期四嘅礼拜银力，由上个星期啊喺第十九位，今日星期又反打级去翻第十八位，最高位置过第十七位。镜头翻翻日本音乐市场，同呢个电影有关啊，蜘蛛侠啊，英雄重生系日本嗰边嘅主题曲嚟啦。

就系呢一套嘅电影啊！呢一度嘅乐队一行三人嘅 Mrs. Green Apple 创作呢个日本版嘅主题曲，歌名叫 Brand New。深入探讨爱、牺牲同埋孤独。

0: Something Like You 啊 ，Mrs. Green Apple 呢首 Brand New， 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系继续 Number One。而睇翻最新一期 Oricon 公信榜周榜呢首歌又去翻嘅十大位置嘅第七位，一路上升翻。呢一套电影喺世界各地咧个票房都唔错啊，甚至喺香港啊。8月3日到8月9日呢个礼拜入边咧，全港嘅电影票房咧，呢一套系《蜘蛛侠：英雄重生》都系冠军，喺香港已经超过6000万票房，好犀利！好啦，喺我哋外邦，今日星期又反打级第18位 ，Mrs. Green Apple Brand New， 最高位置个第17位，唔知可唔可以下个星期挑战翻我哋最高位置嗰个位呢？
1: 新城金。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5: Number 17。
0: 下午5:51，第17位呢一首歌《一幕镜头》，要去美国先啊。

0: 系啊，咁啊，镜头咧就去咗美国啊嘅纽约市，就系、是、呢位21岁嘅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或者系宝藏音乐人，真名叫 Shane Michael Bruce， 但系佢系中意人哋叫佢 Samba。有呢一首又系自己嘅对自己身材有焦虑啊，歌名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最高位置过第15位，今个星期呢首歌过半月6礼拜之力，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喺第17位唔喐。喺呢个自我形象同埋身材焦虑底下啦，但系令佢喺一个嘅关系入边咧，唔敢再进一步啊！等佢自己 ready 咗先啦，咁啊，咪操翻啊8嚿腹肌先啊！咁见人咧 ，Somber 呢首 My Body Isn't Ready， 咁啊，继续停留不动喺第17位之后。
1: Number 16。
0: 镜头又翻去南韩噃，不过佢系唱英文嘅。

冇错，就系 Blackpink 嘅呢个成员啊 ，Jennie 金珍妮，有呢首 Less Than a Lover。呢首歌主角位置去我哋 Top 10位置第十位。今日星期第三个礼拜，韧力由上个星期第十位回落六级，留晒喺第十六位。有呢一段嘅夏日恋情啊，未到恋情，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嗰种。咁大家多人谈论就系呢首歌 music video 啦。咁佢自己啊，除咗演唱之外，亦都参与埋呢一个 music video 嘅执导啦，同埋一个旁白啊。咁当然好多人谈论个男主角啦，叫模特儿啊，叫做阿 Kai 啊，同佢之前嘅前男朋友一样名。好啦 ，Jennie 呢首 Less Than a Lover 喺夏天入边嘅嗰种暧昧嘅感觉啊，唱晒俾大家听啦。今日星期回落六级第十六位之后。好啦，咁啊镜头又离开南韩嘅音乐市场咯。

0: 有呢一首老都成为两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反斗奇兵第五咧就揾啊佢嚟作一首歌，因为佢系反斗奇兵嘅 fans 啊，五岁已经睇噶啦，佢话揾佢作歌就系开心到爆啫嘛。呢一首歌咧，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咧，都系五大位置第五位嘅作品。而睇翻咧美国嘅 Billboard 嘅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攞过 number one。最新呢一期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咧三个位置系季军，而我哋老早成为两个礼拜 number one。今日星期十个礼拜眼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十六位，今日星期有力反打级去翻第十五位喎。好啦，而家将时间带到去接近啊黄昏六点，准备听听啊六点钟嘅新闻之前对佢靓事先。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

0: 练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同车流管理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应用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案。印尼东部发生的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38人死亡。救援人员表示，依家工作重点是确认被埋在瓦砾下的受困者位置。不过山泥倾泻导致多条道路中断，加剧救援困难。强震在当地时间的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之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直加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惊慌跑往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可见当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以应对紧急状况。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向外国旅客征收450泰铢，即大约102港元入境费的草案原则。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透露，相关收费最快可能在出年的4月起实施。泰国传媒报道，而以中的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海路入境的所有外国旅客，每人或一征收450泰铢，这个金额高过早前拟定的航空旅客300泰铢以及陆海路旅客150泰铢的标准。旅游及体育部表示，新收费标准是基于最新研究及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之后制定。政府将会展开为期30日的公众咨询，之后提交给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和内阁审议。也门武装部队表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当地星期五晚向红海沿岸的摩卡港发射6枚弹道导弹，造成一个安全部队人员死亡，8个平民受伤，另外有2个船员失踪。也门武装部队表示，初步资料显示，今次袭击目标是极具重要性的民用设施以及服务贸易、向也门人民输送食物和必需品的经济和海上设施。也门外长祖巴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袭击，形容是企图打击也门人民其中一条生命线的行为，并强调红海海域绝不会成为武装恐怖组织威胁施压的工具。沙特阿拉伯目前仲未就今次袭击发表回应。沙特近期面临来自胡塞武装日益频繁的袭击，胡塞武装亦都曾经在上个月20日宣布对红海曼德海峡实施封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而翻嚟啊！时间嚟到黄昏啊，6:09，准备要啊启动最后一个小时劲爆，继续喺呢个钟头继续爆落去。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继续坐喺直播室啦，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8月15日，亦都8月中呢一期，亦都8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3个礼拜，劲爆外语榜 Top 20嘅倒数。而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安仔啊，陈建安有份参与作曲同埋监制兼演绎嘅《课题分离》，成为8月中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之后咧，头先5:18咁上下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一望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一望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呢期其他國家興緊咩歌啊？而今日星期外語榜啊，有1001首新歌，一日榜立即空降喺第一個位置，第20位係日本呢一隊嘅靈魂樂團啊 ，Gen C 樂團啊 ，V-Rom 嘅10 Subtle 咁啊，成為呢個第20位之後咧，咁頭先新聞報道前都公布埋第15位啊，反斗奇兵5啊 ，Taylor Swift 所演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之後咧，換言之，今日星期外語榜仲剩翻幾多個位話？14个，又是另外一首老都成我哋冠军关嘅作品啦。今日星期呢一首歌成半年咯，24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13位再回落级第14，音乐镜头都继续啊留守喺美国，不过系美国呢一笪地方夏威夷嘅呢位火星人又出现咯。

系啊，呢首歌老老成我哋冠咗军啦。24嘅啦，班银力由上个星期第三位，今个星期再回落一级第14位，为对方啊乜都肯做啊 ，Bruno Mars 啊 ，Risk It All。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啊，喺美国电台方面咧，哇，今个礼拜去到。

之睇埋呢个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咧，佢咧成23个礼拜都喺个 Top 20嘅第12位喎。喺美国嗰边咧播到好行嘅呢首歌啊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咁啊回落一级喺我哋外语榜第14位之后，哇！又是另外一首老成我们冠军军不过还要是3个礼拜 No.1 镜头终于离开美国去应

你一听咗成年咁正。喺我哋粤语榜51个礼拜。老成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英国呢一位 New Soul 炙手可热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嚟自英国伦敦，有牙买加血统嘅佢，有呢一首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Man I Need。今日星期由上个星期12位再回攞一级第13。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美国乐坛对于呢位英国伦敦嘅女仔点咧？最新一期 Hot 100都依然喺呢个11位啊！佢哋都成50个礼拜啦。而澳洲更加厉害，今日出街嘅 Our Single Chart 呢一首歌，除了好多星期喺呢个澳洲攞 Number One 之外咧，最新呢期今日出街嘅咧，都系3甲位置嘅季军。佢哋成52个礼拜，比我哋仲多一个礼拜，紧要。即系喺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大赢家，有呢一张攞埋奖嘅唱片《The Art of Loving》入边收录咗呢一首。识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歌啊！仲要勇敢去求爱，你就 Man I Need 回落一级第13。好啦，都是 Olivia， 不过就不是头先英国一个，而是呢个美国呢一个。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亦都是老都成为 Number One 咗嘅呢一首 The Cure。

三距离地美国加州嘅呢位朋友 Original Rico 呢一张第三张嘅朗室嘅专辑啊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呢一首 Second Part 继 Drop Dead 之后，仲有呢一首 The Cure。Losing 我哋冠咗军啦，今日星期十二嘅礼拜嘅力由上个星期第十一位，今个礼拜再回攞级第十二。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嘅唱片销售榜啊，呢张唱片又翻去冠军好卖位置啊，都系长期好卖，已经成九个礼拜卖咗成两个月噶啦，又翻去澳洲最好卖嘅冠军位添啊！好 ，Olivia Rodrigo 呢首《The Cure》回攞级第十二之后 ，11 number 11。哇！英國、美國、英國、美國咁啊，卡拉卡拉嚟啊！去翻第十一位呢個位置呢一首歌，今日星期日爆升咗四級，又翻返去英國聽聽呢一位朋友把聲。

0: 系啊，呢位后生女啊，得廿岁，但系把声真系唔止廿岁。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嚟自英国伦敦嘅呢位朋友。被以为系2026年啊，值得关注嘅艺人之一啦。净系听佢把声就知啊。咁呢首叫 Great Expectation， 今日星期狂爆四金去到第11位。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男榜 UK Singles Chart， 呢一首歌已经啊爆入呢个18位至第7位添啊。就描写咗一段啦，佢中意咗一个唔可以俾自己承诺嘅对象，嗰种内心嘅矛盾啊。虽然可能幻想，但系都幻想都好过冇啊。咁就呢首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亦都系嚟自佢就喺纽约嘅经历咧，而有感而发嘅呢一首歌啊。再爆升四级第11位 ，Sienna Spiral 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之后，转头翻嚟爆 Top Ten。新城劲爆！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的新滋味，带来。

0: 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的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2: 新城劲霸流行榜，
3: 好啦，翻嚟啊！黄昏嘅6:26，准备要爆 Top Ten 啊！今日星期 Top Ten 系得一首十大位置外嘅作品爆入嚟，呢一首唔系啦，呢一首歌成半年咁滞，超过半年25个礼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上个星期系第九位，今日星期再回落一级，都系 Top Ten 其中一个分子，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 ，One Man Band、Kevin Parker、Tame Impala， 再加埋再次出场嘅 Blackpink 嘅 Jennie， 今

哇，近排咧 ，Jenny 都喺外国不断宣传，都好好扯下。实际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首歌都系攞到 Number One。咁啊，其实最近咧，而家应该系寻日啦，咁啊，今日15号、14号，寻日咁啊 ，Jenny 就喺呢个日本东京啊，进行呢个 Summer Sonic 嘅2026年嘅舞台咧，咁啊，唱成18首歌。但系当我唱到头先喺我哋外语榜第16位出现过嘅 Less Than a Lover 嘅时候咧，佢就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啊，搞。明显的状态不是几好啊，但是很多乐迷就撑他了，喂，你一年戏唱了9首了，所以那个网上面他见到索晒戏呢接不到落去那个片段呢，现在网上疯传緊，真是休息一下啦。Tame Impala Jenny 的 Dracula 的 Jenny Remix 回 Lock Up 第10之后。

到第九位，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榜第十四位，今个星期狂榜五级。镜头咧又唔系美国、英国啊、澳洲啊、南韩、日本嘅音乐市场，反而去到呢个斯洛伐克嘅音乐市场。听听呢位女歌手，佢名叫做 Adela。

0: 系啊，呢位二千后嘅朋友啊，而家都22岁啫。嚟斯洛伐克嘅呢位啊，创作女歌手兼 dancer 啦，都系凭住佢啊参加呢个2023年嘅 Dream Academy 弹起嘅。咁啊，嗰年度嘅 Dream Academy 咧就系、是、又爆咗另外一对国际女团 Catside 啦吓，嗰时成立咗。响呢一首歌咧，佢话唔一定喺呢个洛杉矶咧先至可以发光发热咁话嘅，咁就呢一首叫做 End in L.A. 啊，咁就即系向一啲即系想实现自己梦想嘅朋友咧，就系、是、鼓励佢哋啊追梦啊，咁啊有其时咧，好多人都觉得哇系咪要去 L.A. 发展先得咧？佢话未必一定系嘅。Adele 呢首 End in L.A. 今日星期狂包5级第9之后，
1: 新城劲爆落榜。
0: 时间系到黄昏嘅6:33分。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吓。咁大致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28度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部分地区咧就系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添。下个礼拜中期天气会逐渐转为唔稳定啊，咁所以一定要立把遮起身嚟，安全好多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31度啊，都系话相对湿度73%，咁啊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又够钟饮杯水咯。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落榜
6: Number 8。
0: 哇！黄昏6:35，最后半个钟唔够嘅时间，听埋最后8个位，哇！继续冧装冠军喎。

就系呢一首成为英国流行榜开榜以嚟最多个礼拜 number one 作品。We take whatever we can to get the reason back。而家成21个礼拜英国流行榜 number one 嘅。

Frankie Lane 嘅一首叫做 I Believe。呢一首歌除咗系成为英国流行榜最多礼拜 number one 之外，今日出街继续冧装 number one 喺英国，当然再加埋佢一齐合作啦。除咗头先嘅 Sam Fender， 仲有再次出现嘅 Olivia Dean。

除了英國最多是擺 No.1 之外，在澳洲都 No.1 了。今天出街的澳洲排行榜又回到三甲位置亞軍，不知道有沒有一次通

榜廿四嘅礼拜，历最高位试过个第五位，上个星期已经喺个第八位出现，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八位出现嘅合唱版嘅 Rain Me In。但系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最高位试过64啫，所以呢一首歌咧基本上系英国嗰边硬撑嘅。

下流行榜都有自己独特的硬撑的作品。呢一首歌除了流行榜啊硬撑之外咧，喺英国音乐颁奖礼 Brit Awards 啊，都攞埋年度歌曲添啊！尤其是呢个合唱版，真系唔知道下一首啊！嚟紧嘅未来嘅作品有边一首歌可以喺英国超过21个礼拜 number one 啊，真系犀利啊 ！Sam Fender、Olivia Dean 呢首《Rain Me In》继续 keep 住喺第八位唔喐。1, 2, 3, 4, 5, 6, 7, 又出现，头先第十二位出现过一次，呢一首歌亦都老早冠咗军啊！我哋。

系迷恋一个人嘅时候咧，觉得所有情歌都表达唔到你嗰种嘅爱嘅疯狂。Olivia Rodrigo 呢一张嘅唱片啊，又成为今日出街澳洲嘅销售榜，又翻翻去冠军位啦。咁呢一张唱片嘅第三啊 ，third plug 第三首嘅派台歌，歌名叫做 Stupid Song， 都成为我哋冠军嘅歌。今日星期呢一首歌九个礼拜嘅力啦，超过两个月，由上个星期第六位再回落一级第七。Olivia Rodrigo 呢一首嘅 Stupid Song。哇，九个礼拜我哋 number one 咗。

系啊，呢首歌歌名叫 Animal 啊。三个礼拜内嘅，由上个星期垫军位置，今个星期未跌级第五位，嚟自呢队国际女团啊，六位成员组成，其中两位就顶唔顺。

要休息一阵，队长都顶唔顺。佢哋名叫 Cat Style， 有呢一首英国音乐才子 Ed Sheeran 有份参与创作，就探讨啊，我哋喺出边嘅世界俾人睇嘅完美形象，同自己私底下嗰种好不羁、好奔放、好 animal 嗰种嘅个性咧，有啲嘅冲突咁话。Cat Style 呢一首佢哋 Animal 回攞级第五位之后，咦，就嚟 Top Three 啊 ！One two three four。嗱，讲起硬撑啊，头先系英国流行榜咧，就有呢一期就硬撑嗰首 Rain Me In 咧。美国咧 Billboard 咧就硬撑呢一首啦。美国嘅香摇嘢，又系呢一位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0: 係啊，現年27歲嚟自美國嘅 Alabama 嘅佢，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呢一首啊，美國 Billboard Hot 100 17 weeks number one， 美國啊硬撐呢一首歌啦，喺我哋內榜17 weeks硬力啦，咁最高維持個季軍位。上个星期喺第7位，今个星期又反弹翻3级，去翻啊电军啊 top 5位置嘅第4位啊！睇翻今个礼拜出街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都继续冧撞 number one， 甚至美国 Billboard 嘅香摇榜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继续系硬撑，都系 number one 啊！香摇嘢，美国嘢，大家知。Ella Langley 呢首 Choosing Texas 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包埋 top 3先。
1: 新城劲爆，内榜。
2: 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4: 李茂发觉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3，好啦 ，Top 3嚟啊！咦，呢一首歌，好成为我哋成个月4个礼拜 number。

真系，连欧洲豪门都逼供啊，为咗抵制世界杯。如果佢唔撤回呢个好有争议性嘅商业计划，仲话会拒绝参加2028嘅女足，同埋2029年嘅男足啊嘅世界杯。所以喺强大嘅抵制压力底下咧，

剩我哋四个礼拜 number one 啊！今日星期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回攞吸位冠军位，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歌 Shakira 今日 Burna Boy 嘅 Die Die。Number two， 咦？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榜喺三甲位置嘅。

张第八张录音室嘅专辑，专辑名叫做 Petal， 呢一首歌就系专辑嘅同名主打 ，Second Part 嚟嘅一张唱片嘅。除咗啊 Lead Singl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之外，仲有呢一首咧，将自己比喻为喺即系荷里活星光大道嗰啲地下啲石屎，好冰冷、好坚硬嘅石屎罅隙入边咧，生出嚟呢一朵嘅花瓣。美国嘅销售咧终于出咗，除咗喺英国同埋澳洲都卖到冠军之外咧，美国嘅销售咧终于出咗，除咗喺英国同埋澳，美国嘅销售咧终于出咗，除咗喺英国同埋澳洲都卖到冠军之外咧，美国嘅销售咧终于出咗，除咗喺英国同埋澳，美国嘅销售咧终于出咗，除咗喺英国同埋澳洲都卖到冠军之外咧，英国卖到 number one， 甚至去到呢个比利时咧都系卖到 number one， 加拿大又系卖到 number one 啦，丹麦啦、荷兰啦、法国啦、德国啦、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纽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都全部啊，加埋瑞士买到 number one。有呢一首歌吓，咁啊就系叫做 Petal。今日星期再升级亚军之后咧，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今日八月十五号，八月份第三期，八月中呢一期，2026年第33个礼拜嘅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哇！继续留步，继续出场。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计埋美国市场，同我哋一样，都系继续。

就系呢一张唱片嘅 lead single， 除咗头先嘅 Paddle 之外，仲有 Ariana Grande， Ariana Grande 呢一首三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嘅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全球榜啊，计埋美国市场都系 number one 一样。佢最近呢个透过经理人宣布咧，喺九月后啊，佢完成咗呢一个嘅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佢就会暂时放慢脚步，离开大家嘅视线，留多啲时间俾自己。唔知系因为咁啦，更加令人咧更加留意佢呢张唱片。

0: 多朋友都好关心佢嘅健康情况，但系佢啲 fans 话冇事，佢冇事咁啊。好啦，今个星期喺我哋外语榜11个礼拜屹立噶啦。亚军唔系冠军，都系 Ariana Grande 嘅作品啦。呢一首歌继续冧装翻去冠军位。Hey baby, I make you love me。啊，你中意我，唔通系我错咩？即系讨厌咪公众嘅不断诶过度审视注意自己，呢样我话一餐，嗰样我话一餐，有时做红星嚟讲都系几大压力。好啦，结束今日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7点，拜拜。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

0: 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嘅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同车流管理同配套支援协调嘅成效。私隱專員公署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大升62%。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時代可以快速同大量收集、處理同使用資料，令相關爭議增加。加上市民保護個人資料的意識提高，相信都是投訴增加的原因。鍾麗玲在電台節目指出，上半年接獲的投訴中，涉及資訊科技佔最多，有860多宗。強調個人資料有價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不是需要提供有关资料。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时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黎巴嫩南部当地清晨遭以色列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轰炸南部村庄安萨尔一栋房屋，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是黎以两国几个星期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的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不过真主党已经明确拒绝有关解武条款。据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日益侧重在加大制裁和经济施压，而不是动用军事力量来瓦解这个岛国的共产党政权。彭博社引述之前市报道，美方目前的重点是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一月突袭委内瑞拉、控制其领导人马杜罗这样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消息指出，美方意图透过这个策略促使古巴政府内部出现裂痕，从而为谈判创造空间。古巴在近70年的一党执政下，长期拒绝美方要求改革的呼声。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但知情人士说，以国务卿卢比奥为首的官员认为，仍然有空间采取更多措施，进一步切断流向强大的卡斯特罗家族和军方领导人的资金。今次策略调整已经酝酿几个星期，同美国近期对伊朗的战略互相呼应，即是减少依赖军事手段，转为在经济上挤压德克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
3: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1: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00至8: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2: 节奏人生。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嚟到每个礼拜六啊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我系 T Max。咁啊，继续关注下全球嘅华语乐坛。咁啊，预告下今日节目先。头半个钟继续私心推啊，听下新歌，亦都讲下一啲歌手们最近嘅动向。咁之后半个钟咧，有一位马来西亚嘅歌手上咗嚟啊，咁啊，佢啊隔住 Zoom 同我倾偈，推出咗一首全新嘅作品。我同佢喺呢个节目倾过偈嘅，佢系边个咧？一位女仔嚟嘅，可以估下先。咁去到八点钟新闻过后，亦都会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唔阻大家时间，开始今日节目啦。首先我哋由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第一位系一位女歌手啊，最近加盟咗新公司嘅佢，严艺格推出嘅全新单曲，歌曲名称叫做《起始画面》。

或者过去冇办法重新嚟过，但系每一日我哋都有重新选择嘅自由。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呢个世界上最难嘅课题就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要浓啊定系淡啊，远啊定系近啊，太近我又惊变负担，吞后又好似好防备。唉，如果有条进度条就好啦。

0: 林杰森，揾嚟 Sakura 嘅 Kibi 一齐合作推出咗呢一首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社交距离》。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1至5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休息回来继续今个星期私心推，跟住有5位男仔的合唱，他们是伍坚晴，以极其温柔但坚定的笔触写出一段，无论你跌到几深，伤得几重，我都会在这里的陪伴宣言。

品名称叫做《当世界遗落你》，佢哋系伍坚晴。之前都有预告过，咁啊，终于出咗啦！佢只碟，佢系派伟俊，佢为三年啊全新嘅个人创作专辑《Bad Idea》入边嘅其中一首作品。

0: 作品名称叫做《别恋》啊。
1: 最后一次温柔，说我不说再见。
0: 然后有一对 band 同大家见面啦，佢哋系理想混蛋。同名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的主题曲，没错，所以这首歌都是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沿着他们一贯的温暖疗愈风格，以频率接通作为核心意象，去描绘在喧嚣的都市里面两颗寂寞灵魂的相遇和相连。

0: 偷偷翻到嚟，开始今个星期光与力聊天室。
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晚上7: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成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佳。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 Max 海鉴青。

0: 是故意想延续那种，就是，with you 还没有到真的恋爱嘛，那么这个两个人的冰淇淋就是真的恋爱了，是有刻意想做这样的一个步骤吗？
1: 其实也没有刻意去要延续这类的曲风，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很压力，所以我就想说，哎，可以发布一些比较轻松的歌曲让他们听，加上现在是夏天，所以很类似推出这种歌曲。
0: OK， 那么我知道，因为这一次其实这首歌曲的制作的过程是挺特别的，因为我知道你是飞到了成都去录音嘛。那么是你是第一次在外地录音吗？以前是不是就在
1: 是第一次？
0: 对啊，因为我印象中以前应该都是在马来西亚去做那个录音啊、制作啊什么的。那么现在在这一次去成都录音了，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首先就是感受如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跟你在马来西亚？
1: 我觉得是。老师制作老师的录音的方式不一样吧，因为以前都是在马来西亚，所以制作老师都是我认识的，也比较知道我的风格，但是毕竟这次是去到了中国录音，所以我觉得中国那里的老师呢会有不同的审美，然后制作习惯也不一样，我觉得可以学习到更多，因为不一定要局限于自己嘛，可以尝试更多的风格啊。
0: 那么那其实在你说有一点不同嘛，你觉得对你来讲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真的在最初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困难呢，还是后来有一些方法让你去突破了这些一些自己觉得的难题嘛？
1: 有，因为在录的时候就是那个情感一直拿捏不到，一直唱不到位。
0: 为什么你是甜甜的女生哎？
1: 哦，可能去了中国，读了大学，可能改变了。
0: OK， OK。那么后来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一开始我是觉得我把这首歌唱得太用力、太规整，就是少了那种青春少女的感觉。然后老师就会慢慢的指导我，就说：“哎，你要开心一点，想着你喜欢的男生怎么样。
0: ”那么其实因为这首歌。曲也是有一点甜甜的感觉嘛，其实你自己在唱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这种曲风这种感觉的东西？其实是有，这因为你刚刚就讲就是因为觉得现在很压抑啊什么的，可是这个曲风我是有点想象不到了，因为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是深情一点的嘛，其实这个改变是怎么，为什么有这个这改变的契机嘛，这 是什么？
1: 对，因为毕竟蛮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抒情唱抒情歌的，
0: 对啊，
1: 毕竟这首歌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风格，所以
0: 你听到 demo 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其实我挺好奇的。
1: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哇，这首歌我可以驾驭吗？因为其实一开始这首歌，它的那个 key 本来是比较低的，然后我去到了录音老师那边，我唱了一次，然后他说：“哎呀，这首歌你把它唱得太伤心了，我们升几个 key 唱一下。
0: ”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掉下来了，就这种感觉。OK。所以把 key 升了以后，就把这个感觉有一点是解决了，是这种感受吗？是还是那么你自己的心态上有什么调整吗？
1: 我就想着就想着自己的偶像吧，就想着和他一起唱这首歌曲。
0: OK， 因为我知道其实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那么因为我看那个 MV 我也觉得很好玩，可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歌曲《两个人的冰淇淋》，它是 Nicole 龚紫薇。

0: 我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5: 音乐
3: 五重奏，
5: 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二零三六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11: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
10: 吓，
11: 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10: 系
11: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pickleball 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嗰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重要是贏到他們，其實代表就是其實女性都有一個很強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種火的時候，其實他的生活的質量和那個態度是不同。
8: 逢星期日下午三點，新城資訊台，
1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1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4: 密切留意
15: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16: 湾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情。

0: 翻翻嚟继续国语力聊天室，今日咧喺另一边咧有 Nicole 龚子威系啦。那么 Nicole，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知道这个 MV 我看是很好玩的，因为我知道我有说有看那些报道，就一些的就是文案说，其实是不是你自己在读书的同学？
1: 对，都是我的同学。
0: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想找同学们一起拍这个 MV？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找同学的话，我们拍起来的时候比较不会尴尬，毕竟我们都认识了，就可以大家一起玩。
0: OK， 歌曲叫做《两个人的冰淇淋》。第一个问题我很想问的是，你吃了多少冰淇淋呢？有不停吃吗？
1: 当时有一个冰淇淋，因为天气很热，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吃了两三个。
0: 这么多吗？其实你平时是不是一个喜欢吃这种甜食啊什么的人？
1: 甜食还好
0: 哦。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是一次的 MV 吃了一个月的分量，这种感觉吗？
1: 对。
0: 因为我知道这那么在这次这样去拍一个 MV， 就是跟自己的同学一起，会是你拍过以这么多 MV 这一些 MV 啊不同的拍摄以来是最轻松的一次吗？
1: 肯定是最轻松的，毕竟是自己的朋友。
0: 可是回过头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就是反而是有一点失控了，就是大家就玩疯了这种感觉。
1: 对，我们在拍摄好像有一段 MV 里面，就是我们在厨房一起玩乐的那个场景。
0: 嗯，
1: 我们当时玩乐太疯了，然后导演就一直咔咔咔，好了，停停停。
0: 有没有一些是除了这个，有没有一些特别是一些深刻的片段，可能有拍出来，或者是是一些 NG 的片段，你觉得是你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很有趣的？
1: 我觉得是一段部分是我们在厨房，然后我们导演就是叫我们互相一起玩啊，有吃披萨一起吃披萨啊，制作冰淇淋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那时候那个披萨好像被我吃到剩下不多了，然后我们就抢着来吃那个披萨。
0: 没有，但是你吃这么多的话，有想过就是导演说哦 ，OK， 不够再来一个，没披萨了吗？怎么办？
1: 对，当时就是没披萨了。
0: 那怎么办？就没办法再买一个吗？
1: 没办法了，只能一遍过那时候。
0: OK， 那么整个 MV 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情节是你自己觉得最深刻的一个，可是你就是最喜欢的一幕，有吗？
1: 我觉得是舞蹈的部分吧，副歌。
0: 我有听说这个舞蹈不是专业的编舞老师设计的，好像是你们自己吗？
1: 是我们自己。
0: 我可以分享一下整个舞蹈的出现的过程吗？为什么这个舞蹈是怎么诞生的？
1: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不想把这首歌的舞蹈做成类似手势舞，因为我觉得那样太过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记忆点，所以我就和朋友我就问了朋友，要不然我们自己来设计一个，然后他说 OK 啊，然后我们就慢慢开始跳。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要考试，所以我们只练了大概两次就拍 MV 了。
0: 不是吧？两次？
1: 对。
0: OK， 那么一开始的想法跟现在是顺利吗？整个就是想这个舞蹈的过程，还是其实中间有很多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片段也是要重新来过这样的？
1: 我觉得蛮顺利的，因为毕竟我们这几个，我和我朋友他们都是属于比较疯的，所以就很多想法。
0: 所以反而反过来说是要把一些想法 cut 掉吗？就是不可以太多了这种。
1: 其实我们本来是有设计很多舞蹈的很多部分的，但是由于那个场景太多了，没办法，所以只能跳副歌而已。
0: 哦，所以本来整个舞蹈不是只有副歌吗？
1: 有前奏，然后间奏也有。
0: 真的吗？我很期待耶，你应该拍一个 reels 哎。你应该拍一个 reels 这样子，类似的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发布，然后让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呀、啊，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其实 Nicole 是在来回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在中国也要在那个音乐学院要有学业，有自己的学习要兼顾啦。然后你是一个歌手啦，说实话，你觉得自己在两个不同的身份之间的平衡的拿捏 是怎样做到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挺忙的吧。
1: 算忙了，但是我觉得和读书并不冲突了，因为虽然已经有发行作品啊，也是有上台演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基础是要好好的打磨。然后我可以在学校里面呢，就是在专业课里面慢慢学习一些基础，然后技巧，再把它带到舞台上慢慢摸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倒回去课堂上和老师一起学习。
0: 我有点好奇，是在因为我知道一个音乐学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科目嘛，你是读什么的？
1: 流行音乐系，流行演唱。
0: 哦，所以就是直接就跟你的职业其实是相关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觉得我想去就是离开马来西亚去中国读书这样的？
1: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学习更多的东西，然后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然后和更有经验的人打交道。
0: 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过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最不适应的吗？或者是觉得最大的分别在马来西亚跟中国两个地方？
1: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可能是他们教学的语言吧，他们有时候说的一些
0: 哦，不是都是说普通话吗？
1: 对，普通话，但是他们有些词是比较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人听不懂。
0: 有例子吗？有，我挺好奇的，你想得起来吗？
1: 想不起来，因为太多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所以整个这个是对你来讲，其实一开始最不习惯的地方，应该是就是语言上有一些，可能我会这样讲了，就是有点像就是英语的 slang， 就是感觉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俗语，然后就好像我们香港人跟广州人，大家都是说广东话，可是有时候我就是听不懂。所以我就是不知道你这，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同一个语言，可是因为地方不一样，有时候讲的方式啊，用的习惯也不一样，这种的感觉。那么其实在中国那边学习音乐吧，你觉得自己学到最大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东西，你一想起来就说哇，这个真的是我很庆幸我有去那边学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有，我觉得，

0: 以前我都是只待在马来西亚嘛，然后我就也看了很多的歌手在唱歌比赛那些，然后我去到了中国的话，我发现到他们那里更注重于你的发声位置，而不是你的那个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比赛它是看你的高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中国那里它更多比较倾向于就是你把这首歌诠释到怎么样，那个感情有没有到位。
1: 所以是那个有一点这个根源的角度有点不一样的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其实一开始有是应该是挺不习惯的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表演的时候。
0: 对对对，因为如果我是在马来西亚表演的话，我会去选择一首很高难度的歌曲，但是去到那里的话就不需要选到太难的歌，你只需要选适合你的歌，然后你再把这首歌的感情啊技巧啊完美的诠释出来。
1: 所以其实有感觉有一点就像是返璞归真的感觉嘛，就是回过来了，就是以前可能会比较注重一点就是很技巧性的东西，我要让你看到我可以做到这种，这个当然也肯定厉害了，我觉得真的对。可是在唱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就是原来简单的东西要演绎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就感觉是这种的感受嘛。我觉得很开心啊，我听到你说这些，我觉得你去中国学音乐这个决定做得很对耶。对啊，我觉得我听起来就是有一点变化了，就那口好像有一点长大了的感觉。
0: 对对。
1: 所以那么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在跟去那个中国以前到现在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0: 变化最大的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唱功吧，因为以前都是唱比较那种抒情的，然后我去到中国然后就学习了更多风格的歌曲，因为毕竟那里的环境所需吧，所以就考试也需要，所以就必须学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
1: 所以其实是对音乐的理解更深了，更广了，了解的更多了，有一些新的看法。那么我挺期待你就是毕业以后再把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运用到你自己的音乐的事业里面，带给我们全新的一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祝你就是学业进步，那么所有东西顺顺利利吧。那么期待你下一首的歌曲，我们再一起感谢 Nico，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深圳市气象台晚上发布全市雷电预警信号，并针对部分区域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全市随即进入暴雨戒备状态。气象台预计雨势在晚上大约7点起自西向东影响深圳，最大每小时雨量达到30毫米左右，并伴随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涵盖珠江口、深圳湾、南山区和宝安区，暴雨黄色预警就覆盖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珠江口和深圳湾。当局呼吁市民留在安全地方，并落实各项防风、防雨和防雷电措施。由于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当局提醒市民特别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致的局部地区水浸和山洪等灾害。内地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早前在湖北武汉演出期间，因为即兴更改红色经典歌曲歌词，被指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遭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立案调查。受到事件影响， 觉得刚原定今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演出已经被取消。内地传媒报道，郭德纲上个月在武汉一场京剧演出中饰演济公时，将抗日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在结尾加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空等戏约唱词，演出内容随后在网上引发争议，有民众向武汉市民旅部门举报，武汉市民旅局证实已经对此立案调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亦都证实，原定今晚举行的演出已经接获取消通知，目前正为观众办理退票手续。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亚代当地星期五下午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住所，终年41岁。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多个层面上的悲剧，呼吁公众进行反思。贝安德在访问康沃尔期间向记者表示，现在不是急于下定论的时候，而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刻，公众应该好好反思事情为什么会演变到这样。伦敦警务处表示，救援人员在星期五下午接报到场后，证实阿代当场死亡，目前将案件列作突发且非预期死亡，但是相信无可疑，案件已经交由法医调查。阿代家族发表声明，表示对阿代离世感到极度震惊，家族在声明中痛斥针对阿代的失实报道和长达几年的骚扰。阿代在2023年获聘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当时年仅37岁，是剑桥大学9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不过阿代近期卷入学术抄袭和履历造假的争议，并在这个月初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今日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住家族成员前往参加婚礼的小巴在行驶途中翻侧，造成至少5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两个幼童。土耳其 NTV 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巴载住同一个家族宾客，原定前往东南部城市穆什出席婚礼，不当车辆驶至迪亚巴克尔省的克洛扎镇市，车辆突然爆胎，随即失控后翻侧。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证实有两个乘客当场死亡，其余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当中三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至5人。当局证实死者包括一个10岁和一个4岁儿童，目前11人留医，当中三人情况危殆。迪亚巴克尔省政府表示，已经就今次交通意外的事发原因和具体情况展开详细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3: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到听到 Amy Low 唱蓝艳，因为呢一首歌咧嗰种啊蓝艳嗰种精髓咧就系慢慢渗出嚟，嗰啲蓝色慢慢渗出嚟咧，喺 Amy Low 把声度唱出嚟咧，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会唱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主题曲《高空突破》。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3: 5 4 3 2 1，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来到第33个礼拜啦，开始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有3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到底是边3首歌呢？咁我又会在榜上咩位置呢？唔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先。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十位。
5: 第十位。
2: 一嚟已经全新上榜。由选秀节目的两位实力强将沈宗彦和阮蔚珊的合唱，作品名称叫做《伽利略的星星》。人海里

0: 以星際嘅軌道比喻愛情嘅頻率同埋定律啊。咁啊，呢一个嘅合作契机都几有趣嘅，因为原来系源于同肥妈发过入边嘅一句说话。作曲有沈宗贤，填词沈宗贤，编曲都系沈宗贤，监制有刘奕星、沈宗贤啦。今个星期第十位全新上榜嘅作品《伽利略的星星》，沈宗贤、阮慧珊。
1: 第九位。
0: 第九位都系全新上榜。Rihanna 李艳芬最近呢套电影上咗画《功夫女足》入边嘅其中一首插曲啊，作品名称叫做《生来精彩》。

你问我咧，我觉得呢啲咁 funk 嘅歌咧，我系超中意嘅。成首歌咧延续咗周星驰电影独有嘅嗰种治愈励志嘅内核啊！

嘅银幕前，旋律外，每一位用心生活嘅普通人都会揾到嗰份生来热烈嘅精彩底色。作曲 Rihanna， 填词林乔，五常编曲扎亚，监制陈振宇、翟佳。

0: 个星期第九位，生来精彩，佢系 Rihanna 李贤芬。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鑑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两首全新上榜嘅作品见咗面啦。第十位有加利略的星星啦，沈宗贤、阮蔚珊，同埋第九位生来精彩 Rihanna。咁啊，仲有一首啊，系咪呢字会出现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
6: 第八位，
7: 第八位。
5: 最后一首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它是张雨晨，有这首叫做 Roman Toxic。

0: romantic 同埋 toxic 砌埋一齐。核心主题就系爱情就好似一场令人上瘾嘅游戏，明知可能受伤，你都会沉溺其中。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 Techie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今日星期第八位嘅作品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上榜七个星期嘅呢首作品，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系冠军。今个星期回落六级嚟到第七位。谷亚薇有呢首《爱自己》啊。

0: 张利成，填词曲阿薇，编曲袁伟翔，监制陈建奇。提醒住我哋呢一个需要爱自己啊嘅一首作品啊，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爱自己啊，佢系谷亚薇。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啊！呢两位咧，简直系天王同天后级嘅歌手，亦都系佢哋第一次嘅合作。作品名称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同埋阿 Lin。

次呢首作品呢，佢哋除咗係有聽覺嘅呈現之外，都暫時放低咗歌手嘅頭銜，以演員嘅身份全身投入呢個 MV 嘅拍攝啊，親自演繹咗對呢首歌嘅理解，令到每一對嘅耳仔同眼睛都可以深刻體驗呢個完整嘅作品。

0: 萧敬腾填词，黄文轩、何雨盛编曲，黄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黄老飞。今日星期第六位嘅作品啊，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系萧敬腾同阿 Lin 嘅合唱。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1: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9: Era，
8: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0: 身体健康，
8: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2: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3: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范逸敏小姐
15: 系啦，
8: 阿Rock 啊，何俊乐、
16: 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8: 佢仲系用3210嗰啲，
16: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15: 好 sweet 嘅。
16: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8: 照夹唔住。
15: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16: 系啊系啊，
15: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16: 佢唔识得打字。
8: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过，
16: 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8: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譬如
16: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7: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的作品咧，头两节同大家见晒面啦。第10位有加利略的星星、沈宗贤、阮慧珊啦。第9位有新来精彩 Rihanna。第8位 Romantic Toxic 嘅张雨晨。咁啊，剩低嘅作品咧，头5位啊 Top 5都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嘅歌，到底系边5首，又系咩位置呢？唔阻大家时间，继续公布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5位。
3: 第5位，
4: 第5位。
1: 通常咧喺流行曲入边咧，一讲到 long D 咧，都系比较伤心嘅作品啊。但呢一首歌又唔同喎，佢系支持梁咏琪。对于距离啊嘅悲伤诠释，佢话唔一定嘅。呢首歌就用咗日常西啲同积极嘅心态，将远距离重新定义为一种令到爱情更加纯粹嘅考验。
5: 我

公啊，都结婚14年啦，咁啊亦都因为工作曾经往返过唔同城市，佢好明白啊，就系距离带嚟嘅嗰种思念。佢强调咧，其实最重要系互相信任，时时刻刻关怀对方，去照顾对方嘅感受，咁距离就从来唔系问题。作品名称叫做《远距离》。

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啊！作曲徐佳莹，填词歌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名称《远距离》，佢系 Gigi。

0: 梁咏琪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啦，上榜三个礼拜，佢系陈慧婷。我一向都好中意呢种感觉嘅作品啊，好传统嘅 R&B。
3: 我都唔知啊，我就系知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0: 呢首作品名称叫做《乐此不疲》啊，咁啊由陈慧婷同埋陆虎嘅深度合作诞生嘅呢首作品啊，充满住故事感嘅 City Pop， 复古嘅 R&B， 一种慵懒微醺嘅感觉啊，执着而清醒啊。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0: 现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5: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6: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5: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爹地妈咪一起来的？
5: 当然啦，因为呢度系
7: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5: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8: 无啊无，我数啊无，
9: 三山五岳、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0: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9: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1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9: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9: 走廊啊，
10: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9: 哦哇，
1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9: 哦、
1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1: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1: 梁兆辉，
13: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1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5: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啦，二零二六年第三十三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剩低就系 Top Three 啦，到底系边三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公布二零二六年第三十三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季军。
16: 第三位，
17: 第三位，
15: 呢首歌可以话系我近期最喜爱嘅电影歌曲，出自我最喜爱嘅英雄蜘蛛侠《英雄重生》嘅电影啊。

可以相应，咁就远远相见。好多人都话睇完呢套戏之后咧，眼湿湿啊，出到戏院都久久不能平复。

0: 作曲周庆哲，填词周庆哲、吴亦伟，编曲赖伟哲，监制周庆哲。今个星期季军歌 All for you， 佢系周庆哲。
1: 第二位。
0: 最近睇佢嘅 social media 咧，佢个 show 好似好好玩咁啊！佢系魏嘉莹。

0: 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个星期升咗三级嚟到亚军，非常之阳光嘅呢首作品。作曲填词魏嘉莹，编曲詹宏业、魏嘉莹，监制魏嘉莹、伍月天、阿信、詹宏业，有呢一首《快出来换》，佢系魏嘉莹。
1: 第一位。
0: 睇到呢首歌咧，成为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咧，有一种好开心、好开心嘅感觉嘅。特别系当我同呢位歌手倾完，佢本身嘅愿望只系佢嘅作品今年可以上榜。

0: 曲填词英健朗，编曲罗振宏，监制 Sony P 英健朗，再一次恭喜他超额完成他的目标。小尖英健朗的作品今个星期冠军歌，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新城国月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印照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0,000元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过30小时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不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或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致辉向供奉二战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津谦名为玉川鸟的祭自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1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向外国旅客征收450泰铢，即是大约102港元入境费的草案原则。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透露，相关收费最快可能在明年的4月起实施。泰国传媒报道，擬議中的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海路入境的所有外国旅客，每人或一征收450泰铢，金额高过早前拟定的航空旅客300泰铢以及陆海路旅客150泰铢的标准。旅游及体育部表示，新收费标准是基于最新研究和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后制定。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今日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住家族成员前往参加婚礼的小巴在行驶途中翻侧，造成至少5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两个幼童。土耳其的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巴载住同一家族宾客，原定前往东南部城市穆什出席婚礼，当车辆行驶至到迪亚巴克尔省的克洛泽镇，车辆突然爆胎，随即失控后翻侧。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证实有两个乘客当场死亡，其余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当中3个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到5人。当局证实死者包括一个10岁和一个4岁儿童，目前11人留医，当中3人情况危殆。迪亚巴克尔省政府表示，已就今次交通意外的事发原因和具体情况展开详细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

0: 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

0: 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0: 氹氹转，再续未了完，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你有冇见过 UFO 啊？佢哋话有，你信唔信啊？

0: 早前咧，我喺一角落咧就訪問咗咧香港其中嘅一位吉他手啦，咁亦都係其實叫做係新一代嘅所謂製作人啦，咁就係 Mike Orange 咧就上嚟接受我訪問啦。嗱，今日咧我請嚟嘅呢位朋友咧都係新一代嘅製作人嚟嘅，不過話新又唔係新，因為我諗你出道都大大話話接近二十年啦，係嘛？
1: 有二十，
0: 有二十年啦，
1: 差唔多啦。
0: OK， 咁而佢亦都係一位吉他手。OK， 咁今日咧捉住上嚟嘅咧就係崔展雄嘅。
1: 你好 ，Brian。
0: OK， 叫你阿雄啦，
1: 好啊、
0: 因為你好似冇英文名嘅，永遠見親你咧都係即係三個字崔展雄咁樣咧。
1: 因為連讀書時期老師都係叫翻譯音嘅啫，
0: 係嘛？係崔展雄咁樣。
1: 係啊。
0: OK， 嗱咁啊，當然咧，即係崔展雄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佢而家已經參與咗咧都幾多即係本地流行音樂嘅製作啦，無論由作曲、編曲啦，甚至係監製啦。咁而我諗你比較特別嘅地方，你其實參與好多，譬如話以往無論係舞台劇啊，甚至係芭蕾舞劇啊嘅一啲製作啦，近年就更

0: 多是电影的配乐，甚至是主题歌曲创作。而我想今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莫过于就是再见 UFO 的主题曲，都是获到这个最佳的原创歌曲奖，就是金像奖里面
1: 是有很开心获得了提名。
0: 首先我问这件事，但是那时候你写这些歌是八九年前，那时候跟着就胎死腹中，
1: 近乎是这样打算的了，想着
0: 即是那时候你都觉得是绝望的了，没了的了，是不
1: 是？是啊，因为太多难关要过了，听到监制讲套电影要面对的合约的那些要厘清，是每一次说有希望啦，好似得啦的时候，都见到是会没什么消息啦，隔了 一大半年咁样。
0: OK， 咁但系嗰时候其实即系你以即系 freelance 去参与制作啦，
1: 系
0: 咁你收咗钱嘅系嘛？八九年前
1: 系呢一方面一定要多谢多次监制，佢系好有嗰种好有义气，即系唔
0: 就算上唔到，
1: 佢面对佢嗰啲，佢会觉得系佢嘅问题，
0: 系
1: 佢系好好跟翻合约去做嘅。
0: 咁我都好好啊，即系照找数，无论上唔上到都照找数，
1: 超正系保护。
0: OK， 你几时即系知道今年，又或者其实会唔会系再早少少，你已经知道有机会系胎死腹中咗咁耐咧，然后跟住会死灰复燃嘅咧套戏？
1: 都唔似，因为咧嗰、那个安排话我哋好似可以上啦，有可能啊倾紧呢个消息。其实我唔知咁样讲得唔得，但我都照讲系，我听过几次嘅。咁我相信个难关就系每次都试下过，但系原来倾唔成咧，未必可以即刻上住。咁我听过呢个消息几次，我谂成个制作嘅团队听到呢啲都系会好雀跃，但系每次听到之后大半年又冇咗消息咧，就会觉得最近呢一次就算上，我哋都系起码我啦，我都系听完觉得未必嘅，即系唔好抱咁大希望住啦咁。
0: 即系戴咗头盔先，等自己唔好咁大期望，然后跟住又即系第二次失望好惨噶嘛，其实第一次已经有打击啦，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时今日个即系世界变得太快啦，即系好多嘢都话唔埋 ，never say never 啦。咁好高兴一套咁有诚意嘅电影同埋咁有诚意嘅音乐制作，终于喺呢个年头等咗八年之后，真系怀胎八年。即系我谂再拍之前可能用咗一两年啦，即系怀胎差唔多十年啦。终于可以在有心人的眼前可以重演，恭喜晒，
1: 多谢多谢 Brian。
0: 同埋我觉得你今年你都记得，其实好似即系时来运到，而另外你都即系最近获咗一个奖咧，就系凭住《银色方圆》啦，系获得台湾金曲奖嘅最佳编曲，
1: 系
0: 嘛？
1: 系啊，
0: 系突然间今年
1: 系，所以我都今年我感受好大，因为我嘅性格如果要我自己形容翻咧，我都觉得我只系识得耷低头。默默做嘢嗰种，唔系好识得谂呢啲控。其实讲真，呢啲都系我控制范围以外嘅嘢。
0: 咁所以都系
1: 系，所以我好嗰、那个激动系好大嘅。当佢哋话我有提名，其实我已经好激动啦。跟我讲话佢哋颁奖嘅时候，真系话系我获得嘅时候咧，我就会好一当然好接受啦，好觉得自己有努力过，但系都系觉得。哇！太勢不可當啊，嗰種感覺，因為我只係一個識得耷低頭做呢樣嘢嘅人，我冇變過。其實獲獎定係未獲獎嘅作品，我都係咁樣做嘅啫。
0: 嗯哼，同埋即係做音樂，我諗即係最原先嘅初心都唔係為咗攞獎啦。即係嗰個係除咗你講話係 out of 我嘅 control 之外咧，嗰樣嘢係 bonus 嚟嘅，從來都係
1: 超級。
0: 咁啊，趁住即係譬如開始多啲人認識你咧，尤其是就係即係再見 UFO 啦，獲獎之後啦，所以我好想捉住你上嚟一個落啦，即係想起一起你嘅底啊！音樂上面嘅底咧，仲有一個即係比較長進嘅 profiling。嗱，我據我所知咧，即係其實你係香港讀書長大啦，你真係香港仔啦，
1: 絕對係100%。
0: 咁但係跟住其實你轉間咧去過外國唔同嘅地方度升學啦，係 UCLA 啦，咁然後跟住亦都喺即係 Berkeley 嗰度讀應該係作曲系啊嘛。
1: 係啊，冇錯，係啊，你真係好。详细噶，你
0: 系啊系 啊，我真系要起你底噶嘛。
1: 因为
0: 系咁、啊啊、而我发觉咧，即系其实香港近年间系多咗几多咧，喺外国浸过，即系音乐咸水，然后翻嚟咧从事流行音乐制作嘅，而有几多咧，其实都系 Berkeley 嘅 alumni， 你嘅师兄师姐或者系校友咁样啦。譬如最即系前辈级嘅顾家辉啦，
1: 系
0: Chris Babida 啦，中间嘅我谂系有陈辉阳啦。咁而近年咧，即系我訪問過嘅 Gareth T 啊，係來自 Berkeley 咧，仲有好似係咪 Kiri T 啊？
1: 係啊，係啊，我同佢同時期嘅，即係會見到嘅。
0: 同時期添係啊，
1: 會見到嘅。
0: OK， 嗱咁你係讀作曲系啦，即係我想問翻你，盤古初開，你好後生嘅時候點樣同音樂係發生關係嘅？
1: 哇！我点解话你阅读得好好好细微？就系、是、其实通常听到呢个学校嚟嘅人咧，好少系读作曲系嘅，因为佢最为人认识嘅都系啲流行音乐制作，
0: 系
1: 好多制作上嘅科目。咁啱啱你提到嘅几位咧，有作曲系嘅校友啦、师兄啦，亦都有一啲读表演，表演系超级出名啦，喺世界级。咁但我嗰陣時係都幾任性嘅，即係覺得我真係見到一個我好想跟呢個老師學嘢，而且我追求嘅係一個好叫做比較頑固嘅想法。對於音樂，你話我點樣同音樂掛上關係，就係、是、我好想做創作，而嗰個創作咧又同大家講緊嘅呢間學校最為人津津樂道嘅製作咧有啲唔同，就係、是、古典音樂。咁变咗我要读作曲，又见到一个好想跟佢学艺嘅老师咧，我觉得有啲任性，同埋有啲奇怪添。其实你问我，因为好似行紧一个好偏差同大家谂紧嘅嘢。咁但系就当时好顽固，觉得你无论我点样都好啦，我揀咗我最有决心读嗰样意思啦。之后点样发展就之后再决定啦。咁样。
0: O K， 咁但系你细细个啲未去到外国留学之前咧，即系你点解咁细个啦？即系细个我哋对于音乐即系有兴趣就好易啦。即系尤其是即系喺个嗰个年代，我净觉得我喺我嚟讲听歌，即系唔单止净系听歌，而系揾紧自己 identity 噶嘛。其实从音乐里面系咪？咁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即系细细个中意古典音乐，系因为细细个已经屋企逼你去？古典音乐要学弹琴定系乜嘢？系乜嘢令你觉得你要从事音乐创作咧？由边个位开始咧？
1: 咁我估系吉他呢个乐器，因为我学嘅吉他嘅经历就系两都有，即系又要学电，又要学古典吉他去考试。咁古典嘅音乐绝对可能系偏向喺练习古典吉他嘅时候会接触到啦，但我冇得，其实我永远都唔系好识得将两者分得好开，即系流行音乐。同埋古典音乐，因为点解咁讲，就系、是、譬如我学电吉他，见到佢嗰啲句子写得靓嘅时候，我冇办法停低落嚟谂点解会写得咁靓嘅，我冇得真系识得，即系我做唔到就咁弹完，然后就好开心，我硬系就好想知点嚟嘅，甚至乎我会知道你会想问我你觉得最。你有啲咩歌系你想系你作噶？我觉得嗰个问题已经好正，就系有啲嘢系会好到你会想，哎呢个系我作就好啦，我想系我作啊。咁当时好早期已经见到喺吉他上面带俾我音乐，已经系听到，哇呢个如果系我谂嘅就好啦，真系好中意。咁喺呢个谂法就会开始长出嗰个想做创作嘅嗰个苗啦。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

0: 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今日咧捉住上嚟嘅咧就系崔展雄嘅。
7: 你好 ，Brian。
6: OK， 点解我想捉住你上嚟即系倾偈咧？因为我环顾而家，即系其实你都算系我称之为新生代啦，即系相对于吓，即系之前我揾嗰啲欧丁玉嗰啲咧，咁即系 OG 啦。OK， 咁但系我觉得啊，你好得意，你好个好 hybrid 嚟嘅嗱，即系你有古典音乐出身啦，即系又学古典音乐啦，又学作曲啦，然后跟住咧，你涉猎嘅你又即系参与譬如本地好多嘅爵士 festival 啦，即系然后跟住你弹嗰首电吉他，我有少觉得哇，你嗰啲系 jazz。rock 嚟嘅喎，嗱我從來都覺得咧，我都好喜歡聽爵士嘅，嗰做電台更加即係其實專注係流行音樂添啦。但我從來覺得咧，古典音樂同埋爵士咧係兩個好唔同嘅音樂 discipline 嚟嘅，即係古典音樂要好正規啦，
7: 係
6: OK。咁但係 jazz 咧 free form 好多噶嘛嗰陣時，因為好多時都係好著重所謂 improvisation 嘛。點解你咁得意兩樣嘢都關你事呢？
7: 我想就是刚才讲的那种长出那个第一个想法 的共通点，因为两个音乐都是来自一种很想有一个绝对的 个性，就是他们其实最后想追的就是一种个人化嘛，就是就算是 improvise, 他是即时想的，亦或是作曲的可能很有基础地要逐个音去决定的，决定了才说动他，就是写一份谱说动了你没得改的了，那个音。就唔係即時喺台面決定嘅，我覺得兩個個由嚟都係嚟自一個想，我想呢樣嘢冇人講過，我覺得呢一個冇人講過嘅基礎好吸引。
6: 系嗱，因为我从来觉得即系爵士流派同埋摇摆流派咧，即系有少少系未至于势成水火，但系河水就不犯井水嘅，甚至咧有一啲可能，譬如话比较 purist 嘅人咧，会秒对方添嘅，觉得 OK。咁但系我觉得啊，你好得意噶，做一个年轻嘅吉他手，即系甚至而家即系新一代嘅所谓制作人咧，你好中意喺两个 discipline 之间喺度游走噶，
7: 系的确真系有呢、這个有呢、這个。趋势嘅，因为我当佢哋一样嘢。
6: 哦，系啊 okay, ，OK，
7: 因为我都系觉得，譬如我直情觉得 Oasis 写一首好流行嘅歌，歌好听系，哇，点解可以咁得佢会咁样谂嘅？那个旋律系好简单，一下就哼到，同埋好复杂嘅古典音乐，我都系觉得嗰个欣赏系会觉得，点解可以有人会咁在乎谂一种自己嘅声、出现一啲未出现过嘅嘢，我觉得呢个已经太对我嚟讲太吸引啦。
6: OK， 嗱，我上次访问咗呢个 My Orange 啦，咁啊，佢嘅出身同你唔同啦，佢即系其实系来自 Indie Band 咧，竹执舞啦出身啦。OK， 咁佢系好 rock 底嘅根源啦。咁而我即系知道咧，我即系留意翻你咧，即系除咗你喺 Berkeley 读呢个作曲系之外咧，我即系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啊，即系你其实喺咩 LA 咧系学吉他，你系咪师承 Scott Henderson 噶？
7: 我是劣徒之一啦，我有
6: 你真的跟 Scott Henderson 啊？Scott Henderson 其实都在美国方面一位都其实是相当之有功力啦，同埋即系好重要嘅一位所谓 blues rock 嘅 guitarist 啦。
7: 系啊，
6: 你真的跟佢学 blues rock 嘅 guitar 嘅技艺嘅。
7: 系，如果讲佢咧，就绝对有个根源啦，就是、因为我嘅启蒙老师啦，佢教我吉他喺香港嘅时候咧，佢俾我嘅教材往往都系一啲其实好高质嘅，即系弹完你会想忍唔住问佢呢本教材系咩嚟，点解咁好嘅？佢揭开几次都系一间叫 MI 嘅学校，咁香港都多人认识嘅，咁、我就见到咦，如果系咁，香港嘅音乐系同嗰度音乐系嘅分别系咩？跟住睇下嗰啲师资。仲要睇到呢、這個，其實你一提到 Scott Henderson， 佢就係我嘅吉他英雄之一啦。佢喺入面教，咁我就即係義無反顧。如果我一定要讀一個音樂系係 performance 嘅話咧，我一定要揀呢、這個依間學校。而我好記得我去到依間學校咧，係即係啲 orientation 都係啱啱排時間表啊，你啱啱揀你嗰個第一個學期新入去要上嘅堂，你完全係唔會見到呢個老師嘅名啦。當然，即係一定係一啲可能要上翻咁上下先見到。點知咧？第一日翻學，朝頭早仲要嗰個 上堂落堂之间，你一个走廊度行过咧，你会听到咦边个咁大声去上堂，系唔闩门嘅咧？唔怕骚扰人咁。咁原来听到个声已经系咦咁似我平时喺听 CD，
0: 已经认到啦系嘛？
7: 系啊，点解听 CD 个声而有个现场嘅嘢喺度弹嘅？咁我行到去见到嘅的确就系佢坐喺房入边啦。咁我就好生硬啊，讲嘢依家讲嘢都生硬，跟我讲话见到一个咁嘅人物。就喺佢停低之间就见到同学就停低，佢又停低嘅时候问我其实可唔可以入嚟听嘅咁样，咁佢就原来呢一个佢嘅教学方法咧，喺间学校就唔系话你嗰个学期有冇补药堂，其实佢就系逢星期一二，所以点解一开学就见到佢就系佢系专上星期一二嘅，好记得系唔知十点至。总之会连续上五个钟，咁嗰五个钟其实就系佢坐喺度俾你叫做 open counseling， 就系你可以入去问佢任何嘢。咁佢嘅呢一个开放式嘅上堂咧，系自从我知道咗一样嘢咧，我就所有只要我唔需要上堂嘅时间，我都要坐喺嗰度，因为我就算冇办法同佢交流，我净系听佢同啲师兄交流，我都觉得系哇，好似海绵咁吸佢嘅想教嘅嘢，而佢亦都系好。我都好想分享就是佢虽然个样有啲我哋都有啲笑佢会似一个疯狂嘅人，即係个头有乱又电到怪怪地，你喺街见到真係以为佢冇企返嗰啲人。但係呢佢教学系嗰、那个整理嘅方法系我冇见过人咁整理咁懂得教人。
6: 好有系统嘅。
7: 係好多好、okay. 多老师如果弹到一个咁巅峰嘅程度，其实可能到佢教嘅时候佢都唔識讲。
6: 係可能好随性㗎啦嘛。即係好多老手都系呢一隻格㗎嘛。但係佢好有自己嘅一套系统嚟到去即係教学生。
7: 好有同埋好清晰。即係连你我唔未达到标，我都听到佢教啲比较超前嘅学生嘅嗰啲諗法，我都会觉得我未做到啫，但佢讲得好清楚，我迟啲做，好容易就吸收到，
6: 系
7: 将即系啲劲嘅諗法，佢能够讲得好容易明白。

0: 嗱喺我心目之中，我都有好多即係所謂我追崇嘅所謂 guitar hero 啦。我都有聽 Scott Henderson， 因為我覺得咧喺即係美國即係玩 blues rock guitarist 嚟講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即係其實佢有隻豪邁嘅佢嗰首嘅即係所謂電吉他，即係 blues rock 電吉他。咁而因為我知道抄翻你嘅資料，知道你係師承 Scott Henderson， 突然間我聽翻你某啲嘅作品，我先覺得嚇呢一段好 Scott Henderson， 即係例如就係 Fiona 同埋 Juno 嗰隻係咪月球上碰面嘅 Outro， 我成覺得哇 Scott Henderson 啦，係咪？係嘛？
1: 哇！你真係好細微啊，聽得，因為我老實講，我彈嘅時候咧冇咁樣諗，但係因為太中意，一去到嗰啲諗句子嘅轉折啊，嗰、那個時間掌握，特別係佢嘅時間掌握好獨特嘅，即係佢同個個人都彈過三粒音嘅，佢唔知點解咁樣擺嗰三粒音咧，你會覺得一聽就係佢先會咁擺。咁你講呢首歌個 outro， 我就覺得係，我其實係一定係有被影響到啦。個選擇其實冇乜特別啫，但係你一講我就記得入嗰下嗰、那個嗰種擺將啲音符點。

0: 摆个位置就好似佢咁摆咁样，
1: 系啦，因为香港即系譬如尤其是而家虽然咧，而家好多即系所谓港式嘅广东歌咧，就已经好少过门听噶啦 ，instrumental 噶啦，全世界都系嘅，都唔系就系香港嘅 ，OK。咁但系咧，即系以往譬如话，我访问过小飞侠啦 ，OK， 其实以往好多啲广东歌中间嗰段咁正嘅电吉他都系来自佢啦，但系佢嘅风格咧，同而家你呈现嘅风格好唔同噶，佢系好利落啦，好干净嘅。起承轉合啦，但系我聽到你呢一、這個即係深受即係 Scott Anderson 嘅 outro 咧，係嗰只唔係一般廣式嘅即係吉他 solo 嚟嘅咧。
0: 哇，好好犀利！因為你係咪都係彈吉他噶？
1: 我唔係，但我聽好多
0: 你好聽吉他，因為我真係估唔到有人會聽到嗰首歌。我要多謝阿 Bert 啦，因為阿 Bert 去編呢首歌嘅時候，佢俾一個咁樣嘅位置。
1: 嗯，
0: 但系你点解会听到？我都好惊讶，
1: 因为我真系有听 Scott Anderson 咯，所以我未知道啊。然后即系睇翻，原来你系师承于佢，你真系拜学于佢咧。我咪觉得哇，完全个 influence 喺度啦，你应该要俾翻佢听。
0: 系
1: 呢只歌系咪？
0: 系。
1: 然后多谢 Scott Anderson
0: 啊。

0: 小辉One Music Corner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晚上9:36，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

0: 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申请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日至15日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一角落。
9: One Music Corner。
10: 你喜欢用咩电吉他？我见到你系咪用 Fender 多噶？
11: 我两个都中意，两家老牌 Fender Gibson，
10: Fender 同埋 Gibson
11: 系 OK， 超级中意。
10: OK， 咁但系咧，香港从事音乐创作嘅时候咧，即系我见到好多吉他部分，譬如话你自己编曲嘅，你梗系摆少吉他落去啦，系咪先？咁但系喺出面帮其他人做音乐制作嘅时候咧，会唔会难啲咧？因为而家即系有少，我觉得都唔系净系香港嘅问题啦，系中外咧，吉他已经唔系喺我哋譬如话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嘅全盛期，
11: 系
10: 嘛？即系吉他生对于尤其是 Gen Z 嚟讲冇乜意义噶嘛？
11: 系啊系啊，
10: 系咪先？
11: 绝对明你讲咩？
10: 系啦，咁但系会唔会即系系难喺编曲嘅制作，尤其是流行音乐制作里面去摆吉他嘅部分咧？今时咁样？
11: 会，同埋可能我个意识会放到好大，就系佢唔能够再好似以前咁样有一个日子性好强嘅嗰个出现，即系譬如嗰种好 saturate 嘅 lead， 突然间有一个大嘅 lead 嘅 moment， 可能我唔能够咁样当佢系一个咁样嘅独当一面嘅成员，我会当佢系可能某一个声部嘅参与咯，即系佢同 brass 一齐，或者甚至乎佢会唔会？是可能都是要将一个吉他 orchestrate 到它不要是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那个角色。
10: 嗯。
11: 那我都还是见到很多可能性，不过就变成很累。其实你问我很直接讲的，现在要编首歌要被人觉得个吉他不是陈腔滥调，是累过以前很多其实。
10: 是吗？但我见到譬如说你以往的流行音乐制作，因为其实你的制作都见到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由小巧去到 Sammy， Jace 啦。阿 Jay 都上过嚟接受访问啊，我好中意阿 Jay 啊，阿嘉谦又上过嚟啦，阿 K 啦，最近阿 Panther 啦，系嘛，咁然后仲有即系来自内地嘅阿裘德啦，近年嚟经常合作啦，仲有 Joe 啦 ，OK， 咁但系我觉得咧，你有趣的地方咧，其实我都见到喺你即系制作嘅即系作品里面咧，有唔同嘅 influence 嘅。即系譬如话有 classical influence， 譬如话罗莎嘅《幼如初》啦，有爵士 influence 嘅，譬如话阿 K 嘅《静夜歌》啦，阿 Joe 嘅《咸鱼游戏》啦，阿 Panther 即系系咪上年啊？即系最近嘅《天选之人》啦，我都觉得你都系要摆啲嘢落去嘅，其实系嘛？即系流行创作得嚟，硬系要即系比流行音乐多少少嘢嘅，
11: 系
10: 可唔可以讲下你设计流行音乐嘅时候，其实系点样咧？
11: 我谂就系同我个所，我啱啱形容自己都偏向固执啊，即系觉得如果我获得个，首先我摆得最前，一定系去服务嗰首歌先嘅，即系我唔会去为咗我一定要好特别，所以就令到首歌唔支持我嘛。我当我过咗要照顾歌手、照顾作曲嘅嗰部分之后咧，如果我系涉及监制同编曲，我最想嘅就系你啱啱讲嗰种设计，即系我觉得如果我讲嘅设计已经系被做过咧，我硬系觉得我好似唔系做紧嗰样嘢咁样。所以我讲话如果系企咗喺编曲监制嘅时候，其实我想我要背负最多嗰个创作究竟咩，有啲咩未发生过，又要试下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我都要照顾嗰首歌系首流行曲嚟啊，唔能够系听落去系听唔明啊，唔知道做咩。咁我好想攞到个平衡，就系有新嘅未讲过嘅语言，我会好着力去做。

0: 但系亦都好想平衡到嗰啲嘢，要系明容易递到俾人哋耳仔明白嘅，
1: 因为始终都系流行音乐嘛。
0: 系啊，
1: 但系中间其实可以摆多少少，你当润色啦，又唔系 override 嗰只流行音乐嘅。即系譬如话，好似最近同阿 Panther 嘅即系天选之人，我觉得吓、啊、你嗰几个 chord 系 jazz chord 嚟嘅，即系但系又唔会影响成只歌嘅流程嘅，但系就硬系有啲即系所谓花边，令到件事又唔同咗咁样。
0: 系
1: 取嗰个平衡其实都唔系好容易嘅，系嘛？
0: 嗰、那个系超对我嚟讲最唔容易嘅，系要唱片公司同歌手都要明白，同埋觉得可以一齐咁样疯狂。因为譬如呢一个例子，我觉得最疯狂嘅就系你讲嘅部分啦，即系其实啲和弦嘅语言都偏向唔系平时想要嘅嘢啦。咁但我觉得最疯狂嘅其实系嗰个密度极低。咁我嗰阵时都有尝试，其实都唔使尝试。唱片公司同陳雷本人嘅理解都係好快，佢只係會問：誒、欸，真係咁少嘢？咁你其實大家都只不過真係討論一下啫，已經可以行嘅啦。就係、是、我嘅解釋就係、是，如果第二個人未必得嘅，但係你把聲嗰、那個，即係其實都有個通喺入邊噶嘛。有啲歌手嘅通可能偏向冇乜嗰、那個 body 嘅，唔喺入邊，好似聽唔到音咁樣嘅時候，可能你要多少承托。但係陳雷嗰個聲係好似一個鋼琴咁，真係你撳落去聽到幾條線一齊響。咁我覺得可以啊，不如個密度就咁薄咁樣開始啦，咁樣係托得住㗎，你自己把聲都得啦。咁所以選擇咗一種咁少鋼琴嘅質地嚟做大半首歌，
1: 係
0: 甚至乎冇乜 chord 嘅開頭。即系啲单音嚟嘅，
1: 系系。咁我觉得系好有趣，即系当然咧，你遇上陈雷，即系正如我上次访问阿 Mike Orange， 我都话啦，哇，你嘅做流行音乐嘅起步点，你碰上陈雷，你真系发达啦，碰上一个咁样嘅 vocal， 然后佢仲要系咁有胆识咧，咁样去发，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可以好好玩嘅一件事嚟嘅，系咪先？
0: 系啊，呢个空间变咗我可以咁疯狂咯。如果我要。多少少支援嘅，我唔可以咁样走到咁边，咁喺个悬崖边行咁样都。

0: 同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喜歡今天好曬，
4: 第33個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軍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數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閃。亞軍小狼播放次數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試 Rocky 感覺俾大家，終於喺小狼出現。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4: 今日咧捉住上嚟嘅咧就系崔展雄嘅。
5: 你好 ，Brian。
4: 近年间你就开始做多少少，譬如话电影嘅即系配乐咁样啦。之前亦都多啲即系所谓唔同嘅舞台剧啦，甚至芭蕾音乐添啦。我唔系好 imagine 到做开冷音乐做芭蕾嘅，即系等于好似最近即系 Daft Punk 拆火之后咧，咁其中一件咧。吓唔玩跳舞音乐，系帮个芭蕾舞剧咧，系做 score 咧，我哋觉得啊咁得意嘅咧，咁又真系其实可以好玩。嗱，但我想问一下，即系电影配乐啦，因为我想查翻出嚟，因为我琴日我啱睇完 Odyssey， 你睇咗未？
5: 未啊，未啊。
4: OK， 哎呀，如果你睇又好，可以同你讨论一下。
5: 系。请分享啲嚟听下先。
4: 因为佢今次嘅电影配乐咧 ，Nolan 咧，佢就即系揾咗一位咧，就系叫做 Ludwig Göransson 嘅朋友嚟到去做配乐。但系佢俾佢嘅 instruction 咧，就系话我唔要传统嘅 orchestration， 即系唔要 John Williams 嗰只。
5: 系。
4: 咁而我觉得我系觉得好劲嘅，有啲人就觉得哇太嘈啦，但系我觉得。配合一个史诗式嘅电影咧，同埋嗰个 IMAX 画面咧，我系觉得好劲咯。
5: 系，
4: 所以我就好恨啊！你做开呢个电影配乐，如果你睇咗，同你即系嗲下就正嘅。
5: 要快啲睇先，
4: 你快啲睇啊！我觉得劲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唔系传统 orchestration， 因为佢用到好多一啲真系古希腊嘅传统嘅乐器啦，然后将佢 tune 咗，又加少少电子嘢啦。
5: 哦，
4: 我觉得好犀利啊！其实。
5: 要快啲听下先，因为依家今时今日电影配乐都系去向走向一个啊，究竟有啲咩未讲过咧？咁好想知，即系呢啲通常有种 approach 系佢一定系要好 distinct 嘅，即系佢唔可以系再系以往，即系就算 John Williams 个大师级嘅模样，其实依家你要学，又首先学唔嚟啦，
4: 系
5: 二嚟学到一模一样咁都。好似講過，佢將最難嘅都講過曬，最精彩嘅佢都發現咗啦。
4: 係，因為同期其實即係冇幾耐以前就係 Spielberg 嘅即係 Disclosure Day 啦，咁就揾翻阿 John Williams 啦。但係我就覺得咧有少少勾咗啦嗰件事，即係以前 John Williams 係做過哇無數經典嘅電影主題同埋配樂嚇，亦都係烘托嗰個畫面，實在真係太過經典啦。但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個年代，又係用翻呢一套咧。我就覺得有啲咁多老掉大牙咯，
5: 係，
4: 而反而 Nolan 嘅 Odyssey 就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做電影原聲配樂可以去到咁嘅另外一種玩法啊，其實
5: 要留意一下先。
4: OK， 譬如話你而家即係開始即係做多電影原聲配樂啦，其實你設計嘅時候，其實嗱，我知道你哋嘅做法一定係對住個畫面嚟做啦，係嘛？其實嗰個工序同你平時做冷音樂嘅分別喺邊度？
5: 最大分別是格式啦，如果我第一個想到，因為流行曲都有古典音樂那種呢，即是其實格式一定是主宰了你要發生什麼，即是譬如正歌、副歌、然後有個即是有沒有 pre-chorus， 有沒有 bridge 入面、有沒有 solo、outro、intro， 但是電影就絕對是冇格式噶啦，如果喺纯音乐上面睇，咁佢嘅格式喺边咧？就我会好取决于个你头先讲嘅画面，其实佢好似主宰咗，佢未必有 intro， 嗰个音乐可能一下就嚟，或者佢个起承转合系唔系我哋平时讲 song 一首，
4: 唔系嗰个 structure，
5: 嗰个 form 系冇 song form， 冇 sonata form， 冇咗 form 呢样嘢，但系其实。我又唔覺得完全冇，只不過佢嗰個格式去咗個畫面度主宰啫嘛。
4: OK， 咁但係你真係會睇住個畫面嚟到做噶嘛？
5: 我會俾佢主宰完，然後再睇下嗰個畫面係一啲睇住做好啊，定係我行開做好？佢有一啲係好緊湊，直情節奏性強度，我以

0: 掂到嗰个 frame 转，我都要一齐转，嗰种我梗系要望住画面啦。但如果系有啲可能文戏比较偏向文戏为重嘅咧，我有阵时唔望可能仲嚟得自然，
1: 系啊，即系冇夹得咁精准咧，反而会随性啲。我就略言点，头先我讲 disclosure day 咧，就系 John Williams 嗰啲夹到个画面精准到嘅地步咧，塌塌陷咧，令到我开始觉得有啲老土啊！你明我讲咩啊？
0: 系嗰个黄金比例系以前真系创造咗好多嘢，依家你会觉得资料太多，依家啲画面高清更加好难承受，即系好似哇，已经咁多资讯啦，仲要全部都收到我只眼，你耳仔又系咁炸啲咁 melodic 咁多嘢声到嘅嘢，系会有啲过咗，
1: 系同埋有啲攰嘅，其实
0: 系
1: 即系变咗声音同埋画面喺度，即系争 attention 啊，其实 OK 嗱，即系凭住呢一个嘅即系再见 UFO 啦，可唔可以讲翻多少少？即系譬如话你写即系华富一号嘅时候咧，其实个灵感系点样嘅？写个过程系点啊？八九年前
0: 啊，其实都关。套戏个感觉已经系主宰咗好多嘢，然后演员又主宰咗一部分，因为其实佢唔系揾呢几个演员咧，我谂首歌系唔同嘅，即系我形容唔到，但系个角色还角色，个演员又有啲嘢在遇咗噶嘛，咁然后再更加关键嘅就系去到钱小维啦，监制话我不如谂下揾呢位歌手唱啦，即系黄淑曼，跟住再更加。个画面再全面啲，即系其实你落身订做俾一套电影，当佢有一个已经拍好咗演员俾你见到，仲要有埋话歌手好可能喺呢位嘅时候咧，其实首歌好似自己会
1: 已经成咗型啦。
0: 系啊系啊，我都唔想过分浪漫化，但系我嘅印象系唔吃力嘅呢种写呢种歌嘅情况，即系反而比佢自己散发出嚟仲好啦。既然都咁多气氛嘅嘢。载住咗埋嚟啦，睇完套戏又做紧个配乐，咁但系如果音乐上咧，好多配乐嘅里边出现过嘅句子，亦都会想少少啱嘅，就不黐埋一齐咯，即系等个流行曲同个配乐有啲嘢系一体啲嘅。
1: 系，所以即系当呢首作品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其实承载嘅故事已经有好多喺里面啦，画面亦都呈现咗啦，角色亦都主宰咗个歌嘅风格咁样啦。我觉得只歌有少少嗰只嘅淡淡然咧，反而系啱啱好啊！我觉得
0: 系
1: 嘛？你几时即系第一次即系见到就系当你嘅作品同呢一个即系呈现嘅画面，甚至摆嘅嗰个位出现嘅第一次咧？你嘅感觉系点？
0: 应该个 demo 试过摆埋一齐，就有你讲嗰个位置，就系佢喺片尾曲啊，好像系。咁个片尾曲食完咗，即系食咗个咁嘅古仔落肚之后咧，其实完我真系唔能够再好激动啦。我可能要静翻落嚟。咁将个 demo 拍落去，就好似系咁嘅，即系好似个结构自己照顾咗。即系啱啱讲到啊，如果我幻想呢个旋律系佢唱，黄淑曼应该系会有呢一个表达能力高度系。首歌自己照顾好啦，你唔使谂其他嘢。
1: 系系，
0: 嗰阵时歌词都未知，咁加上梁柏坚嘅嗰份词，亦都系好浓郁啊。

下星期一个乐继续督促呢一位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出炉得主。喺我眼中，一个不断游走于古典、爵士、摇摆以及流行嘅有趣 hybrid， 佢系崔展雄。下星期见。

0: 所有最使人念挂。
1: 外星人，我哋系华富一号。
2: 喺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3: 一角落
5: One Music Corner。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10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0,000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过30小时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卓连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与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627学年起，48间获准确用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容易收回成本，因为做法较公道。本港上个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劏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活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环境中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电费，并获得更大空间感。简朴房条例生效半年，施丽珊认为劏房业主面对条例的改装条件、改装要求，可能会选择结业，市场单位数量变少，租金上涨，令到基层居民更难负担。他强烈建议设立起始租金限制，确保租金受控。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国员以及执政自民党多个高层亲身到神社参拜，中韩两国提出抗议。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进行摇拜。高市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反省字眼。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指责日本政客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为军国主义扬帆招云的危险图谋。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促请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乌克兰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发动长程打击，成功击中一处军用机场和一处航天火箭中心。 烏方指該中心正協助俄方研發類似星鏈的衛星互聯網網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軍動用火烈鳥巡航導彈擊中距離烏克蘭邊境大約900公里的火箭設施。他強調今次行動是烏方深入俄境打擊目標，試壓莫斯科結束已經持續超過四年戰爭的策略之一。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發文指出，削減俄羅斯的戰爭潛力至關重要，必須透過對特定設施造成具體破壞，讓俄羅斯切實感受得到和平的可貴。他補充說，遇襲的軍用機場曾經停泊用於攻擊烏克蘭的軍機。烏克蘭總參謀部表示，位於俄羅斯夏洛夫哥羅德州的軍用機場以及薩馬拉州的進步火箭航天中心都被直接擊中並引發火警。烏軍說，薩馬拉廠房主要生產用於發射黎明寬頻網絡衛星的火箭，俄方目前正研發該網絡以圖替代 SpaceX 的星鏈。這節新聞報導完。
8: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0: Spectral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5: 近年残

0: 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3: 时间去到晚上10:09开始命运解惑师啦，好拍档喺度啦，关宝慧，
4: 你好，
3: 你好啊！其实每次见到关宝慧咧，真系好得意。其实我都系因为呢节目识佢，但系佢个人真系好好笑，同埋即系同佢，
5: 你未讲先笑咗先。
4: 原来我个人系好好笑，
3: 系啊，同埋因为开头咧。你个系有气场啊，你明唔明啊？即系都惊你会唔会好恶啊、好严肃啊、好酷啊咁啊？原来唔系喎，系啊，
4: 幼稚到不得了嘅人嚟嘅，
3: 好好玩，系我哋成班都好好玩，包括咧就系赵振雄师傅喺度嘅，
4: 师傅你好，
3: 系啦，今日
5: 咁我有冇气场啊？
3: 你咦，开头都有噶，
5: 而家冇晒，
4: 你嗰啲唔系用气场嚟形容，
3: 听到啦，是，
4: 你净系。劲啊！
3: 听到未啊？你系都逼我哋赞嘅，你咩劲啊？劲
4: 啊！
3: 系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同阿赵振雄师傅咧就做完呢个 Facebook Live， 咁啊而家就去翻电台啦。咁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喺命运解惑师里边咧，我哋希望就系帮到听众喺玄学方面解答一啲你系好想了解多少少嘅话题啦。系啦，咁啊，解惑师啊嘛，咁18349971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好，事不宜迟，先听下周生个电话先。
4: 周生，
5: 你好，
4: 你好啊，
3: 未有哦 ，OK， 我哋未打得通嘅，咁唔紧要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啊，既然讲开气场咧，我想问师傅系咪即系气场系一个人？其实我哋成日啲气场都不断转变噶嘛，咁有阵时候可唔可以令自己气场劲啲咧？
5: 至少氣場勁啲咧，真係要正面先咯。
3: Okay，
5: 即係你見到負面個頭耷耷嗰啲咩氣啫？即係嗰啲負能量咯。即係你睇個即係氣場講能量啦。咁我好似你咁朝氣勃勃，哇！呢啲幾健康嘅膚色，
4: 傷咗只腳趾都冇問題。
3: 好痛啊！我想講當把只腳趾。
5: 係啊，啲健康膚色啲氣場自然睇個睇見啲係陽氣啦。
4: 係啊，
5: 所以變咗氣場就係正面啲，個人自然有種陽光煥發咯。
4: 我非常贊成嘅，因為咧我呢幾年開始篩選一啲朋友咧，全部嗰啲負面嗰啲咧，乜嘢都投訴啊，乜嘢講大難餐嗰啲咧，哎呀你唔好揾我啦。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話唔想開解你，而係冇必要去咁樣乜嘢都呻，乜嘢都怨。
5: 同埋你同佢接觸得多咧，你多多少少咧都
4: 係啦。我食緊你啲嘢啊，我食緊你啲能量啊，
5: 係啊，
4: 唔好噶，你馬師傅就知
5: 道。我辦公室咧好多客咧都嚟咯，啊你個辦公室咧好舒服喎，我係啊係。几强嘅正能量，我话冇理由，应该大家上嚟揾你算命，一定系生意唔好啊，感情唔好啊，有好多负能量嘅杀法啊！我今日见个客啊，讲到佢喊添啊，咁至少即系我个气场即系能够顶得住嗰啲负能量，咁所以变咗我啲客上嚟我办公啊几舒服，虽然地方细细，吓咁正能量强啊嘛，
4: 咁就系师傅啊嘛，就系师傅要顶到嗰啲嘢噶嘛，师傅冇即系冇可能同啲客一齐负能量噶嘛。
5: 一齐喊，
4: 咪
3: 咯，系啊，同埋都真系，但系你咁想讲，即系讲真，冇事冇觉，唔知唔会无啦啦，师傅，我运好好啊，咁你睇咩咧？咁样咁
5: 啊，通常一系有问题啊，先至嚟算命嘅，大多数都系啊，大多数都系。
4: 嗱，我真系想问下师傅，有啲乜嘢系八字计唔到嘅咧？
3: 好，好问题啊！嗰个系副班长啊，系我系班长，
4: 系嘅，你班长系
5: 天意。即使在那個命盤裏面福德都可以看到，家宅都可以看到，但天意 系真系睇唔到。
3: 咩为
4: 天然？天然包含晒喺其他嘢里面嘅啦咩？
5: 即系啲突发性啊，甚至乎你啲家宅可能有啲生分啊，有啲问题啊，或者甚至乎系家宅本身系积累咗啲问题落嚟，而带到你啲下一代，而你要受嘅。咁你咪要受咯。
3: 但系天然冇个剧本里边嗰个八字，你已经写咗流年写咗啦咩？
4: 系啦，
5: 譬如有啲大型嘅灾难，大型嘅灾难可能一架飞机系几百人噶嘛，咁你冇可能成架飞机嗰啲八字全部都系有啲灾难性噶嘛，系咪先？咁但你都要同样地喺个意外里边都有问题出现。
4: 咁系咪叫共业咧？譬如呢啲咁样。
5: 都唔算系啦，系即系意思，即系佢系本身个八字，即系冇呢个即系灾难啊，或者系一个生命危险啊，但系
4: 就
5: 天意就遇上呢个情况。
3: 咁有冇可能其实，譬如假若如果下年有呢个天意，我喺个流年嗰度，我睇到原来有一个劫嘅出现咧。
5: 可能有个劫系可能好信息好微啊，或者系唔强啊，但系睇唔出啊，又或者睇得出嘅都唔好谂住咁大型嘅意外或者咁严重性。都是属于天意，
3: 明白。OK， 所以其实咧，同埋我相信咧，而家系八月中啦，咁系咪都开始啲朋友仔开始为紧下年嘅流年度准备噶啦？
5: 开始噶啦，如果呢个的话，就差唔多十月啊、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咁开始睇噶啦。
3: 嗯，
5: 系啊，大多数好似十一二月系最忙、最多客噶啦，都敷晒噶啦，基本上都敷敷地噶啦。
3: 即系俾说话我听系咪？而家我有你电话啦，唔系即系冇啊。我有个 I G 喎，
4: 你点做班长噶？你咁样。
3: 你我一阵抽得你电话 number 俾我，我而家就接下周三电话先啦。都系呼吁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喺玄学方面，你想寻求一个意见嘅话咧，我哋未必俾到好正确答案，因为我哋成日都觉得冇话正唔正确嘅，系一个意见啦吓。先听到周生电话先，周生
4: 你好，
6: 系你好，
3: 系
5: 你好，
3: 系你请讲你嘅情况系啲乜嘢？哦，阿周生你咪开紧心机啊？
6: 唔系，我用紧听 C。
3: 哦，咁应该另一边嘅 earphone 咧，你戴晒两边 earphone 好啲。
6: 哦，因为我 check 咗先，好快。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听到、我听到自己讲嘢啊，你知唔知道而家七月啊嘛？小心啲好啊，周生，唔该你啊，系你周生，
4: 七月都应该听到自己讲嘢噶。
3: 我喺佢嘅电话度听到自己讲嘢，好惊啊！你明唔明啊？啊，你个班长啊！好，你周生，请讲。
4: 系。
3: 喂，周生
4: 请讲。
3: 哦，佢处理紧。
6: 系而家
3: 好好啦。OK 好，请讲。你有啲咩嘅情况想我哋解构下咧？
6: 哦，因为就其实我就旧年开始啦，就身体有啲问题，就突然间消瘦，瘦咗30几磅，
3: 系
6: 瘦到差唔多见到骨嘅，咁去睇医生啦。咁呢原来就係、患咗糖尿病。
3: 咁
6: 样呢就睇完医生呢，跟住就休息啦，过几日咁样。跟住就同一个月份呢，因为做緊嗰份工嘅生意唔好，就被公司裁员遣散。都突然间咁样发生两件事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就继续即系咁样去医病啦。咁隔多一个月左右啦，我再睇埋个腰骨，因为腰骨原来系瘦到咧腰骨冇肌肉去支撑个身体，即系个下身啊、臀部啊同埋大腿咧都冇肌肉，都几严重嘅情况。咁就嗰啲坐骨神经痛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全部出晒嚟。
3: 即系突然之间好多嘅身体问题出嚟。
6: 系啦，各方面突然间咁样出嚟，又冇咗份工。咁咧，唔紧要就戒口啦，控制飲食啦，跟住每日做运动啦。咁经过半年啦，咁啊开始个状态又翻增咗磅啦。啊！有啲肌肉就谂住可以见工啊，搵翻嘢做啊，可以有翻工作能力啦。
3: 系
6: 咁样，咁嗰阵时就大约差唔多过年前啦。咁咁啱有睇你节目同阿 C 师兄嘅节目，
3: 嗯 嗯,
4: 嗯，
6: 就介绍原来我今年呢个生肖咧就唔适宜咁早搵嘢做嘅，咁搵到咧都好快冇工做，咁啊等下啦，
3: 嗯嗯，
6: 哦、啊，咁等多几个月咧，就去到四月啦，咁爸爸啊突然间就舒服，就入院去。嗯，做过检查，
3: 嗯，
6: 点知咧，原来就系末期嘅癌症，
3: 嗯，系
6: 咁样突然间即系一连串咁嘅事就发生咗喺嗰度，就觉得系有啲咩情况咧
3: ？OK， 好，
6: 咁啊，跟住我有缘咧，就揾到阿师兄嘅师弟。佢睇我个八字，
3: 嗯，
6: 原来就话我就有冤亲债主，
3: 嗯，
6: 我吓咁多年都未做过嗰个受身债嘅，
3: 嗯，
6: 咁咧就喺五月一号咧就揾咗师兄同我做个受身债，
3: 嗯，
6: 咁就谂住冇事啦，
3: 嗯，
6: 应该会好转啦，
3: 嗯，
6: 咁但系可能已经太迟啦，咁我。爸爸咧就挨多几个星期就过咗身啦，
3: 嗯，
6: 所以就我想问一下，即系
3: 系即系个情况系点样啦？嗱，因为我哋有你时辰八字噶啦，咁我哋即系阿振龙师傅就用玄学你嘅八字去睇下你嘅情况啦，好唔好啊，师傅？
5: 哦、好啊，好啊，阿、啊、周生啊，阿赵师傅啊，咁就我想问翻咧，你个糖尿病咧而家系个情况系点啊？
6: 而家就稳定嘅啦，而家基本上差唔多系医生都同我减咗药，就食好每日食好少嘅药。
4: 嗯，即系控制到嘅。
6: 系啦，系啦。
3: 嗯 ，OK。
6: 已经系可以接近唔使食药嘅啦。
3: 哦，你都好乖啊，咁啊，应该系。
5: 嗯
6: 系啊，因为我搞得好辛苦。
3: 系啊，一定系好师傅。
5: 哦，睇翻阿周生呢个八字咧，本身系水命人，咁再加上都系五行齐全，咁啊五行齐全得嚟咧，其实嚟讲你都系水系比较偏多吓，因为本身你系属鼠啦。咁当然啦，而家今年系丙五年，丙五年咧嗰个子午冲冲翻嚟个太岁老鼠，系今年系完全系对你系比较不利吓。咁啊，亦都
6: 系啊，系啊，
5: 系啊，因为事关系丙冲啱啱冲正你嗰个鼠年，你个鼠年系壬。子年嘅，所以系天克地冲嘅情况之下咧，家宅啊，自身啊，咁财运啊，都系比较烦啲，
3: 嗯，
5: 各样各样都比较烦啲，所以比较过埋今，即系要整体嚟讲要挨嘅，同埋系平平淡淡咁过咗去的话咧，呢个2026年咧鼠年咧系比呢个马年咧系比较上对你嚟讲系真系比较系心情啊、财运啊、事物都比较差啲，家宅都比较烦啲，咁啊影
6: 响
5: 对你嚟讲影响最大。好，点解个问题会出系咁系出系会咁咧？我想问一下啦，咁就会唔会系喺呢个2021年你系有搬过屋噶？
6: 冇。
5: 2021年冇搬过屋，
6: 冇搬过屋系啊。
5: 哦，2022都冇系咪啊？
6: 系啊，一路都住喺度，冇搬过屋，
5: 冇搬过屋。咁好啦，咁我有问你，就系会唔会喺2022年嗰段时间会唔会系有啲投资啊，或者系屋企装修啊，或者去过一啲系远行嘅地方？2022
3: 年嘅时候，
5: 虎年。
4: 有冇去过远
6: 行？虎年冇啊，
5: 冇，
6: 都冇。
5: 好，咁就咁如果冇两样嘢都冇的话咧，就睇翻呢个八字，就系因为水多，再加上你系喺43岁至53岁嗰段时间个运咧系行紧木运嘅情况之下咧，你就嗰、那个事业运啊，甚至乎系嗰、那个财运啊，都系比较烦啲。
3: 嗯，
5: 所以变得咧，如果你话喺你嗰、那个贵人力嘅，因为实际水命人个贵人力就系金啦，金就系你本身嘅命盘里边得一粒，咁而正正喺43至53呢个运里边咧，就将你嗰个贵人力合走咗，咁所以变咗事业运啊、工作运啊、贵人力各方面好差，咁正正就系去到2025年月至年个月又再合走呢个金嘅贵人力的话咧，咁所以变咗财源就你就系其中一个咯。吓，即系会变咗有种会公司有种大刀阔斧裁好多人嘅情况下，咁你都系其中一个。
3: 嗯 ，OK，
6: 系啊，系啊。
3: 咁嚟紧有几时会好翻啲咧，师傅？
5: 所以变得
6: 今
5: 年2026和2027都是火的年份，都是

0: 对佢嚟讲系对不利，因为火会克翻金，即系佢个贵人力去金嗰个情况，咁、所以变得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系、多要再等到去呢个2028年戊申年，戊申年即系个马骝年都系属金嘅情况之下，佢个工作运先会好转。咁好转情况可以好肯定就系话，你就算好转的话咧，你会揾翻一啲唔系你之前做嘅工。你会完全做一个新嘅行业。
1: 系啊，
0: 你会转咗做另一啲嘢嘅，所以变得喺你而家现时嚟讲，你咩工都试下揾下啦，你唔会做翻之前嗰啲本行噶啦。
1: 有冇话属咩咧？嗰个行业？
0: 会系多啲土木工程啦，或者甚至乎系一啲拆嘢嘅行业啦。
2: OK，
0: 拆嘢嘅行业啊，
2: 系 OK，
0: 即系或者装修啊，或者系一啲地盘工作啊，或者属土嘅，系啊，一啲拆装拆嘅行业啦，装拆拆嘅行业
2: 系。28年嘅时候
0: 系，
2: 咁啊，真系可能系啊，咁啊，等多年半都唔使啦。
1: 咁有啲咩可以暂时去提升下个运气先？
0: 暂时嚟讲，好坦白讲，2026年就比2027年仲要更加差啲嘅，所以变咗今年都做半咗、过咗半啦。咁啊，今年吓、今年就揾工嘅就照揾啦。咁可能都系揾到工，都话有啲唔好嘅工啊，人工唔高啊，甚至乎做得唔开心啊，咁做做下有冇得做啊？咁嘅情况都叫做住先啦，做先，
3: 做住先。
0: 永远犯太岁，永远犯太岁就唔好搞咁多嘢，就系最好方法。
2: 系啊，我都系啊，唔好搞咁多嘢。
4: 要等多一年，
2: 等下先啦，
1: 系
2: 啊，好快
1: 半年，
2: 系啊，
1: 出年啦，
2: 系啊，同埋即系关呢几几个月，就算即系可能系未有工作，反而系关顾下个身体先，养好个身子先，系冇？
4: 好。我仲有一个问题，
2: 好快问埋。
4: 睇到我爸爸嘅情况。因为佢做得太突然，佢有冇去到佢要安息嘅地方？
0: 哦，唔好意思，我系八字师傅，
2: 系啊，唔好意思，系啊，我哋主理真系八字啊，好唔好啊？好，咁我哋同阿周生你倾到先，加油啊，周生。O K， 好，咁我同阿周生喺度先，
1: 祝你一切顺利啊。
2: 冇错，咁我都见到阿邱太喺度嘅，不过邱太你等等先，我先要去个广告啊，转头翻嚟答你。但系同时之间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任何问题可以打呢个电话。
5: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就是这一对女团成军两年的团歌狂爆十三级的 Viva 这首歌 La Vida， 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讲的就是云浩影这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3: 将餐袋清理与沙发相拥，
2: 是探讨人际关系的边界很重要啊！他说人际很多这个纷争都是可能是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他说大家应该先分开这个彼此的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和精神内耗啊！讲的是这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和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的课题分离，
4: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0: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6: 提多次大家电话号码1834997 1834997，在愿望方面呢，我们都希望即是用玄学角度啦解答返大家的情况下咁。咁啊呢个时间先听下邱太的电话先。邱太。
7: 你好邱太。
8: 是啊邱太，我是邱太啊。
6: 你好啊邱太。
7: 你好你好。
8: 是啊黎莉啊关。关咩啊？嗰个关关
6: 宝慧，系关宝慧小姐，
8: 你好啊！
7: 你好，
8: 我成日都睇你嗰啲电视同埋嗰啲拍戏嗰啲，
7: 系咪啊？
8: 张红师傅，多谢你啊！
9: 多谢你，多谢你，
7: 多谢张红
8: 师傅，张红师傅你好啊！
9: 你好，你好，邱太你好，
8: 系啊，
6: 邱太同你，
8: 邱太啊，
6: 系讲声生日快乐。
8: 我由细到大咧，系啊，身体都唔系几好嘅，病日长期睇医生，嗰啲药咧，好似上汤咁，我屋企净系摆药，都摆咗一。好似麻包袋咁大袋咯，嗰啲药，
6: 嗯，
8: 系啦系啦，唔知点解咧？
6: 由细到大都系啊，邱太，
8: 吓，
6: 由细到大都系啊，
8: 系啊，因为细细个咧，自己咧，阿妈话咧，出世咧已经系好似唔好识行，好似嚟磨地咁样磨到，好大个都唔识行路嘅。我妈好担心我有，即系有嗰啲唔知咩问题啦，
9: 脊椎问题，
8: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伤残人士咁样。
6: 嗯，
8: 后尾大大下咧就成日都系拧住拧住咁噶啦，我唔知道我自己嗰、那个，我而家就结咗婚嘅，有两个仔嘅，即
6: 系
8: 生成优嘅。
6: 嗯，
8: 喂，听唔
6: 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
9: 当然啦，
8: 系，我先生成优嘅，我1989年结婚嘅，
6: 系，
8: 咁咧就生咗个大仔，
6: 系，
8: 咁咧就出世咧，我就唔知嘅，喺个肚度咧已经迟咗三日翻佢噶啦，咁OK 嘅，医生话如果你生到呢三日一个礼拜生唔到就要催生噶啦，咁样呢三日生到咧，嗰阵时玛格烈好落后嘅，我去玛格烈生嘅个大仔，咧就出世咧就冇嘢噶，唔知点解大大下系唔识讲嘢。
6: 你话个大仔啊？
8: 对，系啊，大嗰个仔讲大嗰个仔，托住个肚系冇嘢噶，唔知生出嚟点解咧？大大下咧，佢系唔识望人，俾嘢食咧，妈咪话咧。你个仔啊，俾嘢佢食啊！我因为嗰阵时翻工噶嘛，俾佢阿妈凑嘅。咁咧就成日食嘢咧就抌噶啦，又只眼又唔望人啲，又唔识坐噶、哦。咁一岁都唔识坐噶、哦。
7: 咁而家睇医生
8: 有啊？妈咪咪话你带佢睇医生啦。咁啊带咗去睇嗰啲普通科，跟住咧写封信俾我屯门医院度排嗰啲，唔系去人民地诊所排嗰啲儿科。
9: 阿邱太，我想问一个问题先。而家我同事帮你攞咗啲资料咧，系八月十四号咧，嗰个系你自己啊，定你个大仔啊？
8: 八月十四系我生日嗰、那个嗰、那个出生
9: 哦，
8: 出生日期九六年八月十四号生日。
9: 而家系个身体问题。而家你个而家想问嘅问题系你个系你个你自己啊，定系你讲紧你个仔啊？
8: 我讲紧我自己同埋个仔。
6: 我系。OK， 即系你嘅身体有啲问题，唔紧要，即系你自己身体有啲问题，你觉得个仔身体有啲问题，我好反问你，咁你个仔嘅身体问题而家系咪都系有唔同嘅状况出现咧？
8: 我仔都好感恩噶啦，因为我凑到佢咧即系个人咧失控啊，精神焦虑同埋好抑郁症啊。由细到大好辛苦，我已经好惨噶啦，大佬我由细到大都系身体唔好啊嘛，成日行步路咧就唔系个胃唔舒服，个脚滑滑，好似水不平衡咁，啱啱入咗厂噶嘛，五号，咁啊跟住十号出院咯。
6: 哦 ，OK， 好。咁不如咁，系咁不如咁样啦，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有你嘅即系你嘅时辰八字噶啦，咁先解答咗就系阿邱太嘅一个嘅
8: 系
6: 本身嘅情况系点先，系嘛？
8: 好，
9: 系啊，睇翻邱太。
8: 就我间屋唔好啊，定嫁到个先生咧系嗰啲家私唔好啊，定我屋企嗰啲性，我就本身唔嘅。我嫁咗边个先生姓邱，咁咪叫邱太咯。
6: 系，明白。
8: 本身系唔嘅，唔
6: 使讲啦，个名系我哋知噶啦。好，总之我哋先用优，因为我哋最紧要你嘅时辰八字啫，系我哋有噶啦。我听下师傅讲咩先，
7: 讲先。
9: 嗱，阿优太，我先讲讲你个八字啦。嗰你个八字咧，土命人得嚟咧，个土系叫做阴土啦，我哋叫阴土，阴土几土？系你有一种迹象咧，系有一种尾龙骨冇力嗰种情况，即系有种
8: 系啊，好似人哋嗰啲伤残人士，成日咧条腰咧，我系椎间盘突出嘅，医极都医唔到啊，同埋个胃都系啊，同埋精神好紧张。
6: 明白，你唔好咁紧张住，
8: 好似驼背咁咯，而家大大下，
6: 唔好咁紧张住，听埋师傅讲咩先。

0: 你係有一種嚇，你有一種係即係叫做我哋即係俗稱叫做冇腰骨啦，係你有一種係啲尾龍骨冇力同埋啲神經線成日過敏嘅一種八字
1: 嗯，
2: 系啊，因为咧，我近排咧，我唔系嘅，我成日都系咁啊，不停流汗，好似游水咁样，系 check 到系雨水不平衡，同埋嗰个格低，同埋你腰骨成日好似曾经线扎住咁，好痛，同埋条颈都系瞓唔到觉嘅，
0: 所以变得你系不适宜行得太，你行
2: 担心自己病，
0: 系啊，你不适宜行得太快，同埋太急，因为你呢种咧八字咧系有种好容易一撞就散嗰种迹象。
2: 哦，即系一撞就散，即系一跌就。
0: 即一跌啊，又啲伤又好瘀啊，或者会引到啲骨好脆啊，或者骨又甚至会裂添啊，裂
2: 啊！我揸拐杖，
0: 系啊，即系你好容易跌亲咧，会断骨嗰种人嚟嘅。
3: 所以嚟紧行慢啲，小心啲，系。跟住呢个系个第一个忠告，跟住咧师傅。
0: 所以变咗我估计咧，你五啊八岁，而家你五啊六啊五岁啦，你喺五啊八岁至六
2: 啊
0: 八岁。
2: 系啊，我听日就系旧历六啊五岁啦，初四。
3: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吓咁啊！
2: 多谢啊！
0: 系咁喺呢段时间五廿八，喺五廿八至六廿八呢段时间咧，你应该曾经都系会好有啲意外啊、撞亲啊、断骨，即系伤起上嚟咧，要留院啊，会医治都好长时间。
3: 之前
2: 系啊系啊，诶、啊、幸好就冇咯，不过成日向前倾咯，呢几年真系十年之内
0: 跌亲。
2: 啊！
4: 我想问师傅咧，
2: 好似向前倾，好似中前去咁啊，成个好似趴。好似成个趴街咁样，
3: 出山咁
4: 样，
2: 冇力行轻咯，
4: 软学上有冇帮到
2: 咧？要加棍啊！
3: 好，你听下先，
2: 唔系冇力行，
3: 听下师傅讲先。软学上面，
0: 头先关小姐都帮你问咗个问题噶嘛？哦，咁啊八字系咁啦，咁啊软学上有冇啲办法咧？我答下关小姐，同埋讲俾你听啦，冇办法。呢个系你本身，呢个本身系你个个基因同埋系一啲基因 DNA 同埋神经线嗰啲问题。所以变咗你出世，
2: 啊、
0: 你
2: 系咪属于系有啲系类似人哋冇咁醒啊？嗰啲系好似伤残人士嗰啲咁样啊？
0: 唔系冇咁醒，我意思系你一出世嘅时候咧，
2: 好似低能啊！
3: 哦，唔系，你听埋先，听埋先，好心急啊！嗱。慢慢嚟，好心急。
0: 你系即系喺中医角度，喺中医角度咧，你个人咧个八字命盘咧叫做好寒同埋好湿。
3: 嗯，
0: 吓
2: 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条脷咧好多胎啦，同埋成日呕酸水啊。
0: 系啊，好寒好湿，好寒湿，同埋你系好用好啲血气行得好慢，血气行得好慢。
2: 系啦，所以系啊，真龙师傅，我所以系五月十号通咗波仔嘅，
0: 系
2: 通咗两个月。所以差唔多三个月啦，都
0: 系啊，所以变得你要注意就系话，而家你六十五岁啦，我可以提一提你就话，喺嚟紧二零二八年就快进入呢个六十八岁嘅时候咧，你要多啲 check 下啲血嘅质素。你会嚟紧六十八岁之后，好容易喺血嘅问题咧，会有啲事。
3: 好，
2: 系啊
3: ，OK， 好，
4: 要留意啊。
2: 我成日都麻痹咧，我通咗波仔一条啦，咁而家差唔多都三个月啦。我觉得咧，食完嗰啲博血药咧，两种咧，阿司匹灵啊，啱啱通完波仔要食半年，新嘅呢只。咁咧之前咧排咗一年半年食紧噶啦，话我失咗八十。我哋通咗一条一个膜一个支架咯，而家
0: 所以
2: 变
0: 得你食薄荷鱼又好，通波仔又好，都系同血有关。所以变咗嚟紧你六十八岁之后咧，你又都系好容易系啲骨髓出血嘅情况之下，啲血就会有问题。所以变咗你要多啲注意骨髓同埋血咯
4: ，check 得密啲啦要。
3: 好嗱，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吓，邱太，我哋同你倾到呢先，但系最后嘅忠告系，我觉得系行慢啲啦，跟住就系要。
0: 嚟緊2028年开始要多啲 check 同血有关嘅问题。
3: 好啦 ,body check, 特别系呢一方面吓，唔好意思有睇，因为呢我仲有陈小姐等緊，同埋未去广告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电话号码 1834997,1834997, 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打电话嚟。而家去广告先。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晚上10点37分。
5: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

0: 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十五周啊，
4: 第三位。
5: 本周嘅贵宾位置系之前咧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同埋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4: 第二位。
3: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1: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9: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赵振雄师傅，
10: 我想叫阿关宝慧讲多啲嘢先，连自己把声唔认得我系谁。
11: 我都听紧，好细心听紧。关小姐扮犀利，
12: 我就揾个揾个机会，
11: 关
12: 揾啊！好衰啊，振雄师傅，我本来想夸赞你叻嘅，想咪排队揾你去睇阿八字嘅。你
11: 依
12: 家咁样真系。
10: 即
12: 係
10: 更加
12: 打尖啊！更加打尖，
10: 本來打尖，而家唔打啦。
11: 你諗清楚，唔好
12: 就冇啦。關咩？
11: 直接打我
10: 咯！關到真係，因為啱啱聽有廣告時間，有話關寶慧小姐聲，佢問翻我係轉頭，我心諗嚇，我冇聽錯，
11: 我唔知，我驚驚嗰下，
10: 我都汗，
11: 我可汗，
10: 我都汗一汗啦。
12: 唔使驚，因為我冇汗。
11: 我幾驚支麥跌低咗。
10: 系计支灯跌低咗之后，好咁啊，陈小姐喺度啦，陈小姐，咦，都系啲八月份生日朋友仔喎，陈小姐你好啊，陈
13: 小姐你好，黎黎你好，
10: 你好，就嚟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吓，身体健康，
13: 快乐。系，我系第一次打嚟，亦都系第一次电话，同埋头先 Facebook 我抽中咗条链，好彩啊！
11: 咩色啊？咩色啊？
10: 好彩，你系 LEDDO 啊？
13: 唔系
10: ，Sarah。
13: 系，
11: 哦，
13: 第一条链嗰个，
11: 你行运啊，系啦，你行运啊，
13: 同埋今日第一次打第一次个电话就已经中咗，所以好开心，希望之后会好啦。
11: 哦，有之后你一定好啦，你八一八出世噶嘛你？
1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而家头好彷徨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我诶，
10: 佢欠金我记得，我记得。系嘛？
13: 我唔知道我自己欠乜嘢嘅，
11: 水同欠木，
10: 欠木哦，你要 OK OK， 好，你子女关系、财运、事业，
13: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事业咧就我啱啱已经失业咗成7个月啦，咁中间有试过。

0: 份工，但系唔啱 quit 咗嘅，咁而家仲揾紧。咁另外咧就系子女啦，子女我有三个小朋友，大女就中学，两个就孖仔，咁睇下我哋关系同埋学业系点样啦。另外财运方面咧，就因为我同我先生一齐都失业，都系咁耐。咁想搬屋，想转下个屋去做运势嘅，因为系租嘅，都住咗成十年，但因为冇收入证明咧，好难搵到第二间屋租。
1: 系
0: 系啊，租金都比较犀利，咁其实想搬都。而家搬唔到住，咁想下师傅有咩办法可以帮下手？
2: 陈小姐，而家主要就系因为而家丙五年的话咧，对于你呢个运程咧，真系比较有啲烦。我可以咁讲啦，其实嚟讲一入咗呢个农历年之后咧，好多问题产生。所以变得咧喺你个命格里边咧，你个火命人，你有火命人又欠水欠木嘅情况，即系都又欠水欠木咧，又冇乜贵人力，又个事业运又开始阻滞嘅情况，又再行火嘅年份咧，财运事业健康都有啲烦烦地。
0: 系啊，啱啱做完手术冇
2: 几
0: 耐，我都系。
2: 哦，
1: 其实呢个火马系真系几劲，系咪？
2: 呢个火系几伤咗几多人嘅、除非你系土命人，土命人咪正啲咯。系啦、金命人都几好噶。系啊。
0: 咁我而家应该可以点样做，或者带啲咩，应该会可以转一转，或者暂时会平稳度过呢一年先咧。
2: 我先问埋你先生先啦，你先生咩生肖啊？
0: 属猴嘅，但我十一年。
2: 哦，属猴嘅大约十一年，咁即是1968年啦。因为事关而家你咁样睇的话咧，你同你先生咧，我估计都系用多啲木嘅五行比较好啲。因为事关你本身火命人啦，你先生属猴啦，咁啊今日克翻木啦，木系有财星啦，所以变得喺你屋企摆翻多啲。水种嘅植物会比较好啲、如果你话好事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摆下呢个东南位啊，喺屋企东南位，你知唔知屋企东南位边度啊？
0: 都知嘅。
2: 知嘅，咁好啦。
3: 系手机指南针。
2: 咁你屋企喺屋企东南位度一度嘅位置咧，摆翻啲土种植物啦，系啦，摆翻土种植物啦，最好就摆金钱树。
3: 土种
2: 植物。
3: 哦 okay、
2: 水种 sorry， 水种植物啦，金钱树啦，金钱树水种植物咧，摆翻东南位嗰方面比较好啲。
3: 解几多棵啊？
2: 一棵够啦。咁所以变咗你预期就尽快啦，因为而家今个月又丙申月咧，你小心啲啊，因为你呢个月丙申月咧，对于你个运程咧又比较烦啲啊，所以变咗今个月咧，你最好唔好周围去啊，尤其是呢个农历七月啊，你又唔好去夜街啊，又唔系都话又黑黑地嘅，真系黑黑地。
0: 好黑啊，就
2: 系、是。系啊，呢个新月
0: 都好似个个小朋友都好似好敏感啊，家徒屋闭啊咁样都。即系自己又冇嘢做啦，大家冇嘢做啦，
1: 热头真系嘛天气，热得滞系啊，热得滞啊。
2: 嗱咁啊，嗱，因为我先生喺呢个八字睇的话咧，我你加上你先生又属猴的话咧，而家以你屋企个屋企环境的话咧，我相信屋企咧比较杂乱啲啦，多太多杂物啦，同埋个灯咧比较昏暗啲。
3: 系咪？有冇开灯？
2: 开灯唔够光，
3: 唔够光。
2: 你咪
0: 用。听咗
3: 之前我哋节目
0: 讲系啦，系啦，就话唔好要黄灯，要白灯。
2: 系咯，
0: 我已经系做 work 数系大咗噶啦，开白灯嘅，
2: 即系证明我哋 fans
3: 系啊 ，fans 啊，系啊
0: ，fans 嚟嘅，集集都追噶。
1: 咦？但系我想问嘅先，白灯唔系阴嘅咩？其实
2: 唔系啊，反而黄灯先阴啲嘅，即系最紧要白灯光猛啲，好似我哋啊呢个环境里边咧，白灯光猛啲，所以变咗
0: 日头就拉开晒所有窗帘，一定要阳光
2: 晒入嚟咯，系啦，所以
0: 系啊，
2: 咁啊。等佢慢慢个气场改善翻啦，如果唔系的话睇翻咧，其实你个八字真系显得你个屋企咧系啲黄灯加翻昏昏暗暗情况之后，你运气又比较差啲。
3: 系咪杂乱啲啊？间屋
0: 冇啊，好整齐噶，有咩就等噶啦。系啊，
1: 咁样都好紧要噶。
3: 系啊，
1: 因为有啲人成日堆晒嘢喺屋企咧。
2: 嗱，
0: 但系财运方面有冇得会好啲咧？
2: 所以我咪话喺东南位嗰度摆翻啲水种植物、金钱树里边咧，改善翻运程同埋改善翻气场咯。咁如果你个灯已经自己听咗。我嘅节目改善咗的话咧，咁要等佢开，等呢个新丙申月咧过埋之后咧，等佢慢慢好，咁啊，所以呢个丙申月咧，其实嚟讲对你嚟讲，同埋对你先生嚟讲，都系有啲泛泛地，所以变咗平平淡淡过咗呢个月先，唔好周围去吓。农历七月就比较上平平淡淡，唔好出夜街添。
0: O K， 东南位嘅意思系咪即系我自己个人企喺个厅中间，定系背住个大门？
2: 你向边啲冇乜所谓噶啦，总之你用开手机开咗指南针，系东南位就东南位，去唔到边嘅。
1: 冇错，
3: 我都谂咗，
0: 你变咗企边个位置嘅？
3: 冇噶，你其实冇啊，你嘅厅中间，总之你
1: 系啦，
3: 点样转佢都系个东南位喺度嘅，
1: 得佢系得一个嘅啫。
0: 哦 ，OK， 明白明白。咁我有冇话要带啲乜嘢啊？同埋同啲子女嘅关系会唔会话好啲，或者佢哋点样咧？
1: 先咪抽个手链啦，吓，
3: 系啊，你抽条手链噶啦。
2: 我系抽咗咩？我抽咗咩色俾你噶？
0: 系咪绿色？
3: 第一条啊，土土嘅颜色啊嘛，系土嘅颜色，啡色
2: 系啡色吓，金色。
3: 系啊，
0: 系咪水啊？系
3: 啡色，系啊，系啊，啡色
2: 吓，咁啊都好啊，都好
0: ，希望可以帮到手。
3: 我想问陈小姐，你系咪一个好心急嘅人嚟噶？
0: 系。
3: 是不是是因为他讲嘢好急啊。
2: 因为火命人得嚟呢他是夏天出世啦又所以变啦土又特别多又燥土特别多所以变啦他个人比较敏感啦容易心急啦同埋好鍾意食辣嘅嘢啦。
3: 偷笑咧！
0: 我有冇话平时啲乜嘢再做啲乜嘢会好啲？譬如我讲火咁劲嘅，
2: 我反而你火咁劲咧，你食辣食得太劲啊，你皮肤好容易敏感。
0: 哦，
2: 我
0: 系敏感皮肤嚟噶，
2: 系啊，所以因为就你，因为你系个火命人，燥底，再加上食辣劲，你食辣，你食得好劲嗰只人嚟嘅，咁所以俾你皮肤，所以皮肤系好容易。
1: 同埋系咪冇饮酒？酒都系属火噶，系嘛？
2: 酒就比较好啲。
1: 系，
0: 冇饮酒冇
2: 冇乜问题，冇乜问题
3: 嘅，
2: 酒唔系太大问题，反而辣嗰啲仲劲，仲严重啲添。
3: 系，所以少食辣。好啦，因为嗱，你问咗财运事业啦，有冇话几时佢个事运会好翻咧？佢同先生师傅，
2: 需要都系要嗱，佢喺而家佢咁睇的话咧，佢系去到二年，下年都会好好多噶啦，下年好好多噶啦，下年去到丁未，去到下年去到丁未年咧，虽然你犯太岁，虽然犯太岁，但系你会搵快，好快搵到工作。嗱，我睇啦，下年丁未任贵甲月丙甲月辰月，即使新历四月，下年新历四月，你过一年之后，你下年新历四月你搵到工噶啦。
1: 唉，咁好啊！
0: 要等到咁耐先有话要，
2: 系啊！
1: 四月你真系心急喎，陈小姐，
3: 心急啊！
1: 四月同而家距离系讲紧半年，大半年到噶啫。
0: 唔系因为小朋友多咧，你都知书
2: 本贵，
0: 都有讲啦，好大，又要俾租咧，其实真系靠之前嗰啲积蓄噶啫。其实
3: 阿妈仔几大啊？妈仔，
0: 丁小五大啲嚟嘅。
3: 哦，
2: 头先你讲嘅小朋友啦，其实你啲小朋友咧个性格咧好遗传咗你嘅，系咪？因为小安咧，你系啊，好遗传咗你性格嘅，因为小安你系有种躁急同埋冇乜耐性嘅人，同埋咧你好容易嗱，我好肯定咧，你好容易见到你啲小朋友咧冇做乜咧，你好容易有种秋后算账嘅情况。
4: 哇！
1: 有冇啊陈小姐，
3: 你冇 say no 啦，
1: 笑啦，
2: 所以变得你啲所以你啲小朋友咧又遗传啲性格的话咧，佢哋好容易会因为你嘅不满咧，成日同你搏火。
0: 系啊系啊，开火噶，日日都有开。
3: 秋后算账呢样嘢真系搞唔掂，日日都有开火啊！哇，你仲两个打孖上。
1: 先生点咧？先生点样咧？喺咩位置咧？佢会？
2: 陈小姐，陈小姐，因为佢惯咗，因为惯咗，佢老公已经惯咗。嗱，我陈小姐建议你啊，你多啲学讲道理啊。你虽然系少讲道理，
0: 哦，
2: 吓咁，但你学多啲同啲小朋友讲道理咧，佢哋会有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嘅。
0: 哦，好啊，
3: 我突然谂起思琪啫，我就系道理。
2: 你谂下，你谂下，本身佢哋小朋友同你相处咧，佢就觉得你系唔系都唔听佢解释噶啦，你唔听，你唔会听佢解释，系唔系都啡咗先嘅？
0: 嗯，
2: 所以变得咧，啲小朋友咧就一系唔驳火，一系废，一系驳火，一系废彩你嘅。
1: 系，因为咧我冇小朋友啊，但系我听嗰啲即系差唔多年纪嗰啲 friend 咧，同啲小朋友咧，哇，一定要朋友方式相处，
3: 系啊，
1: 系咪啊？你都知啦，系咪啊？
2: 系啊，所以变得咧，阿陈小姐本身你冇木咧，你系其实唔讲道理嘅，你试下。你试下学讲道理啊，佢哋会觉得啊，阿妈你变咗第二个人啊。
3: 同埋我想问啊，你嗰只孖仔系咪16年出世噶？星小五，
0: 唔系一六
3: 一五，哦一 B
0: 一五，
3: 我大 B
2: 一五又系属羊咯，同你红生肖
0: 系啊一样噶，系啊
2: 又系同你一样冇耐性咯。
3: 哇，我哋对你好好啊，朋友一样啊，我哋几真诚。
2: 我都讲事实啫，我都
0: 系
3: 系啊。
0: 我属火咁多火咧，系咪饮多啲水咧？又或者要
2: 点样先？你饮多啲水，你其实咧需要饮多啲水，因为小弯咧，你本身咧个人好燥底，同埋食又食啲辣啊，食煎炸嘢啊，食燥热嘅嘢，所以变得咧你要饮多啲水，同埋你要注意啊，你个肝同埋肾咧系麻麻地，
3: 肝肾麻麻地，
2: 你个肝肾麻麻地嘅，系啊，所以变咗你依个岁数啦，嗱呢个47咧，你开始行你开始行47至57呢个大运噶啦。 要注意大腸。你应该咧，应该系去厕所咧嘅次数咧，你未必一日一次嘅。

0: 都有噶，都有一日一次噶，
1: 都有一次嘅。咁你注意啦。咁如果你啲发觉你啲去厕所咧又光又硬的话咧，本身你啲燥底啊嘛，所以变得你要小心啲，好容易你大肠出事啊！你啊嚟紧四十七岁之后，
0: 饮多啲水，
1: 饮多啲水，同埋要日日清咯。
0: 知道。我之前睇过一啲师傅咧话我系旺夫益子，我系咪噶？
2: 旺夫益子。
1: 旺嘅旺夫啦，因为小温而家喺呢度睇的话咧，其实你同你老公咧都系好夹嘅，性格都好似嘅，但系即系
2: 性格都好似，
1: 好似啊，好
2: 五个零白冷，
3: 我
2: 心
3: 人问你老公系咩地位嘅咧？咁样
1: 你真明，
3: 四个人
1: 你真好了解我嘅，我咁讲你都明我想讲咩？
0: 全家都起晒底啦，已经
2: 全家都开战，而家系五个，一个着一个开炮，五个一齐开炮，大佬。大件事好啦，好似旺夫益子，我帮你问埋，旺夫益子，
1: 所以变咗你将大家嗰个行多啲木嘅性质，同埋用多啲木嘅五行的话咧，大家都个心情啊平和啲，同埋嗰个家庭气氛咧就会开心好多，和谐好多噶啦。
2: 同埋咧，我想讲，
0: 意思真系净系种个棵。
1: 唔系种棵嘢咁简单，你种咗棵嘢唔会变咗好多嘅，只不过你要行多啲木嘅性质，即系同啲小朋友啊讲下多道理啊，讲啲道理啊，即系要讲边啲啱与唔啱要清晰啊。如果唔系的话，下下咧睇唔啱咧睇唔惯要肥的话咧，咁就个家庭咧气氛咧十分之热闹啦。
2: 我以前咧。都系啊，我对咗我仔系16啊嘛，佢马骝仔啊，佢咧即系我有阵时即刻着灯就即刻着，即肥啊咁。咁我仔又即系我即系喂，大家都阿妈，即系控制唔到啊呢家嘢，我都明白。
0: 系啊，
2: 但我而家学习咧就系咧，佢一猛整发脾气或者我想发脾气嘅时候咧，我唔出声。我匿入厨房，唔系匿咯，即系行入厨房或者行入厕所唞一唞。咁然后咧，我仔而家咧，我就唔好理佢住啦，因为大家都丙砰砰声冇意思啊。跟住我就即系休息一下，然后出翻嚟咧，佢会同我讲对唔住妈妈，我哋对唔住啲乜嘢啊咁。佢会同我讲啊，头先我发咗脾气，我话系咧，其实唔需要发脾气啊咁。跟住就冇嘢噶啦，即系我觉得原来要停一停嗰下，系我都系个猛整嘅人嚟嘅，我台都反过，真心嘅。
1: 哇，
2: 系我都真系，我真系成日张台反，
3: 或者脚趾受伤啊，
1: 或者你丙人啦、
2: 啊。你知唔知道我反完张台之后，我仔同我讲啊，妈妈你又反台啦，咁几冷静啊咁。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亦都学习改善紧嘅，系啊，即系同自己讲一下停一停先，系。如果唔系你五嗰时开火搞唔掂啊。
3: 同埋我想话咧，其实。好多听众打上嚟问啊，事业啊嗰啲嘢咧，我想问啊，师傅，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大环境？其实系呢个影响噶啦。
1: 始终而家系嗰个丙五年咧，系去到丁未咧，其实都系仲要差差地咁啊！即系我哋香港，我有好多客啊，
3: 全世界、
1: 即系有我有啲加拿大啊、美国、澳洲啊，咁、甚至乎新加坡、马来西亚，佢哋都话喂，佢哋自己地方都系麻麻地嘅，甚至乎国内啦，所以变咗系大环境里面嘅经济差，咁所以变咗去到几时咧？去到2028先至开始慢慢转好、所以大家嚟讲啊，即系先保住自己份工啦、做好自己份工先啦，咁啦吓，咁啊，
0: 师傅系唔好意思，我想问多两样嘢，一样咧就系我嘅财运系咪唔会有偏财运六合彩嗰啲？另外就话我个大女，我个大女咧系咪真系同我都系性格都系火星撞地球咁样噶啦？
1: 你大女系咩生肖啊？
0: 属系2011，
1: 2011即是属兔。属兔吓，属兔就比较好啲嘅。咁、如果你话嗰个兔都冇几更新，新卯都系驳嘴咯。
0: 系啊，驳到出嚟又系。
1: 系啊，一个驳嘴，一个就顶颈啦。即系大女就驳嘴，细仔就顶颈啦。嗱、咁啊，仲有提一提你阿陈小姐，因为事关咧，你行紧新嘅十年大运47-57呢段时间咧，你会好容易同人夹粉借夹粉做生意，或者夹粉做啲其他事情。嘅会损失一大笔金钱，一大笔金钱、所以嚟紧你之后嗰十年的话咧，从钱银有关嘅投资或者系参与的话咧，或者借钱的话咧，全部一律都要拒绝。
3: 哇，呢、這个好大嘅提示啊，呢、這个好大嘅，
0: 呢、這个好重要，
1: 系啊，
0: 系好重要，
1: 唔见一大笔钱嘅会。
3: 哇，
0: 知道，明白，
2: 系保住啲钱先。
1: 好，
2: 但我听到嘅时候，我都觉得。 呢个妈都辛苦嘅，真心系、嗯、三个小朋友，
1: 系啊，都好大责任噶。
3: 妈系啊，辛苦嘅做妈妈真系。
2: 系咁，
1: 所以变咗成日我成日同啲客讲睇八字的话咧，教小朋友咧都唔系话有书睇，即系教小朋友冇书睇。
2: 冇书睇，
1: 系啊。
2: 咁
1: 但系好坦白讲，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咁但系教咧冇一个标准嘅。
2: 嗯，
1: 系有啲、小朋友真系要少少轻微打下，少少劈劈咁又系要，有啲又要氹，有啲要压咁就要。
2: 即系大家有即系每个小朋友都有唔同嘅
1: 性格
2: 系啦，
3: 世代啲小朋友就
1: 系啊，
2: 同埋我想讲，你嗰两个小朋友其实都开始青春期噶啦、所以咧都系有啲即系难处理吓，咁但系加油妈妈，好冇？咁啊，同妈妈倾到呢度先啦。咁今日咧，我哋即系答咗三位听众啦。咁啊，希望都帮到大家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有任何即系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到，大家可以重温我哋嘅节目啦，咁去到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咧就系上到命运解惑师里边嘅先知命局嘅 app 入边咧，就系打翻 Google Form， 将你嘅问题咧、你嘅情况啦。你嘅电话打翻落去，同埋记住，我哋系一个陌生电话吓，咁啊都要接听下。
3: 唔好以为系啊，
2: 诈骗电话，
3: 以为诈骗电话唔系噶。
2: 冇错，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两位，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警方在秀茂坪一个公屋单位倒破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约29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一个48岁男子。警方在单位入面检获超过60包共重 3.6 公斤怀疑可卡因，一些电子磅和大量可载封胶袋。警方相信有贩毒集团利用人口稠密的公屋单位作掩饰，用作毒品储存仓和派送中心，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难度。调查亦显示，检获的毒品主要供应给港岛区和九龙区的娱乐场所。警方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作个别发展，应用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之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会继续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的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两个中国公民受轻伤，已经向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暂时未接获有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接近6点，震央位于 东鲁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地震导致东鲁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和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灾情。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地凌晨爆发枪击案，造成至少5人受伤送院，其中

0: 人情况危殆。警方话事件涉及多名疑犯，后院一度实施封锁几个钟头，目前已经解封。事发当地星期六凌晨大约1:30，警方接报校园宿舍区发生枪击，赶赴现场之后，喺宿舍大楼外发现5个受枪伤嘅受害人，佢哋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4人就受轻伤，无生命危险。校方发布声明证实，今次枪击案涉及多个疑犯，当地警方同校园警察正联合展开调查。校园一度被全面封锁，至上昼8:30左右，校方宣布解除封锁，但仍呼吁师生避开事发区域，并配合警方嘅指示。事发时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宿舍喺一个星期前开放，原定下个星期一正式开学，唔少新生啱啱完成迎新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高地社区当地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3个男子受伤。当地警方话，警员喺凌晨大约1:19接报，赶赴距离国会高地铁路站只是几个街区外的现场，发现2个男子身中枪伤。救护人员随即将2人送院抢救，依家伤势严重。警方随后证实，第3个涉案男子自行前往医院求医，同样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到十二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夜兩個鐘超輕鬆，
1: 好在仲有得聽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我阿 Ben， 你有艺，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Benson。今日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都好有实力噶，
3: 冇错，
2: 佢系 TVB 资深实力派演员，佢叫做徐荣啊，
3: 徐荣
2: 入行超过28年啦，佢演嘅角色可以话深入民心噶啦，包括《有爱回家》啦，一同埋二啦嘅马强，
3: 马强啊，哇，呢个好印象深刻，
2: 咁啊，火舞黄沙嘅严国基啦，
3: 系
2: 啊，不打自己人嘅包国人啦，
3: 仲有翻黑老人甲嘅宋仲，
2: 宋仲，
3: 宋仲啊，系啊。所以话咧，正所谓佢演得咧，即系演正派就非常之有火，
2: 冇错。
3: 然之后咧，佢演呢个反派咧，就令人有把几火，
2: 真系系啊。
3: 佢就系徐荣，
2: 系啦。咁啊，11:30左右咧，佢会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好精彩嘅今集啊。好啦，咁啊仔，我哋今日倾啲咩咧？我哋上一次啊倾完关于啲颜色。对于我哋嘅心情嘅影响嘛，
3: 系啦，咁我哋不如今集咧就讲下食物对我哋心情嘅影响。
2: 哇，我哋呢期系要开心，
3: 系嘛，最开心开心啊！嗱，其实咧，因为之前咧，我哋讲颜色就真系有啲，即系每一次都有啲颜色会令自己心情唔同啊嘛。
2: 系啊，
3: 咁但系香港咧，即系我哋民以食为天啦，咁啊，其实食都真系。即系每一日食嘅嘢咧，其实都会几影响唔同嘅心情。咁但系我哋唔讲呢样嘢住先，我哋不如讲下倒翻转嚟，我想讲嘅就系呢个心情啊，即系
2: 突然之间想食咩？
3: 系啦，突然之间想食咩？个心情究竟
2: 即系反映咗啲咩咧？
3: 身体系啦，身体需要啲乜嘢咧？
2: 反映咗咩心情咧？如果你譬如突然之间好想食甜嘢，
3: 系啊，尤其是甜嘢，
2: 朱古力蛋糕啊、雪糕呢啲咧，佢话啦，咁反映个心情应该系咧压力好大啊，情绪低落啊，大脑咧好想好快咁补充咗呢个血清素同埋多巴胺啊。
3: 咦，咁咪咁即系即系中意食甜嘢嘅人，即系会唔会系
2: 有啲情绪低落、压力大啊？
3: 情绪低落或者压力大，
2: 系啊，咁佢食翻啲甜嘢即刻可以就即系。補充翻嘅
3: 呢個就是心情啦，係啦，
2: 心情
3: 咁啊。然之後，如果突然間想食辣嘢或者好重口味嘅嘢咧，就只係代表可能個人啊有啲悶啊、無聊、
2: 無聊啊，
3: 係啊，或者個情緒比較平淡，想用一啲唔同嘅嘢刺激下自己啦。咁啊，刺激下啲官能和官感啊，同埋啲情緒。咁咧，但如果想食清淡嘢，
2: 喂，如果突然間嗰個男女朋友，喂，我哋不如食啲辣嘢啦。系咪你哋近排好无聊啊？
3: 哦，唔系，系近排嘅感情可能比较平淡，
2: 平淡咗，
3: 要揾啲嘢，
2: 揾啲嘢辣下
3: 辣下佢先。
2: O K，
3: 咁如果想食啲清淡嘢，系咪倒翻转？
2: 浓得滞啊！
3: 浓得滞啊！我哋情太浓啦，系啦。通常呢个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即系想食啲清淡嘢啊，或者食下蔬果啊、汤饮下汤水咁咧，就通常系个心情咧系想自我疗愈啲，
2: 自我疗愈
3: 系啦，因为压力或者压力之后咧想 recover， 想恢复。多少少嗰个身体或者心灵，
2: 即系噶，特别我譬如我病嘅时候咧，我真系想食粥嘅啫，
3: 因为即系你加其他，你猛啊个心情可能，即系你唔舒服咧，心情就唔方好噶啦，好少人会即系病咗都心情好好噶嘛，
2: 即系我唔想哇整啲辣条俾我啊，或者整啲薯片，直成唔想食，谂都唔会谂嘅，
3: 就想平衡翻平均翻嗰个咁嘅心情啦。
2: 嗯，
3: 咁如果系啊呢、這个。淨係想食朱古力，即係如果淨特別係想食朱古力，或者特別想食甜品，唔係食甜嘢，係甜品。
2: OK，
3: 啊，可能咧，可能啊，係會反映咗即係嗰期比較缺愛啲咧，或者比較孤獨啲 ，lonely 啲。
2: 哦、，lonely
3: 係啊，想尋求呢一個被照顧嘅感覺。
2: 即係食啲甜嘢咧，就係覺得被照顧嘅感覺
3: 尤其是甜品，
2: 甜品嚇。突然間想食肉咧，呢、這個我經常會嘅。
3: 係啊，點解咧？
2: 能量不足啊，身體疲累啊，攰得滯啊，老豆，咁啊需要蛋白質補充啊，幾大個道理？
3: 嗱，呢個係等陣啦，呢個係純粹反映心情啊，唔係實際個身體需要啊，純粹係心情啊，
2: 即係覺得自己能
3: 覺得自己或者嗰期嘅心情係咁樣啫。咁但係咧，其實咧係有啲嗱倒翻轉頭咧。我哋可以讲一讲嘅，即系
2: 我想问下啲观众而家咧咩听众啊，睇下而家突然间想食咩啦？
3: 系啦，你心里面
2: 心里面究竟想食啲咩？
3: 我想食甜嘢都系，
2: 你想食？
3: 我想食甜嘢，虽然我食完咸，嗯、即系食完个早餐啊，食完啲嘢之后，都系想食甜。
2: 呢一刻我好想食好多肉，因为好肚饿。
3: 哦，你好肚饿。
2: 系啦，
3: 唔系我突然间想食菠萝包，
2: 诶、
3: 菠萝油，
2: 菠萝油
3: 系啊。呢段时间想食菠萝油，
2: 但系但系有啲人，诶，不如我打个边炉先啊，咁啊。
3: 哇，而家打个边炉，诶，啱晒啦。今日我哋嘅嘉宾都系同边炉有关嘅，
2: 系噶，系噶，系噶。
3: 嗱，咁我哋讲下啦，即系想食啲乜嘢，点样反映而家你个身体状况啊？唔系心理状况，系
2: 身
3: 体
2: 状况。O K，
3: 即系话咧，原来咧，即系特别想食甜嘢或者一啲朱古力类型嘅嘢咧，就可能吓，因为血糖真系比较偏低，
2: 系啊系，
3: 或者缺。呢、這個微質
2: 微啊，金字邊個微？
3: 金字邊個微？因為尤其是通常呢啲情況咧，就係壓力大嘅時候，
2: 嗯，
3: 會常見一啲。
2: 唔、知大家有冇即系一个嘅反应，但系好想食啲咸嘢啊、薯片啊咁咧。佢话呢个咧好可能身体上面嘅电解质失衡，或者嗰个压力荷尔蒙比较高，个皮质醇上升，你就想食啲咸嘢或者薯片嘅。
3: OK， 嗱，如果尤其是夏天啦，虽然唔知关唔关事啦，夏天咧，想饮冻嘢或者食冻嘢、冰冻嘅嘢咧，咁点解咧？因为佢个身体里面咧嘅内热啊，或者佢个情绪、身体嘅情绪抑压
2: ，OK，
3: 咁咧，所以咧就身体会比较即系内热一啲，咁其实就即系要 cool down 一下。
2: 嗯，
3: 咁我觉得呢个
2: 都合理嘅，
3: 都好合理嘅，
2: 都合理
3: 嘅，系啊。
2: 如果突然间想食啲酸嘢啊、柠檬啊、啲梅啊咁嗰啲咧，咁有好大可能就系个肝气郁结或者消化嘅问题。
3: 系啦、啊，即系如果
2: 想食翻啲酸啲嘅嘢，
3: 观众听到、听众听到，即系呢个
2: 突然间我想食酸嘢，
3: 哇，好奇特别中意食酸嘢咧，嗱，可能真系消化系统出现咗问题啊，或者呢个
2: 肝气郁肝。即系屈住，即系心情唔好嗰只嘅。其实原来心情唔好想食酸嘢嘅。
3: 系
2: ，OK， 好啦。
3: 好，
2: 如果想食奶制品咧，
3: 嗯，好明显啦、啊，呢、這个就缺钙啊。
2: 哦，
3: 系啊，同埋情绪咧就需要安慰。
2: 嗯、
3: 即系咁讲嘅，有啲人话食钙咧系一个天然嘅止痛剂嚟嘅。即系多啲补钙咧，尤其是心情唔好咧，或者瞓觉瞓得唔好咧。食啲钙片咧，或者补钙质咧，系好舒服好多噶。
2: 哦，咁嘅咩？
3: 系啦，
2: 咁到完全冇胃口嗰啲咧，就会点咧？
3: 完全冇胃口，点解？
2: 即系代表住个身体咩状况咧？佢可能系
3: 肝火太大，肝火旺盛啦，或者身体有啲炎症啊。
2: 嗯，
3: 系啦，仲有，压力太大，
2: 压力太大，即系压力到即系直情唔想食嘢。
3: 嗯，
2: 即系废寝忘餐，即系唔想食。
3: 我都唔想食嘢，有阵时都会有噶，即系尤其是做嘢咧。即系如果你知一间，哇，有好多嘢会发生，咁有好多嘢未处理得好晒嘅时候，有少少会唔系好想食嘢嘅。
2: 咁至于暴饮暴食啊，点咧？
3: 哇，暴饮暴食点啊？系点啊？
2: 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讲暴饮暴食
3: 点样
2: 反映咗身体状况嘅。

0: 李贤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7: 我系 Ben， 你有艺，
9: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7: Benson 正话一路讲开，即系食啲咩，突然间好想食咩，就反映个身体状况啊。讲到最后，暴饮暴食，你讲啦，暴饮暴食，
9: 暴饮暴食，
7: 反映身体咩嘅状况咧？
9: 系多巴胺，即系呢个多巴胺失调啊。
7: 哦，
9: 系啊，同埋咧，或者一啲情绪嘅逃避。即係有啲人話：哎呀，哇！我真係好報復式咁飲食啊，
7: 係
9: 咪有啲咧？例如話，可能係為受情所困，啱啱分手咁樣嗰啲，咁突然之間就要暴飲暴食，
7: 化悲痛為食量，
9: 係啦，化悲痛為食量，咁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都會發生嘅。
7: 暴飲暴食，大家可能就係多巴胺失調啊。
9: 冇錯，
7: 大家就調節一下你自己嘅心態啦，
9: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咧講完呢、這個有呢個咁嘅情況之後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如何改善心情嘅食物排行榜嘅。
7: 即係呢啲食呢啲食物就可以改善心情㗎啦，
9: 係會改善到心情。
7: OK，
9: 咁我哋有後面講翻上嚟咧，
7: 第十開始
9: 啦，係啦，第十，因為咧第一名係最有效，亦都係最快嘅。
7: OK，
9: 咁我哋由第十名開始講起先。
7: 我最中意嘅咧，熱湯同埋清，即係你粥嚇，帶嚟即係俾一種被照顧嘅感覺，就適合即係講香港人啦，冬天啦疲勞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中意，我中意。
9: 即係飲滿暖湯，有嗰、那個，哦，我覺得係嘅，好得意嘅，即係尤其是飲湯咧，嚟啦飲湯啦，即係尤其是華人社會咧，飛到有湯水咧，就好似等於被照顧嗰個感覺，係有少少。
7: 因為你諗下嗰碗湯係要經過幾耐嘅時間，有啖心機噶嘛。
9: 係啊，所以嗰啖唔係湯，係一啖心機，
7: 愛心。
9: 冇錯啦。咁啊，第九啦，第九咧就係一啲深綠色嘅蔬菜喎。
7: 冇錯，
9: 係啦。咁啊，因為佢哋咧就偏即係含豐富嘅呢個葉酸同埋鎂啊，可以對抗疲勞同埋情緒低落嘅。
7: 咁即係菠菜啊、西蘭花等等啦。
9: 係啦，所以即、就、係、是。心情想突然变好，或者心情唔系好好，想变好啲嘅，又可以食下呢啲
7: 深绿色嘅菜。咁第八就系燕麦啦，或者燕麦粥啦，因为佢就比较慢慢咁释放嗰个碳水化合物嚟嘅，咁啊稳定个血糖啦，咁避免嗰个情绪咧，即系颠覆得好紧要啦。
9: 因为通常都系嗰、那个即系引起血糖，尤其是
7: spike 嗰啲，
9: 系啦，血糖 spike 咧突然暴升，然之后又暴跌咧，咁、那个人会身体咧系会即系争少少嘅。
7: 冇错，
9: 系啦，
7: 慢升就得啦，
9: 系啦，慢。慢性，喂，佢哋有讲过话系真系争好远噶。如果慢性同突然间急性咧，个人个血压啊、心脏个跳动啊，同埋个人嘅精神都唔同噶，冇咁容易泛气攻心。
7: OK，
9: 系啦。咁啊，第七名
7: 系
9: 第七名就系绿茶，饮、绿茶，
7: okay.
9: 因为咧同时可以放松咧，亦都喺同一时间可以保持清醒啊。
7: 系、冇错。第六位咧就系 yogurt 啊。我哋嘅
9: 娱乐
7: 啊，咁啊特别嗰个希烈嘅
9: 希烈乳啦，系啊系啊，呢个我都好中意食，
7: 我都
9: 呢期我想讲呢近期我系饮多咗好多好多娱乐，
7: 系嘛，
9: 我因为肠胃系好咗噶，
7: 咁因为呢即係佢将改善咗个肠道嗰啲菌啦，咁其实呢个就会直接影响咗心情，个心情会稳定好多。
9: 即係人哋啲人话嗰个肠胃系第二个脑嘛。
7: 係呀係呀。
9: 咁所以真係要妥善咁样去照顾下你个肠胃啊，唔好暴饮暴食哦，
7: 咁多
9: 咁多。好，第二名
7: 坚果。就是杏仁啊、核桃啊呢啲啦，提供呢一啲健康嘅脂肪同埋镁啦，咁啊，而且咧帮助放松神经，特别咧就适合嗰啲长期压力嘅人士，即系长期又有压力嘅话，食啲坚果系好嘅。不过唔好食咁多，食得多唔得噶，好肥噶。
9: 哦，系咩？
7: 好多脂肪。
9: 我以为唔系好肥嘅，添食 nuts 啊嘛，我哋成日话，有 nuts 有 nuts 咁样，
7: 全部控制嘅。控制嘅即係最多唔知
9: 好似一隻手咁樣，
7: 一手攞攞再，唔可以食太多嘅。
9: 好，第四名係啊，就係、是、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嘅，我都 OK 中意食嘅，就係、
7: 是、三文魚
9: 係啦、或者一啲肥魚咧有 omega 3
7: omega 3係啦，主要係 omega 3
9: 冇錯。咁咧佢係有非常之有效去降低呢個焦慮，同埋荷壓力嘅荷爾蒙啊。
7: 呢個幾好啊！
9: 所以可能係咁樣咧，所以都好多人中意食三文魚啊。
7: 係啊，好中意食三文魚，
9: 食咗都唔知點解喎。唔係可能佢係橙色咧，
7: 係因為佢特別吸引嘅。
9: 係啊，尤其是食嘢咧，好多唔同時候食唔同嘅嘢咧，唔同嘅顏色都會影響到食慾噶嘛。
7: 嗱，冇錯，特別你如果你食魚生嘅時候咧，你有冇留意到咧？魚生，譬如佢一個白色嘅碟，然後擺幾嚿魚生，即係好靚嘅魚生，同一隻黑色嘅碟擺幾嚿魚生。因为我哋而家啲鱼生咧，全部橙色啊，即系嗰啲颜色好鲜艳嘅，所以系摆咗黑色嘅底里边咧，就即系显出嚟嘅。所以而家你见嗰啲外卖嗰啲个底都系大部分好深色嘅，
9: 哦，
7: 佢唔系白色嘅，
9: 有白色你就抢咗，
7: 唔系唔觉啊，啲嘢起唔到，啲颜色起唔到，所以啲颜色都要有个比较嘅。
9: 哇，你咁样讲，玩埋 packing 噶咯，要
7: 梗系要玩埋 packing 啦，系啊。咁啊，第三咧就食物咧就系讲紧蓝莓啊，或者深色嘅浆果啊，抗氧化功能啊就比较高嘅。咁能夠即係減低腦部嘅炎症，減低腦部炎症好緊要嘅，同埋改善呢個長期抑鬱嗰啲傾向，
9: 少少傾向，哦，即係食多啲藍莓
7: 啦，係啦。
9: 咦，咁藍莓配 yogurt 咪非常
7: 之中意咯。我就係成日都係食藍莓配 yogurt。
9: 你可以試下藍莓配三文魚或者堅果配三文魚就得。其實咧，我想講咧，呢一堆咧其實都好多時候我都會接觸到，但係亦都可以撈埋一堆嚟食嘅。
7: 係啊，
9: 係啊。燕麦绿茶咯，
7: 都得噶，
9: 可以燕麦绿茶又可以啦，菠菜热汤咪得咯，
7: 热汤里面咪加啲 nuts 咧，我哋最中意噶啦，搵 walnuts 去即系用呢、這个嗰啲果仁啊煲汤，好好饮噶，吓系啊，
9: 我冇听过果仁煲汤，
7: 系啊，变咗冇唔需要肉噶，成阵肉味，但系冇肉噶，吓系啊，
9: 咁得意呢个，
7: 腰果啊嗰啲啊，用腰果煲汤。
9: 先
7: 腰果煲汤
9: 咁犀利啊！
7: 系啊，
9: 好第二名。

0: 香蕉，
1: 香蕉
0: 系啦，包含即系好多嘅维他命 B 六啦、
1: 钾
0: 啊等等呢啲，都系稳定血糖同埋情绪嘅。
1: 所以低即系佢哋话就系比较即系低潮嘅时候咧食。香蕉是很有效去提升的。
0: 哦 ,OK, 香蕉
1: 去改善这个心情啊。
0: 改善个心情。
1: 是啦，
0: 食蕉
1: 啦。食蕉哦，原来就是这样叫的。因为他见你心情不好啫。
0: 食蕉。食蕉啊。
1: OK, 去到最后第一名。
2: 估不估到呢？
1: 我觉得
0: 大家估下，即是第一名应该是什么嘅食品可以即刻改善，
1: 系最高、
0: 最
1: 强、最有效、同埋最快，
0: 系啦，
1: 系啊，
0: 好啦，开股，
1: 系
0: 黑黑朱古力，
1: 即系话70%以上嘅 Coco，
0: 系啦，
1: 即系70%嘅可可，即系有啲系白朱古力啊、黑朱古力或者有啲牛奶朱古力啊嘛，佢要70%以上嘅先至叫做即系呢个黑朱古力，咁咧佢系叫做最强。即时改善心情的食物，系啦，因为佢咧有呢个可可碱啦，同埋呢个抗氧化物，咁咧即刻可以提升到呢个血清素啦，同埋多巴胺，咁咧我即刻提升。
0: 哇！香港人最紧要即刻，
1: 系啊，即系等唔切啦，即系如果我。我唔知道，可能饮汤，然之后要饮一个礼拜先至改善到心情。我听日都改善咗啦。
0: 唔好急，最紧要快，系
1: 咧，
0: 整最紧要快，
1: 整两粒先啦。哦，呢个可以，我又冇特别谂到系，但系好合理嘅。即系我都有听人讲过，但系原来系食黑朱古力系最喺 out of 头先我哋讲嗰个十样嘢里面啊。即系第二名系香蕉啦，第三名蓝莓啦，但黑朱古力系最高。最快可以改善呢个心情嘅排行榜，
0: 冇错啦。
1: 系啦，所以如果有心情唔系好顺畅嘅朋友仔，可以
0: 食下
1: 转头就。
0: 但如果70%有啲苦喎，
1: 系苦噶，
0: 苦噶，
1: 系啊，
0: 跟住啲
1: 苦中就可以有就作乐啦，可以。
0: 嗱，已经咁苦啦，冇嘢低得过呢样嘢噶啦，
1: 可能都系咁样。
0: OK， 好啦， okay. 我哋休息一阵间啦，翻嚟咧，我哋请嚟徐荣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晚上11:31。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多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两仔爷两个钟。

0: 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抢到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病同病神抢到行》。
2: 我系 Ben， 你有艺，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Benson， 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好犀利嘅，佢系 TVB 资深嘅实力派演员徐荣，入行超过28年，佢演嘅角色真系深入民心噶。嗱，包括咧《爱回家》一同二嘅马强啦，《火舞黄沙》嘅严国基啦，《不打自己人》嘅包国人啊，
4: 系啊，仲有《反黑路人甲》嘅丧钟，
2: 哇！
4: 所以话咧，佢演嘅即系正派咧就好有火啦，演反派咧诶真系令人有啲火啊，
2: 睇到发火，
4: 冇。冇错啊，佢就系徐荣，咁啊，随处都可以见到佢嘅光影
2: 啊，真系。
4: 咁啊，私底下咧，佢亦都系一个好，其实好幽默，亦都好真诚嘅人啊。咁啊，徐荣哥，欢迎你，
2: 欢迎晒。
5: 多谢阿 Ben， 多谢 Ben 神用咁长嘅篇幅嚟介绍我啊。
2: 其实
5: 基本上网上啲嘢俾你讲晒嘅资料。
2: 如果要介绍你，我哋成个节目都介绍唔晒。咁哇，你嘅历练真系好紧要啊。系，但系第一个我想问你嘅咧就系、是。你就即系有间火锅馆啦，而家系咪中菜嘅？但系听讲你好中意食薯蓉，系咪咧？所以有啲人叫你做薯蓉。
4: 薯蓉咧？
5: 哦，呢、這个我谂大家有少少误解啊。薯蓉唔系好中意食，因为只不过咧，我哋公司同事，我哋以前即系经常上内地拍戏，系嗰个我嘅徐荣嘅名嘅国语发音嚟嘅。
2: 哦。
5: 薯蓉，咁有啲我啲同事讲，即系公司嘅同事讲唔正咧，薯蓉，我唔系特别中意薯蓉，我都中意食，但系唔系特别中意咯，咁样。
2: 哇，薯蓉，其实薯蓉都系女镬薯蓉，都系薯蓉。
5: 哦，女鑊
2: 薯榮，薯榮一樣喎、啊，
5: 哇！呢、這個
2: 好嘢喎、啊，
5: 新發現喎、
2: 啊，係啊，你係女鑊薯榮啊，薯榮嚟噶，
5: 多謝，
2: 係啊，誒、聽講你而家就啱啱就加入咗新嘅一個 sitcom 啦，係嘛？咁啊，點咧？有啲咩新搞錯？今次呢個 sitcom，
5: 因為而家呢個 moment 我仲拍緊出邊啲正劇，
2: 係
5: 咁啊 ，sitcom 嗰度我可能唔係第一時間，即係可能係。幾十集之後啦，先、
2: okay?
5: 出現咁樣。
2: O K，
5: 咁個角色幾得意嘅，
2: 係嘛？
5: 同一班後生仔困埋一齊咁。
2: O、okay? K， 你都後生仔嚟嘅啫。
5: 比起佢哋，我就叫年長啲啦。咁樣咁啊，我未正式對嘅，因為我仲未翻去嗰個 sitcom 嘅劇組。咁我希望同你有火花擦出嚟。
2: 哦，一定啦。
5: 咁我都隔咗好多年冇拍 sitcom 啊。
2: 但你之前 sitcom 都冇停過咁滯。
5: 係，我就隔咗今次呢個開心速遞啦。開心速遞都九年幾啦。
2: 係咯。
5: 隔咗呢個開心速遞，其實我中間有客串兩集嘅。
2: 有做人爹哋啊嘛。
5: 做阿 Chantel 嘅
2: 爹哋
5: 爸爸咁客串咗兩集咁樣㗎。咁都好懷念啦。咁希望可以盡快入組咁樣啦。
2: 拍 sitcom 都幾好玩㗎喎。
5: 啊，係噶，因為係一個處境喜劇啊嘛，佢嘅題材都好貼近現實啦，即係可能最近有啲社會上嘅新聞啊，佢哋會拍埋咁樣，即係將佢用輕鬆嘅手法拍出嚟咁樣，幾得意嘅。
2: 即係最貼近嘅。
5: 係啦，好貼地嘅啲題材咁樣。
2: 嗱，我哋個節目個名叫做咩咧？
3: Ben 同 Benson
2: 扯到啊，
4: 係啊，
2: 貼地嘅。
4: 係啦，咁啊，但係我哋每一次咧都會問一問嘉賓一樣嘢，就係嗱喺你嘅人生里面，其实你最扯嘅时候系几时？最扯嘅时刻系几时咧？同埋扯啲乜嘢咧？
2: 点扯？
4: 点扯？
2: 而家系最扯。
5: 呢两年系好扯
2: 的，系嘛？讲嚟听下点扯。
5: 因为唔知咧，而家即系可能以前不嬲都想做生意嘅，咁啊，当然我以前曾经试过。做生意失败咗啦，今次再做翻生意，呢年几两年几啦，做咗火锅店咗两年，哇！我系不停接触好多做生意嘅人，同我倾合作啊，各样啊，包括即系除咗我拍戏啦，的而且确同喺嗰个过程入边同一啲人真系合作咗嘅，咁样
2: 接触面大咗，
5: 系啦，咁啊变咗我而家即系除咗做演员啦，咁其实我除咗做火鍋，仲有啲關於運動嘅生意啊，又有啲關於幕後製作嘅生意啊，全部做緊。所以呢兩年我係好忙，
2: 我都諗都諗到啦。

0: 每个星期都要尽量抽时间翻翻父母嗰度探一探佢哋啊，即系帮爸爸剪下头发啦，即系隔一段时间可能帮佢剪头发。
1: 哦，你帮佢剪头发咁温馨噶？
0: 睇下剃下须啊，佢因为佢只眼唔好咁样，叻咁样，咁就用咗时间多咗好多，咁就变咗。是这两年是最忙
1: 最扯的这段时间。
2: 自己的时间即是自己去娱乐的时间就真的少了。
0: 没有。我好像我例如即加上自己开始有年纪大嘛。咁身体呢你成日坐得倾嘢啊，有时候又你会揸车去一些内地去倾生意啊，拍嘢啊。即揸好耐时间的。咁自己嗰个坐骨神经又整亲。
1: 哦，
0: 都唔得闲去睇，
1: 喂，
0: 睇咗嘅，
1: 好痛啊，
0: 睇咗嘅，睇咗，但系要做物理治疗，唔得闲去做物理治疗，
2: 哦 okay、即系得闲睇医生，唔得闲食药，
0: 系
2: 睇个医生，但系
0: 咁而家咪自己屋企，咪屋企得闲自己吊下自己咯，买啲吊颈嘅嘢，买个撑住，撑住啊，跟住吊下自己啊，
1: 喂，你个真系得闲死唔得闲病，我
0: 呢两系啊，依家呢个年纪系我觉得我人生入边最忙嘅一个年纪嚟，
1: 系嘛，
0: 所以真系，但系充实嘅，我就系、是。不停同人傾，不停有啲人有啲客人啊朋友同我傾，我咁樣合作，咁樣合作，有啲得，有啲唔得，得啊繼續傾咁樣咁樣咯，咁樣變咗係好充實嘅。
2: 有冇諗過嚟緊再加啲新嘅合作咁樣？即係已經係咁多樣嘢，咪再加？
0: 嗱，我而家粗略估計啦，我有
1: 幾多個身份？
0: 五个身份，
1: 五个身份，
2: 再加身份，
0: 五个身份啊，真系搞唔掂啊！即系唔计父母，
1: 唔计父母，唔计父母，唔计子女，
2: 父母已经
0: 即系系唔做爸爸仔嗰啲身份唔计，
1: 唔计，
0: 即系仲系工作紧嘅身份。
1: 哇哇，
0: 有五个身份，
1: 哇，
0: 系变咗。
1: 哇！其真系每个身份都扯住嚟
2: 嘅，系咯，
0: 系啊，
2: 你点分配啊？咁样嗰个时间咪
0: 系同一时间处理紧两三样嘢咯，即系电话有电话处理，但系你脑入边有啲嘢度紧咁样，有啲嘢回复紧，有啲又譬如话有朋友搵我订台，我又要打去公司，
1: 系啊系，
0: 跟住睇下啲客人有咩要求啊，生日会啊，我哋想黐啲decoration 嗰啲嘢，咁啊幫佢做啦，跟住你話我想訂啲特別嘅食物，又幫佢訂啦，咁樣。咁啊，
2: 好上心啊，但係即係好，即係有陣時有啲老闆唔係咁啊，即係就交俾其他人做噶嘛。
1: 但係嗰個係徐榮啊嘛，
2: 呢個就
1: 朋友嚟嘅，
2: 做曬。
0: 係啊，我都有盡量，
2: 好貼心喎。
0: 因為而家做咗兩年幾，我都盡量都會即係俾啲同事去做，但係有啲你要跟咯，譬如即係頭尾開始之前跟一跟，臨尾完咗點啊？有冇嘢唔得啊？你話俾我聽啊！咁中間同佢講，你有啲咩要求你？可能我有時開緊工翻唔到鋪頭，你有咩中間有咩你即刻通知我咁樣。咁我有時可能拍緊嘢都復一復。
2: 唔係，仲要睇下邊部電話，因為頭先我哋話check WiFi 有冇邊個識，然之後
1: 攞幾部，
2: 按一部。
0: 因為你又盡量分翻開唔同生意，就唔同手機。咁我有其實你嗰兩部手機其實係五個電話號碼嘅。
1: 哇！
2: 我因為五個身份，所以五個
0: 每部電話有兩個電話號碼，另外一部就係一個咁樣。
1: 哇！
0: 係啦，
2: 真係五個電話。
0: 係啊，計埋內地電話係六個。
1: 六個電話個，
2: 有時覆都好。死啦！邊個 group 咧？唔係呢部喎，嗰部喎。
0: 但我 OK 嘅，我覺得我而家做緊嘢，我為我第時再大啲啦，即係過多十，衝多十年，跟住我就可以好安逸咁樣生活啦，即係唔使咁勞碌啊。就係做我，即係其實最中意就係做角色啦，投入個角色入邊，同埋打下波咁啊 OK。係
1: 啊，其實真係打波係最開心嘅，即係我哋即係中意打波嘅人，有波打去到個球場，簡直就真係望住，哎呀真係。
0: 我想知我而家坐骨神經打唔到波，個人幾慘啊！
1: 幾慘。
2: 首先要做整翻個坐骨神經之後，先要再打波，所以個路程都有啲。
0: 因為呢啲好耐㗎，因為佢坐骨神經，我係有少少。啊，椎間盤突出，
1: 嗰個麻煩啲。
0: 咁啊，要慢慢整翻佢入去啊嘛。
1: 嗰啲有排搞啊。
0: 嗰啲幾個月嘅要，我而家都差唔多兩個月啦。一路向好嘅， 初初要痛到食止痛藥嘅，而家就唔使食止痛藥。
1: 嗯，
0: 但你睇我而家咪坐得好直啊！我而家，
2: 我唔見得啦，我都想坐
1: 有坐姿，
0: 我都坐得好直啊！咁啊，盡量坐耐啲咯。即係以前係翹腳啊，或者咁樣坐咧，嗰啲就唔係幾好啦。
1: 明白，不如咁，我哋休息。

0: 阵间唔翻嚟咧，再将个镜头转一转去你细个嗰阵啊。
1: 好嘅，
2: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3: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开，
2: 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好大。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两仔爷
11: 两个钟
10: 超轻松，
12: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4: 病同病神抢到行。
13: 我是 Ben 李友毅，
15: 我是病神李国威，
13: 而我哋嘅嘉宾就系崔威。嗱，我哋将个镜头转一转咯，Ben 神。
15: 咁咧，我哋咧嗱，即系而家就叫徐荣哥啊。咁如果嗰阵时系徐荣底系点样咧？即系你细个时候系点样嘅咧？
13: 你边个区啊？
16: 区
13: 上
16: 环，上
13: 环区，
16: 上环区荷里活道。
13: 哦，荷里活道，你摩罗庙街嗰度咯，系咪近近？
16: 我喺差馆上，
13: 差馆上面，哦，
16: 太平山街嗰度，
13: 哦，太平山街嗰度，
16: 系啦，嗰度住即系叫荷里活大楼添，嗰度。咁小学阶段就喺嗰度过啦，跟住就啊嚟嚟去去都系喺中啊上环西环咁样，之后搬咗西环，系结咗婚之后先搬过新界区，一路喺港岛区咁样，咁就细个。冇乜嘢，都喺球場流連嘅啫。因為我學校側邊就係卜公，有個叫卜公花。我側邊讀嗰間新會商會小學。
13: OK，
16: 咁我一放學就喺球場流連。咁啊，踢波踢到啊，我住荷里活大樓，咁啱咧係望到個球場邊嘅，有機會係嗌到我翻屋企食飯。
13: 哇，好正！
16: 有機會
15: 有冇試過先？有冇試過真係咁樣嗌定？
16: 啊，有
15: 望到
16: 我屋企嘅，喺個球場望到我屋企嘅。
15: 有
16: 陣時入我翻去食飯咁樣都會咁樣。咁一路係咯，去到20几岁入咗行之後先搬去。新界嗰邊，
13: 咁你細個嗰陣時曳唔曳嘅咧？
16: 曳，
13: 講啲曳嘢嚟聽下，你爆啲曳嘢嚟聽下，又點曳法咧？嗰陣時，
16: 嗰陣時好興中秋節煲臘噶嘛？
13: 哦，係係係，
16: 我哋煲臘，
13: 你睇有冇？
16: 即
15: 係小朋友唔好學啊！純粹我哋講下啫，
16: 純粹講。即係嗰陣時嗰啲煲臘咧，你係個目標咧，係以燒到電燈柱為目標啊！
13: 哇，
16: 上到頂嗰啲咧～
13: 吓、啊！哇，咁夸张啊，
16: 系可以嘅。
13: 电灯
16: 你唔可以用嗰啲月饼盒嘅，月饼盒系唔够上，你用嗰啲罐头，佢圆形高嘅。
13: 我即系嗰啲菠萝嗰啲罐头。
16: 系啦，嗰啲罐头
13: 大个罐嗰啲。
16: 煲滚咗之后，一淋水佢系可以喷到上去。但系有一次就差咗，因为我哋嗰阵时好兴煲蜡咧，着拖鞋。因为煲得劲咧，辣到只脚成个脚面起晒水泡。
13: 哇，系喎，一弹落嚟好犀利喎。
15: 哇，好痛，咪即刻走咯，要即刻就要处理噶咯，因为
16: 系啊
15: 咁样辣。
16: 嗰阵时冇概念话即刻淋水啊，各样有。

0: 都唔知喎，阿媽翻屋企睇啊，揾啲和熟油啊，
1: 係
0: 你應該未聽過，
2: 我未聽過呢個。
1: 我
0: 查查查查完之後，哇！第日幾大個泡，咁咪唔識死喎，自己篤穿佢，覺得好論盡啊，篤穿佢。咁嗰陣時可能年青啦，嗰啲回復能力好快。
1: 嗯，
0: 咁就即係我點解話回復能力快咧？我之後啦，呢幾年我就試過嗰啲叫做拔火罐。又拔得勁得就係起水泡，
1: 嚇拔到起水泡咁，
0: 拔到起水泡，係啦，可能耐得就，
2: 係，
0: 咁啊，
2: 即係 burn 咗裏面，
0: 我自己拔，唔係出去拔。
2: 原來你一個，
0: 嗰個唔係叫拔罐，嗰啲係用電嗰啲，佢一吸落一撳就，佢就吸吸，我瞓咗。
2: 哦，
0: 跟住第二朝瞓，唔系瞓咗一阵间，系哇，起晒水泡咁样，就好耐啦，年纪大咗好耐都唔翻，即系持续，即系我又唔敢督穿佢啦，不停搽啲膏啦，抗伤膏啊嗰啲，都维持咗个几两个月先好翻。
2: 哦，都两，
0: 系啊，即系啲印啊，慢慢甩啦咁样。嗰陣時就好快，
2: 嗯，
0: 即係
3: 嗰陣時仲有咩個人嘢？
2: 嗱，等陣先啦，嗱，各位小朋友或者聽到上面人咧，
3: 天入
2: 呢個係一個
3: 而家係
2: 唔好嘅，呢個係一個唔好嘅示範嚟啊！所以你睇下只腳已經咁樣咧，就真係唔好，千祈唔好保留啦，
0: 即係反面教材。
2: 反面
0: 教材
2: 啊！
0: 另外嗰陣時因為好好原始嗰陣時捉玩金絲貓玩過咩啊？
2: 我都未玩過，
3: 玩過，
2: 我都未玩過啦嘛。玩過
3: 金絲貓。
0: 金絲貓咧，咁我哋學校嗰個生活商每學校
2: 出邊四隻咁嘅昆蟲咁樣啊嘛。
0: 咁啊，佢側邊有啲潛嘅，五毫子潛一次。
2: 我即係潛啊！即係
0: 佢有個桶，有啲籤，有個籤藍色就咩金絲貓有品種咁樣，咁潛出嚟五毫子潛一次。啊，佢又真係識做生意，佢真係我嗰啲金絲貓，佢應該捉翻嚟㗎啦。跟住咪慢慢咁樣，跟住潛，哇！成日都潛唔到，咁啊有一次會潛到啦。咁啊，啲金絲貓係點玩咧？大家會，譬如你爸爸一隻，我
2: 打打交啊，係啊，
0: 佢有個籠。有啲草接嘅籠，咁大家嗰啲金絲貓好得意，一見到大家就唔妥噶咯，就打噶咯，
2: 即刻嚟，
0: 好少傾偈嘅，一嚟就打，
2: 冇台詞嘅，
0: 冇台詞
2: 一嚟就去就武術噶啦，
0: 驚即係霸地盤啊！咁我潛潛下都唔係辦法，嗰陣時我因為我一個禮拜都係得$2定$3零用錢咁樣，即係我嚟買汽水啊咁樣，唔係辦法啦，因為我哋住上環咧有個山叫太平山。
2: 系啊系啊，太平山啦吓，
0: 上面系有金丝猫嘅。
2: 系啊，
3: 哦，自己去捉，
0: 我就自己去捉。咁啊，好得意噶，啲金丝猫系嗰啲住喺啲叶搭埋嘅，啲叶全部搭埋咧，你掹一掹，佢有啲丝喺度咧，
2: 就系啦，
0: 金丝猫嘅咁样。咁我哋捉自己捉嚟玩咁样，但喺捉个过程之后咧，捉个过程入边咧，我就太平山原来唔系个餐波，唔系咁样，即系佢除咗一条人行嘅路上去啦。在舊山頂那裡有一條路上去，他還可以爬的嘛。
2: 我也是那時世界我最喜歡爬的山。
0: 他爬呢原來上去沒東西，下來的時候因為有些草叢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他墊住了，下來的時候他是這樣
2: 跌，即好像懸崖那樣，
0: 都不算斜，突然間斜跌了下去，哇，撞傷了個頭。撞傷個頸，
2: 因為好高係咪？
0: 個頸依家呢個位都有嚿骨突咗出嚟。
3: 哇！咁
2: 哇！屋企人知唔知先？
3: 唔知
2: 唔知。細伯伯母唔好意思啊，而家
0: 唔知唔知唔知。咁嗰陣時冇嘢噶嘛，全部都係啊！你點樣整親都係自己。你只腳起水泡冇得搞啦，一定阿媽睇到咁大個波嘅，撞親呢啲位就有佢咯。咁小細路仔好快復原，但係而家都有嚿骨突出嚟咁樣。咁咯，咁啊好金絲貓啊，玩煲臘啊。仲有一樣，你
2: 講一講嚟聽，講嚟聽咩咧？
0: 日曆卡你玩過未啊？
2: 日曆卡啊，
0: 即係咧，
2: 哇！呢個我唔知，未聽過。
0: 以前啲銀行咧，
2: 哦係銀行嗰啲日曆卡係。
0: 咁你日曆卡咧，佢免費攞噶嘛？咁我哋變咗咧，自己唔知係咪我哋間學校先有咧，攞咗翻嚟啫，喺張台度鬥拍，睇到去到邊個最盡，邊個最盡。
3: Okay.
0: 跟住咧，咁但系你抹拍嗰人，你得一張卡就好輕噶嘛。跟住開始將啲日曆卡咧搭埋一嚿，跟住就揾膠紙黐，咪好重咯。咁人哋要撞走你咧，就要更加重啦。
3: 哦，咦？頭先係金絲貓好似陀螺咁樣打，呢個又係好似陀螺咁樣
0: 日曆卡咯，
3: 日曆卡咁樣
0: 咁喺張
3: 對打對撞。
0: 課室啲台度，大家將啲拍台拍埋，跟住鬥拍咯，睇下邊個去到最盡咯。即系边个最准，边个赢咯。
2: 哦，
0: 跟住后屘就开始嚟厚啦啲人嚟卡，跟住咧一路厚到咁上下咧，开始有啲铁边包样， 我啲陀螺
2: 陀螺已經開始改裝緊，
0: 撞見都撞唔到啲包頭鐵喺入邊啦。就是玩呢啲細嗰
3: 啲，其實幾好玩喎！我覺得呢啲
0: 好 natural，
3: 好好有創意又自然。
0: 因為我讀下晝班嘅，咁我每日上晝銀行一開門咧就喺銀行度，啲眼頭啲姨姨都係。你又嚟，我哋攞啲膠袋，姐姐有冇入嚟卡？都好多人卡，好多呢啲嘢噶，即系譬如貼紙啊，嗰啲蓋掩啊，蓋掩即係汽水蓋、啊，
3: 汽水蓋係啊，好玩噶，
0: 電瓶啊嘛，
3: 係好玩噶，
2: 呢個我有聽過。
0: 跟住就成搭板喺度，咁咪做啲動作咯，反。反捉翻，但你要你兩個得，你咪三個三唔得，跟住可以成排噶嘛，成排咁樣反過嚟，即係晾曬喺度咁樣，跟住捉翻佢。
2: 哇！即係平時人哋玩嗰啲石仔嘅啫嘛，
0: 係啊，
2: 呢個就變咗個蓋搭搭
0: 汽水蓋，
2: 汽水蓋。
3: 哇！咁咪利喎，用咩戒親啊？
0: 有佢嗰啲，冇嘢嘅係，
2: 冇嘢。
0: 嗰陣時啲復原能力好強嘅。
3: 我以為你好似嗰啲忍者、
2: 啊，我都以為你係飛鏢
0: 咁樣飛咗，跟住擺喺手度，即係做啲動作咯，反嚟反去，反嚟反去，好多呢啲嘢嘅。但係好開心啊！童年嗰陣時，即係除咗踢波，仲有咁多嘢玩。
3: 冇錯冇錯。咁究竟你係點樣入行嘅咧？咁我哋不如我哋下一節咧，同大家講講你究竟係點樣入行嘅。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中，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不是需要提供有关资料。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朝早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和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是江泽民头像，面额是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是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和兑换限额是20枚。法国多处持续高温，西南部朗德省再度发生山火之灾。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最新一期将总统马克龙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反对派批评马克龙脱节。杂志用上马克龙身穿救生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的海滩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照片拍摄时正值是法国国会的夏季休会期，封面标题是《掌控大局的最后一个夏天》，意思是指马克龙明年第二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后将会离开爱丽舍宫。反对派领袖认为法国民众正在经历末日般的夏天，和热浪及山火搏斗，大总统就在度假享乐。比利时东部发生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森林大火，欧盟应比利时政府要求星期六紧急调派3架直升机和2架水陆两栖灭火机前往当地协助扑救。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调派的救援飞机分别来自捷克、瑞典和荷兰。当成员国提出紧急援助请求时，欧盟会负责协调和调动由欧洲各国汇集的额外资源投入救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7: 寿
6: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7: 还开实体，
6: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

0: 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2: 神，风味旅程，
3: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夜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度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Band 同 Band 神抢到行，
3: 我系 Band， 李有毅，
5: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3: 而我哋嘉宾就系徐荣，
5: 徐荣哥，
6: 徐荣哥，头先
5: 徐荣哥哥，徐荣哥哥啦，徐荣哥哥，徐荣哥哥嗱，头先我哋又讲到啦，细细个啦，由呢一个即系玩。玩呢个唔同嘅游戏，
3: 游戏
5: 长大啦。咁但系其实我before 你入行之前，我都想知道一样嘢就系，其实嗰阵时你入行之前咧，你系有冇谂住做一个，即系有冇一个明星梦，或者系哇，我真系好中意嚟紧，我真系想入呢一行嘅谂法嘅。
7: 我头先都讲漏咗一样我儿时嘅要玩嘅嘢。
5: 哦，好啊，讲
7: 嚟听。就系舞狮啦。
5: 啊，
7: 系啦，舞狮。咁啊，我想，因为我你呢个问题，我要由舞狮讲起。
5: 嗯、
7: 因为舞狮嗰阵时，我哋即系学南拳啊，学舞狮啊，咁成班师兄弟咧就好中意拍嘢。我哋会读啲故事，嗰阵时仲有啲带机咧，啲入录影带啲机咧，咁啊手提嗰啲，咁我哋成管道啦，我哋管道喺卜公花园上面一个唐楼嘅天台啦，咁啊自己喺度谂啲古仔，
5: 自己即系写晒自己写嘅剧本，
7: 现场自己读啊，你做卖报纸嘅，我做嚟收数嗰、那个，
3: 好开心啊，
7: 咁样读，咁啊嗰阵时就觉得拍嘢几得意嘅咁样。拍咗出嚟噶啦，咁大家睇完笑啦，跟住就后屘就冇谂住入行，我都系我前公司倒闭，我入行之前系做运输嘅，
5: 系啊，入行之前好似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
7: 做
5: 个运输，
7: 做个装整氧气喉、水喉嗰啲，喺东区医院我系有份起嘅，
5: 哦，嗰啲喉管啊，
7: 嗰啲喉管我有份起嘅咁样。咁做咗一轮之后就冇乜兴趣。
3: 咪听讲你好似考过警察啦嘛？
7: 我考过，
3: 系啊。但系我虽然发觉你个型咧，
5: 你个型
3: 真
5: 系
3: 有
5: 意噶，
3: 有纪律部队个型。
7: 我啲朋友，我有三个。两三个朋友都系做紧警察，系、
5: 哦、
7: 我考唔到。
5: 哦，你叫佢哋去考，一齐去考，然之后自己入唔到。
7: 佢哋早我少少去考嘅，但我都系谂住去考，做唔到。
5: 嗯，
7: 跟住就去咗去咗学师做厨房，
5: 嗯、
7: 想做从一路都冇谂住做演员啊，
5: 演员
7: 或者做关于拍摄嘅嘢嘅。咁啊，做厨房又不停咁斩亲自己手指。
5: 睇嚟你对啲，你都系
3: 唔好容易受伤啲男人嚟嘅，
5: 容易受。
7: 我对于啲好重复嘅工作咧，我系唔得嘅，
5: 系咯，
7: 即系日日斩嘢斩嘢，我分神嘅，哎又斩亲，又斩亲，试过斩崩咗只手指，试过斩落个只手指公度，但系好彩嗰把系叫斩骨，斩骨嘅刀系钝啲嘅，
5: 钝啲嘅，
7: 唔系片嘢嘅刀，片嘅刀系又入咗入晒落去，剁剁哇，又损啲又冇事，哇心谂唔系办法，咁咪工作咯。跟住嗰一刻就谂起，咦我对拍嘢有兴趣咁样，我记得当时我跟住就开始见到训练班。
5: 收生、哦、
7: 但系当时我系报咗咩嘅咧？我系报咗惩教处。
5: 哦，惩教处 ，O K。
7: 一路都想嗰啲做啲政府
5: 部队，
7: 纪律部队嘅。但系惩教处，我又报到去 interview 嗰时间，好似都仲有成九个月。
5: 嗯，
7: 中间就涉咗一个训练班收生。
5: 哦、
7: 我不如试咗训练班先啦，唔得就再去惩教。咁、啊、样就即系咁样就入咗行咯。
5: 嗯，
7: 即系有我系中意拍嘢，但系中间一路冇谂住系。但就咁样行行下就行咗个人生轨迹出嚟，系、嗯、啊。
5: 其实真系你系冇谂过，不过就发生咗。
7: 系啦系啦。
5: 咁但系你喺训练班嗰段时间咧，你自己如果回想翻，系你人生里边作系一段咩嘅时间咧？系一个令你休养生息啊，令你发芽，令你即系梦想成真嘅一个地方。
7: 系令我进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5: 佢真系好唔同喎，
7: 另外一个世界咯，可以讲进入咗另外一个世界嘅一个门嚟嘅。
5: 嗯，
7: 即系如果我继续系做我头先所讲嘅行业啦，或者做运输啊、做厨房啊，或者整喉管嗰啲，我就接触唔到咁多人。
5: 系，
7: 我做咗演员之后，我系接触好多好多人，除咗公司嘅人之外，我出去又会见到其他人。当有人认得我，观众认得我的时候，就会同我讲好多嘢，倾偈啊嗰样。我个世界大咗好多。如果我固定喺一个厨房，我其实我自己中意嘅，点解咧？我本身嘅性格咧，我系几 enjoy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好似我喺东区医院，我做整喉嗰阵时，我日日开工就去嗰、那个工具房，攞咗电钻，攞咗一扎马，因为通常都系转东打马先，将啲马排好晒，跟住先落喉咁样。我好 enjoy 一个人开工就攞住啲架撑去一个角落做一个钟，跟住做一个钟。我嗰阵时我都好 enjoy。我初初入去电视台呢、我面对咁多人呢，我系唔惯。其实我。
5: 因为要合作㗎嘛，你系一个人做
0: 㗎嘛。仲要我掉俾你，你要掉俾我，我要即刻掉俾你。
5: 即我唔会炒炒送你，炒埋下面嗰啲。冇㗎嘛。
0: 个流水线唔同咗，以前是流水线嚟㗎嘛。
7: 而家就要。而家分大家要合作囉。即变咗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系曾经系一个 I 人。在个环境令到我变成 E 人，
0: 即是强迫你，
5: 强迫
0: 好咗变。
7: 唔系即系咁讲，我成日都同人讲，即系我自己都同自己讲，你估做 I 人咁易啊？你要有咁嘅实力先做 I 人。
0: 啱啊！
7: 你真系唔去同人沟通，唔理人，自己就可以生活自己世界，又可以生活到衣食无忧，好难噶。
5: 系啊，
7: 所以我都心入边啦，讲真就有个，我好希望我迟啲可以成为 I 人。即系唔使去做所有嘢，我又可以生活到好安逸嘅咁样。中意同人倾偈嗰阵时，咪倾下偈咯；唔中意咪自己病埋。
0: 即系 I E 可以弹出弹入嘅。
7: 系啦系啦，因为 E 就一定要咁做，我觉得系而家。
5: 你做生意，你
7: 做生意啊，做我呢行啊，
5: 冇得唔
7: 都一定要做 E 人。你即系就算你倾到冇嘢倾，你都谂啲嘢倾啊。但我而家 OK 嘅，我觉得我倾偈即系都叫做合格啦。在于我嗰个性格，即系入行之前嘅性格嚟讲，我系转变咗好多咁样，系啦。
5: 哇，咁其实你喺训练班里边有冇啲咩特别难忘嘅嘢咧？
7: 有
5: 讲嚟，
0: 尤其是训练班，应该一开头
5: 当年系林峰同你哋一齐噶嘛？
7: 系系阿峰阿仪啊，
5: 阿仪
7: 啊，杨明佢哋。我哋嗰陣時人工唔多嘅，咁我哋成日都揾啲周圍嗰啲叫做食嘢挑戰嗰啲去，即係譬如話半個鐘頭之內你食完兩磅半意粉，你就
0: 大胃王
7: 唔使俾錢。我哋成日都揾嗰啲五十二安士牛扒，
5: 係啊係啊，
7: 食曬你就唔使錢。咁我哋成日都會揾咁啊。估唔到喎，估唔到最食得个唔系男仔喎，系啊，阿张美妮，你唔好嬲啊！佢真系十几分钟食完两磅半意粉喎，
5: 两磅半喎，
7: 好大兜噶，嗰个木桶，一个木桶咁厚噶系，
5: 两磅半，
7: 我食咗两啖已经饱啦，
0: 两淀粉，你食全部淀粉嚟噶嘛，
5: 仲要可能加埋啲芝士，
7: 系啊，有啲芝士粉咁样，
5: 哇，系咁咧都。几恶啃嘅喎，
7: 系啊，
5: 不过仲有好多趣事我知噶，喂，等一等先，我哋休息一翻嚟再同大家倾嘅。
8: 气氛今天好晒，第33个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两仔爷
3: 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and 神抢到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6: 我系 Band 神李国华，
5: 我哋嘅嘉宾就系崔威。
7: Hello，Hello。
5: 喂，仲话讲到哇，我哋有啲肚饿，继续讲埋先。
7: 嗱，即系我多数人都食晒嘅，但我都问水嘅嗰两磅半意粉，佢半个钟头之内食晒啊嘛，同埋佢系中途唔可以去厕所噶嘛。
5: 哦，經理，
7: 係啊，係啊，
6: 經理頭啊，係
7: 啊，
6: 頭啊，或者
7: 咁啊，我都差唔多28分鐘。
5: 哇，即係爭啲就食唔到
7: 咯，因為食唔曬咧。要300多元我哋當時人工我哋好大壓力嘅。咁我哋當時我記得好似7人或者8人去食啦。最尾就係有1人食唔曬嘅。咁嗰陣就唔講啦。食得曬嗰個我講啦，食唔曬。
5: 幾多個字嘅個名係有？
7: 都是3個字，
6: 三個字，男定女？
7: 咁就300多元除翻，每人50元咯。
5: 啊 ，OK， 咁啊都抵食啦。
7: 即系大家都食咗一个好靓嘅意粉，仲喺 Times Square， 高级餐厅嚟嘅。咁有呢啲趣事咯，嗰阵时读训练班好得意嘅，大家成班都好。好聚埋一齐，好好玩，周围玩上堂咁样。
5: 咁但系之后开始慢慢各人有各人嘅发展啦。你当时行嗰条路系点样嘅咧？
7: 我就喺我哋班入边又唔算快啊，
5: 唔算快。
7: 咁我其实都觉得正常训练班出嚟都要有
5: 一段时间，
7: 一段时间做嗰啲甲乙丙嗰啲啦，系啦，咁就。的而且確，我都係經歷咗一段時間做甲乙丙咁樣，咁就係咯。我覺得正常，我幾正常，係啦。咁當然有快有慢啦。咁嗰陣時，我記得出嚟，我哋嗰陣時收通告就用 call 機。
5: OK， 係。
7: 第一個 call 機響嘅，哇！我有通告啊！好啦，通告啦咁樣。咁樣咯。咁我哋嗰陣時就多數成班訓練班嘅同學，因為我哋有半3個月嘅實習期嘅。咁我哋通常男仔嚟讲咧，多数都系一齐开工，一 call 就
6: 哦，即系佢哋一 group 一齐开，
7: 一 group 做啲弟子啊、村民啊，即系一班一齐开工咁样嘅，咁就冇乜特别话边个特别多公开咁。
5: 咁但系慢慢之后咧，你嗰个路线咧，因为嗱，你有做过好多个 sitcom 啦，喺 sitcom 里边你都有唔同嘅形象嘅。即係有啲有靚仔型啊，有啲可能會少少搞笑啊，但係即係你自己喺你個演藝生涯裏面，你中意演邊啲角色嘅其實？
7: 我睇時間啦，我諗我就其實除咗大家所知嘅 sitcom， 即係我有參與，即係《同事三分親》啊，
6: 我呢個我係好中意，
7: 多謝《不打自己人》啊，
6: 呢個我都係好中意。
7: 我而家其實咧，我入行嗰陣時係公司拍緊 sitcom， 係叫做《真情》。我入行嗰陣其實我入邊都不下於10角色嘅啦，已經
5: 係。10角色啊！
7: 因為嗰陣時佢不停要人啊嘛，咁你露一露鏡或者過鏡嗰啲唔係好覺嗰啲PA 就會話：喂，再拍我5集之前先拍完啫喎，佢唔緊要啦，唔覺啦，嚟啊咁啊！我直頭呢個得意啊！我直頭試過啱啱實習嗰陣時咧，正式咗噶啦，做嗰啲文初戲有嗰啲叫做監獄啊，監獄戲咁啊一嚟啊做一。炸監犯啊，咁啊想衝出個監獄啊，騷動啊咁樣，拍放工咯，放工咯，咁 suppose 有翻嗰啲警察喺度，喂唔准出嚟嗰啲，咁拍曬啲監獄戲啦，咁樣跟住下過幾日 book 啲警察嗰陣時，喂翠瑩翻嚟做個警察，我邊套劇啊？呢套咯，哇做咗監犯喎，唔覺嘅，
6: 阿 Sir 又係你。玩遊戲你
7: 嗰個場戲啊，佢因為嗰個係大頭綠衣嚟嘅，即係有頂嗰啲帽咧，尖尖，你笠低啲咪唔覺咯。唔好出嚟啊！唔好出嚟啊！下個鏡頭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就做咗好多呢啲咯，即係 我是头我九八年读训练班，九年正式之后，我谂头三四年都是咁上下，即系死尸啊，夹月饼啊。但系而家谂翻系几得意嘅，其实几得意嘅，系啊，做咗呢啲。一个戏入面好多个角色啊，你留意一下就见到后面个镜又你，嗰个又系你。
5: 咁而家望翻咧，刘德华都系以前后面嗰个嚟嘅啫嘛，
7: 系啊，即系佢哋啲前辈以前都经历过呢啲，
5: 冇错，个经历过。
7: 我曾经听过一个访问系啊。刘德华先生同梁家辉先生，佢哋嗰阵时话梁家辉先生，佢哋喺发哥后面跟住啊嘛，
5: 系啊，
7: 佢哋会设计自己角色啊。咬牙签，
5: 型啲咁
7: 出嚟俾导演闹。阿梁家辉先生讲嗰阵时候，我好有同感啊！我哋成日都后面设计啊，设计完跟住俾阿导演闹，冇冇冇咁啊！哦，跟住系搵啲位又做，又加啲嘢，冇冇冇。我好，我睇到好开心，因为我哋喺后面死做烂做，跟住导演闹。闹咪唔做咯，唔闹嗰阵时
5: 就出
7: 咯，出咯，出咗自己噶啦嘛，咁样，所以系啊，好有同感啊，听翻你讲嘢。
5: 冇错冇错，都系经历嘅，一定要个经历嘅阶段。
7: 系啊系啊，
5: 咁但系一个阶段慢慢开始，你做一啲嘅反派角色都好成功。
7: 系我嘅反派角色，以我记得可能系《火舞黄沙》。
5: 《火舞黄沙》
7: 嗯，《火舞黄沙》嗰个郭基叔
5: 系啦，
7: 我自己设计嘅佢唔系反派嚟嘅，
5: 哦，
7: 但系佢系因为佢有嗰、那个嗰、那个佢哋嘅传统喺一个北方嘅山上嘅人，佢哋系嘅传统系大男人，
5: 大男人系，
7: 个老婆一咩事就闹啦，闹唔听就打啊，佢哋即系咁样出到嚟。即系观现代嘅观众睇，我哋咁衰，但系嗰个环境
5: 正常咯，
7: 正常打噶啦，乜你唔啱听闹啦，嗰种咯。咁我设计自己都系好粗鲁，但系唔系坏人嚟嘅，
5: 唔系坏人，系即系正常嘅一个人，
7: 正常
5: 喺嗰个年代系正常，
7: 嗰个年代系咁嘅咁样。
5: 而家睇落有少少坏
7: 啦，系啊，咁样打老婆边度得噶？咁样攞鞭抽，坐咗监啦。
6: 小朋友都唔得啦，
7: 老婆老婆系啊系啊咁样咯。咁正式嘅坏人嗱，我谂系巨轮二，
5: 巨轮二，
7: 即系爱回家完咗之后，出嚟。Amy 姐，黃心慧監製，咁啊，好多謝佢。一出嚟佢就對我講：你做好人做得太耐啦，你個反派你好唔好啊？
5: 唔係因為從一路都係好人嚟㗎嘛，做真好人。
7: 因為你串劇又唔會壞得去邊嘅。
5: 係啊係啊，
7: 咁樣俾個壞人你做好唔好啊？好啊，嚟啊！跟住佢就不停同我喺度諗啊，你個樣做咗咁耐，愛回家你都好難變壞，不如。电乱啲头发嚟，好啊好啊，面度加达拉好嘛，好啊好啊，不停同佢谂谂谂，跟住剧情都写得 OK 啦，都系一个坏人嚟咁样出到嚟，帮我洗咗嗰阵好人嗰个感觉咁样。
5: 嗯，哇！最近我自己最欣赏其中一个就系你做嗰个丧钟。
7: 哦，
5: 嗰个我觉得直情你一出嚟，我觉得哇，我心都寒有少少嘅。
7: 哦，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嗰、那个
5: 嗰个你好有层次添嘅，仲做得好有。
7: 嗰、那个嗰、那个系嘅，因为阿监制揾我嗰阵时候，佢同我话呢个人就冇性嘅，佢可以
5: 嬲
7: 起上嚟，嬲嬲下突然间笑又得嘅，佢即系。变咗冇露足咁样，我觉得啊呢、這个好玩喎、
5: 啊，
7: 你真系咁啊！要首先我要对唔住公司嘅道具组啦，我就成日自己设计，将啲总之有啲道具就打烂晒佢，张台度有啲乜嘢嬲起上嚟就打，将嗰啲 keyboard 打到呢啲一啲揿嗰啲 keyboard 飞起晒咁样，跟住喂唔好意思。同公司道具组讲声唔好意思，踢嘢啊，总之乱嚟咁样。
5: 即系你嗰种爆发。

0: 突然真系，
1: 即系其实佢哋即系可能导演都未必知啊。突然之间嗰个位就喂有 feel 嚟就即刻。
2: 有嘅，有呢啲嘅，有呢啲嘅，系啦，同埋嗰个角色就出到嚟，除非啲人啊，除咗啲人觉得好衰之外，都系觉得有啲笑位嘅。
0: 嗯，
2: 因为我嗰两个拍档阿浩信同埋阿朗，佢哋系即系搞 gag 咁做噶嘛。
0: 系啊，系啊，
2: 而我系认真咁做咧，变咗有阵时都会好笑咁样。
0: 嗱，你讲开呢个嘅配搭，我哋一阵间翻嚟再倾倾你哋呢个配搭点。

0: 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凌晨12: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3: 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There are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板，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8: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0: 两仔爷
11: 两个钟超轻松，
1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en 同 Benson 取道行》，我是 Ben 李友毅，
13: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2: 我哋嘅嘉宾就系徐荣。啊，徐荣啊，嗱，其实咧，你演反派咧，真系好令到人一种体验，都有啲我自己体验，觉得有啲心寒嘅。你而家出現嗰陣時候，哇！呢、這個人咁勁咁爆嘅，係咪啦？咁其實你嘅對手嗰陣時候會唔會接到你呢啲戲咧？
14: 哦，如果講反派，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嘅，即係反黑。
2: 反黑老人家啦，
14: 咁嗰陣時候對手就係阿豪信啊、阿朗啊、振朗。
2: 振朗
14: 啊，咁佢哋都係，我覺得佢哋係嗰啲好創作型嘅演員嚟，咁樣咁變咗。我又喜意自己度啊，咁啊一困埋佢，
2: 系咪即系唔话俾人对方知先至一齐？
14: 有嘅，喺排紧戏嗰阵时候，大家有咩
2: 收埋嘢嘅？
14: 唔会，
2: 唔系即系即系
14: 排紧戏，大家就掟嘢出嚟咯。哦，你咁样，我咁样，咁样，咁就大家困咗啲戏出嚟，都几得意嘅。有啲戏就系自己困出嚟嘅。
2: 哦 ，OK，
14: 咁啊变咗，其实我觉得做戏嘅过程就系大家都。諗到啲嘢，大家困咁樣，大家又唔係話一定要行自己嗰套咁樣，咁你一齊撞出嚟啲火花最好玩嘅。
2: 哇，咁係，咁啊講開，即係我哋你嗰個演藝生涯裏邊咧，你差唔多係上10次提名呢個最佳男配角嘅。
14: 我唔知喎。
2: 有啊，我幫你計過。
14: 係咩？我唔記得咗。
2: 係啊，有成10次嘅。係啊，但係就係等緊一個機會係咪？你对于呢个奖项嘅
13: 呢个殊荣，
2: 殊荣
14: 系呢个名嚟啊！我终于有殊荣啦！

0: 就好想多謝一個人咧，就是、當然係冇機會多謝佢啦。就係、是、每一年咧，我參加頒獎禮咧，都有個朋友，佢係馬來西亞嘅一個設計師嚟，佢、都會做西裝俾我。
1: 係呢套好靚喎，係喎，係喎，
0: 做咗好多年。
1: 係啊，
0: 呢兩三年咧，我都冇揾佢，我唔好意思，
1: 唔好意思，
0: 我唔好意思再叫佢。佢話今年實得嘅，今年得噶啦，我睇過你係得噶啦。我已经不好意思再找他做西装，即系系啦，
1: 一月今年再找他，
2: 系啦，
1: 一月今年
2: 再找咯。
0: 多谢你啊，伊人，
1: 好多谢啊，伊人。OK， 好啦，咁我哋倾呢个你嘅工作上面咧，差唔多啦，大家都好认识你噶啦。咁不如我哋倾翻下你嗰、那个即系生活啦。家庭生活方面啦、即系你系一个暖男啦，又一个慈父啦，咁其实即系好多啲朋友即系外边即系对你嘅印象都觉得呢个男人好顾家，好即系好有责任，
2: 好稳重咁啊，
1: 好稳重。其实你内里嗰个膊头系咪真系咁阔咁广嘅咧？
2: 定还是里面都系仲系有个小男孩喺度咁样？
0: 答翻阿 Ben 先。首先我唔系慈父嚟嘅，
1: 唔系慈父，
0: 我屋企系反派，妈咪先系正派。
1: 哦，
0: 系
2: 夹咗嘅，定系
0: 唔系自己行下？佢话阿妈咪话你电视你都系反派，你翻嚟你做埋啦，唔好转啦，转咗人哋唔惯，睇唔惯，你个仔都唔信你做正派。咁样咯，因为我喺系严嘅，我系有闹嘅，有闹阿仔阿女都系我闹嘅咁样。咁但系我闹完佢，我仲解释翻咯，解释翻咯。咁阿哥就嗰啲细细个嗰啲，即系我同佢讲，你男人嚟嘅，你要有责任感，呢样嘢好紧要，同埋礼貌，有责任感，礼貌嗱得啦。咁啊，其他嘢，譬如话好一啲男仔十几嗰阵时，你知啦，佢哋譬如踢完波翻嚟个波袋一掟就掟落地下嗰啲，喂你都唔使你洗衫，你不如攞去厨房或者洗衣篮摆低啊嗰啲。
2: 好好喎，呢个通常呢个妈咪讲噶嘛，
0: 我讲
2: 你讲呢个，
0: 阿妈就唔出声就攞去执咗啦。
2: 系咯系咯，
0: 我就佢就算入咗房，我追入房，喂你个嚼咗先，咁样咯，咁即系。即系好多好多细致嘅嘢啦，咁样即系有手尾啊，咁样。我都承认我对阿女我有闹嘅，但我有偏心嘅。
1: 哦，偏心啊，
2: 即系 mile 啲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偏心嘅。咁我都知道嘅，阿哥知道嘅，因为我好多嘢，我全部嘢，我对阿妹会心软过对哥哥。阿哥知嘅，系啊，咁佢都 OK 咁样系。都唔理佢中唔，
2: 佢都覺得唔 OK，
0: 都唔理佢中唔中意啦，都唔理佢中
1: 有得揀咩？
0: 係啊，
1: 冇得揀
0: 嘅。唔係，我覺得男仔要 tough 啲嘅，咁但係佢因為佢十三歲已經去咗英國咁啊，佢嘅自理能力 OK 嘅，咁啊佢係咯，而家都唔使我點理，我即係理阿妹多咁樣。
1: 但係你對於佢嗰個夢想咧，你真係好支持嘅喎，即係佢踢足球，咁你支持佢嘅夢想都好緊要喎，呢個。
0: 因为点讲呢，我当时我入去电视台，我都叫做系一个梦想嚟，因为我以前中意拍嘢嘛，都系一个追梦。咁我当时都系由搵比较多人工，突然间去到电视台训练班，
1: 系
0: 突然间冇钱俾家用，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好似即系妈妈就同我讲，即系得啦。屋企嘢你唔使理啦，你搞掂自己得啦。咁嗰陣時，我爸爸真係又做多咗一份工，因為供樓，即係買咗樓之後，爸爸一份，阿哥一份，我一份，我係其中一份。
1: 哦 ，OK。
0: 咁我俾唔到嗰份之後咧，就爸爸做多一份工。
1: 哦。
0: 咁嗰個呢個係好大嘅 support 嚟噶嘛？即係屋企人俾你追夢。咁延續到我而家到我嘅仔女。我亦都系有呢个谂法，如果佢哋有个梦想，真系要俾佢哋追咯。
1: 哇，其实去英国即系读都好贵嘅，嗰度
0: 都唔想再提啦。
1: 嗱，因为我记得你同我仔，你个仔系十三岁去啊嘛，
0: 高级口粮，
1: 佢就十四岁嗰阵，
0: 我仔十三，
1: 佢嗰阵时 嘅一比十四
0: 哦，佢嗰个好犀利，
2: 我一对十四
0: 好啲啦，一比十咗，
1: 一比十，争哇争五，
2: 争四，争五。

0: 哇，我好好多啦，咁樣我就係係啦，咁樣。但係都犀利噶嘛，你
1: 都貴嘅，都貴的，應該係貴的。兩位爸爸辛苦啦，
2: 唔係你要做多幾多份工啊？
1: 所以公開多謝你啊，爸爸。
0: 要啊要啊，呢啲真係呢啲太好啦，爸爸係啊，
1: 冇辦法啦，都係要咁噶啦。
0: 係啊，
1: 我啲都冇得揀嘅，都
0: 係
1: 過啫嘛。
0: 佢就係話十三歲想過去，咁我咪自己。咪勤力啲做嘢，等佢過去咯咁樣。
3: 咁掛唔掛住咧？話會唔會成日傾下？而家有得即係就咁 FaceTime 啊嘛，可以好多
0: 都。我又真
3: 係
0: 冇想象中咁掛住喎，因為佢真係佢頭一年咧就不成日都 FaceTime 嘅，除咗年第二年已經少咗啦，第三年係我揾佢 FaceTime 嘅。我唔知佢同
3: 舊已經唔係空色啦。
0: 第一年就佢成日打翻嚟嘅，啊我而家我掛住香港啊，跟住慢慢已經開始少啦。第二年都冇乜，即係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兩次 FaceTime 咯。第三年我 FaceTime， 喂傾下電話好唔好？咁樣咁樣咯。
3: 咁即係佢都習穩，即係喺嗰度習到一個佢自己嘅習慣啦，
1: 唔係成長。樣嘅男人都去，特別去到一個，即係我自己都係外國讀書嗰陣，一去到外國真係成個人即刻成長。
0: 係啊，佢喺香港都少入廚房嘅，喺英國都成日，我識得炒飯啊，我識得煎雞蛋，我話點煎啊？佢話嗱唔使煲噶，就咁將隻蛋打落個電磁爐度都會熟噶。哇吓得咁样，
3: 总之熟就得啦。
0: 哇，你唔使个 pan 嘅咩？佢话唔使啊，打落电视嚟到都会熟噶。佢话啊，我得嘅咩？真系得喎，真系即刻做俾我睇下 FaceTime。
3: 咁但系哦，即系落油嘅。
0: 佢就咁啊，我唔知咁
1: 样。
0: 佢就打只蛋就咁顶落电视炉面就话熟噶啦。
3: 吓，咁啊好难搞，唔系个多得个 room，
0: 佢咪转刮翻佢啊嘛，系啊。咁样哇，佢真系识炒饭咯，但系啲饭炒出嚟湿嘅。
3: 我以為你係嗰喺電磁爐上面啲可以唔擺嘢咁樣，好似鐵板燒
0: 咁。佢飯友攞個 pan 度炒咁樣咁咯。咁
3: 你老豆可鐵板燒啊！
0: 自理能力係好咗嘅。
1: 好
0: 嘅，咁咯。
1: 聽你講個仔仔好開心，一陣講講個女女，休息一陣間翻嚟啊！
4: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2: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4: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4: 啦。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4: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4: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2: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亲再流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我系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我哋嘅嘉宾就系徐荣。啊，徐荣正话讲开个仔啦，咁啊，不如讲翻个女啦。又啊，你个女女系咪真系嗲唔嗲你嘅咧？
0: 嗲啊，
1: 嗲噶，
0: 嗲啊，嗲啊，佢同埋系好了解我嘅，好犀利。佢咧
3: 睇穿你啊，
0: 睇穿
3: 你。
0: 即系佢而家就系十岁啦，佢有阵时啲心思真系好犀利。我最记得我想分享就系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佢个小朋友生日，朋友嚟嘅，但系佢就未，我个女就未见过小朋友，但系嗰个朋友咧想邀请我带埋个女去佢个女嘅生日会咁样。咁佢我话喂，我有朋友生日，个女生日啦，一齐去好唔好啊？咁啊，佢系边个嚟噶？我边个？我唔识佢噶。跟住话系啊，不如一齐玩咧，小朋友啫嘛。跟住佢问我几条问题，佢话要去几耐噶？我话个零两个钟咯。个小朋友几多岁啊？我话四五岁咯。咁我嗰阵时佢八九岁啊，佢即系哦唔啱玩咯，四岁可能。但系最后嗰条问题好犀利，即系我见到佢。你同嗰个人 friend 唔 friend 啊？我 friend 啊，咁去啦。
1: 哇，即系唔系因
0: 为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差唔多今年嘅十岁嘅。咁佢哋想好兴啲女仔去大家屋企同学屋企过夜。
1: 系啊。
0: 咁我嗰日有个同学车佢同佢同学翻我哋屋企玩。咁佢哋倾紧边个去边个度过夜啦，咁样。咁佢就傾想去同我度過夜，佢喺架車度問我：爹哋，我可唔可以去邊個度過夜啊？咁佢嘅同學喺度啊嘛，我又費事話唔得啦，跟住我扮聽咩話？我話咩話？跟住佢就跟住同佢同我講，佢同佢同我，哦，佢話唔得啊，佢話唔得啊。佢知道喎，
3: 佢好犀利喎，因為你冇你問你答個咩話，其實即係冇答 yes 啦，咁佢已經 sense 到，哦，即係唔得啦，就自己幫你打埋圓場添喎，
1: 哇，醒到啊，
0: 即係佢好了解喎，
1: 好醒啊，
3: 但佢都好直接
0: 嘅喎，哦，佢話
3: 真
0: 係
3: 好直接喎，
0: 咁樣佢即係佢係。我觉得比同年纪可能成熟少少，因为佢一路长大咧就同两个表姐大，同阿哥啊，咁嗰个细表姐都十六七岁啦，咁样佢变咗佢哋啲沟通咧，可能都系有少少即系唔使直肠直肚啊，有少少兜，学识个兜圈去讲嘢咁样，系啦咁。
1: 不如讲翻你太太啊，
0: 我太太
1: 系啊，
0: 太太就全部上缴咯，冇嘢，全部上缴，
1: 太上网
0: 系啦。咁因为所有屋企嘢佢处理嘅，
1: 系
0: 咁啊。我自己本身我叻咗啦，以前我净系拍戏咧处理唔到咁多嘢嘅，而家已经系多咗好多样处理，我都有甩漏嘅咁啊，变咗屋企嘢真系搞唔掂。屋企啲所有单张啊、保险啊咩
1: 我都系。
0: 你叫理埋嗰啲一定系断保啊、停电啊、断水啊。冲咗两冇水，佢 cut 咗啦已经。咁我搞唔到嗰啲嘅，咁变咗全部太太啦。咁变咗系咯，我自己就即系我自己，大家男人衫都系几嗰几件咁样，有冇咩钱要使咁样？系咯，都系够使就算嘅。
1: 系啊，倒翻转系咪你攞使用？
3: 即系你攞零用钱，
1: 上缴晒攞零用钱，
3: 上缴晒完之后，今个月我要问你攞零用钱啦。
0: 唔系自己留嘅，
3: 自己留嘅，
0: 自己留嘅。跟住有咩外快自己袋，
1: 外快就紧要啦。
0: 外快自己袋嘅，冇错。即系固定嗰份就俾老婆搞啦，咁样。
1: 咁其实你即系夫妇咧，有冇啲矛盾嘅情况出现？
3: 如果出现矛盾咧，或者？
1: 如果出现矛盾咯，有冇咧？
0: 小事我都系我而家呢两年开始，呢几年开始体验咗一个道理啦，就是、听老婆话会好嘅，即系呢几年
1: 啊，我一早知噶啦，
0: 听老婆话会好嘅，之前都有啲矛盾嘅喺做人处事方面啊，或者做一啲决策性嘅嘢方面啊咁样。咁啊，而家就多数都系听老婆讲嘅。 好似最近呢个有少少谂法嘅，有少谂法就系阿妹就开始读中学啦。咁佢心仪嗰间中学咧就喺港岛区，咁我自己住新界噶嘛。咁但系另外一间就喺新界，即系近我哋屋企嗰个又 OK，我觉得 OK 啦。但系阿妹心仪嗰个人港岛区，咁变咗个交通好麻烦。咁我就同老婆有啲又唔係爭執嘅傾咯，咁佢就話佢鍾意俾佢去啦，我心諗，但我要搞諗交通喎，手車即係我要揸車。咁嗰段時間就有少少，我點解唔俾佢讀近啲嗰間嘅，又有校巴又剩咁啊，嗰度有少少意見分歧嘅，就未去到拗嘅，因為我知道唔想拗，
3: 都係為咗佢，都係想佢
0: 好啊。係啊，係啦，呢度有少少咁啊。而家最終都係俾佢讀港島區嗰間咁樣，喺交通嗰邊即係再諗啲安排啊。即係啱啱佢有另外一個同學都讀嗰間，咁我就因為嗰條線由我屋企去港島區咧係冇校巴，係冇校巴嘅，所以你一定要揾一個好交通呢邊。有陣時
3: 你就係嗰個好好嘅咁，
0: 唔係我而家就可能揾一個朋友，佢哋去香港嗰邊去開嗰邊
3: 哦，咁就
0: 個月俾翻
1: 個月俾翻啲交通費，
0: 交通費
1: 係咯
0: 咁樣，
1: 誒咁好多，
3: 你又安心
1: 解決到啲問題，
3: 係啦係啦，相信朋友咁樣，
0: 係啦咁樣咁就。而家都叫老夫老妻啊，因为都差唔多已经廿年啦，系啦，咁就变咗冇乜嘢大嘅争执啊，各样啊，都系好细嘅争执啊，即系去边度食饭啊，咁你食你话事啦，系啊，咁啊打边炉又打边炉，自己都得
1: 自己都开紧打边炉，
3: 系
1: 自己开嘅冇
3: 错，你开多几样唔同嘅嘢就真系好多嘢都唔食
0: 咁咯。试下人哋啲边炉都好噶嘛，哦，
1: 咁又系，佢又讲得有道理嘅，
0: 好细嘅嘢咯，就冇以前有嘅。
3: O.K.
0: 啱啱結婚嗰頭兩三年就會有大啲爭執，可能個生活習慣啦，因為我唔知係咪所有嘅媽媽或者太太都係咁樣咯。佢哋用完一樣嘢咧，佢哋可以唔使擺喺原位嘅，佢哋即係擺喺其他地方，我哋揾得翻，我揾唔翻嘅。
3: 誒唔係，等陣先，倒翻轉喎，阿李生係咁樣嘅啫喎，即係李太唔
0: 係
3: 咁樣喎。
0: 係咪我就係咁樣啊？尤其是廁所
3: 同你一樣，
0: 廁所啲撩耳仔嘅耳畫，你知有人行起上嚟即刻撩噶嘛？佢又唔知擺咗喺邊，跟住我一次冇啊，耳環喺邊啊？佢又唔喺嗰度咯，
3: 即係嗰個 area
0: 嗰遠。跟住我就大家要磨合噶嘛。有陣時我會咁嘅，個耳環擺喺嗰個兜度啦。有陣時太我有陣時咧嗰個位置太多嘢咧，我未必眼睇得曬。咁我學識拉歪啦，跟住睇
3: 拉歪。即系 close up 望唔到，
0: 望到就拉歪咯。
1: 我都要
3: 呢招
1: 拉歪，
3: 呢招会有。
1: O K，
3: 拉歪啊，
1: 拉歪，
0: 同埋
1: 即系搜索嗰个环境，
0: 系啊，
1: 大啲。
0: 喂，耳环喺边啊？咁样，咁你拉歪少少啦，过少少可能就见到噶啦。咁样，咁啊，即系以前，譬如话，即系多数嘅争执喺洗手间，即系男士同埋女士去洗手间嘅
1: 习惯
0: 啊嘛。跟住嗰陣時佢就，因為嗰陣時我哋啱啱先結婚嗰陣時，嗰個地方比較細，即係比較低個廁所咁樣啦。跟呢幾滴係咩嚟嘅 ？Sorry， 咁而家好啲啦，我屋企有分男女廁嘅。
3: 哦，
0: 女廁我唔入得嘅。
3: O K， 但係佢又唔會入嚟打攪你
0: 咯。佢會入嚟男廁，
3: 但係唔係佢用啊嘛？即係佢唔係佢主要用個 area 咧，就覺得
0: 我同我仔就入男廁嘅。阿妹同阿妹阿老婆就女廁嘅。
3: 咦 ，O K，
0: 我就唔入得女廁。
1: 咁有冇個兜嘅？最屘整埋个兜，
0: 唔使兜，
1: 分开咗
0: 咁样咯。咁系啦，系啊，
1: 好开心，好开心。咁啊，卓明真系多谢晒你今日上嚟同我嚟。
0: Thank you。
1: 咁啊，真系喺度咧，就祝你吓新嘅 sitcom 啊收视都爆棚，收视爆棚。咁你嘅声韵咧，哇一路越嚟越劲，仲有你个火锅店。生意越嚟越好，
0: 多谢，
3: 生意滚滚来，
1: 滚来，
0: 胜你哋贵人，
1: 跟住女获殊荣，
3: 女获殊荣，冇错啦，呢个殊荣女获殊荣咁啊，
1: 冇错，好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咯，
3: 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Ben 同 Ben 陈扯到行 ，Good night。
1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凌晨一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两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要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外。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在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的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的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指袭击严重违反黎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巴提耶地区安萨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成员，是伊黎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义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义军将继续驻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视察黎南时表示，在真主党完成解除武装前，义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法国多处持续高温，西南部朗德镇再发生大山火之际，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最新一期将总统马克龙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反对派抨击马克龙脱节。杂志用上马克龙身穿救生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的海滩上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照片拍摄时正值是法国国会夏季休会期，封面标题为《控制大局的最后一个夏天》，意指是马克龙明年第二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后将会离开爱丽舍宫。反对派领袖认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日，同热浪和山火搏斗，但总统就在度假享乐。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 本港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 地皮，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会在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了32公顷的土地，并划分高价值的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等五大功能的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的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合并成为较大面积的土地，亦可按原定计划分作个别发展，形容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而意向书的重点是要让政府切实掌握业界对发展有关用地的意向，收集业界对而已发展的条款、基建的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能性的意见，让当局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发展的模式，按市场需求适时推出。这节新闻报道完。
13: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13: 天气报告。
1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约29度，相对湿度89%。
1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7: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9: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19: 外汇、
5: Bitcoin、
19: 基金、
5: 黄金、
19: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19: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1: FM 99.7，新城。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8: 不要
7: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财资大道
6: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0: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两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氧气樽等设施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美国警方正追捕多名涉案疑犯。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接报到场，发现5名伤者，送院抢救后一人情况危急，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校园封锁约7个小时后解除。事发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校方指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呼吁民众避开事发区域。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者身份以及包括是否是该学校的学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和阿曼经过3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通航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安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的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的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联合国发出警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当地的人道救援工作面临严重的压力。为应对危机，联合国宣布由中央应急基金追加$3,050,000的拨款。这一笔资金是先前拨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4个邻国用于应对疫情的$2,400,000的补充。联合国亦增派20名工作人员前往第一线支援。当局呼吁各国加强援助，协助保障当地的医疗、水资源及卫生设施等的基本需求。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都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以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
本港方面，警方在元朗拘捕两人，共检获550万毒品。毒品调查科人员星期五在元朗南边围截停一名39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少量怀疑冰毒，之后在附近再截停一名33岁本地女子。警员其后在这两名男女怀疑其用作毒品储存仓的村屋单位内检获约11公斤怀疑冰毒、550克怀疑大麻花及400克怀疑可卡因，两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星期一会在

0: 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9: 不要
8: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1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财资大道
7: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少47人，另外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候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外。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在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警方正在追捕多名涉案疑犯。美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接获到场，发现5名伤者送往抢救后1人情况危殆，其余伤者没有生命危险，校园封锁约7小时后解除。事发时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校方指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呼吁民众避开事发区域。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身份以及是否包含了该校学生。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塞伯·赫曼德表示，受美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汽油，警告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燃油供应缺口。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现时国内的汽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3亿升的峰值，但每日消耗量高达1.3亿升，供求失衡问题严重。发言人警告，若推行预设中的燃油配给方案，政府日后或需要以国际高价的进口汽油，将进一步推高成本并扩大财政赤字。摩洛哥警方在一项安全行动中拘留至少110名试图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优达的非法移民。外电报道，摩洛哥内政部消息表示，当局正在边境城市菲尼代克附近采取行动，拘捕了109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以及2名本地的公民。警方曾经使用催泪烟驱散聚集在山头的移民。西班牙当局早前向优达派遣500名警察，强化海上屏障，同时严密巡逻。西班牙内政部强调，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将被遣返回摩洛哥，绝不容许逗留在当地或转往欧洲大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的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
運作暢順，當局會繼續進行不同規模的演練測試，持續優化細節的安排。在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的日期並適時公布。今次的演練新增了人潮集中放量測試，模擬高峰時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運輸交互處製造短時間內突發的壓力測試，部門間的協調安排以及人流車流管理配套支援協調的成效。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百分之。

0: 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4: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7: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字，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咯。天边无星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耀，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3: 无限定。
4: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3: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候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3个星期的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的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

0: 之后是不会全面恢复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责袭击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均袭内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以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在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个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十四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至到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美元水平。该行表示，自7月中旬筑底以来，国际金价已经累积回升一成，接近每盎司4400美元。这个是反映出投资者需求复苏，以及各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储备。高盛称，随着美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市场对黄金投资的利空因素正是逐步消除，预计新兴市场央行将会继续推进储备多元化，成为支持金价长期看好的重要基石。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 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
5: 一個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為那樣嘢唔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那個自覺性是非常重要的。
6: 唔好認叻，
5: 係啦，宣傳要做多啲啦。我哋嚇有一個金管局嚇，我哋特別自己做的嚇，我呢啲叫哪吒招嚇。你睇樣好似好好嘅，即係等於啲電片嗰啲嚇，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樣樣。你一抖翻轉頭睇嚇，你其實一個幾恐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個哪吒招，真係要小心嚇。我哋會好多同銀行會做啦，點樣去提醒人啊？其實我哋做好多係直接入個市區嘅。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 account 和

0: 嚟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现在由郑浩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寻日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加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施移至室内。受到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巴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3名儿童及2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成员，是以黎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对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卡茨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伊朗有关多哈当局扣留3名伊朗战机飞行员的指控，声称有关的说法完全不符事实。伊拉克媒体报道，伊朗军方较早前表示，3名在3月执行任务时弹射逃生的战机飞行员仍然生存，并被卡塔尔拘留约半年，敦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跟进。卡塔尔回应表示，涉事的战机当时侵犯领空，且未有回应警告，当局是依法采取防卫行动。搜救队事后寻获一名飞行人员的遗体，并已协调善后。当局对于伊朗在外交缓和关键时刻发表误导的言论感到震惊。摩洛哥警方在一项安全行动中拘留至少111名试图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的非法移民。外电报道，摩洛哥内政部消息表示，当局在边境城市菲利代克附近采取行动，拘捕了109名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及2名当地的公民。警方曾经使用催泪烟驱散聚集在山头的移民。西班牙当局早前向优达增派500名警察，强化海上屏障和严密的巡逻。西班牙内政部强调，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将会遣返回摩洛哥，绝不容许留在当地或转往欧洲大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是严重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十四名甲级战犯，日方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本港方面，警方在元朗拘捕两人，共检获550万毒品。毒品调查科人员星期五在元朗南边围截停一名39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少量怀疑冰毒，之后在附近再截停一名73岁本地女子。警员其后在这两名男女怀疑用作毒品的储存仓的村屋单位内检获共11公斤怀疑冰毒、550克怀疑大麻花琴、400克怀疑可卡因，两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星期一会在屯门裁判处法院提堂。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

0: 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
5: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就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到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8: 確診之後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

0: 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全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纳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昨日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中等設備移至室外。受地震影響，多班來往當地的內陸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門正在加緊評估災情。印尼當局一度發出海嘯警告，其後解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稱，伊朗和亞曼經過3個星期談判後，已經就霍爾木茲海峽航道的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话，伊朗和亚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塞帕克曼德表示，受到美国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汽油，警告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燃油供应短缺。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现时国内汽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3亿峰值，但供求失衡的问题仍然严重。发言人警告，若然推行以中的燃油配方方案，政府日后或需要以国际高价进口汽油，将会进一步推高成本及扩大财政赤字。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拜提耶地区的

0: 安萨尔村，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以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的维安区内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都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以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的货币。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到了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水平。该行表示，自7月中旬触底以来，国际金价已经累积回升一成，接近每盎司$4,400，这个是反映投资者需求复苏以及各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储备。高盛称，随着美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市场对黄金投资的利空因素就是逐步消退，预计新兴市场的央行将会继续推动储备多元化，成为支持金价长期看好的重要基石。该行预计2026年央行平均每月购买50吨黄金，2027年平均每月购买40吨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4: 36雀走为上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银色旅途，当然有阿世昌，仲有阿淑敏啦，欢迎大家收听新城广播。
7: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听众啊，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6: 系啊，咁嗱，好快一个礼拜啦。喂，淑敏啊，觉唔觉得呢一个月咧，即系八月份咧，好热啊？我觉得，即系过去嗰几日咧，哇，热到咧，
7: 酷热天气警报啊，真系犀利！我直头唔想。唔想
6: 翻工，
7: 即系就同天气无关嘅。啊，唔系噶，唔系噶，我好努力噶，真系唔系噶。
6: 有关，你本身系想翻工嘅，不过天气热到唔想翻啊。
7: 系咁啊，嗱，
6: 终于都翻咗嚟。
7: 系嗱，咁讲啦，嗱，我最近咧就趁住个周末咧去咗几日外游。
6: 边度啊？
7: 咁嗰个地方咧就系泰国。
6: 曼谷。
7: 系啦，咁啊，其实嗰个地方都应该好热噶。
6: 应该好热，即系唔热啦。
7: 嗱。冇比較就冇傷害。原本咧喺泰國咧，你就覺得哇，真係好熱好熱好熱。但係原來翻到嚟時候，我第一次有咁嘅感受。你翻到嚟時候好熱，香港仲熱啊，係啊，好焗咯，我覺得。
6: 這個我知道嘅，因為以前咧，即係十幾廿年前啊，我都成日過泰國嘅。咁咧，啲人都話：哎，好熱啊，好熱。但係咧，據我後來。去得多咧，我經驗就係唔係，我覺得香港越嚟越熱，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好似呢幾日咧，即係過去嗰幾日咧，我都覺得咧仲熱過泰國嗱。咁即係提到呢樣嘢咧，都要想同啲哥哥姐姐啦、聽眾朋友講下，因為近排啲天氣真係太熱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即係中暑啦嚇。因為好多時咧咁猛嘅太陽，30几40度啊嚇，即係大家喺正正嘅時間，你哋唔使翻工㗎，唔似阿叔。要翻工冇辦法啦，係咪？你唔使翻工咧，你就盡量咧就唔好出街啦，嚇都係留喺屋企啦。就算你屋企咧，都要打開啲窗啦。如果同埋你要開冷氣就開冷氣，開風扇就開風扇，因為哥哥姐姐唔捨得。即系开冷气，
7: 我屋企个老人家都系，但
6: 系
7: 最近呢一两日咧，佢都
6: 顶唔顺啦，
7: 顶唔住啦，吓一定要开翻个冷气。
6: 所以咧嗱，即系喺屋企就要通风啦吓。咁如果你出街真系冇话有时有啲嘢啊，我真系要去嘅，咁你就带把遮啦，当然或者去。即係經過啲地方要有瓦遮頭啊！我咧就好多時咁嘅，如果我唔使約咗朋友或者唔使翻嚟錄音咧，我通常4点後先出街嘅。是真的
7: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又应该真的要出下街即是去行下散下
6: 运动下
7: 是啦
6: 即是你都去买些东西吃下或者出去吃些东西那四点后因为四点后的太阳就没那么恶毒的
7: 是、
6: 啊、但是如果你说早上11点到4点那段时间就最猛太阳尽量都少出去

0: 仲有咧，我哋要饮多啲水啊。
1: 嗯，
0: 我就少饮水嘅，但你见我今日翻到嚟，我都即刻诶斟杯水饮先。
1: 系啊，
0: 因为咧，我哋唔好等到口干口渴先饮水，嗰阵时就已经渴过浓啦，叫做吓、早啲饮。咁我哋如果出街有而家啲朋友个都带啲水啊，带个水壶、水樽啊，咁就补充翻啲水分啦。
1: 但有时又咁、啊，即系可能担心会带咁多嘢又遮啊咁样，咁啊都几重下。老人家系咪应该唔好孭咁重嘢啊？
0: 梗系唔孭咁重嘢啦。我好似寻日咁就撞到一个即系可能住喺楼上嗰啲街坊啦，出完街几抽嘢喎，背心手抽都有成四五个咁。满晒，我就话做咩咁拎咁多嘢啊？佢话系啊，买开就要买。我话你听日再买过啦，佢哋又唔使翻工嘅，系咪先？你唔使一次过攞咁多，好似搬家咁。因为我就解释佢听，我话你咁样拎咧，对啲手啊系有影响噶嘛，唔舒服咁样会影响。佢话我知啊，但佢都系要拎咁多。咁见到我就希望关心佢啦。咁啊，讲翻啦，仲有就
1: 系
0: 话咧，如果我哋好口干嘅时候，你唔好即刻饮冻嘢。你明唔明啊？有啲咧就会即刻哇，即系饮啲冰水落去唔得噶喎，咁样样、最好就饮翻啲即系
1: 常温嘅水，
0: 降温度嘅水啦吓。嗱呢啲我多即系叫多嘴啊吓，即系同大家讲啊，希望大家留心，因为希望大家咧好快啦，即系可以步入而家系秋天噶啦，立咗秋噶啦吓，起码可以快啲去冬天冇咁热，因为而家系争秋夺暑嗰啲时间咧，都系。好熱啊！即係似嗰啲爭秋奪暑咁樣，又仲有嗰啲暑氣，好勁、
1: 啊。
0: 但係咧，其實咧，你到夜少少咧，
1: 就已經冇咁
0: 有涼風㗎，
1: 即係冇咁熱㗎啦。
0: 係啊，有涼風㗎啦，已經係咪先咧？好啦，咁啊，除咗同大家講下一定要注意依排啲天氣之外咧。梗系要注意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系咪先
1: 吓？系咁啊，因为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有东华嘅几位朋友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呢一个护老嘅一啲计划啦。今次咧，我哋仲会请嚟一位义工朋友阿芝姐咧，讲下喂佢点解会参与呢个义工啦吓，同埋咧佢做义工啊，越做越开心，
0: 系啊，佢几开心啊，同佢倾嗰日系咪啊？佢哋嗰个计划护老有伴服务啊嘛吓。咁就東華三院方面安排嘅嚇，咁啊多謝佢哋先啦，應該可以聽聽啦。咁另外咧，我哋仍然係請嚟咗清晰聽嘅創辦人啦，同埋佢哋嘅總工程師啊張日耀先生嚇，同我哋繼續講下同聽覺有關嘅問題。原來咧，聽覺是会影响我们的脑退化的、哦。
1: 嗯，因为有多时候呢、我相信啦，即是有多时候呢听的音呢，咁其实都是刺激緊个脑的嘛。咁如果少了这些咁的即是刺激的话，喂会不会真的即是令个脑退化这个问题都有些是有因呢？咁我们一会记住听一听啦。
0: 咁当然啦，在励志人生里面我们继续请来黄宇凡师傅啦，好劲啊，他中国武术学院的院长啊。即系谂起佢就谂起
1: 打功夫，
0: 我睇佢啲视频，佢有视频嘅，大家喺 YouTube 睇下，哇打得好劲，啲身手好灵活，好敏捷。我仲笑佢嗰次，即系同佢讲笑话，我点解你唔做李连杰第二啊？笑下嗱，咁啊讲下佢咧，其实佢唔系净系一位武术专家咁简单啦，佢仲教学啦，即系又有去教学啦，又有收徒弟啦，即系开嗰啲武馆啦。
1: 系，不过佢就即系原本喺内地啦，系咪？咁但系佢落到嚟香港呢、這个截然不同
0: 嘅
1: 社会，系啦。嘅時候咧，即係佢繼續要開創佢自己嚇，即係對武術嗰個發展。究竟遇到有啲咩挫折咧嚇？遇到有啲咩睇法咧、體會咧？我覺得武術咧都對一個人咧睇嘢嘅角度都有唔同。
0: 其實你每一種嘅學問或者專長咧，我哋唔係淨係即係你淨係學嗰樣嘢咧，就叫做即係死學
1: 嚇。
0: 即係如果你活學活用，咁你就真係。生化咗嗰样嘢系嘛，咁所以咧，阿黄师傅啦，我叫佢做吓，佢其实仲全力去推动呢个校园武术嘅发展啦吓，咁咧亦都咧通过呢个武艺嘅教育，提升翻啲学生嘅身体质素啊，同埋加强你个正面价值。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4: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3: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你点样同我屋企人讲？
4: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后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3: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樂感入邊揾嚟唔同音樂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好啦，又嚟到我哋銀色旅途呢一個特別嘅環節。上個星期咧，淑敏啊，記唔記得啊？咁啊，提翻啲聽眾朋友啦，我哋請咗三位靚女，包括你，我仲笑啦，四大美人啊嘛，係咪？今日四大美人又坐喺呢個錄音室。
7: 冇錯，我介紹我自己係 Christine， 咁我都介紹埋先。我介紹咧就係有東華三院嘅社工啦，就係黃雪晴姑娘啦，黃姑娘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咧就係護老有伴嘅同行者啦，咁就系阿芝姐啦，同埋咧有一位嘅家属朋友，咁就系呢一个照顾者嚟嘅，咁就系阿 Carrie， 大家好啊！
6: 佢哋头先咧同我提，原来咧阿芝姐咧就话咧，嗱我咧就系呢个叫做义工嚟嘅，咁吓佢话咧即系阿 Carrie 咧就好似系咩正职系咪啊咩叫？你哋講
8: 護老者，
6: 正職護老者喎，
8: 兼職護老者。
6: 你係兼職護老者，佢係正職護老者嚇、搞到我咧就以為咧兼職咁啊 part time 啦嚇，即係都有少人工。正職可能人工仲多喎、但唔係嘅，正職嗰係家屬嚟嘅嚇，冇人工嘅，咁啊要幫手啦。咁啊再同大家講聲大家好啦，又多謝你今個禮拜嚟到我哋節目，同我哋介紹翻你哋呢一個護老齊接力嘅計劃啦。
7: 係咁啊，不如咧呢一節就主力集中問下阿芝姐先啦嚇。芝姐點解你會參與成為呢一個護老友伴嘅？
8: 其實即係冇乜特別嘅。我因為我本身咧就退咗休之後啦，
7: 係
8: 咁啊冇乜嘢做，咁啊八八卦卦走去啲長者中心度問下啦。
7: 你係咪本來想參與呢啲活動㗎？
8: 頭都未㗎，我淨係諗住去中心度玩下，
6: 有咩玩啊？
7: 睇有咩玩啊？
8: 我仔話我仲忙過翻工啊，咁咧今日又學下做呢樣，聽日又去下出去玩下，有時啊帶我哋去參觀下博物館啊，樣樣乜都乜都有咁嘅樣。咁啊做下做下之後，佢哋話有義工班開，你做唔做啊？咁我話好啊，咁我咪走去做咗一陣短暫嘅義工，跟住咧就開始呢、這個。護老友伴護老齊接力呢個課程啦，咁啊屬於一個專業課程嚟嘅。咁啊樣我就諗下，橫掂自己都未試過，我從來冇學過護老啊嗰啲常識啊嘢，都好喎、啊。咁啊膽粗粗，是但去試下啦。咁啊樣就加入咗呢個護老友伴嘅行列啦。
6: 阿黃姑娘咧就上次講過啦，呢個計劃係舊年11月開始啦。咁你做咗幾耐咧？做呢個義工？
8: 之前係做。讀護老友伴之前咧，其實做咗半年到嘅啫，包括喺中心玩啊，又去做下咁啊樣啦。咁跟住開咗呢個班，呢班咧係第一班，我係第一班嘅學員嚟嘅。
6: 大師姐啦，
8: 係啦，大師姐唔係啊，真係其實都真係學到好多嘢㗎。 個課程俾咗好多我哋教我哋連自己都要學下嘅，即係啲長者到咗某個年齡嘅心理啊、心理嘅改變啦，同埋點樣幫佢哋，譬如帶佢哋去陪診啊，陪診應有嘅，譬如應急嘅情況啊，我哋要點做啊，同埋學習下，譬如有啲行動唔係咁方便嘅長者咧。咁你又要學下扶抱啊、轉移啊，同埋譬如利用啲工具輪椅啊，或者四腳叉啊，或者拐杖啊，咁我哋都要識得用唔同嘅步，即係唔同嘅方法去照顧佢哋咯。
6: 推輪椅都有技巧㗎，係咁。即叫死推死推唔係咁樣
8: 嘅。不過呢個真係好專業嘅課程咯。
6: 好專業啊！
8: 係啊，東華三
6: 有冇證書啊？
8: 有噶。
6: 有冇掛起啊？真的有啊啦，
8: 有噶，系啊系啊，中华三院又发俾我哋噶，
6: 系咪啊？几开心啊，系嘛吓，
8: 真系好开心噶。
6: 咁啊，王姑娘啊，佢哋譬如要做义工嘅朋友啦，即系同你哋报咗名之后，你哋使唔使遴选佢哋，或者有咩资格限制、年纪啊，有咩特长啊、专业啊咁样咧，要唔要要求噶？
7: 唔系啊，细昌哥哥望住我，因为
6: 咧，你话想做啊嘛，
7: 佢应该唔会拣我噶，应该我咁冇耐性嘅人，系咯，即系其实你要拣做义工咧，都真系要睇下。那個人適唔適合嘅喎，有心但係冇能力，好似我哋呢啲咁樣，都係坐喺度做訪問先啦。
6: 你出力啫，你出好大力嘅應該。
9: 其實即係坊間都好多一啲即係義工咧，其實真係有心有力嘅，係咁。當然佢哋有個心。咁但系冇技巧其實唔得噶嘛，咁所以我哋即係見到佢一班好有同理心或者有好有責任感嘅一啲義工，其實我哋都會有社工去推薦佢參與呢個計劃啦。咁我哋都希望揾一啲有質素嘅義工去幫忙嘅。咁佢哋就會
6: 咪住咩叫有質素啊？呢個
7: 你又望住我做咩啊？
6: 可圈可點啊？係咪啊？
9: 講緊即係佢哋本身即係個內涵啊，都好有心思，好想繼續喺都好想服務我哋嘅護老者啦，同埋。長者啊咁樣，咁我哋即係當然要提升佢哋嗰個質素啦，係啦，咁就會提供一啲專業嘅培訓俾佢哋。正如頭先芝姐所講，我哋有社工啦、物理治療師啦，同埋職業治療師咧，都係參與呢個培訓嘅課程嘅。咁同埋咧，佢哋要經過考核嘅，可能咧真係要睇下佢哋推輪椅嘅姿勢啱唔啱啊，扶抱佢識唔識幫人之餘去。即係安全咁去幫自己咧。
6: 我點解望下芝姐咧？佢話
7: 夠唔夠大力係嘛？
6: 夠唔夠大隻啊？合格合格。係
8: 啊
6: 係
8: 啊。係
6: 啦，
8: 但係都要有技巧嘅。
6: 梗係要啦。如果唔係，即係等於我哋有時喺街見到有啲長者，譬如佢跌倒啊，即係有啲人會嗱嗱聲叫佢扶起佢，其實唔正確噶嘛，知道嚇唔正確噶嘛，因為要佢自己最好佢自己坐得到起身，啱唔啱啊？即係佢先知道邊個位痛與唔痛，你執埋一扶扶佢，人哋唔痛嗰位都俾你整痛埋，
7: 係
6: 咪啊？會唔會係咁啊？
8: 係啊，
6: 我都可以去做義工
8: 我真係喺街度見過㗎，個長者響處大嗌啊，因為左右嘅人唔識，但係咧佢哋好緊張，夾硬扶起佢。
6: 咁你有冇幫手啊？當時
8: 我掟唔到埋佢。
6: 啊！掉唔到埋，即係好多人懷疑住啊！掉唔到埋，即係逼唔到埋佢。哦，個掉字，好即刻。即係我淨係聽到就係，嘿，佢唔肯讓我，咪掉開佢啦。有啲咁樣講啊。
7: 芝姐嗱，又講翻啦，即係呢一個服務啦。咁你作為做咗呢個護老有伴之後，其實你接手過嘅有幾多個 case 啊？即係有冇啲咩深刻嘅印象同我哋分享下？
6: 做啲咩多咧？係啦，依個義工你做咗咁耐。
8: 其實咧，我又做過。主要做陪診多嘅，中心暫托我都有做嘅。中心暫托就比較要有耐性啦，咁同埋慢慢同佢哋細心分享啊，聽下佢哋嘅經歷啊，咁嘅樣。陪診咧就要更加要細心啲，因為有啲長者咧，有時佢哋咧個好堅持嘅，有啲嘢
6: 係
8: 要。好小心留心佢哋嗰啲，同埋咧要耐心咁慢慢教導佢哋啊，咁同埋咧長者咧未必即時接受得到你噶。我試過咧，同一個兩夫妻，丈夫咧就九十幾歲，不過單次同佢哋出街嘅，太太咧就八十幾歲，佢太太咧就本身係一個幾。即係佢年青嗰陣咧，係做啲外資公司個幾好嘅。咁咧，佢咧一嚟到咧就同望住我講啦：你知唔知啊？我唔中意同啲蠢人做朋友嘅。咁咧，我即刻同佢講笑咁話啦。
7: 你話我嚟得都應該 有翻咁上下嘅，系嘛？
8: 可能你一阵间可能真系唔会中意同我做朋友啦。佢跟住咧就好好搞笑咁嘅样啦。咁咧跟住咧，其实佢个人真系好难得嘅，佢八十几岁都好风趣啊。
6: 系，
8: 咁佢同佢上到去诊所啦。佢好大声同啲姑娘讲：，哎，今日我几好啊，我囡囡嚟陪我睇医生啊。咁嗰班姑娘已经即系话：，吓，你囡囡咁好啊？我话唔系，我系义工嚟嘅啫。即系咧，佢好开心啊！即系嗰个八十几岁，但系咧，佢虽然有少少要揸住拐杖啊，但系咧，佢睇到人生睇得好。好开心，好轻松，
6: 好乐观，系咪又都？虽然佢个即系讲说话，可能咧又有少少咧令到你尴尬，但其实就冇嘢嘅，就性格大情大性，系嘛？
8: 所以我咪即系话，我都系一个好蠢噶，可能你唔肯同我做朋友。
6: 其
8: 实
6: 你好聪明啦，已经
7: 系
6: 以退为进啦。
7: 系啊，
5: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6:37。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5周啊，
6: 第3位。
7: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6: 第2位。
5: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4，今日星期升咗2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啊，上个月嘅时候咧系我哋嘅《Wise 星势力》嘅推介作品啦，系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咁又翻到嚟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嗱，今日咧继续有中华三院安老服务嘅社工同事啦，吓黄姑娘啦，吓仲有佢带嚟两位嘅，哇，真系非常之有心嘅朋友。一位咧就系芝姐，佢就义工嘅吓，去做
4: 护老有伴啊，
3: 冇错。咁另外一位就系即系当事人嘅家属，即系被照顾者嘅女女啦，吓咁啊 Kelly， 咁啊同你讲下先喎。嗱，你之前就好大压力啦，令到自己。呼吸都争啲困难啦，系咪？咁有咗阿芝姐，佢唔系帮你噶嗬？
5: 我系用东华三院佢哋嘅服务，
3: 唔系佢唔系直接帮你嘅吓。咁我即系话有咗阿芝姐呢啲咁嘅，即系叫义工服务吓护理，
6: 义工护老者
3: 系啦，义工护老者咧嚟到帮咗你，会唔会减轻咗你好多负担？个感受又点样咧？
5: 哦，有啊！佢哋呢一个计划咧，其实都好帮助我嘅。因为嗰阵时点解我会即系接触到呢个计划咧，就系、是、因为讲翻喺上年12月嘅时候咧，咁而家即系我谂翻转头就好感恩啦，因为遇到呢个计划。咁嗰阵时咧，因为我爹哋妈咪屋企，咁佢就要装修个即系厕所，成为一个长者友善使用嗰种模式啦。咁咧，咁因为爸爸要即系专心去理嗰个装修嗰啲工程啦，咁于是我就预计咧就应该有一段时间，咁可能一个礼拜到就要即系接咗妈咪去我屋企，咁就去照顾佢嘅，即系带佢喺屋企做下训练啊，或者带佢出下去啊咁。咁但系正正就系喺装修开始之前嘅两日，咁我屋企咧都突然间发生咗一个小意外，咁样咧系家居即系小意外啦，咁连我自己咧都要去搬出去出边酒店住嘅，屋企咧都要即系有个小翻身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屋企就唔可以容纳我妈咪，咁我妈咪头先即系。因为我妈咪行动不便嘛，咁冇理由带佢去另外一个区我住紧嘅酒店噶，咁所以好临时临急底下，我就要谂喺同区要点样可以要好安全到照顾到我妈咪咧，咁我就即系叮一声谂起我妈咪以前咧，去参加过东华三院一啲即系长者活动嘅，系啦，咁佢哋识得即系我妈咪都识得嗰度一啲义工啦，啲义工又好好啦，即系对妈咪都即系好照顾啦，咁我就谂啊，可唔可以去揾佢哋帮手咧？咁样。
4: 我觉得 Carrie 咧好醒目啊，
3: 醒目，
4: 即系佢识得去寻求帮助、寻求协助，唔系个个照顾者咧，即系遇到问题都会识得去寻求协助
3: 嘅。呢样嘢你提得好好啊，淑敏，点解咧？因为以前我嘅经验啦，即系都识得好多类似咁嘅个案啦，好多时咧到佢。

0: 开口同我哋讲嘅时候咧，佢已经咧喺一段水深火热嘅日子里边度过啊！咁但系咧，好彩我哋呢个香港喺呢个社福保障啊，同埋呢个社会制度上咧，都好照顾到我哋老人家啦。但我身为即系当事人老人家，我都好享受而家嘅生活，就因为政府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吓，都几完美同埋圆满，希望再好啲添啦。咁所以咧，类似咁样嘅服务咧，我希望除咗东华三院之外咧，其他嘅社福机构如果有资源嘅话，都可以多啲做，因为。剛才你之前都講過，你之前都講過香港人口的老化程度啦，而家都20%啦，係咪啊？咁日後啊更加犀利啦嚇，加埋阿淑敏仲唔得了啦？
1: 係咯，我都就快步入呢一個長者嘅界限㗎啦。
0: 你而家學定點樣做義工去幫啊啲長者，就仲更加貼切添啊！好，問翻阿黃姑娘先啦。咁其實而家聽緊收音機，可能好多朋友哇，乜原來東華三院有個咁好嘅服務啊！我屋企都真係有老人家需要揾你哋去幫下手，做下呢啲咁嘅義工啊嚇、兼職嘅嚇，唔係全職嘅嚇，咁、幫下減輕好似阿 Carrie 嗰啲即係負擔咁樣啦。點樣可以同你哋嗰度即係申請咧嚇？
2: 我哋咧东华三院咧有一间护老者支援嘅中心啦，系位于大角咀嘅。咁如果你系本身照顾紧个长者啊，好有需要，好想有啲护老友伴嚟帮下手，令到护老者你哋可以喘息下嘅，咁啊。又可以找我們啦，或者同步的，原來你很有心有力，很想成為我們一份子的，亦都可以跟我們聯絡的。我們中心名字就叫做錢達凡錢紅雪蘭抗麗亮賢芳，就是我們東華三院的首間護老者中心，在大角咀，可以跟我們聯絡啦，電話號碼是2865781028657810
0: 嘅，即系不论你想做呢个义工去帮啲哥哥姐姐，
1: 又或者揾帮手，
0: 系啦，家人或者嗰位譬如喺屋企蜗居好，即系或者即系唔可以出动啊，即系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好，都可以打呢个电话请你哋去即系了解一下帮手，系咪？
2: 系绝对可以啊！我哋好想即系令到啲护老者都可以安心啦，即系特别喺。即系力不从心嘅时候，其实有个友伴出现咧，唔系一种即系支援咁简单，而一个情感上面嘅支援啊，情感上面嘅承托啊。
0: 系，淑敏啊，即系好似你咁讲啦，你头先啊或者都提过话，其实你都有兴趣噶嘛，系咪啊？吓，即系亦都想做。咁而我喺我接触嘅朋友里边，好多时都有人系有兴趣去做。服務長者的義工，但他沒有一個途徑的。還有今次為何我會揀選東華三院來到介紹這個服務活動呢？因為他們呢還有居馬費，是不是？你是不是叫居馬費？
2: 我們叫津貼、
0: 有津貼、
1: incentive 更加高、不過、最後啦，我覺得還有少許時間呢、我們都問回芝姐啦、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呢、這個做義工計劃嘅，即係做義工嘅，咁啊永遠都唔會嫌少噶。咁之即係其實如果咧，即係都好似我哋依啲咧，好有興趣、光有熱誠，但係又未有技巧嘅，如果即係真係好想加入做呢個義工團隊，你有冇啲咩感受或者係咩説話同佢哋講？
3: 我嚟講咧，覺得唔需要咁心急嘅，但係最緊要快啦。譬如有時退咗休嘅老友記啊，你哋譬如閒時。覺得無聊，已經玩到好夠啦。嚟東新參觀一下，但係認識一下自己嘅社區啦。嚟、參觀一下玩一下先，玩一下之後可以做一下初期嘅義工，做一下
0: 簡單啲嗰啲
3: 啦，簡簡單單啊，做一下探訪啊，送一下福袋啊，咁然後慢慢
0: 買下旗啊，
3: 慢慢有興趣嘅話，咁咪可以。再埋讀埋呢啲課程，咁啊樣又可以開展另外一個事業旅途。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始終如果咧我哋義工更加多嘅話咧嚇，其實唔單止淨係東華啦嚇，其他唔同嘅機構咧，其實能夠咧可以更加多義工去參與呢啲嘅活動嘅話咧，咁我諗咧即係日後嘅安老服務咧會做得更加完善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多謝曬三位啦，呢一連兩集上嚟咧，同我哋講解咗呢一個服務啦，同埋亦都講解咗咧即係。這個照顧者他的心情心路歷程為何需要幫助，以及是、即有、這個友伴如何可以幫到手，有機會再找你上來分享過。
0: 好了，多謝三位，
2: 好，拜拜，
4: 多謝，多謝銀色旅途，色旅途。

0: 喺我坤顿身边，今日有郑嘉嘉喺度。
1: 耶！
0: 讲紧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
1: 系
0: 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嗰度。咁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嚟讲，最塞车嘅阶段系几时啊？
1: 最塞车，我谂系嗰阵时诶离开咗大公司啦，咁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嗰样嘢系令我好纠结嘅，究竟我系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
0: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坤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郑嘉嘉。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除咗食饭、去厕所，佢根本。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阿联酋邮轮发动侵略性攻击，指责有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安理会决议。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威慑措施，遏止海盗及袭击商船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维持区域安全和能源供应的稳定。与此同时，围绕该水道控制权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相关的水道，并考虑在战后宣布将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则强硬反驳，指出任何行政命令或军事威胁都无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称该海峡不可能通过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项行政命令或一次选举的演讲来控制。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日轰炸内拜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以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对于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哈拉尼镇发动的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色列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2019年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合照，再次强调两人相处融洽，引发外界猜测他有意重启同北韩领导人的私人外交。特朗普发文表示，虽然照片中两人表情严肃，但双方亦都有好多合照是面带微笑，关系非常良好。白宫亦多次表明，特朗普愿意在无先决条件下同金正恩对话。韩联社引述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同俄罗斯近期加深了各领域的合作，但金正恩仍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的豪雨侵袭，引发大规模严重水浸。当局证实暴雨至今已经造成九人死亡，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千叶县政府和警方表示，当地由星期三开始持续落暴雨，多处水深及腰，大量车辆被困水中，陷入瘫痪。千叶市及周边的道路一度估计有上千车辆弃置在路上，部分严重阻塞交通。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加快清理路面被弃置的车辆，被修复基础设施，努力恢复当地的交通和正常生活的秩序。截至星期六，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和县道上共有215辆废弃车辆，其中142辆已经被移走。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的货币。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去到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水平。 該項表示自7月中觸底以來，國際金價已經累積回升一成，接近每盎司$4,400。這個是反映投資者需求復甦以及各國央行持續購入的黃金儲備。高盛稱隨著美聯儲局加息預期降溫，市場對於黃金投資的利空因素正逐步消退。預計新興市場央行繼續推進儲備多元化，成為金價長期看好的重要基石。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99.7 至102.1。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2: I'm with you。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晴转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听得清，听翻自信。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来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健康解码。
4: 好啦，嗱，咁啊，今日世昌咧又请嚟我哋嘅一位好朋友啦，就系清晰听 Easy Hear 嘅创办人同埋呢个资深嘅听力工程师吓，张日耀吓，咁啊 ，Danny， 嗱，讲翻咯，咁啊，上次。

0: 同啲听众啦就讲过咧，关于一啲听力嘅问题，其实关于听觉啊、听力啊，甚至啊助听器咧，仲有好多资料系大家需要知道噶。我先问下你啦，好多时嗱，我哋讲个声音就有分贝噶吓，即系咁，其实咧，我哋平时见到有啲人咧行街嘅时候咧，佢都会大声讲嘢噶嘛，咁啲分贝咧系点样分嘅咧？即系。佢係咪大聲過頭咗？係唔夠分貝，唔夠聲咧嚇？
1: 係啊，因為我哋用聲音去量度咧，佢嗰個音量咧，我哋用分貝嚇。咁如果一般人大家互相去傾偈嗰個分貝咧，我哋就大約係40至60分貝。
0: 係係。
1: 咁所以如果我哋媽媽，譬如話佢有聽力受損，咁我哋同佢量度兩邊嘅耳仔啦嚇，量量兩邊耳仔咧，咁啊發覺咧，喂左耳譬如話幾多分貝嘅損失嚇嘅損。號嚇，譬如話佢已經係50分貝係損耗噶啦嚇，咁我呢個咧，我已經係分嚇，因為聽損咧，我哋有分五個級數嘅嚇，我哋由輕度啦嚇、中度啦嚇、嚴重啦、極嚴重啦，同埋全聾嘅嚇。咁如果你去到40至50分貝嘅損耗嘅損失嘅話咧，已經係去到中度至嚴重噶
0: 啦。
1: 咁即係其實引申去解釋咧，就係話咧，如果佢聽嘅聲音係唔超過呢一個分貝咧，即係佢譬如話50分貝損耗咗，佢一定要聽到超過50分貝嘅聲音，佢先聽到。
0: 哦，
1: 嚇，咁所以就好容易理解啦。大家就話，如果係低過50分貝，咁好多時我哋講嘢係40分貝、30分貝，細聲啲，佢就聽唔到啦。
0: 所以變咗佢就以為人哋都係咁樣，就變咗講嘢可能大聲咗啦，係咪啊？
1: 係啊，佢聽佢連自己可能細聲啲講嘢都係得40分貝，咁佢大40分貝，佢嘅損耗50分貝，咁所以變咗佢係聽唔到啦。
0: 嗱，仲有喎，嗱，聽到同聽唔到一個問題啦，佢聽到。同佢明唔明白你講嗰句説話係咪有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咧？依個係咪純粹係耳仔嘅功能，或者係同嗰個大腦嘅即係安排有關咧？
1: 係啊，因為其實聽到仲要聽得清楚。
0: 係咯，
1: 有時我哋淨係聽到個聲音
0: 有聲，
1: 但係入邊個內容你聽唔到。
0: 嗯，
1: 咁呢個咧就亦都牽涉到好多問題啦。首先話你話聽到咧，究竟佢聽到聲音嗰個係咪啲噪音啫？
0: 係喎，
1: 真正嘅語音係。喺入邊咧，我哋再去細分嘅。
0: 嗯嗯。
1: 啊，咁嗰個語音咧，就其實咧，我哋首先耳仔係接收嘅聲音嘅啫嚇。就其實咧，去分析個聲音咧，我哋仲要靠個大腦。
0: 係啦。
1: 啊，我哋所有聲音係收集咗翻嚟咧，佢嗰啲聲音仲要係經聽覺神經咧，係傳上個腦度。
0: 係啦，再分析嚇
1: 嚇。再分析嘅。
0: 嗯，咁如果真係長期又聽唔足啲聲啦，甚至係對嗰啲聲音嘅內容咧，佢自己唔係咁清晰嘅時候咧，係咪會引發到呢個大腦嘅問題咧？
1: 係啊，因為都好多呢一類嘅近年都好多呢類嘅研究報告啊。我哋發覺咧，就係、是、其實聲音係每秒鐘下都，如果你接觸到聲音咧，佢都係刺激緊個腦。咁如果個腦部少咗呢一方面嘅刺激咧，其實患上個腦退化嘅風險咧，比一般正常人咧高出2至5倍嘅。所以其實呢樣嘢係唔可以忽略，就話我聽唔到嘢就算啦，靜啲啦或者安靜啲。但係其實唔係啊，呢樣咧就會加速咗個腦退化嚇。咁同埋我哋亦都知道係話，如果我聽唔到嘢，其實都好悶嘅，係咪？因為聲音都係可以
0: 係
1: 聽歌啊，聽下電台啊，幾多姿多彩啊。哇！如果你冇得聽電台，如果你聽多幾十年嘅，
0: 係咯，
1: 咁你冇曬呢啲姿彩咧，其實你個人就孤立咗，咁孤立咗慢慢咧就變咗有機會咧，我哋又發覺抑鬱症咧，其實都係有關聯嘅。
0: 哇！這個好嚴重喎，即係引發連帶關係啦嚇，即係等於我哋啲長者朋友嗰時，佢話：哎呀，我年紀大啦，我唔出街啦，少啲出去活動啊、運動啊咁。其實你越整越個身體咪差咯，
1: 冇錯，
0: 即係等於行路，你都要行多啲噶嘛，係咪先啊？
1: 其實一定要正視呢、這個，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嚇。我哋如果講得嚴重啲啦，其實係一個病嚟。即係我哋有病咧，其實真係要對症下藥，我哋要揾翻呢一方面嘅專業人士去配對翻，究竟個問題點樣解決，就唔可以話係忽視佢。
0: 好啦，咁真係當佢哋知道自己可能聽嘢有問題啦嚇，咁啊唔想好似頭先啊 Danny 所講咁啊個腦越 嚟越差啦，脑退化啦，即系认知障碍啦，可能发生系咪？咁佢即系。

0: 提早或者係適時地去即係請教醫生啊，然後再去配呢個助聽器啊，幫助佢聽多啲嘢或者聽清晰啲嘢，會唔會俾翻呢個大腦有啲刺激？咁啊，減少嗰個腦退化嘅風險咧，又可以減到幾多咧嚇？
1: 呢個一定噶啦，其實啊，如果係有翻個聲音去刺激咧，咁當然啦，嗰啲聲音係唔係噪音啦？
0: 唔係噪音嚇，
1: 嚇唔可以噪音啦嚇，即係大家正常嘅對話，你係可以聽得翻清楚啦。佢自己係重拾翻個自信啦，咁佢會可能會周圍，因為其實有一個好簡單例子就話，如果你揞住半邊耳仔，你喺條街度行咧，其實你都唔會係有信心去行嘅，
0: 係
1: 因為車來車往啊嗰啲佢。事实上是有个危险添。
0: 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出街啦，当然要留心即系路面情况啦。但好多时啲长者咧，佢嗰个平衡力好差噶，即系行下又会即系会失足啊咁样啊，跌倒啊咁样啦。咁其实带咗助听器，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啲即系听力有问题嘅朋友啦嘅平衡啦，揾翻方向啦，咁啊可以减少佢哋意外呢？
1: 是啊，因为个声音咧系直入个耳蜗嘅，咁系亦都可以系耳蜗入边，当然系好复杂嘅样嘢吓。咁如果系解构入边咧，咁如果系你有翻个声音，系可以有个平衡度俾翻佢，等佢唔会话咁容易系晕啊或者跌啊。
0: 系明白嘅。
1: 因为我发觉好多长者咧，佢系好容易跌啦。咁其中呢一个原因都系呢样嘢，
0: 都系同可能个听力影响嘅问题
1: 系咪？
0: 真系咧，阿 Danny 咧越讲咧，令到我越有兴趣吓。咁因为其实哥哥姐姐咧。即出現呢個跌倒啊，或者聽力有問題嘅情況嘅人係真係好多，正如你上一集講過，個數量係好多，但係真係能夠對症下藥去配翻助聽器，或者請醫生去檢查咧，就比較少啊，唔係咁常見嚇，唔係成日聽到講。我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同埋重視呢個問題。既然係咁，我哋呢個節目都好重視。下個星期請你再嚟講講，好唔好啊？
1: 好啊，一定。
0: 多謝 Danny。人識旅途，識旅途。

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0: 自信。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騙她不到了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5: 惺惺相惜。
6: 好啦，又开始我哋今日嘅惺惺相惜啊，淑敏啊，咁啊，即系喺电视旁边就睇到啦，我哋嘅嘉宾阿黄宇凡师傅就喺度啦，咁啊上个星期都请咗佢喺我哋节目里边咧，就揭开佢嗰本武林秘笈啦吓，今日咧又交俾你继续去阅读啦，你好有兴趣嘛，因为吓
7: 系冇错，咁我哋今日咧身边就好高兴啦，继续有黄宇凡师傅啦吓，一位好年轻啦，但系真系十八般武艺都唔止嘅吓，即系一位武术嘅大师。咁师傅，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学咗几多种武术噶？
8: 我学到几多种武术啊？好难讲喺度。应该我哋因为我本身体育学院咧，我自己系呢、這个呢一科咧，我需要去接触好多嘢。
6: 系。
8: 咁我亦都中意啊嘛，所以咧我哋就算啲师兄弟或者同唔同地方嘅同学都好啦，大家都各自识嘅嘢都唔同噶嘛，咁我哋变咗我哋中意嘅我就乜都可以学喺度，咁但系我只要住自己屋企咧，因为学嘅系客家拳嚟嘅，即系我第一套拳系客家拳，朱家骅，跟住就跟嵩山少林寺嘅师傅，咁啊学咗六年嘅时间喺度。咁跟住先入大学嘅，大学入边就要修散打啦，
7: 大学有呢啲本科噶。
8: 有体育，你咁样睇，中国嘅体育学院入边咧，咁又有篮球，有足球，有乒乓波，唔同专业啊嘛，咁同时都有武术，系啦。咁我哋个学科嘅名咧又叫做中国民族体育学，民族体育嚟嘅，所以就，但系主要嘅百姓嘅讲紧就系武术啦。
7: 咁但系你话你中意啫吓，即系可以朝朝早五点几钟起身跑山，跟住练习咁样。咁但系其实过程里面有冇啲乜嘢辛苦嘅嘢咧？
8: 中意就真系唔会点辛苦噶啦，因为我多年嚟咧，其实我同香港好多嘅中学生咧去分享嘅时候就
6: 系
8: 咁，我觉得系大家去到某一个樽颈位嘅时候咧，都会喺度谂紧，即系会迷茫啊，
6: 系
8: 咪？咁我哋学习未必系最高最劲，但系我未来何去何从咧？
6: 做一唔做咧？
8: 做一唔做咧？呢个同我哋学武术嘅时候都好相似嘅。咁我自己好单纯地就同所有同学都系咁样讲，我自己都系咁样，因为究竟我未来想做啲乜嘢喺度，我系想成为咩人喺度？我话我当时因为细嗰阵时我唔读书，但系因为功夫梦而入大学嘅，因为功夫，我觉得我去到嗰中学五年班嘅时候咧，中五嘅时候咧，我突然间失去咗个方向，就话咧，死啦！我功夫即系我练得好强嘅时候，日日都搓得咁强，咁但系未来咧，我应该点样最好啲咧？冇咗方向啊！然后我揾翻自己啦，然后我想要嘅咧喺未来嘅时间咧，我想会成为一个咩人喺度？例如我觉得我自己系要做到一个好嘅教练，能够传承文化嘅。咁我开始第一步我要做啲乜嘢啊？除咗练好之余咧，我要读书。所以因为咁样咧，我有咗梦想，然后入大学嘅。
6: 所以嗰个
7: 你嗰阵时奋斗啦，五年班啊？
8: 唔系中五
6: 啦，中学啦，就嚟要上大学与唔上大学之间嘅取舍啦。
8: 系啦，所以我觉得当嗰刻我哋迷茫嘅时候咧，青少年咧，你不妨问下自己，其实我哋究竟未来你想系成为咩人喺度？你想人哋点睇你？系咯。
6: 苏敏兰，你记唔记得咧？阿李洛斯博士嚟嘅时候咧，都讲过一样嘢。佢当年啊，年轻嘅时候，佢自己都每二十年一个目标啊，
7: 每二十年一个阶段，一定咁样推进。
6: 嗱，其实原来咧，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可能好多系我哋嘅长辈啦，但亦都有啲年轻朋友会听噶嘛，系咪？
7: 或者长辈可以话翻俾佢啲孙啊咁样。
6: 甚至长辈啊，而家都可以有自己未来嘅目标。
7: 系，
8: 冇错。
6: 所以阿师傅咧讲得好好啊，佢一讲咧，我就谂起阿李博士。是這樣的，原來一個成功人士呢，你要成功呢，你其實在平時呢，我們真的要給自己有一個目標，好像他這樣有一個夢想。我之前跟他聊過天嘛，了解他的時候，他說他當時呢去到這個位置，他的夢想是什麼？他很想做一個教頭啊。他今天做到了，當然
8: 是啊。所以當時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其實不是跟別人交代，反而跟自己交代。正如剛才昌哥說的，無論任何年齡組我哋都好多学生咧，其实啱啱退咗休或者系退咗休之后跟我学嘅，好多时候佢哋会失去咗方向喺度。咁其实我同佢一切交流当中嚟讲，其实完全冇问题嘅。我觉得系一个大家你一个阶段入边，你会有新嘅目标出嚟。系咪？我而学新师傅就话咧，比如好多好多嘅退休嘅人士，佢觉得我想要点样唔好令到我屋企人担心啊。佢潜意识入边其实咁样谂嘅，但系佢冇具体嘅一个。執行的方向在那里，我们很多时候就要武术的练习当中来讲，跟他分享到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你将你自己活得好好地，很开心，很健康在那里，其实就对你身边的人呢一种很重要的鼓励来的。是不是？而且让身边的人都放心嘛。所以无论你80岁也好，100岁也好，其实不是最重要，是那个数字来的。
6: 嗱，呢個我想補充問嘅，之前我哋咪問過佢咩年紀嘅朋友適合學武術嘅，長者啱唔啱咧？係咪？嗱，呢個可以喺呢個節目提出啦，因為我哋身邊都係鼓勵嗰啲上咗年紀嘅朋友喺退休嘅時候，除咗揾佢嘅興趣活動之外咧，其實強身健體都係主要嘅基本嚟嘅。咁學武術係可以幫到佢哋啊嘛，即係適宜嘅喎，佢哋都可以。
8: 適宜，適宜。頭先我哋頭先阿。淑敏问到嗰个问题嘅时候咧，即系咩年龄组嗰啲咁嘅练，其实正是啦，因为咧系冇人系唔可以练嘅，只不过话咧你练之前咧，我哋每个人练嘢都好啦，唔单止武术嘅，我觉得大学入边教识我哋一科好重要嘅叫体育保健学，
6: 系
8: 咁体育保健学其实。话俾我哋听一个概念嘅啫，你做任何运动之前，你都要了解你做紧啲乜嘢，是否对你系健康嘅，系咪合理嘅？咁呢个就需要而家其实非常之发达嘅城市社会嚟嘅，即系好多专业人士。
6: 系啦系啦，
8: 即系你要需求，你揾呢样嘢，咁你人哋会话你听点样去做噶嘛？系咪？咁我觉得系咩年龄做都好，你更加都需要去做呢个嘅咁嘅锻炼啊！啊，武术系其中一样嘢。武术当然是可以啦，因为佢例如我哋听得最多嘅太极啦，太极拳啦。咁太极拳嘅时候咧，咁我会建议一啲长者就话咧，你练嘅时候咧，适可而止就，比如冇咁大马步啊。
7: 太极唔系都已经系好温柔噶啦咩？系咯，
8: 系啊。但系正系因为柔咧，慢慢嚟咧，你要踎好耐啊嘛。
7: 哦，
8: 系咪踎好耐嘅时候咧？咁你唔同年轻嘅时候咧，你肌肉啊或者损伤啊之类嘅咧，恢复得快啊。我哋唔容许自己受伤喺度，
6: 啱啊，
8: 要咁样冷喺度，所以咧，你任何嘢你觉得唔舒服，你就高翻啲啦。你平时行路都冇问题，就行路咁样打咯，冇问题噶，系咪？你即系活血啫嘛，活上嚟先，然后咧，练到你个姿势咧，我系一练习嘅时候咧，练到自己成个精神状态咧，攞到一个好嘅感觉喺度，同埋你嘅姿势咧，你嘅位置咧系比较嚟讲系减少劳损嘅，
6: 即系好自然嘅要吓，
8: 系啦，顺其自然嘅，所以你唔系话一定要师傅几低，你要几低马步喺度，唔好咁做。
6: 练咗几十年，
8: 非常啱啊！昌哥讲得好啱啦，人哋系好多年基础，
6: 系啊，
8: 系咪？咁你根本就唔需要咁样做。
7: 师傅，我有问题。因为其实我哋讲每一样嘢都应该去有个标准嘅。咁如果照咁讲嘅话，即系既然武术可以系咁个人化嘅，咁我点样去 set 嗰个标准？究竟我系做得好定唔好？即系啦，系点咧？
8: 淑敏呢个问题又系非常好嘅。我成日都分享一个咧个马步，
6: 系啦，
8: 呢个马步咧。家家派派都唔同喺度，系咪？但系有啲比較正統嘅，即系話應該話咧係常見嘅馬步啦，以為例啦。咁我曾經答咗十幾年嘅啲學生問題，點樣？我發覺咧點拆解都係有問題嘅，原來咧都係有唔同嘅形式出現。咁我後嚟總結就話咧，其實無非就係 当我哋要马步咧，无非就系想练咩啊？安全
6: 系，
8: 练唔安全练嚟做咩啫？系咪？即系老师要你学呢样嘢就要安全啊嘛，唔系要你咧唔安全啊嘛。第二咧稳阵
6: 系啦，
8: 即系你其实稳阵嘅又安全嘅就啱咯。咁你何必谂佢呢样嘢系唔系正唔正确，或者系咪系个标准咧？
6: 系咪师傅要你嗰种咧？
8: 系啦，唔需要，因为你唔系专业人士嚟嘅，
6: 你又唔去表演，
8: 系啦，你唔系要嗰个。咁你总之一企喺度嘅时候咧，冇压力嘅，我觉得我咁样就最舒服嘅，我又好稳阵，我又安全。掂啦，
7: 但系师傅，其实你又觉唔觉得咧？即系我哋譬如要传授一种武术嘅时候，都需要一个学说，或者需要一个系统喺度，先可以教到人去了解更加多咧吓。咁啊，关于呢个问题咧，不如我哋留待下一节再揾阿师傅一齐倾过。
4: 人色旅途，色旅途。
5: 早上7:30，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1: 三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 IT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在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佢咧就系 Lincoln 啊，许俊豪知道你咧就成为咗 pickleball 嘅教练啦。
3: 首先呢个运动易上手啦，我有同我啲女学生讲过，
2: 系
3: 你努力啲打，你可以打赢男仔，就因为系讲自己有几多嘅耐性。拍球咧，其实佢唔系净系双抽，同埋打得快就赢，用个策略可以打赢个男仔，唔需要同佢硬碰，好有嗰个智慧去打翻佢哋，跟住。重要是贏到他們，其實代表就是其實女性都有一個很強的一面可以做到。他找回那種火的時候，其實他的生活的質量和那個態度是不同。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資訊台
5: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6: 新城資訊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過，一起過
8: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0: 银色旅途。
9: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星星相惜。
2: 好高兴继续请嚟我哋身边咧，黄宇凡师傅喺度啊！我譬如睇呢个咩跆拳道，例如啊，其实我唔识噶，例如啊，可能咧你只手咧要咁样出咧就90度角咁样，咁就系为之靓啦咁样啊！你只脚咧要踢到去例如系60度咁样啦吓，咁。即係人哋有個所謂叫做系統喺度嘅，即係或者有個叫準則，有個標準喺度，係將佢標準化。咁譬如如果中國武術有冇呢一種咁嘅標準化喺度咧？我覺得有時如果制定一種標準化，先可以將佢去慢慢去擴大喎，即係令到人哋係具體啲明白嘅。
12: 你講得冇錯，其實就係話咧，中國嘅武術同其他嘅國家嘅一啲武術咧，係有啲分別嘅地方咧。同你可以同佢本身嘅嗰個文化嘅後邊底蕴有關係，佢哲理有關係。因為中國嘅武術咧，你見到百花齊放嘅，
13: 係啊，
12: 乜嘢都有喺度，係咪？因為咧，中國人嘅思維其實就係話佢要包容到嘅。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做法喺度。比如讲咧，喺山入边嘅人咧，佢会利用啲竹去练习竹嘅拳系。
13: 即系山入
12: 边，山入边系咪？如果系船上系船上嘅人咧，佢船上佢唔方便成日出脚噶嘛。
13: 系啦，
12: 佢会设计到点样系船上生存。
2: 嗯，
12: 啊，即系唔同地方嘅人咧，唔同谂法喺度。嗱，
2: 啲马步稳啲嘅系嘛？
12: 其实大家都稳嘅，冇话系唔系，只不过话咧，你企喺船上嘅人稳，你企喺山上未必稳噶。
2: 系，
12: 企喺山上啲人咧，落去船嗰度未必稳噶。
13: 系，
12: 各施各法。呢、這個就話咧，中國人叻嘅地方嚟嘅，佢包容度非常之大。同時咧就話咧，你應該要按照你嘅優點去發揮你嘅特色出嚟，保護自己生存之道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要回翻嚟，頭先淑敏所講到嗰點就話咧，我點樣練到更加容易推廣啊嘛？係咪？呢個係需要嘅。咁我覺得就係話，中國人嘅思維下咧，佢會有一啲嘅模式嘅，佢點樣諗呢件事啊？咁我哋覺得係邊個？我哋近年嚟，我哋推廣武術文化咧，去入到去嗰、那個學校嘅時候咧，咁我哋俾學校嘅青少年咁多青少年，唔通揀一個門派俾佢咩？
13: 係
12: 唔可以咁噶嘛？我覺得咁樣嘅話咧，會練到小朋友會局限咗一個位置。
2: 嗯，
12: 係咪？咁我哋設計嘅時候會要練到佢咧，能夠對中國武術嘅元素、基本元素俾佢，然後對所有文化嚟講嘅禮節啊。对他的身体健康的
13: 影
12: 响。这样有一个大方向给他。然后呢他会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不过、我特别喜欢这个门派的、我喜欢那个门派的各自去寻找。这个就是他先有一个大的方向的理解。
13: 全面认识先。
12: 是的，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某一样东西在这里。因为我的身形刚才昌哥说的、他高一点的、高一点的不是要找一些他适合高一点的那种拳种。
13: 手长脚长。
12: 是的，有些不是我身材是娇小一点的。那你要找娇小一点 的那种的门派的位置练习。那对他来说才是最适合的。
13: 是
12: 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个位置要特别讲呢？我们很多时候门派之见呢，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就因为呢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他思维突袭了在这里。事实上本身不是这样的， 啊、咁我哋我細嗰陣時啊，我自己學完我哋朱家教，我會阿哥教咗我，咁、我會同啲同學係李家教或者其他教噶嘛、其他功夫噶嘛，咁一試下啦。試完之後咧，我有我贏嘅，你人都有你贏嘅。跟住之後咧，咁阿哥就問我點解邊人整到嗰度啊？咁啊話俾佢聽咯。唔係啊，我又整到佢嗰度，佢整到我呢度，我唔知點拆喎。跟住阿哥就話俾我聽啦，嗱，我教你點拆佢，邊個散手俾你，佢就會用咧我哋朱家教嘅動作咧，教佢點教我咧點拆佢嗰招喺度。好，聽日咧我用嗰招拆完，我贏咗。好啦，後日咧我就揾第二個再試下，大家玩下先。如此類推咧，我不斷進步。但係三個月之後咧，我所有嘅知識其實都嚟自於我屋企嗰個權重俾我嘅解答問題嘅嘢嚟噶嘛。阿哥冇問題嘅喎，因為佢有嘅知識就係咁多嘛。係咪嗰範疇噶嘛？係解決呢個問題啊嘛。但是三個月之後咧，我會覺得我哋屋企嘅權咧天下無敵，
10: 係
12: 係咪？呢個時候咧，你開始會唔容易咧去接納人哋嗰啲嘢喺度，
10: 係。
12: 所以我建議咧，就而家我哋青少年學習一啲嘅時候，先俾咗一個方向闊少少俾佢，對中國文化嘅理解咧係點樣，中國武術嘅理解係點樣，然後咧先俾佢選擇，我點解要學呢樣嘢咧？咁啊，佢有嘅特色。咁樣就會冇。
10: 到時佢就可以由根據自己嘅興趣，同埋根據自己嘅條件，
12: 係啦，
10: 嚟到去選擇一個適合佢嘅武術。

0: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咧，我哋頭先阿淑敏問到嗰樣嘢話咧，我會建議，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就係當我哋推動呢個全民體育嘅時候咧，用我哋民族體育武術為例咁樣情況嘅話咧，應該設計嘅就練到大家都能夠接納到，而且冇門户之見先嘅。
1: 係呢個好重要，
0: 呢個就開始。
2: 呢個重要啊，
0: 係啊，呢個就有咗佢
1: 之見就係
0: 啊，佢嘅標準就出咗嚟啦，係咪？佢應該要嘅元素係乜嘢嚟嘅？佢嘅嗰個禮節係乜嘢嚟嘅？一定要包含住佢嘅禮節啊，佢文化嘅一啲嘅信息啊，咁呢啲全部都重要性嚟嘅。
1: 係
0: 咪？
2: 師傅頭先咧，世昌哥哥咪講嘅上一集，佢話哇，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武館。但是老实讲我都不是小他很多不过老实讲我又真的在我小朋友的年代呢我又不是真的见那么多武馆
1: 你没那么留意嘛女仔
2: 是啦但是我想问一下即譬如你去到香港这里推广中国武术困不困难呢
0: 困难的哇我当时我记得2002年来香港的我当时成半年是一个学生收不到。
2: 为什么要来香港呢文化和我们本身内地的文化都不同。
0: 其实你如果去内地行下的话你要发觉呢比如说我们每周七个院每周是七个院七个院七个文化。即是话五十公里之内咧，就已经系另一种文化喺度。我哋中国嘅地大物博咧，其实文化相当之丰富喺度。应该就透过唔同嘅走动嘅时候咧，更加练到我练我哋嘅包容度喺度。系啦，咁我觉得系好感恩香港嘅，因为我嚟香港之后咧，经历咗好多嘢。但系咧，你听我而家讲广东话，虽然讲得唔系好正，但系咧我系。从前是一个字都不懂讲，我要从零开始，所以当时我嚟香港咧，成半年时间一个学生收不到。最重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咧，唔懂得话俾人听我可以做啲乜嘢喺度，因为我比较着重运用实用嘅时候咧，咁我会散打之类喺度。咁我逢亲同啲家长讲翻嘅时候咧，家长就话俾我听，诶，我仔唔中意学，唔会学呢样嘢，即系觉得我好似教佢打交咁嘅情况，我就好觉得系一个奇怪嘅事。
1: 系
0: 咁有一日咧。又真的拍戲咁嘅，去即沙田嗰邊嚟嘅，沙田嗰邊嗰陣時去到嗰度遊蕩緊喺嗰度位置，突然間望到其實有一個餐廳咧，門口寫住招聘拳手，
1: 哦，
0: 招聘拳手，然後我就好開心啦，終於有一個行業好似啱我咁嘅，咁我一去門口咧，我就激動啦。當然又不係好識講廣東話咧，咁就衝入去就入去，唔知點解嗰個餐廳就黑掹掹咁。係一個女仔經理嚟嘅，一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女士就喺度執台嗰啲嘢。咁女仔經理就係、是、可能得緊數啊，知唔知？咁我就攞住嗰個牌差唔多啦，話我要見光，佢又聽唔明我講啲咩。我見光，我話見嗰、那個，咁佢終於明白啦、那個女仔。佢話你想見咩工啊？我話想見嗰、那個。招聘拳手啊，佢话咁你识咩啊？我话识散打，我识乜嘢喺度，即系我会讲好多嘅拳啦。都未讲完咧，跟住佢就笑咗喺度。佢话唔好意思啊，佢话我哋
2: 拳手唔系嗰啲拳手
0: 嚟，
2: 系
0: 我
2: 哋讲咩啊？
1: 差妹嗰啲啊，
0: 系啊，冇错啦。
2: 哦，
0: 嗱嗰刻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反转嚟噶。我经历咗好多之后咧，嗰刻其实。可以话咧压到我最后一个稻谷嚟噶，系稻草嚟噶啦。即系如果我过唔到咧，我就快死紧噶啦。
1: 系
0: 即系呢刻我前面遇咗好多挫折啦。嗰刻我唔知点样行到去沙田中央公园嘅，跟住中山公园入边咧，我就坐足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咧，我边度谂清楚啦？原来咧，即系我半个钟头快速谂下，究竟我系咪错咧？喺香港咧，同埋我系咪我哋啲嘢真系唔得咧？啊，即系咁嗰刻咧，我。半個鐘頭之內，我由細到大到而家嘅時候，我發覺唔係中國武術代表我好激勵嘅嘢喺度，好開心嘅嘢喺度。呢幾個月喺香港咧，我見到好多其實係我唔了解嘅嘢，我要改變我嘅態度，改變學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個世界唔係話對你唔好啊。而是说你不要用他角度去想东西在
1: 这
0: 里。你只是用你自己的想东西在这里。你用你自己的方法告诉他这样你不了解这个社会嘛。这件事呢入到这个餐厅的时候练到我明白了我不了解这个社会在这里。所以我现在要即刻要做的要改变的就是说我来紧一段时间我要去了解这个社会究竟我可以给到什么给大家我帮到这个社会什么在这里。这个才最重要。结果就我就用了两年时间是从事不同行业。我开始认识了很多朋友很多不同的人我也放开了心嘛
1: 是
0: 我先开始发展。
2: 我没有想过师傅说结果他用了两年时间去从事不同的行业。
0: 喂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要了解不同的人我认识不同的朋友我放下我自己的所有的那个我的专业的专业。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因为你的东西你讲不清楚给人听你根本就是一个

0: 件事，所以令到我咧后来几年之后咧，我重新再嚟过嘅时候咧，咁我嘅学生就嚟自全世界唔同地方啦。
1: 嗯，
0: 我帮外国嘅 EMBA 设计课程啊，唔同大学啊或者香港嘅嘢，咁变咗你多咗角度唔同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嗰啲转变啦。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3: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渝，
3: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6: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0: 星星相惜。
11: 哇！真系越听就越精彩吓、
12: 啊。我冇谂过阿师傅咧，连眼镜都识讲噶嘛。
11: 其实佢头先讲嗰个拳手咧，简直好似系阿星爷啲戏嚟噶，你明唔明啊？净系周星驰咧，
0: 我真系咁样情况。
11: 系咯，抢咗人哋嗰个拳手版，就谂住去打拳。点知人哋系差妹嘅酒吧嚟噶
0: 我当时就真系咁嘅情况，所以嗰啲经历咧有啲相似嘅，咁好多位置咧，我练到我学识好多嘢嘅。咁但系嗰刻之后，我放下自己之后咧，我发觉就多咗好多朋友，
11: 系
0: 好多人愿意接纳我，同埋咧就教我好多嘢，包括我点讲广东话啦，同埋我哋佢哋会分享俾我听，唔同行业啲人会分享俾我听，会点
11: 反应，
0: 系反映翻呢个香港嘅情况系点样，
11: 啲人系点啊咁
0: 样。冇錯啦，
11: 最重要
0: 大家嘅一啲習慣點樣啊，都會分享俾我聽。呢、這個就令到我好快受益嘅。
12: 同埋我覺得咧，師傅有一樣嘢好厲害咧，其實佢係會用。我諗呢個就亦都係好多而家年輕人啊嚇，好多年輕人缺乏咗嘅一種諗法。你企喺佢嘅角度
11: 去諗，
12: 即係你企喺他人嘅角度去諗、
11: 嗯，
12: 其實可能個思維就有唔同噶啦、
11: 嗯，
12: 你得出嚟嘅嘢就有唔同噶啦。
11: 我哋细细个咧，已经有长辈同埋老师教我哋四个字嘅、
0: 嗯，
11: 但系而家啲后生仔应该好多都唔会用嘅、
12: 嗯，
11: 逆地而处，明唔明啊？
0: 系
11: 咪啊？即系、就是、你用翻佢嘅角度，企喺佢个位置去睇翻啲嘢，同你企喺呢个位置睇系唔同，
0: 冇错
11: 吓，就呢个好重要咯。
12: 而家香港有句就即系、就是、我哋都有一句叫做换位思考咁样，
11: 系啦。
12: 咁但系即系系啦，有几多即
11: 系
12: 巧得咁样做咧？即系、就是、我觉得呢个都系。重要就是成功的嚇關鍵一步，師傅嚟緊落嚟有啲咩大計咧？
0: 冇噶，我係繼續推廣文化，呢個係我哋即係亦都係我自己當時功夫夢嘅
11: 功夫夢，
0: 係啊，因為我要入大學咧就係一個功夫夢，即係因為我覺得我要了解呢樣嘢更加好，同時就話點樣去將呢樣嘢話俾人聽。咁、
12: 嗯、
0: 只不過話咧，除咗你嘅歷練越嚟越多之後咧，你嘅可能會有昇華啦，
11: 係、嗯、咪？
0: 昇華咗之後，即係話咧，你初頭你可能純粹就係一個我能夠教幾多個學生
11: 係啦。
0: 但係後來你會發覺咧，唔係喎，當你好多人都可以受益到，同埋更加多方法之後咧，你可唔可以幫到更加多嘅教練員、
11: 嗯，
0: 都可以幫更加多人喺度。然之後跟住你再去嘅時候咧，你發覺唔係，因為我哋香港都其實唔單止香港啦，全中國都一樣啦，人口都係會老化，
11: 啱啊
0: 啱，係咪？其實我哋喺好多時候，我哋有冇諗下咧？其實我哋大家可能年輕人覺得好好嘅嘢，但係有冇喺佢哋角度睇下咧？
11: 係啦，
0: 咁我哋好多老人家需要幫手噶嘛，咁我哋嘅文化基金。

0: 好，點樣可以更加專業地、更加有效地咧幫下啲老人家咧？呢、這個又係一個方向嚟噶嘛？
1: 啱啊！
0: 所以我哋喺疫情期間咧，其實已經開始嘅，我哋會幫一啲嘅長者中心嘅，咁、我哋會同佢網上同佢教學嘅。老人家好叻噶，其實佢哋激勵翻我哋添啊！佢攞翻個 iPad 出嚟，然之後或者電話出嚟，佢師傅你講啦，我就跟住你學喺度，可以咁樣做
2: 嘅。疫情嘅時候，
0: 疫情嘅時候係啊，佢竟然可以咁樣做，但係而家佢哋已經習慣咗噶啦。
1: 啊！
0: 其實我當時都覺得係我要好好地做呢一類型嘅事嘅，咁我覺得就當時都係做咗好多，咁變咗要教佢點樣咧係係從做運動嘅概念開始，一起身應該點樣做？做運動之前做啲乜嘢喺度？中間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即係做完之後要點樣？其實呢啲嘅程序好重要嘅，
1: 啱啊！
0: 係咪反而咧佢哋唔擔心佢冇嘢學喎？但是他需要一些程序，他清楚
2: 有步骤，
0: 是步骤，所以我觉得长者呢其实我们很需要去帮手的。跟住就话呢，我们现在中华文化日校园啦，因为日学校已经是现在成功大局嚟噶啦，都要做嘅嚟嘅。
3: 算唔算喺學校推廣困難咧？有冇阿小明哥嗰啲咁嘅即係諗法咧？佢喺學校推廣好困難，其實都唔單止淨係阿小明哥一個咁樣講嗬，即係都有好多人咁講話。喂，喺學校推廣武術其實都困難嘅喎。
0: 的而且確，但係我哋多年嚟一直都同唔同學校合作嘅，
1: 係
0: 啊，即係頭先聽咗啦，我第一個講座就係中學老師嚟嘅，咁當中我練到我咧係當時我本來想入學校去教教學生啦，但係因為嗰次講座之後咧，因為咁樣嘅感覺咧，練到我就唔係啦，未來我要走好多學校，我需要做嘅唔係技術教，
2: 唔係一間啊，係啦，係唔同嘅，可以擴闊嗰個即係推廣，
0: 係啊，而且係呢個理念啊。因為特別是老師，大家要共識。剛才淑敏都是話齋嘅，老師可能咁樣諗係正常嘅，佢都唔知道。咁淨係因為咁樣咧，我當佢一張白紙。咁我哋需要嘅做嘅咧，我哋推廣者嘛。咁你需要做嘅就話咧，好好地話俾佢聽係乜嘢嚟嘅。咁佢可以話俾更加多人聽噶嘛。是不是？所以我們多年來走不同的學校，不斷去做教師發展一啊，不同的我都會做這些講座，在這裡做了很多的。那近年來我們會推動多些的青少年，因為在很多老師都明白這件事在這裡，雖然剛才說的是不容易，但是有方法的，我覺得是有方法的。幾年時間我們都比較成功地去推動到一些項目呢，原因就因為呢其實我們跳出一個純技術啊、純體育啊的概念在這裡，我們更加要走向一個呢教育的概念，
2: 所以他除了說在武術方面呢一路咁樣去即係叫傳承啦，發揚光大啦嚇，咁其實咧喺教育方面咧，同埋喺即係幫助長者方面咧，佢都做咗好多功夫，甚至咧即係最近咧，懲教署都邀請你擔任一個位置，係咪啊？
0: 係非常感謝呢件事啊，又係令到我都非常之開心啊，好鼓勵嘅，因為懲教署佢都係一個叫做香港懲教署戰術演變防衛術嘅一個顧問喺度，咁因為有佢啱啱成立咗一個新嘅學院，這個學院都非常之影響力大啦。咁這個角色上嘅扮演咧，其實唔係我技術上，因為嗰啲教官都好叻噶啦，佢哋好懂得點樣去處理嘅。但係我哋會喺我哋專業上咧，我哋同一啲嘅醫生團隊啦一齊咧，俾一啲嘅意見，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喺我哋角度睇，點樣會更加好去執法嘅時候咧，又可以保護到自己，又能夠企喺我哋國際地位上嘅呢個城市入邊嚟講咧，令到更加能夠有效率去處理一啲嘅安全處理問題喺度。所以呢方面嘅，咁令到我覺得係好感謝懲教署嘅信任。
2: 蘇敏啊！即係聽咗阿黃師傅連續兩集講咗俾你聽，佢個成個嘅一啲前半生少少嘅過程咧嚇，唔係大部分前半生少少過程咧，你覺唔覺得佢咧好似我哋勵志人生嗰個環節嗰、那個即係主題一樣嘅佢個人生係咪啊？即係好難得嚇，咁後生咁年青有咁多作為啊！多謝曬你喎
0: 嚇，多謝唱歌，多謝淑敏，
3: 多謝曬。
2: 有機會再嚟傾下，遲啲好唔好啊？
0: 好
2: 好好聽，好動聽啊！唔係啲笑話好好笑，
0: 真實噶，唔係笑話嚟。
2: 我知。
3: 好啦，今日再次多謝曬黃師傅啦，一連兩星期上嚟，我哋星星上食啊！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留到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寻日表示，霍建木之开入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巴加埃指出，美伊两国利用海峡及周边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破坏当地的稳定，并严厉指责美方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采取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并透露尽管美方阻挠，伊朗和阿曼仍积极推进会谈，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对方在北韩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指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下将会成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顺利推进建设强大的俄罗斯事业。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2019年和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合照，再次重申两人相处融洽，外界关注他是否有意重启和平壤当局的私人外交。韩联社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和俄罗斯近期加深各领域的合作，但金正恩仍然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正在追捕多名涉案疑犯。美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接报到场，发现五名伤者，送院抢救后一人情况危急，其余伤者没有生命的危险。校园封锁约七小时后解封。事发时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校方指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呼吁民众避开事发区域。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身份以及是否包含该校的学生。内媒报道，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实现常态化营运。货轮迪拜塔号星期六晚驶离浙江宁波舟山港，开往欧洲。该航线单程仅需约20天，较传统经苏伊士运河的40天航程缩短近半，能有效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及降低运输成本。首航船只主要装载长三角地区生产的储能柜、动力电池及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的货物，离境后将依次驶往英国、荷兰、德国、波兰等欧洲主要的港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